它有一个学名叫做苯地那胺，这个呢是人工合成物，然后答案是是，在世界上最苦的就是苦精了。大家可以现在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打字，把苦精这两个字打下来。有人说美是苦，跟苦精比美是算什么？你知道养猪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养猪的人会为了提高猪猪的存活率，他们就会在猪猪的尾巴上涂一种很神奇的奶油，这个奶油好苦啊，苦就对了，因为这个奶油里边有世界上最苦的苦精，就是一旦碰到你的舌头就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钻心的苦。这个苦精被发明出来之后没有对手。咖啡，刚有朋友说冰美式咖啡跟它的苦比起来它都没味儿的都。还有人跟我说黄连啊，有人说苦瓜，黄连和苦瓜，哇，这么说吧，苦精比他们呀要至少苦400倍。你吃个苦瓜嚼一口说哇，跟苦精比起来它是甜的。指甲盖大小的一小小一点点苦精就能让你苦透一池子的游泳池的水。吃过它的人都会觉得以前吃过的苦就不算苦。勾践当年不卧薪尝胆吗？哇，跟这个比那胆都是甜的呀。当然有朋友问了，说发明个苦的东西是为啥呢？这个苦精它发明出来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苦精最早被发明出来是作为麻醉剂使用的，本来是想帮人止疼少受苦，但是因为麻醉效果太差，它没有派上用场。那苦是苦，这个苦啊，但它没毒啊，所以就很适合做厌恶剂。啥叫做厌恶剂呢？比如说小猪有时候容易咬对方的那个小尾巴，容易感染吗？苦精奶油一抹，哎，猪直接绝对闭嘴。还有那种狗狗会狂啃拖鞋，是不是苦精拖鞋还看谁还敢下嘴。包括你还可以在小朋友的玩具里啊，包括洁厕灵啊，工业酒精啊，还有这个游戏卡带等等，防止人误食来保护大家，这就是苦精的作用。朋友们想知道苦精啥味儿吗？把您的显示卡呀啥卡带掏出来，叫你朋友帮你试一试。别试不能试，就这个苦味啊，就是防止大家误食所做的苦精。所以大家呢把苦精这两个砸到公屏上，现在20元的红包准备要发了，现在所有人复制粘贴苦精，快开始了。 Come on, are you ready? 来了来了。刚有朋友特别可爱，他说苦精有我的人生苦吗？你要非得跟人生比起来，我觉得人生真的苦多了。来吧，准备好了，所有的朋友把苦精打到公屏上，我已经拿出手机了，三，可以把苦精一直复制粘贴，然后循环播放啊，苦精，三二一，已截屏。好，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大家说阿拉伯数字，现在是阿拉伯数字三，好好好 ，OK， 好，第三位，第一位是驯兽师，好马回头，好马不回头，说的是三啊，第二位是好马不回头，你刚说二，你就拿到20元红包了，第三位夏天的风，恭喜你20元的红包送给你。夏天的风，他说哇好开心啊，20元的红包拿哈都包给七，这都是四四的一点心意。我马不回头说哦好可惜，你是第二位，你刚好说了个三。人生就是这样子，阴差阳错嘛，无巧不成书，改名就是你哈，乖 I love you。 来吧，这个夏天的风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
当然今天呢，我手上还有一些这个小香水小样儿，

包括化妆品的小样，大家有需求的，一会儿我提问跟大家互动的时候也会不定时的送过去，或者大家讲的话的时候让我觉得哇我怎么这么开心，一天天的哎呀要这干啥呀，我也是送给你。后台死心啊，是我答对了啊，左上角先关注一下我。朋友们，今天呢已经是到了7月1号了，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上半年这算是妥妥过完了，下半年已经开始了啊！当然我并不想问大家上半年把钱攒下了没有，因为我这觉得这条真的好恶毒呀。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说完了之后，我当时就觉得整个直播间的氛围都掉下了一两度。咱们依然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请问下半年你觉得你的 flag 是什么，就是你想要完成，不能说特别大的目标，说哇我的目标成为亿万富翁，哎呀我的目标我现在就一定要当上老板，当上个经理岗，是走上一人生巅峰，不太可能，人生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完全顺遂自己，就是你能够自己做的一个小改变。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决定坚持一周至少去跑2次步锻炼身体，或者说我觉得我一周至少呢可以自己在家里边做一顿我最喜欢的东西，或者至少我觉得我要有一个就是很不错的习惯，这也算啊。所以想问问下半年的你的 flag 是什么，咱们立一些简单平凡的 flag 啊。有朋友说老妹儿，我想问你个问题，思思，首先有一个朋友 QQ 是这么说的，我攒了3000啥也不敢买。妈你还攒3000呢，我看了一下我现在都是倒找的，我都是花原来的钱啊，经过半年的努力，假设我今年的努力存款的目标是50000块哦，经过半年的努力我现在差70000才可以实现我的目标。我说了我现在纯属花钱上班，别人不知道的以为我脑子不好使呢。也没有那样的，都努力工作啊奋斗。当你努力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一天很幸运的事情就会向你招手。有朋友说平常上班开车都是听广播，这两天出差了还能看直播了，哎呦欢迎你了。夏天的风说今天第一次互动就中奖了，这都是命，你就应该中奖。因为我每一次就是当自己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我都说我命很好，我什么都是幸运的，我做什么什么成，这是一个积极的影响力。如果你天天在那叹气，哎，好运气都给你叹没了，不许叹气。当你想叹气的时候，我之前不是教过大家吗，我心情不好，我老板最近说你了，我又降工资了，我对不对，你越探就觉得越兴奋了。冰冷说合着就我没中奖呀，我咋记得你中过忘了啊，加油加油。还有刚刚有个朋友说思思啊你上半年花了多少钱，我说实话我给自己花的真的很少很少，我给自己比如说买衣服也好或者说买东西也好花的不会超过10000块钱绝对。我想一想有没有超过，没有没有，一万五不会超过15000，就是给我自己花的不会超过15000，我大部分的钱都是给家里边人花了，或者是给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人花了，我是属于那种对别人很大方但对自己特别抠的人，性格就是这样子，哎呀也没有办法。那有的人家就是对别人好不好无所谓，我得对自己好好一点，但我这人格就是属于那种我对别人好但是对自己不太好的人，哎呀就是这样吧。然后朋友说早知不中奖我就不参与了，学我的林黛玉啊，林黛玉是我节目专属，你可以学，把我这招学会了。早知你这么说我便不来了。有朋友说思思啊每天早上能听到你的笑声真的特别的开心，心情很好呀，希望你每天早上心情都很好。当然今天早上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7月1号了有很多事情。比如说昨天开始，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关注，昨天我在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讲了西石高铁已经正式开通了，西安到武汉最快是2小时41分钟，我身边的朋友这个周末人家已经有去实验逛的了，快得很，真的快得很。昨天呢是6月30号嘛，6月30号早上9:16，这三

1966次首发列车从西安东站驶出，西式高铁正式运营。这条穿越秦岭的高铁大动脉让西安到十堰迈入1小时高铁圈，西安到武汉最快2小时41分钟就可以到达。开通的初期呢，每日29对动组列车啊，实施灵活票价。西安东至十堰东二等座最低就154块钱，我专门查了。周末咱们去西安啊，去那个十堰去看一下武当山。到武汉的最低是407块钱。同步建成投用的西安东站实现了高铁、地铁、快速路的零城换。零换乘吧，应该零换乘。早上肉夹馍，中午食盐。食盐你可以去喝那个三合汤，我专门查，听说那个三合汤很好喝。然后去那个武当山再看一看，晚上呢再叠个热擀面，一天呢吃3省。哎呀，西石高铁帮你圆梦。建议所有武汉的朋友，你们武汉的朋友，包括十堰的朋友，现在在西安，只要你们拿出身份证，最近的那个折扣力度都可大了，各个地方你去玩，人家都有折扣力度的。有朋友说，为什么你们能有周末？为什么我只配明天朝六晚九？每天朝六晚九吧，你都从来不放假的吗？这算什么？算你倒霉。你找一份，朋友们，这个事儿啊，我必须要咱抬一下杠啊。你想要找一份自己适合的工作，那你就去做。我再说一遍，你想要吃苦，你就吃不完的苦。比如说我从高就是很小的时候，我就能早起，我一直能早起，所以我得到了一份早起的工作呀。你一直能坚持说我周末还上班，所以你得到一份周末的工作。真的，就是人不舒服的时候，我跟你说，谁不舒服谁改变。你既然不想工作，不想那个周末工作，你换一份工作呀。不要想说，哎呀，我这怎么样？你默默的工作，默默的活，不是，我说默默的去学习，默默的去改变，是不是？我来了以后，那个我老人那个总控老师过来以后，都是嘲笑这个走的。连着干2个月，哎，一年到头都是干2个月休息半个月，连着干2个月，干2个月休息半个月，那我愿意啊，我愿意连干2个月休息半个月，这半个月你管我干什么？我天南海北去浪也可以啊，我躺平也可以，休息也可以，多好的事儿啊。有朋友说后边是哥吗？不是不是不是，是我们总控老师啊，欢迎大家。啊，还有一个事情，最近有一个地方可能你会账户上多了一笔钱，大家今天早上9点之后去查吧。一年一度的公积金节息它来了，6月30号为公积金年度节息日，计算周期是上年的7月1号到本年的6月30号。存款利率呢，按照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5%来执行，利息呢将于7月1号陆续到账，可以通过当地的住房公积金官网、官方公众号以及支付宝的城市服务等等，或者是拨打12329热线去查询。也就是说，大家今天早上9点多去查自己的公积金，会多出一笔钱。这笔钱就是我们的公积金利率1.5%，以现在的行情来说挺高的。公积金余额能干啥呢？除了购房还贷，还可以支付房租啊，修房子，甚至作为失业生病的应急资金都是可以的。这也是给咱们的强制储蓄红包，特别好，感谢大家，特别开心。大家开始今天开始呢，去查一查账户，看看自己的这笔被动收入有多少。前两年吧，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说，思思啊，我今天发那个钱了。我说多少钱？他说他发了6000。去年公积金节息他发了6000，我瞬间就猜到了他到底有多少钱。人家的账户和我的账户怎么不一样呢？你们去查。

好，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有好多朋友现在就去查了吗？九点啊，因为我昨天晚上凌晨就查的，发现还正在就是更新当中，所以应该是今天九点或者九点半之后就能看得到了。九点以后卡上肯定会被扣1500交社保。为啥呀？我说的是那个

0: 人的风相对来说，在夏天里边还有一丝清凉的感觉，比如说是这样的感觉，很有生活气息，我喜欢那种小市井的感觉。推荐给大家花衬衫和油泼面。
1: 累了一天，和个冰峰擦一擦汗，收一收钱，哥给你一碗。楼上的花，窗外的钱。

谁说北地不解黄酒韵，在秦岭松涛大雁塔的斜阳里，温一壶地道绍兴黄酒，听家酿故事，知酒中乾坤，让江南的温热慰藉长安的春秋。古月龙山，长安醉绍兴，黄酒通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声穿越百年的点单，将我们带入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青石板路上飘着的不仅是酒香，更是一个时代的呼吸。鲁迅与黄酒的羁绊，在文学史中酿出了独特的风味。孔乙己排出酒文大前的经典场景，让绍兴黄酒成为旧知识分子混沌命运的见证。而先生本人独爱一斤绍酒配十个油豆腐的搭配，在酒楼上写道，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字里行间透着对故乡风物的眷恋。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将酒比作文人的精神良药，那些就着黄酒写下的杂文如同陈年花雕，出场是伺候的辛辣，细品却能尝出五味的调和。他笔下的人物总在酒肆中鲜活起来，闰土喝的是乡愁，阿 Q 饮的是麻木，而吕维甫的酒盏里盛着知识分子的彷徨。咸亨酒店的屈指柜台实则是观察民生的绝佳窗口。鲁迅用黄酒做显影液，在孔乙己、风波等作品中显影出那个时代的众生相，酒碗里晃动的既是市井百姓的苦乐，也是整个民族的缩影。如今走在绍兴街头，仍能寻见鲁迅笔下的酒香，那醇厚的酒液里沉淀着文人的风骨，也流淌着永不褪色的人间烟火。古月龙山。

0: 王石饭局第四季醇香来袭，关注王石饭局视频号，一起体验千年佳酿的诗情画意。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进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老妹儿依然通过抖音在直播，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我刚刚问大家说，哎，你想听啥歌，咱老妹儿给你放。像吃面糖啊给你走，像听啥歌啊给你放。有朋友说我要听野心家，我要听天下无双，我要听立春。来，唱完你的，唱你的，唱完你的，唱你的。哎，我这两天真好喜欢野心家。

0: 咋感觉没劲儿？重来一个，重来一个，立春，立春。乌鸦一落地滴答，心生希望在枝桠。这个也还好。卖水啊，卖水，卖水有啊。清早起来，什么景色照？梳一个油头，什么花儿香？好，有人说，那个唱这个，五帝是多么多么寂寞，你不觉得曲风有点太多元了吗？还有朋友说，思思啊，你唱的野性感觉不够啊，感觉做咱陕西话是哈哈可可我野性家，劲儿不对是不是？要有那种魄力，要有无论遇到任何困难依然愿意赤着脚昂着头奔跑在烈风当中的勇气。对，你叫我再试一下啊。
1: 野心家，他们叫我野心家。
0: 我感觉我唱野心家好像吃够了爱情的苦头。

朋友们，哪有问题？朋友，你们帮我想一想。我唱的这个野心家哪儿怪怪的，我自己也觉得怪，但是我也声音很高亢啊，高亢啊。有朋友说，哎，我跟你说，因为你破音了。没破音，我破相了都不能破音。你等会儿啊，让我试一下。

朋友们来帮我看一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淡若清风说唱的真好，但是有人说我，你看越唱野心家，你感觉没野心。有朋友说有没有野心当台长，回答我，8:33了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只想做好一个螺丝钉，有本事你7点问我这个问题啊。哎，不，哪儿的问题啊，我觉得还可以啊。

号是9855，说哎对了写对了写，因为有时是舍不是成。那我不想突破一下自己吗？人生处处是突破呀。你只做一个好的脱口秀演员可以吗？不可以，你还得是一个好的主持人。你是一个好的主持人可以吗？可以，但也不可以。你还得是一个歌唱者。我必须人生要做到的是，在所有主持人里唱歌唱得最好的人。人要有野心。但我刚有一朋友说，你刚刚唱的那个啊，感觉害怕到了角落里，嘴里唱着说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有野心，我有野心。哎呀，你们一天天的会形容的不行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亲爱的朋友们，这两天呢我给大家做一个预判当中的预判好吗？我来说一下，所有的家里边都有娃娃，就现在此时此刻开车的啊，娃都在屋里吧。我觉得大家应该叫我先知，在暑假的开头我预测暑假最后结束那几天几乎家家是灯火通明啊，好好学。你像我小的时候每天都会听3个小时的听力，后来呢养成了在嘈杂环境当中睡觉的习惯。你们有没有听过秦腔的有一个曲目叫劝学，就是最火的那一段，就是噔那个一不得吹，二不得选，俺五三代做过大官，俺也见过皇上的面，俺破个娘娘吃过饭，吃饭穿的是玉短的是玉石碗。这是我们陕西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曲目叫劝学。然后他还有另外一段，我昨天看到有一些小朋友特别可爱，就是几个学生呢被老师训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他们就低着头，然后有一个人现场把这幕拍下来了，就刚好看到了嘛，拍完了以后搭配的劝学，但他搭配的是前几句，他说挨马把我劝我，挨马劝我把书念，我不爱念书是光斗灯，大先生闲桌面把我上学到了个骗闲传，人直处那个星本山，星想进喜想厌，下坡的楼总是真好险。哎，

高可好玩了。就是有一些小朋友这样低着头，然后不是被老师训吗？配了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还好好学习啊，不要一天天的哎呀搁那晚上啊白天咱这白天游四方呢啊，晚上可怎么着了。暑假来了，一天写两页，咱就一天写两页，咱别最后一天写二三十页啊。啊，这朋友说我想起来了，劝学赵恒的劝学啊。还有朋友说，老妹儿啊，那个你今天啊唱完把我唱的粉丝转路人，路人转黑粉了。我不相信9855，我不相信，我唱的没那么烂吧。我重给你来一个你看可以不，咱就专业唱小曲儿。有朋友说咋的了，这是曲艺杂谈节目，这是集合曲艺、配音、脱口秀、婚恋、时政于一体的全方位综艺节目。我老感觉啊，老妹儿，你刚唱那个《野心家》，听起来特别像《野生姜》。野生姜，他们叫我野生姜。我刚唱的是《野心家》，哎呀，好像有一点像《野生姜》。哎呀，你们咋那么会联想呢？今天一个大号黑色塑料袋在这唱《野心家》，因为好多人都说思思，你今天怎么穿了一个大号黑色塑料袋？而且这个塑料袋呢，还不是那种新的，而是上一次可能用就是拿出来用旧了，然后第二次再拿出来用的那种褶皱感的垃圾塑料袋。咋一天都那么会形容呢？烦死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有朋友说主播啊，给我介绍一个对象。不行，你是江苏的，我这边陕西对象比较多。我现在我身边闺蜜很多单身，就比如说我们家改霞也单身。改霞现在想找对象像都是哎不好找。我跟你说，现在改霞想找对象完全不，我今天跟你们好好分享一下这件事情。改霞今儿虽然不在，但是我跟你讲，有些花就是有一些事情，它开花了，它未必能结果。那结果了，果实也有很多呀，酸的、苦的、辣的、丑的，哎，不是没有了。当年在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我那会儿正找对象，我妈就语重心长的跟我说：“说思思啊，我跟你说，找对象这个事儿，你不能光看别人外表啊，你也得看看自己的外表。”现在我把这句话原封不动的我也送给改霞，我不是说改霞丑的意思。是因为改霞你能不能好好谈个恋爱，他天天我跟你说啊，现在还跟我说哎呀我今天这个追个星，哪个帅哥怎么怎么着。追星有啥好追的啊？那张凌赫有啥好追？是他是帅那也包装呀，因为这个世界上他就没有完美的人，哪里有完美的人。当然我也不是说让你的赶紧结婚催婚的意思，随缘啊。因为改霞妈妈一天天催得可紧了，改霞今天比我大一岁，我们32了。阿姨搁那说了，哎呀你才几岁啊，你知道个啥，未来你咋办，你老了你就知道了。改霞妈妈一般有两句话，一句话是天天说你都多大了赶紧找一个对象。改霞说我一个人挺好的。这个时候妈妈又有话说，说你才几岁你就知道，你知道个啥，你未来老了咋办呢，你老了以后就知道了。朋友们，从妈妈这个话你也觉得很奇怪啊，就是好好奇啊，就是妈妈的眼里边只有你都多大了和你才几岁这两个年龄，而且这两个年龄有可能交叉出现。你都多大了不知道结婚，我不结吗？你才几岁你知道个啥。有朋友说改霞是个好人啊，对，改霞就是现在打天天打游戏追星没别事儿了。上班吧他这个脾气他也不适合上班，我都感觉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就是挣很多钱，我就把我改霞养了。当然以目前为止的这个行情来说不太可能啊。有朋友说你问改霞打算花多少钱找，我这边又不是红娘节目。还有朋友说这塑料袋开口也挺大呀，嗨说那话呢，塑料袋用完了不扯吗，扯开了，我的意思是不是扯开了吗？日常迫害改下。还有人说思思啊，我单身咋办呀。

单身也能生活挺好呀。每个人他喜爱不一样，就是我现在是接受大家，就是你要是觉得我想找对象，你就应该头上顶着像一个小天线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去寻找他对象，而不是坐在那儿等着天上对象掉下来。我有一个好朋友天天都说，哎呀我要结婚我要结婚，但是当他跟男生比如说通过某一些相亲啊，或者是爸爸妈妈父母辈介绍认识之后，那个男生你知道人家你跟他都不熟，他能问你什么？他每天早上可能问你吃了没，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吃了没，吃早餐吃的什么，晚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就一直说这些。然后接下来说，哎什么时候再大家见一面呢？然后我闺蜜就有点人家陕西话是生气了，说一天天跟着打卡呢，啊，早上好，晚上好，跟着打卡嘞，可烦可烦。不然呢，你们俩都不认识，他肯定要想方设法跟你先建立一些联系，然后你们两个见面，见面再看对方合不合适嘛。你也不愿意见人家，也不愿意听人家早上好，晚上好，他要跟你说什么？你还想让他跟你分享什么？他甚至都不了解你呀，他能知道你什么呢？所以很多人都是嘴上说我要找对象，实际上那个身体力行并没有付出。包括很多人说我想赚钱，但身体力行也没有付出。你想挣钱，很多人都是以我为例啊，很多年前我是这样子，我好想挣钱呀，然后天天哭我怎么挣不到钱，然后去买了彩票。这是什么？人是要有过程的，你想挣钱你要通过自己努力的这个过程最后达到了挣钱的这个目的，但是很多人想跳过过程直接到目的，你这不是心急，你心太急了，应该直接问出来吃饭。是啊，吃了出来吃饭就好了。还有朋友说年纪大了，我感觉现在都没啥好聊的，能理解啊。虽然说结婚最好的年纪就是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如果什么都知道，这个时候说，哎呀，咱们俩在一块儿再谈，不好谈了，我的好谈不好谈。有朋友说我要求不高，你让改侠准备3000万，我答应。千万注意，千万小心，千万不敢抬头吗？四四儿，我怎么看出来你还是个演丑角的了？你咋还有演丑角的前夫呢？主角里边 ，Ghost 给那个，Ghost 给咱女主角说的一句话。对吧？我说没错吧？志远说，思思，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刚刚你不是唱野心家吗？唱破音了，现在给你唱天降掉下来林妹妹。你简直在我这儿送分题啊！让我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天爷就是我的舒适区。嗯。

可以吗？掌声来一点。这还可以啊，咱也不是说那唱的都特难听。有朋友说，思思，你是不是唱个好汉歌？有朋友问说，这位朋友是不是你师傅？我只能说他都姓孙，我们俩是本家人，别的不能说，也没什么关系都。思思，你愿娶我，我愿你舅。要是你愿俺舅的话，我也不想愿娶我了。哎呀，挺好挺好，人生啊还是快乐。还有人聊那个什么单身这事儿吗？我跟大家一说，以我的判断，改侠单身至今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熟人他不好下手；第二是生人他不好开口，是或不是？而且我发现现在你们自己有一个算一个，扪心自问。因为今天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刚刚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节目，有人给我抬杠说，哎，你还说你这是个婚恋节目，来啊，你怎么给我介绍对象？咱不管介绍对象，但是呢，我管每个人的心理状态。现在人真的一点儿都不实诚，罢了，真的罢了。那些说长得漂亮不重要或长得帅不重要的男生和女生们，说这句话的断句应该是：长得漂亮。

量不重要，对吧？长得漂亮，逗号，不重，逗号，要。还是天天哎呀，长得好看一点都不重要。我信你个鬼！我前一段时间有几个闺蜜去相亲啊，当然这个也不太礼貌啊。但是有流传过这样一些说法，他说去的时候听说这个男孩家里面条件各方面很好，他自己本人呢也蛮厉害的，就说不管怎么样，这晚这个豪门也是让我嫁了，现在这个好日子也该让我过过了。去完了以后见完那个男生立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思思，我突然发现其实我是不以外界为转移的，我好像没有那么爱钱，我觉得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挺好的。所以好多人在说外貌不重要，外貌我不是说长相啊，就是至少咱们从头到脚都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因为干净就是最大的漂亮。还有朋友说，女的说没有钱不重要，咋说啊？有没有钱应该这么说，有钱不重要，不要说有没有钱，那断句就变成了有钱逗号不重逗号要。也没有那么势利的，可以接受大家一起慢慢打拼，你着那个急干啥呀？谁不是从泥泞走到了辉煌啊？你一开始就住在辉煌，人生有什么意思？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叫什么，就是前两天我看那个余华的访谈，我最近爱上余华，我本来就很爱余华，然后最近看余华的访谈更爱他。他有一句话，他说只要你往前走就够了，至于方向不重要，因为方向总是变来变去的，但是往前走的姿态不会变。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命运直接把好的东西给你，你是接不住的，你要先经历磨难、背叛、欺骗，看清了冷暖，感受到了众生相，斩断了所谓的幼稚，磨掉了傲慢和自以为是，你不经历这些，一辈子也看不清楚自己原有价值体系当中的虚妄，更不会珍惜。所以现在只是暂时的封印了你的好运，内观自省，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当我们真正的深度觉悟之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好运才真正的刚刚开始。所以好运不是不来，是人家不说了吗，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才能让你得到好运。春眠不觉晓，说听你的电台好久了，今天才来到直播间，欢迎你。左上角有没有关注我，没事都来啊、哦、外边多热，里边是空调房。还朋友说，我问你个问题，你如实回答，改霞有男朋友吗？我如实回答，改霞没有男朋友。哎，但他有几个关系很好的弟弟，你同意不？因为陕北风情目前为止他也在找对象的阶段，改霞有几个关系很好的帅气弟弟，但没谈啊，没有谈恋爱，只是有弟弟，你能接受不？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啊？大亮说，我本来在开车，听到你说穿了个黑色塑料袋，立马在红绿灯的时候打开了抖音。大亮，你告诉我像不像黑色塑料袋，回答我。不像吧。还有朋友说，改霞长什么样子？改霞长得像一个藏狐，就是那个眼睛很漂亮，双眼皮大大的，然后像有一点点向上，就很漂亮，像狐狸，就眼睛漂亮的像狐狸一样。但是呢他又脸相对比较方，所以像藏狐。但是她是我见过为数不多那种脸方方的特别漂亮的女孩。朋友们，所有的你去看所有的模特都是方脸，包括大表姐，很多人都是，就是这个地方相对宽一点，很好看的。弟弟是白月光吗？不是。江苏这个朋友为什么他说敢耍我？冰冷说藏狐。我感觉我可能也不想跟藏改霞再来往了，改霞以后不会爱我的了。朋友们，今天呢又到了51分了，赶紧跟大家说两条资讯啊，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
今天的最后的几条资讯，一个是来自于爱听原产地的香。

尔新版山茶花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正装是500块钱，正常来说啊，今天同样的150毫升香奈儿新版山茶花洁面正装价格是199。我跟你说，这个买来干啥？闺蜜，要是过生日了，这个太适合了。朋友过生日，你跟他送礼物，你拿一个出来是，哎，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东西都有啊，袋子啥都有，你直接就拿上了。平常官网150块钱，今天的价格199，而且可以囤两支，两支呢你自己用一支给闺蜜一支，两支150毫升的到手价格是398，算下来一支呢也不到200块钱，反正价格性价比挺便宜的。一支也好，两支也好，都可以，这看大家呢。男生女生都可以用，自己和自己的对象一人一支也挺好的，有效期呢到2027年12月，时间也够。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山茶花护肤精粹，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然后前两天不是有那个拇指小白 T 吗？就是自带黑客机，脏了也不害怕的。夏天老害怕把油点子蹦到自己身上的也可以啊。之前有一个，然后这个属于返厂，这个价格呢是249两件，然后今天的价格是199。两件到手，然后再减个10块钱，两件到手是184，也就184你可以买两件自带黑科技的小白 T。依然是在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好了。 OK， 我说完了。这个大亮说啊，之前没有见过你，听广播脑补你的形象应该是个丑角，但是真人一看，妈呀，还是个美女，有点明星脸呀。但你说你这个塑料袋儿确实是有点像，怎么能在同一句话里边把我夸了又把我骂了呢？哦，我是一个穿着塑料袋的明星脸。哎，但你们不是说明星穿塑料袋都好看吗？主要看脸呀。所以我能不能通过你这句话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穿这件衣服还是好看的，因为看脸。1021说，哼，女人塑料袋吗？有点意思。你在这里装什么霸总？装什么霸总啊？冰冷说，不是因为塑料袋好看，因为是思思穿了像塑料袋。也就是说这件衣服本身不像塑料袋，是因为我穿了才像塑料袋吗？还有人说，江苏这位好朋友，他说那个你不是那块料啊，妹儿，那得分人。啥意思？就是明星嘛，我不是这块料，我得分人。你不知道我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个演员，后来因为没有当演员，心里边气馁了很久很久，超级痛苦，直到我发现现在演员没有工作，被 AI 替代了，我才会开始深深的庆幸说，幸好当时没有当演员。也没有了，各行各业人家都有干得好的，咱不能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江苏说，哟，还有自知之明呢。太小的妖精的样子。哎呀，直播间人才就是多，我也发现直播间人才真多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还有说思思啊，这衣服不厚吗？这个衣服当时买多少钱买的？100多呢，180-190块钱嘞，但不是那个几十块钱的便宜衣服。那我前两天穿几十块钱衣服，你们都没有这么吐槽过，怎么穿100多你们就这样吐槽呢？我不服。亲爱的朋友们，另外呢还有什么情况啊？最后一条资讯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香水啊。朋友们，夏天来了，夏天的时候你不要喷那种比较腻的香水，走过去的时候人你自己闻着都感觉啊浑身颤颤的。哎，陕西话是颤颤的，不舒服。夏天是特别适合喷那种感觉很清凉的香水。今天推荐的这

这个是这个品牌里面的其中一个味道，叫雪山初霁。这个品牌在哪儿有呢？在万象城有专柜，而且我们卖的价格要比万象城的价格便宜的多。今天的价格是159，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去找雪山初霁，你搜雪山就能出来了。这个是我闻完了以后我觉得超好的，前调呢是柑橘香气和茶香，后调呢是大雪初晴之后那种山野的意境感，就感觉就夏天碰到了雪山就一下清凉下来的那个味道。如果喜欢这样的味道的朋友呢，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花露水的味儿吗？ No, 花露水，我跟你说这款就是最近送的这一批里边有一个花露水的味儿，是那个绿瓶子的，那个绿瓶是花露水的，我说的这是紫瓶子的，完全不一样。我一直觉得就问喷那个花露水味道的香水，那你就没有必要喷香水了，你就去喷花露水就好了，还可以防蚊。你肯定是喜欢另外的味道你才去换的吗？你喷，不然的话你喷花露水就好了呀。岁月无痕说，我的天爷，每天105听到的声音是你的声音啊。岁月无痕，岁月无痕，你把我关注了没有啊？老天天听，咱都是老朋友了，怎么现在还当新朋友一样处理呢？啊，有朋友说塑料袋，这个塑料100多块钱，那塑料袋有点贵啊。下山雪天，哇，这个项目我投了。下山雪天让我想到了夏，不是夏洛特烦恼，西红柿首富，好像就有一个冰山计划，就夏天雪山计划，跟那没关系。我们说喷完了这个香水，它的那个味道的感觉就好像是雪山的感觉，夏天你闻到那种哎呀雨后初晴啊，那种凛冽空气的感觉，你会觉得很舒服，你需要那种清爽的感觉。 OK， 亲爱的朋友们，咱节目今儿就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7点到9点老妹儿继续陪着你，哼，明儿见。

三十余年乐坛征途，王力宏从青涩新人成长为华语乐坛标杆，遍历山海，踏遍舞台，唱过温柔情歌，写过国风古韵，燃过热血热爱，最终沉淀出最纯粹的音乐初心。热爱所在，便是最好的地方。本次巡演主题《最好的地方》是王力宏对音乐、对热爱、对所有听众的温柔告白。历经岁月沉淀，他的旋律褪去浮躁，多了温润与治愈。所谓最好的地方，不是远方的山海，而是耳机里的旋律，现场的大合唱，是多年不变的热爱，是粉丝与他双向奔赴的温柔。而心中的日月是他音乐生涯最温柔的沉淀之作，融合民族韵律与流行旋律，歌声纯粹治愈，描绘出世间温柔与美好。多年来，这首歌陪伴无数人走过低谷，见证成长。正如王力宏的音乐始终温柔如初，岁岁相伴。从1995年初入乐坛，到如今开启《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演，三十余年坚守，他始终与纯粹之心做音乐，以真诚之意待听众。而千年古都西安，承载着千年文脉与温柔底蕴，与王力宏温润治愈、兼具风骨与浪漫的音乐气质完美契合。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8月1号、8月2号，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双场盛放。从青涩金曲到巅峰国风，从热血旋律到治愈新作，三十余年经典曲目全维度呈现，还有专属舞台设计、万人合唱彩蛋，解锁最完整的王力宏音乐盛宴。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号13:33预售8月1号场次。

23:53预售8月2号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这个夏天，赴长安之约，赴热爱之约，在最好的城市，聆听最好的旋律，与王力宏一起遇见心中最好的地方。你是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谷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 70%， 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新发他汀、玻璃维、单硝酸异山梨酯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

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 70%， 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长？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 1.5 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 75% 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 50%， 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一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异山梨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不吃这些药也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2个月，每天吃6-7样药，

最后心梗复发。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吃这一种药跟过去吃五种，过去的五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胡家老高作为早的一批以高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献给国家，替国家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高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76年大地震都没打地，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
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

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订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订礼，大订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设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街坊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面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写礼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儿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

0: 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那么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4: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张北县的一个农民，老农民吧，可以说。
0: 哦，
4: 我今年68岁了。
0: 啊啊啊。
4: 实际啊，我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4: 用了胡家老高呢3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哦哦，那当然是。
4: 虽然说时间不太很长吧。可是身体的变化可不小。
0: 嗯，
4: 没用之前呀，我听您讲的有一段日子了讲座，我就想跟老师通过话。
0: 好，
4: 光是打电话排队呀，我都好几个您的学生帮我安排上了，可就是没实现了，没排上。
0: 嗯嗯，因为电话太多了哈，都围绕这个健康跟我来讨论啊。我是非常
4: 真是太多了
0: 啊！
4: 哎呀，我这着急呀、啊！我说这既然是通不上电话嘛，先把它用上吧，适合自己就用它，没错，我感觉就这样。虽然说没通上话，我就把它用上了。哎，您看今天啊，通上话了，这是不是咱们缘分呀？哈，
0: 没错啊，治病也讲缘分。
4: 对呀、
0: 啊，
4: 哎，既然跟您通上话了。我就跟您唠唠我这身体的变化情况吧。
0: 哎，好的，我非常欢迎您，您请讲吧。啊，
4: 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哈，有10多年了、
0: 哦，
4: 一直就是吃药维持着。您、
0: 啊、
4: 这吃着吃着、啊、就感觉药不行了，因为什么呢？血糖下不来。
0: 啊、
4: 这大夫又说呀，不行，你再打胰岛素吧。后来又加上胰岛素了。
0: 哦，
4: 加上胰岛素也不行。还是控制在7点多、8点多，有时候还上9点多。
0: 不
4: 是这药越吃越多，这一。

0: 少次也打了，还是不行，降不下来呀。后来又加了一堆药，
1: 嗯，
0: 哎，加一堆药以后，您猜怎么着？哎，这血糖呀，看着好点儿，下来点儿，可是又添新毛病了，哎，又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
1: 嗯，
0: 这心脏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我这偷人家东西啊，这心跳的扑腾扑腾的，就好像吃不住那种感觉。
2: 哎，咱们
0: 上气不接下气的。
2: 啊，咱们平常管这个叫心悸，也可以有心律不齐，就引起来您这种感觉，这是必然的啊。
0: 您这腿也开始肿上了，您说这腿上午它倒不肿，到了下午可能活动的稍微多点了。就胀乎乎的肿，
2: 哎，
0: 走道呀也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哎，反正天天这样活受罪，我看平时呢，心脏就慌，干一点活啊就慌得厉害，
1: 嗯，
0: 走道快一点都不行，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是什么冠心病，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2: 没错，
0: 哎，小腿肿啊不是什么好事儿，
2: 哎，
0: 你肿不肿不容易出现的心衰吗？我听人家说。
2: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前途，是非常麻烦的，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我从那开始啊，胡老师就开始挺害怕的
2: 啊。
0: 其他的病啊，就是血压，一天我吃一回降压药，血压能在130、140，
1: 嗯，
0: 一天如果要是忘了吃了，就能达到150、160，天天吃降压的药，哎，一天降糖的二甲双胍，
1: 嗯，
0: 硝苯地平缓释片降压的，
1: 嗯，
0: 这丹参滴丸也别忘了，心脏不是还不好呢吗？
2: 啊，
0: 哎，一天吃好几顿药，这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呢，还是糖尿病带的，这嘴啊，开始发干的厉害，苦的厉害，
1: 嗯，
0: 哎，干着干着就感觉这舌头都拉不开酸的那种感觉，
2: 哎，
0: 太难受了。
1: 嗯，
0: 自从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也就感觉是十来天吧。
1: 嗯，
0: 是老伴儿先发现的，他就
2: 啊
0: 跟我说、啊：“你这两天怎么不喝水了？那嗓子不干了？”嘿，
1: 嗯、
0: 我这想起来了、啊，我可不是这两天没喝水不？我动一动舌头，拉开酸了，不弄干了，舌头在嘴里转一转，也不像那以前那么干了。
1: 嗯，
0: 哎呀，我就心里想呀、啊，是不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2: 就是，
0: 看来我跟老师啊是跟对了这回。
2: 哎，
0: 我说这既然有变化，咱就测测血糖吧。嘿，6.7个左右了，现在。哎，我说这么好受了，把那血糖下来了。
1: 嗯，没错。哎，
0: 而且啊，自我喝上胡家老膏开始。加的那顿降糖药
2: 啊，
0: 二甲双胍不是吗？也不吃了，
2: 你看
0: 也停掉它了。
1: 嗯，
0: 这一不吃药了，你猜怎么着？
2: 啊、
0: 这血压相反来说，这血压也平稳了，各种各样的指标啊也在恢复，逐渐的我的心啊也不慌了，有点动静了、
2: 哎、
0: 也不害怕了。
2: 你看，
0: 哎，我还有点什么不相信，我就故意拿点重点东西，多干点活，在家里多走走，哎，心照样不慌。感觉气也照样够用、
2: 啊、
0: 能跟上气儿了、嗯、喘气也顺当了，这心脏好了，腿也几乎是不肿了，
2: 这说
0: 走路也能抬一脚，脚步也能轻轻落下了，不像以前，尤其是下午这腿抬不起来的时候、
2: 嗯、
0: 有时候我在外边转一圈回来啊，家里人老人就听说了，嘿，这是我老爸回来了，跟我那闺女说，嘿，这两天我到家里我都开开门了，哎，听不着你脚步了，这不是不是走得轻快了？现在
2: 挺没动静的，您就进到家里了，见到家里了，大伙儿以前没见过您这种状况，您说是不是？
0: 哎，
2: 太好了、
0: 嗯、
2: 啊！哎，
0: 哎呦，原来不是一天吃一次硝苯地平吗、
2: 啊？
0: 哎，刚开始啊，我还没敢听这讲，哎呦、
2: 嗯，
0: 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以后呀、啊，有一次这不是去闺女家呢。闺女说：“爸爸不行，你住两天吧，在这儿。”我就没拿这降压药，不是吗？哎，那几天啊，一直就没吃。我让闺女我说：“你给我测测血压吧，看看怎么样。”嘿，你猜怎么？130多，132，
2: 那是正常范围了，
0: 哎、
2: 太好了，是不是？
0: 就、哎、比我吃降压。

0: 药这还稳了，哎呦，后来我就直接把这降糖药降压药也停了是吧。
1: 嗯嗯嗯，
0: 哎呦，孩子们看见我身体一天一天在变好，上回买药不是闺女给拿钱吗，让我跟老伴一块用，因为什么呢，我现在啊都已经用了三个月了啊，这身体恢复相当不错了，我感觉。
1: 没错啊，
0: 原来就只能在屋里转悠转悠，不敢出去，嗯，也没有那个精力，
1: 嗯，
0: 身体也不行，想干也干不了。现在不一样了，我啥活都干得利利索索的，闲不住了。我以前就是个闲不住的人，
1: 嗯嗯嗯。
0: 哎呦，天天能活动，心情也好，现在胰岛素也不用扎了，血糖也平稳了，所以这次跟老师聊聊天啊，感觉心里可高兴了。
1: 太好了。啊，
0: 哎呀，这身体变化好了，这身体有劲儿了，感觉一天比一天的好。我想继续用，我们老两口子好好把这身体治一治，多活几年，跟着胡老师走，好好过几天好日子。
1: 嗯，好，您这种愿望能够解决，为什么呢？您开始就是改变了您的本源的功能，嗯、这个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都能很好的来激发起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的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也就是真正治病了、啊、
0: 没错，胡老师、
1: 嗯、
0: 我跟您说吧，我呀现在身体也好了，也闲不住了、
1: 嗯、
0: 什么什么也想干了、
1: 啊、
0: 我想到这身体啊会一天比一天的好、哎、
1: 没错，必然是这样的一个前途，没有问题了。
0: 那胡老师我也不耽误您了，好容易咱也说上话了，这心里也高兴了、
1: 啊、
0: 也痛快了、
1: 哎、啊啊，好的，您应当认识到咱们胡家老高啊是老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这个宝贝，所以大家不要忘记、
0: 嗯、
1: 用胡家老高能够激发您的活力，回归本源，让您永远健康，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哎呀，太谢谢胡老师了，谢谢您、
1: 啊、祝贺您啊，您高兴、
0: 哎、
1: 我高兴，朋友们听到这些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没错，胡老师、
1: 啊、
0: 谁不想着高兴呀、啊、身体
1: 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呀，太谢谢了胡老师了，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胡教授您好，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5: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嗯、
1: 哦，
5: 听您节目都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也算是老朋友了。
1: 好、
5: 嗯，
1: 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5: 哎呀，胡教授，我是盼了好久啊，再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啊！
1: 啊，
5: 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嗯、
1: 啊，
5: 哎呀，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您的声音，
1: 嗯嗯，
5: 还有，我特别感谢您啊，通过一年半的调理啊，

0: 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
1: 哦
0: 哦，那个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啊。
1: 好的啊，您请讲吧啊。
0: 我家哈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我舅他们都有那个心脏不好，这都、
1: 哦、
0: 我也是啊。我是30多岁吧哈，就时候就开始心脏也不舒服啊。
1: 哦。
0: 40多岁了就带有就是冠心病的帽子了。
1: 哦，
0: 经常就是呀，心慌、气短，有时候还心跳加快，还有时候憋气，觉得浑身没劲儿，而且整天啊就是颤颤咯咯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啊，或者稍微啊声音大一点了，又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1: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
0: 对，
1: 经不起这种刺激了，是不是啊？
0: 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哎呀，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这都得病啊，我都没去过几回。有时候犯心绞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怎么都不行，就得去医院输液，反正是中医、西医全看了，吃了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喝水胃都疼。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感觉啊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1: 别那么紧张啊。
0: 也真是我运气好，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在广播里听到教授您的声音了。那么的和蔼和亲啊。你讲的啊，回归本源啊，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胡家老膏。也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结果
1: 没错啊，看病也要讲缘分的啊，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啊。
0: 谢谢胡教授，也就有、
1: 啊、
0: 我当时用了1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啊。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儿也均匀点了
1: 啊。
0: 2个多月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1: 啊，
0: 我就接着用。用到也就4个月的时候啊，买菜做饭基本都行了。
1: 好极了。
0: 胡教授，我真是没有想到，我吃了这么多年没治好我这病，这回怎么好得这么快，这让我感觉这么明显，这么舒服，都挺好的啊。
1: 多好啊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也是您非常幸运的啊，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局。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本身也特别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我也特别高兴。胡教授，我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上哪就上哪。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心里无忧无虑，没有压力，
1: 就是、
0: 特别轻松。老师，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就是
1: 啊，您讲。
0: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啊。就是上个月我亲弟弟是63岁啊。去那个桂林旅游去了呀、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我强忍着悲痛啊，和侄女儿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啊。处理善后的事儿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抱着善心、尊重事实。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教授您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谁能想到呀，
1: 就是
0: 是啊，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震惊。原来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老头和儿子啊都提心吊胆的
1: 啊，
0: 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地回来了。胡教授，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1: 那可不是啊。你也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

0: 啊，也是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 啊。
1: 嗯，是，我也自己特别满意。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呀。
0: 哎，没错。哎，
1: 胡教授，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
0: 没问题啊。
1: 哎，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好，太好了啊。我讲一讲吧啊。怎么讲啊，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啊，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叫治病了。这也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啊，回归本源是咱们恢复健康能够完全达到咱们预想的结果，就像您今天一样啊。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1: 我会的。
0: 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1: 我也真的衷心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能够受益，能够和我一样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哎，您看对了，您也说对了，而且您本身也做到了，祝福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的，
0: 老朋友。
1: 好的，谢谢。
0: 好，
1: 谢谢胡教授。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这位朋友您好。啊，胡老，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吧。你可以啊，服用胡家老高的变化改进和恢复健康。我先说我是北京的，我先说一下这样，我呀是糖尿病的患者，23年了患糖尿病。在目前来讲呢。血糖啊，空腹还可以，我是注射胰岛素，一天两次，但是我并不高兴，因为他跟我扯拉的并发症太多了。就您介绍的那些胡家老高可以治疗的那些病啊，我啊除了前列腺都有啊，但是程度不一样。咱们先说我这个从头上说吧，从脑袋，没服用之前呢，从那个太阳穴，那里头的脑里头的脉呀，那个动脉好像有点疼，但是瞬间几秒钟就过去了。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没去医院检查，我不爱说，又是 CT 的，又是核磁共振，没用。测出来更增加负担，因为没法治疗，我知道。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心脏，我倒做了个心电图，心电图啊，测出来就是心肌供血不足，啊，这个也是在20年前吧，心脏下过一个支架，这个支架以后啊，到一般倒可以，就是从今年它有点经常痛。我就是服用点速效救心丸，一瓶也就过去了。但是近期呢，又出现了它的下臂，就是过去都用气囊冲的那个血管嘛，它说它

0: 排气，气囊通和通了，两个气囊通通，就是心脏上的事儿。再说往下，哎，这个胃呀、啊、有慢性胃炎，特别是这个、这个肠子、啊，生肠那叫它有长息肉，它的表现就是经常大便带血。然后到了19年第二年，我又去复查，它又长了，又长了，那怎么办？那又做吧，又做了，做了两次以后，这个血倒没有了，但是我看见结论是增生性的，那我就一寻思，那增生啊，还没完没了了啊！我也就挺着、用按摩呀，用这个我自己把它这整些个方法。这是肠子和胃的问题，下边就是比较严重的，我认为啊还是肾的问题。这个肾在11年前在医院呢查过，蛋白一个加号，那个肾源头过滤啊我就没太在意了，哎，这个多少完了，我当时要去住院，可是那个医生说呢，那个肾科医生他们不行，你还轻不够格，就这样没也没住院。他给我开这个那个叫黄桂胶囊，看的这个吃了一个月，还有点其他幅度的吧。我也没查，没啥，也没什么感觉，就拉倒了，算了。哎呦，今天又扯了起来了。我做了一个尿检查，尿检查呢就是我的肾小球啊大于300%吧，蛋白两加号，是不是呢？有的时候个别时候呢，那一点它有点不舒服吧，就是这个从上到下是这个情况，就是内脏，外边再说，我还有，那叫类风湿，这个手上的小关节啊都有点肿大，但是你脚它疼就没顾上这个。更要我命的就是这个，哎呀，这个湿疹呐、这湿疹我可光自费就10几万，也没弄好，还是没解决基本上的问题。所以在这偶然的机会，也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和胡家老高的缘分。因为胡老这个讲座呀，是深入浅出，而且呢，讲的我认为就是抓住了治病的源头，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一听，哎呀妈呀，正对我的想法的路子，所以呢，我就决定吃啊啊！到了第二天、第三天，这个药就到了，到了我就吃，吃了到现在呀，不到俩月，变化非常明显呐、我再跟你说说我的变化。我先说从脑袋上的改变，原来没服用之前也睡觉了，睡了没有？睡了，稀里糊涂的。哎呀，早上起来这个大脑里头啊，就是一盆浆子，净做梦还。这个服用的有个4、5天，哎呦，早上起来脑袋挺清清亮。我原来我还有白内障，怎么看啥？轻的多了啊，轻的多了，这才几天了，可我就非常有信心。再让我下说，心脏，我进入进2、3年了，它就不好，得经常服用速效救心丸。哎，从吃上到现在为止啊，1个多月了，一口没吃，因为它爆疼了。这个效果就这么明显，胡家老高是科学的，我告诉你，真是啊。往下说这个胃，哎呀，这个胃呀、没服用之前呢，吃点凉的，稍微用那么一点点，主食啊，他就各个硬硬的不舒服。从吃上以后啊，我还可以吃个拌黄瓜啦，我最喜欢蘸酱菜啊，我自己做的酱。现在是正正都吃，一点问题没有，这个
1: 进步了是吧？
0: 哎呀，进步改变了。另外我现在不敢吃的，还想吃一种东西，我爱吃这个拌豆腐，小葱拌豆腐，但是因为我蛋白有2加号，我就不敢吃。

0: 豆腐还弄咸的，时间太短了，不过俩月我改变了，我非常高兴，非常有信心啊。再说这个大蒜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肠息肉影响的两次手术以后，就这个生肠这个地方啊，有时候呢它就好疼，特别是解大嫂的时候。哎，现在解大嫂他也没反应了，
1: 啊，你看我好啊。
0: 万岁！再说这个肾脏，这个肾脏啊，原来这个尿啊，没吃胡椒老花之前有点浑浊，就是没有变成没有血。但是呢有两家号啊，这个呢服用以后啊，吃这个胡椒老花以后，尿呢稍微清凉了一些，感觉这个尿呢还有规律了。他还你说这个夜里八号十一点，哎，必须解一次小便一次，到了三点多钟再来一次，而且呢清楚了，清楚多了。再说这个肾脏说完了，咱们再说这个风湿的事儿。那风湿这个手指头，我现在看着说的啊，就是小关节啊有点肿，就像长骨刺了，但是它没疼。哦，我原来都没在意它呀。这回我和它逐渐消多了。
1: 你看
0: 这个那风湿的事儿。是啊，还有再说最使我苦恼的就是这个湿疹。哎呀，早上起来抱着俩手抱着头痒啊挠啊，忘了从洗手间先洗手，洗完手再去做饭去。哎呀，这就是折磨的我呀，真的呀。哎呀，这同事们呢有熟悉我的，是你现在咋这样了呢？那原来精神头也好，气色也好，你怎么的就是说我没有病之前呢？你现在怎么这样了呢？哎，可是我服了老花以后呢，又见着这些个老人说，嘿，你咋倒饬的？北京话不叫倒饬的吗？
1: 我想我明白。
0: 你看你这脸色，哎呀，又红又白又年轻的。我说我不是我倒饬的，是胡家老高给我倒饬的。他说咱这摸什么叫胡家老高啊？后来借着这个机会，我就给他们讲了，就按你这个讲的啊，这个讲，哎呀，他们非常羡慕。我说你们是光嘴说不是啊，你们也试试，都他妈这个年龄了，都老体多病的啊。哎呀，他们就孝顺他们，再真就再考虑考虑。后来这个湿疹怎么好的呢？好了80%了，我认为。吃上也这个老高有十来天以后啊，他体劲儿不那么大了，原来头上四肢上，哎呀，他面面俱到，连耳朵眼里他还长，你抓起，这痛苦都没法说吧。晚上吃这个老高到目前为止80%他们不起了，就是在原地踏步，有那么几块。哎，这，我可高兴了、啊，就是胡家老花问这个给我治好了，
1: 是。
0: 所以说我认定，我吃两到仨月肯定去根了，啊，基本情况啊，胡老啊就是这样，我是实事求是的讲
1: 啊。好的，老朋友，我太高兴了，不仅听到您治疗的效果用胡家老高这么好。而且您对胡家老高有深刻的感情，太好了，也谢谢您。
0: 胡老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
1: 好，就这样。
0: 再会。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

0: 报时间。
1: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1: 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
2: 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
1: 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
2: 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

0: 酷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两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一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一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 0.7 纳米节点，命名为 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两个晶体管堆叠并键合组成，每个晶体管由三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预计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2纳米节点芯片提升 50%， 或能效提升 70%。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 40%。 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如果说温柔情歌治愈人心，国风金曲惊艳时光，那王力宏的热血之作永远自带力量与温度。深耕乐坛30余年，他不仅擅长书写浪漫与古韵，更擅长用旋律传递勇气、坚守和正能量，用音乐治愈迷茫，唤醒热爱，改变自己是无数人的成长座右铭。轻快热血的旋律，直白有力的歌词，传递着自我突破、向阳成长的人生态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简单的话语治愈了无数人的焦虑和迷茫。多年来，这一首歌始终是励志金曲的标杆，激励着一代代人勇敢突破。

0: 己。
1: 而盖世英雄则尽显王力宏的舞台气场与音乐格局，融合国风、嘻哈、摇滚多重曲风，节奏炸裂，气场全开，既有东方英雄的豪迈风骨，又有现代音乐的热血张力。这首歌打破了曲风的边界，彰显了他敢突破、敢创新的音乐态度，也让大众看到了他全能炸裂的舞台实力。从温柔唱将到全能音乐制作人，从青涩少年到乐坛标杆，王力宏始终保持热忱与初心，用多元的音乐风格诠释热爱与坚守，用滚烫旋律传递正能量。这个盛夏，热血旋律燃动长安，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双场演唱会正式定档。8月1日、2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连开两场专属舞台，改变自己、盖世英雄等热血金曲现场演唱，解锁沉浸式视听盛宴。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锁定时间，抢占现场席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妖风，描摹。

0: 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享受舌尖上的清凉滋味。这是白朴的《天净沙·夏》。
1: 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画檐，纱橱藤簟，玉人罗扇轻肩。夏天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吃冰瓜。白朴说，雨后的瓜也似乎比平时更甜了，绿树的树荫一直遮到画檐，纱帐中的藤席上有一个芳龄女孩，身着青绢夏衣，手执罗扇，静静地享受着宜人的夏日时光。夏日可吃的瓜果真不少，西瓜甘甜，杨梅可口，枇杷滋润，将它们浸在水中再吃，清凉直入你心。这个夏天吃西瓜，尝冰糕，就能让我们忘掉许多烦恼。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和好天气，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

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文明道德千万千，关爱老人排最先。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4: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3: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4: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3: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4: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这首作品，来自 Elva 萧亚轩的《我爱你那么多》。出道20多年的 Elva 呢，给我们带来了数不清的经典。他用自己的歌声来表达最勇敢的态度，最真挚的感情。无数人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了自信、勇敢和爱，而这也是他最希望我们感受到的。来自萧亚轩这首《我爱你那么多》。12: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号，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李荣浩《喜剧之王》。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你最近还好吗？来自金莎的这首《最近好吗》，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啊，这两天有感觉到这个体感上面的温度上升的比较明显啊。现在的实时温度33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6度，最低23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34度，最低25度。后天晴天，最高33度，最低22度。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有继续的升温啊，提醒你这两天一定要注意防晒，注意补水。继续为你送上阿妹张惠妹，你是爱我的。

为你送上 Pink 的这首 Try，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治愈夏日的燥热，专属氛围感香气来了，电台专属的夏日香水上新，全系列呢一共会有六款香型可以来选择，主推专属夏日特调的香气叫做浮木之影，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就像是置身在空旷雨后的森林，空气里呢满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治愈，适配整个夏天。长效的持香，限时的福利价，每瓶是159元，全套专属的黑色礼盒包装，简约的质感腰封，勾勒出干净纯粹的气质。盒内搭配了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的仪式感直接拉满，自留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

0: 让陶喆，苏三说，
1: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他叫什么，他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2: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3: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0: 选战，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那段时间呢，有很多人问陶喆到底什么是 R&B， 陶喆的回答说不是转音，不是十二小节布鲁斯， R&B 呢是从生活模式当中来的，里面有生活、历史、悲伤、故事。 R&B 的精髓呢是一种表达和释放。很多人唱不好 R&B 的原因，在陶喆看来，重点也不是在于汉字发音的不够圆润，而是很多人一向比较内敛啊，要压低自己的情感，而表达 R&B 的表达情感在 R&B 当中是必须要有的，中西结合在陶喆这里发生的非常的自然。来自陶喆这首《苏散说》，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为你连接到张震岳、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呀！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4: 在华语乐坛，王力宏是最早深耕国风流行融合的音乐人之一。深耕古典文化，融合中西乐理，他将戏曲、古韵、传统诗词融入现代旋律，用一首首封神之作让国风音乐走向大众，惊艳时代。花田错绝对是华语国风乐坛的天花板之作，歌曲取材传统戏曲故事，将京剧唱腔、古典韵律与现代 R&B、嘻哈曲风完美结合，一韵一转皆是东方雅致，歌词意境悠远，旋律古今交融，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沉闷刻板，让古典美学在流行音乐中焕发新生。即便时隔多年，依旧是无法超越的。

与花田错相辅相成的在梅边更是尽显他的创作野心，取材汤显祖牡丹亭，将古典诗词

曲元素与快节奏说唱融合，快慢旋律交织，古韵风骨与现代潮流碰撞出极致火花。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王力宏超强的词曲创作、编曲功底，更让年轻听众读懂中式浪漫，感受到传统国风的无限魅力。多年来，王力宏始终坚持以音乐为载体，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用创新的曲风、真挚的表达，让国风音乐破圈生长，彰显华语音乐的文化自信。当国风经典遇见千年古都西安，便是一场双向的浪漫共鸣。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演唱会，8月1日、2日登陆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花田错、再没边等国风金曲将重磅唱响，古韵旋律与长安风骨完美交融。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赴古都之约，赴一场国风。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

0: 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不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 70%， 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

新发他丁、玻璃维、单硝酸一山里纸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 70%， 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到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长？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 1.5 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 75% 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 75， 超过 50% 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一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一山里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不吃这些药也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

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两个月，每天吃六七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吃这一种药盯过去吃五种，过去的五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胡家老高作为早的一批，以高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献给国家，替国家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高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76年大地震都没打地，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

八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正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正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定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定礼，大定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饰新房。

0: 收唱赋，唱收唱赋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面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写礼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儿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那么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4: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张北县的一个农民，老农民吧，可以说。
0: 哦，
4: 我今年68岁了。
0: 啊啊啊。
4: 实际啊，我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4: 用了胡家老高呢3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哦哦，那当然是。
4: 虽然说时间不太很长吧。可是身体的变化可不小。
0: 嗯，
4: 没用之前呀，我听您讲的有一段日子了讲座。
0: 嗯，
4: 我就想跟老师通过话。
0: 好，
4: 光是打电话排队呀，我都好几个您的学生帮我安排上了。
0: 啊，
4: 可就是没实现了，没排上。
0: 嗯嗯，因为电话太多了啊，都

0: 围绕这个健康跟我来讨论啊，我是非常
1: 欢迎的，真是太多了
0: 啊！
1: 哎呀，我这着急呀、啊！我说这既然是通不上电话嘛，先把它用上吧，适合自己就用它，没错，我感觉就这样。虽然说没通上话，我就把它用上了。哎，您看今天啊通上话了，这是不是咱们缘分呀、
0: 啊？没错啊，治病也讲缘分。
1: 对呀、
0: 啊。
1: 哎，既然跟您通上话了，我就跟您唠唠我这身体的变化情况吧。
0: 哎，好的，我非常欢迎您，您请讲吧。啊，
1: 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哈，有十多年了，一直就是吃药维持着。您、
0: 哦、
1: 这吃着吃着、
0: 啊、
1: 就感觉药不行了，因为什么呢？血糖下不来，这大夫就说呀，不行，你再打胰岛素吧。这后来就加上胰岛素了。加上胰岛素也不行，还是控制在7点多、8点多，有时候还上9点多。
0: 不
1: 是，这药越吃越多，这胰岛素也打了，还是不行，降不下来呀。后来又加了一堆药，哎，加了一堆药以后，您猜怎么着？哎，这血糖呀，看着好点儿，下了点儿，可是又添新毛病了，哎。又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这心脏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我这偷人家东西啊，这心跳的扑腾扑腾的，就好像吃不住那种感觉。
0: 哎，咱们
1: 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啊，咱们平常管这个叫心悸，也可以有心律不齐，就引起来您这种感觉，这是必然的啊。
1: 您这腿也开始肿上了，您说这腿上午它倒不肿。到了下午可能活动的稍微多点了，就胀乎乎的肿，
0: 哎，
1: 走道呀也抬不起来了。
0: 嗯，
1: 哎，反正天天这样活受罪，我看平时呢、
0: 嗯、
1: 心脏就慌，干一点活呀、
0: 啊、
1: 就慌得厉害。
0: 嗯，
1: 走道快一点都不行。
0: 嗯，
1: 哎，大夫说我这是什么冠心病，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0: 没错，
1: 哎，小腿肿啊不是什么好事儿。你总不肿不容易出现的心衰吗？我听人家说，
0: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前途，是非常麻烦的，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哎呀，我从那开始啊，胡老师就开始挺害怕的
0: 啊。
1: 其他的病啊，就是血压，一天我吃一回降压药，血压能在130、140，一天如果要是忘了吃了，就能达到150、160。天天吃降压的药，哎，一天降糖的二甲双胍，
0: 嗯，
1: 硝苯地平缓释片降压的，这丹参滴丸也别忘了，心脏不是还不好呢吗？
0: 啊，
1: 哎，一天吃好几顿药，最后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呢，还是糖尿病带的，这嘴啊开始发干的厉害，苦的厉害。
0: 嗯，
1: 哎，看着看着就感觉这舌头都拉不开栓的那种感觉，
0: 哎，
1: 太难受了。
0: 嗯，
1: 自从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也就感觉是十来天吧。
0: 嗯，
1: 是老伴先发现的，他就
0: 啊
1: 跟我说、啊：“你这两天怎么不喝水了？那嗓子不干了？”嘿，
0: 嗯、
1: 我这想起来了、啊，我可不是这两天没喝水吗？我动一动舌头拉开栓了，不弄干了。
0: 啊啊，
1: 舌头在嘴里转一转，也不像那么以前那么干了。
0: 嗯，
1: 哎呀，我就心里想呀、啊，是不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0: 就是，
1: 看来我跟老师啊是跟退了这回。
0: 哎，
1: 我说这既然有变化，咱就测测血糖吧。嘿，6.多、7个左右了，现在。哎，我说这么好受了，把那血糖下来了。
0: 嗯，没错，哎。
1: 而且啊，自我喝上胡家老膏开始，加的那顿降糖药、
0: 啊、
1: 二甲双胍不是吗？也不吃了，
0: 你看
1: 也停掉它了。
0: 嗯，
1: 这一不吃药了，你猜怎么着？这血压相反来说，这血糖也平稳了，各种各样指标啊也在恢复，逐渐的我这心啊也不慌了，有点动静了、
0: 哎、
1: 也不害怕了。
0: 你看，
1: 哎，我还有点什么不相信，我就故意拿点重点东西，多干点活，在家里多走走，哎，心照样不慌，感觉气也照样够用，能跟上气儿了，喘气也顺当了，这心脏好了，腿也几乎是不肿了，
0: 这

0: 也能抬起脚，脚步也能轻轻落下，不像以前，尤其是下午这腿抬不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我在外边转一圈回来啊，家人老远就听说，嘿，这是我老爸回来了，我那闺女说，哎，这两天我到家里我都开开门了，哎，听不着你脚步了。这不是不是走得轻快了，现在
1: 挺没动静的，您就进到家里了，见到家里了。大伙儿以前没见过您这种状况，您说是不是？
0: 哎，
1: 太好了、啊，哎，
0: 哎呦，原来不是一天吃一次小本地瓶子吗、哎，刚开始啊，我还没敢听着讲，哎呦，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以后呀、啊，有一次这不是去闺女家呢，闺女说你爸爸不行，你住两天吧，在这儿。我就没拿这降压药不是吗，哎，那几天啊一直就没吃，我让闺女我说你给我测测血压吧，看看怎么样，嘿，你猜怎么130多，132，
1: 那是正常发挥了、哎、太好了，
0: 你
1: 是不是
0: 比我吃降压药这还稳呢，哎呦，后来我就直接把这降糖药降压药也停了是吧，
1: 嗯嗯，
0: 哎呦，孩子们看见我身体一天一天在变好，上回买药不是闺女给拿的钱吗，让我跟老伴儿一块儿用，因为什么呢，我现在啊都已经用了3个月了
1: 啊，
0: 这身体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我感觉
1: 没错啊，
0: 原来就只能在屋里转悠转悠不敢出去，嗯，也没有那个精力，
1: 嗯，
0: 身体也不行，想干也干不了，现在不一样了，我啥活都干得利利索索的，闲不住了，我以前就是个闲不住的人，
1: 嗯嗯嗯，
0: 哎呦，天天能活动，心情也好，现在胰岛素也不用扎了，血糖也平稳了，所以这次跟老师聊聊天啊，感觉心里可高兴了，
1: 太好了啊，
0: 哎呀，这身体变化好了，这身体有劲儿了，感觉一天比一天的好，我想继续用，我们老两口子好好把这身体治一治，多活几年，跟着胡老师走，好好过几天好日子，
1: 嗯，好，您这种愿望能够解决，为什么呢，您开始就是改变了您的本源的功能、嗯、这个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都能很好的来激发起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嗯、解决的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也就是真正治病了、啊、
0: 没错，胡老师、
1: 嗯、
0: 我跟您说吧，我呀现在身体也好了，哎，也闲不住了、
1: 嗯，
0: 什么什么也想干了、
1: 啊、
0: 我想到这身体啊会一天比一天的好、哎、
1: 没错，必然是这样的一个前途，没有问题了，
0: 那胡老师我也不耽误您了，好容易咱也说上话，这心里也高兴了、
1: 啊、
0: 也痛快了、哎、
1: 啊啊，好的，您应当认识到咱们胡家老高啊是老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这个宝贝，所以大家不要忘记、
0: 嗯、
1: 用胡椒老高能够激发您的活力，回归本源，让您永远健康，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哎呀，太谢谢胡老师了，谢谢您、
1: 啊、祝贺您啊，您高兴、
0: 哎、
1: 我高兴，朋友们听到这些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没错，胡老师、
1: 啊、
0: 谁不想着高兴呀、啊、身体
1: 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呀，太谢谢了胡老师了，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胡教授您好，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5: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
1: 嗯，
5: 听您节目都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也算
1: 是
5: 老朋友了。
1: 好，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5: 哎，胡教授，我是盼了好久啊，再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啊！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您的声音，还有啊，我特别感谢您啊，通过一年半的调理啊。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那个，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啊。
1: 好的啊，您请讲吧啊。
5: 我家号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我舅什么都有那个心脏不好，这都我也是啊。我是30多岁吧哈，就开始心脏也不舒服啊。40多岁了就带有就是冠心病的帽子了。经常就是呀，心慌、气短，有时候还心跳加快，还有时候憋气，觉得浑身没劲儿，而且整天啊就是颤颤咯咯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啦、或者稍微啊声音大一点的又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1: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
5: 对，
1: 经不起这种刺激了，是不是啊？
5: 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这都得病啊，我都没去过几回。有时候犯心绞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怎么都不行，就得去医院输液，反正是中医、西医全看了，吃了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喝水胃都疼。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感觉啊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1: 别那么紧张啊。
5: 也真是我运气好，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在广播里听到教授您的声音了。那么的和蔼和亲啊。你讲的啊，回归本源啊，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胡家老膏。也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
1: 没错啊。看病也要讲缘分的啊。
5: 对，
1: 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啊。
5: 谢谢胡教授。也就有我当时用了一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啊。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儿也均匀点了
1: 啊。
5: 两个多月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1: 啊。
5: 我就接着用，用到也就4个月的时候啊，买菜做饭基本都行了。
1: 好极了。
5: 胡教授，我真是没有想到，我吃了这么多年没治好我这病，这回怎么好得这么快，就让我感觉这么明显，这么舒服，都挺好的啊。
1: 多好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也是您非常幸运的啊，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局。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本身也特别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我也特别高兴。胡教授，我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上哪就上哪。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心里无忧无虑，没有压力，
1: 就是，
5: 特别轻松。老师，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就是
1: 您讲。
5: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就是上个月我亲弟弟是63岁
1: 啊。
5: 去。

0: 个桂林旅游去了呀、
1: 哦、
0: 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1: 啊、
0: 呀我强忍着悲痛啊和侄女儿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
1: 啊、
0: 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啊
1: 哦
0: 那处理善后的事儿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
1: 啊、
0: 抱着善心、
1: 啊、
0: 尊重事实
1: 啊
0: 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教授您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哎呀谁能想到呀、
1: 嗯、就是
0: 特别是
1: 啊
0: 嗯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呀震惊。原来哈、
1: 啊、
0: 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啊、
1: 嗯
0: 老头和儿子啊都提心吊胆的
1: 啊
0: 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的回来了、
1: 嗯、
0: 哎呀胡教授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1: 那可不是啊
0: 嗯
1: 你也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
0: 嗯、
1: 啊也是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0: 我
1: 也为您高兴 啊,
0: 啊哎是啊我也自己特别满意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呀、
1: 啊、哎没错哎
0: 胡教授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
1: 没问题啊
0: 哎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哎、好太好了啊
0: 嗯
1: 我讲一讲吧啊
0: 嗯
1: 怎么讲啊、
0: 嗯、
1: 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啊
0: 嗯
1: 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
0: 嗯、
1: 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
0: 嗯、
1: 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叫治病了、
0: 嗯、
1: 这也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嗯、
1: 所以啊回归本源是咱们恢复健康能够完全达到咱们预想的结果就像您今天一样啊
0: 嗯
1: 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嗯我会的
1: 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
0: 嗯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嗯我也真的衷心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能够受益能够和我一样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哎您看对了、
0: 嗯、
1: 您也说对了、
0: 嗯、
1: 而且您本身也做到了、
0: 嗯、
1: 祝福您、
0: 嗯、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嗯、好的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
1: 好、
0: 嗯、谢谢胡教授
1: 好、
0: 嗯、
1: 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啊，胡老，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吧，以及啊，服用胡家老高的变化、改进和恢复健康。嗯，我先说我是北京的，我先说一下这样，我呀是糖尿病的患者，23年了患糖尿病。嗯
1: 嗯嗯，
4: 在目前来讲呢。血糖啊空腹还可以我是注射胰岛素一天两次但是我并不高兴因为他跟我扯拉的并发症太多了就您介绍的那些胡家老高可以治疗的那些病啊我啊除了前列腺都有啊但是程度不一样咱们先说我这个从头上说吧从脑袋

那时候之前呢，从那个太阳穴，哎，那些那里头的囊里头的那个脉呀，那个动脉好像有点疼，但是瞬间几秒钟就过去了。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没去医院检查，我不爱吃，又是西提的，又是核磁共振，没用，测出来更增加负担，因为没法治疗，我知道。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心脏，我倒做了个心电图。心电图啊，测出来就是心肌供血不足啊，这个也是在20年前吧，心脏下过一个支架，这个支架以后啊，到一般倒可以，就是从今年它有点经常痛，我就得服用点速效救心丸，也一停也就过去了。但是近期呢，又出现了他的下臂，就是过去给我用气囊通的那个血管嘛，他说太细，气囊通啊通啊，两个气囊通，就是心脏上的事儿。再说往下，哎，这个胃呀、啊、有慢性胃炎，特别是这个肠子、啊，生肠那叫它有长息肉。它的表现就是经常大便带血，然后到了19年第二年，我又去复查，它又长了，又长了，那怎么办？那又做吧，又做了，做了两次以后，这个血倒没有了，但是我看见结论是增生性的，那我就一寻思，那增生啊，还没完没了了。啊，我也就挺着、用按摩呀，用这个我自己把它整些个方法，这是肠子和胃的问题。下边就是比较严重的，我认为啊还是肾的问题。这个肾在11年前在医院呢查过蛋白一个加号，那个肾源头过滤啊，我就没太在意了，哎，这个多少？完了，我当时要求住院，可是那个医生说呢，那个肾科医生，他说不行，你还轻，不够格，就这样没，也没住院。他给我开的那个，叫黄桂胶囊，看的这个，吃了一个月，还有点其他幅度的吧。我也没查，没啥，也没什么感觉。就拉倒了，算了。哎呦，今天又扯了起来了。我做了一个尿检查呢，就是我的肾小球啊，大于300%吧，蛋白两加号。肾脏呢，有的时候个别时候呢，累一点，它有点不舒服吧，就是这个从上到下是这个情况，这、就是内脏。外边再说，我还有那叫类风湿，这个手上的小关节都有点肿大，但是你脚它疼就没顾上这疼。更要我命的就是这个，哎呀，这个湿疹呐、啊、这湿疹我可光自费就10几万也没弄好，还是没解决基本上的问题。所以在这偶然的机会，也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和胡家老高的缘分。因为胡老这个讲座呀是深入浅出，而且呢讲的我认为就是抓住了治病的源头，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一听，哎呀妈呀，正对我的想法的路子，所以呢我就决定吃啊。到了第三天这个药就到了，我就吃了。到现在呀不到2月，变化非常明显呐、我再跟你说说我的变化。我先说从脑袋上的改变。原来那服用之前也睡觉了，睡了没有？睡了，稀里糊涂的。哎呀，早上起来这个大脑里头啊就是一盆浆子，净做梦还。这个服用的有个4-5天，哎呦，早上起来脑袋都清亮。我原来我还有白内障，怎么看啥？清楚多了。这才几天了，可我就非常有信心。再让我下说，心脏

0: 西藏我住进2-3年了，他就不好啊，得经常服用速效救心丸。哎，从吃上到现在为止啊，1个多月了，一口没吃，因为他爆疼了。
1: 这个
0: 效果就这么明显。胡家老高是科学的，我告诉你，真是啊。往下说这个胃。哎呀，这个胃呀，没有服用之前呢，吃点凉的，稍微用那么一点点，主食啊，他就各个硬硬的不舒服。从吃上以后啊，我还可以吃个拌黄瓜啦。我最喜欢蘸酱菜啊，我自己做的酱。现在是正正都吃，一点问题没有。这个
1: 进步了是吧？
0: 哎呀，进步改变了。另外我现在不敢吃的还想吃一种东西，我爱吃这个拌豆腐，小葱拌豆腐，但是因为我蛋白有2家号，我就不敢吃这个豆腐。还目前呢时间太短，不过2月我改变了，我非常高兴，非常有信心啊。再说这个大便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肠息肉影响的2次手术以后，就这个生肠这个地方啊，有时候呢它就好疼，特别是解大手的时候。哎，现在解大手它也没反应了，啊，
1: 你看多好啊！
0: 万家再说这个肾脏，这个肾脏啊，原来这个尿啊没吃胡家老花之前有点浑浊，就是没有变成没有血。但是呢有2家号啊，这个呢服用以后啊，吃这个胡家老花以后，尿呢稍微清凉了一些，感觉这个尿呢还有规律了。他还你说这个夜里8号11点哎必须解一次小便一次，到了3点多钟再来一次，而且呢清楚了，清楚多了。再说这个肾脏说完了，咱们再说这个风湿的事儿。那风湿这个手指头我现在看着说的啊，就是小关节啊有点肿，就像长骨刺了，但是它没疼。哦，我原来都没在意它呀。这回我和它逐渐消多了。
1: 你看
0: 这个没风湿的事儿。是啊，还有再说最使我苦恼的就是这个湿疹。哎呀，早上起来抱着俩手抱着头痒啊挠啊，忘了从洗手间先洗手，洗完手再去做饭去。哎呀，这就是折磨的我呀，真的呀。哎呀，同事们呢有熟悉我的，是你现在咋这样了呢？那原来精神头也好，气色也好，你怎么的就是说我没有病之前呢？你现在怎么这样了呢？哎，可是我服了老花以后呢，又见着这些个老人说，嘿，你咋倒饬的？北京话不叫倒饬的吗？
1: 我想我明白。
0: 你看你这脸色，哎呀，又红又白又年轻的。我说我不是我倒饬的，是胡家老高给我倒饬的。他说咱这摸什么叫胡家老高啊？后来借着这个机会，我就给他们讲了，就按你这个讲的啊，这个讲，哎呀，他们非常羡慕。我说你们是光嘴说不是啊，你们也试试，都他妈这个年龄了，都老体多病的啊。哎呀，他们就孝顺的，你再真去再考虑考虑，后来这个湿疹怎么好的呢？好了80%了，我认为。吃上也这个老高有10来天以后啊，他体劲儿不那么大了。原来头上、四肢上，哎呀，和他面面俱到，连耳朵眼里他还长，你说还起，这痛苦都没法说吧。晚上吃这个老高，到目前为止，80%他们不起了，就是在原地踏步，有那么几块。哎，这，我可高兴了，就是胡家老花为我这点给我治好了。所以说我认定我吃2到3月肯定是去根了啊，基本情况啊，胡老啊就是这样，我是实事求是的讲啊。

0: 老朋友，我太高兴了，不仅听到您治疗的效果用胡椒老膏这么好，而且您对胡椒老膏有深刻的感情，太好了，也谢谢您。
1: 胡老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
0: 好，就这样。
1: 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眉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2: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1: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2: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1: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2: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1: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2: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华语乐坛快速迭代的2000年代，王力宏用一次次音乐突破证明了原创的力量。他不限于单一情歌风格，深耕 R&B、 流行、轻摇滚多元曲风，跳出固有标签，成为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曲风革新者。说起国民度最高的金曲，一定少不了《大城小爱》。温柔婉转的旋律，质朴治愈的歌词，将城市里细碎的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煽情，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柔。这首歌一经发布便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大街小巷的传世金曲，也让大众看到了王力宏温柔细腻的音乐表达。

而我们的歌更是他对音乐热爱的最好告白。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朗朗上口的旋律治愈了无数人的迷茫与遗憾。这首歌褪去复杂编曲，以最纯粹的流行曲风诠释了音乐的治愈力量，也见证了王力宏成熟的创作功底，成为代代相传的青春金曲。从青涩出道到风格成型，王力宏用原创打破偏见，用旋律治愈时光。他的音乐从来不只是情歌，更是一代人的青春陪伴，一份永不褪色的热爱信仰。回味许久，经典旋律终于响彻长安。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站重磅来袭，8月1日、2日锁定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两场专属舞台，沉浸式聆听青春里的经典旋律。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抢占专属席位，现场解锁万人大合唱的极致浪漫。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

0: 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文兰从出道以来的造型呢，从第一张的清纯女生到第二张转型成为 R&B 的那种黝黑辣妹，再到后来的嘻哈风格，健康阳光已经成为了她给我们的印象哈。但这张专辑呢，摇身一变变成了性感高雅的巧克力美人，剪短了十几年的长发，对她来说也算是一个新鲜的尝试，然后染上了巧克力色的短发，搭配全白的名牌服饰，以往总是给人的一种冷艳火辣感的温岚，这次会显得增添了不少的女人味，配合着主打热浪的 disco 的这样一个氛围哈，她也期望自己能够让热浪这种华语乐坛当中少见的新潮复古曲风掀起一股 disco 的流行浪潮。为你送上温岚的这首热浪，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碧晨一吻之间。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剑来的主角

0: 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剑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他在《生如夏花》专辑的封面上面写道，在阳光下献给你我最好的年华。那是唱片业特别低迷的时期，十万的销量已经值得开庆功宴了，但是《生如夏花》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就卖出了80万张，依然是拿奖拿到手软，歌迷奔走相告，朴树回来了。那个时候呢，他的演出身价可以排到算是国内前三，被称作华语乐坛最有前途的歌手。但是他依然不习惯宣传和商演，他就是朴师傅，来自朴树，生如夏花。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这是为你送上 Eason 陈奕迅多少。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2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一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一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0.7纳米节点，命名为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2个晶体管堆叠并键合组成，每个晶体管由3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预计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2纳米节点芯片提升50%，或能效提升70%。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40%。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张学友，爱是永恒，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来和你分享我们全新上线的这一组香水，非常的适合夏天。那偏爱温柔甜香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啦，电台专属的夏日香水全新上新，主推的香型黑莓与圆舞曲，清甜治愈的浆果调，香气俏皮柔媚，温柔又不甜腻，果香层次柔和，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

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呢，一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还有温柔，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专属于找到专属于你的本命香气哈。搭配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质感腰封，尽显干净高级气质。盒内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的仪式感十足，自用精致，送礼体面。想要入手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王心凌《昨天今天》。

0: 小心，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1: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0: 快来讲讲
1: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0: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1: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

0: 迪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YouTube、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0: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当旋律穿越岁月，总有一个人的歌声承包了几代人的青春底色，他就是王力宏。很多人熟知舞台上光芒万丈的王力宏，却很少了解他的音乐之路始于极致的热爱与深耕。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自幼深耕小提琴、钢琴，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为他日后独树一帜的曲风埋下伏笔。90年代踏入华语乐坛，彼时流行乐坛百花齐放，王力宏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带着古典音乐的纯粹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音乐探索。1999年的《公转自转》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首歌打破了当时华语情歌的固有框架，将流畅的 R&B 曲风融入旋律，清澈透亮的嗓音唱出了少年时代纯粹的爱恋与奔赴，也让他成功斩获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从新人歌手一跃成为乐坛新锐力量。如果说《公转自转》是他音乐风格的试水与突破，那唯一就是刻入无数人青春里的终极情歌。简单的编曲，真挚的歌词，没有华丽的技巧堆叠，仅凭纯粹的情感共鸣，成为跨越21年的经典，至今仍是无数人心中的告白金曲。30余年音乐征途，王力宏始终坚守初心，从青涩少年到乐坛标杆，不变的是对音乐的赤诚热爱。这个夏天，这份跨越时光的青春旋律即将唱响古都西安，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2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定档8月1日、8月2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双场连开。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久违的现场，奔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双向奔赴。

understand.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

0: 所以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吹一吹夏日宜人的晚风，这是杨万里的夜下追凉。
1: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这年夏天，杨万里在找凉风，夜晚依然跟中午一样炎热，打开房门在月光下稍微站一会儿，虫鸣不歇的茂密竹林树丛中，不时有阵阵凉意袭来，但并不是风。动人的夏夜吹过耳畔的风，流淌着的河流，还有树叶的沙沙声，都是自然的低语。夏天我们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凉风，找到一片清风微风的地方，瞬间觉得一身都舒爽了起来。夏天的美好是因为风用了心，生活的美好是因为我们用了心。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白色风车》，5:13，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33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36度，最低25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34度，最低22度。后天晴天，最高35度，最低23度。最近整体的温度都比较平均啊，最高会维持在35度左右。下周的时候温度会上升，来到38度左右。继续为你送上阿妹张惠妹跳进来。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为你送上信乐团这首《死了都要爱》，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我们最近全新上线的啊夏日香水系列。夏天怕浓香腻人的朋友们，电台专属的全新夏日香水上新了。我们这次主推的款有这一款，叫做《雪山初霁》，一款超治愈的清冷茶香调。前调呢，揉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仿佛推开窗，迎面撞上了雪之后澄澈凛冽的空气，暖阳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都是冰雪抵挡过后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留香很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包装也非常有质感，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腰封设计，特别贴合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自留送礼都非常合适。系列呢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 Marty Brapp's Little Bit。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缝纫机乐队这首都选 C， 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萧豪，我是玉晨。夏天了，你的衣柜当中是不是永远都少一件非常称心的白 T 恤呢？几十块一件的普通白 T 看着干净百搭，实则毛病一堆啊，穿一次就脏，穿两次就黄，版型呢臃肿显胖，面料又硬又闷，真的是越穿越糟心。那今年的夏天别再乱买普通的白 T 了哈，今天就给你安利一款全网爆火的白小 T 三防 T 恤，实打实的夏日穿搭刚需。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穿白 T 吃饭啊，就怕溅个油滴个菜汤，普通的白 T 恤呢一沾油就废了哈。咱们这款 T 恤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带黑科技，那模仿的是荷叶的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那下雨天水珠滴上去直接滑走，吃饭的时候呢油渍溅上去拿纸巾一擦就干净，咖啡饮料洒了啊，当场擦掉之后呢一点印子都没有，那以后穿白 T 吃火锅撸串再也不用小心翼翼，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这款网红爆款啊，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元两件，今天消夏节活动宠粉价格，白小 T 开仓放价只要199，并且呢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的福利，满199还能够再减10元，两件到手只要184块钱，平均一件呢不过100块啊，今天也能买到普能 T 恤的价格，那入手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男女同款，尺码齐全，从 S 码一直到 5XL 码，黑白两色随心搭，184块钱到手两件，全网最全的价格了啊！只有我们敢给你这样的福利。那提醒你，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能够184块钱带走两件。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来下单。这是为你送上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完美主义》。周三的傍晚18:13，继续把好听的音乐留给你。这里是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夏天怕香水腻人的朋友，我们105.5陕西青少广播全新推出了夏日香水，主推款雪山初霁是一款超级治愈的清浪茶香调，前调融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复刻了大雪初晴后的山野意境。仿佛你一推开窗户，迎面迎上的就是雪后清澈冷冽的空气，阳光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都是冰雪涤荡后的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这一款香水留香相当的持久，限时的福利价呢也只要159元一瓶，包装非常的有质感，黑色的专属瓶身，简约的腰封设计，搭配贴合这种干净纯粹调性的外壳，自留送礼都非常的合适。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相信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吧。周三的下午18:14，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福

0: 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韶涵的《预言》。每一次听到《预言》的时候，都会想到自己在学生时期的一些故事。那个时候，张韶涵的这首歌正是火热流行的时候，每个人的手机当中或者是 MP3 当中都会有一首属于张韶涵的歌。不知道你心中张韶涵的歌是什么样子，所以想到她的歌的时候，都会想要再去翻一翻从前的相册，感受一下当时的时光带给自己的震撼。那其实除了快乐的童年或者说青年时光之外呢，震撼到我的还有当时的那个皮肤状态，不像现在啊浓妆淡抹的，当时啊确实是一个纯自然的状态，但是就会觉得皮肤的整个的让人觉得状态非常的好。那尤其是今天早上化妆的时候，会觉得啊怎么还没有出门脸上就已经开始卡粉了呢？然后想了一想，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的洁面没有做好，夏天温度一高，我们的油脂分泌是直接翻倍。不知道有没有姐妹们跟我是一样的，早上刚刚洗完脸，中午就油光满面了，毛孔呢越洗越粗大，彩妆的残留加上灰尘污垢总是洗不净，那这样导致的结果呢，就是闷痘闭口接踵而来。再贵的水乳，如果你的毛孔没有被清干净，水乳都吸收不进去。所以不要再盲目的去洗脸了，如果清洁选不对，你的护肤全白费。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一个硬货，它就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如果你的姐妹要让你给她推荐一款洗面奶，你即便没有用过，你都可以盲选给她推荐这一款，因为这一款确实也是在某书上面标志性的这个洗面奶的课代表了。官方呢，平时150毫升的一个正装，一般是要卖到500块钱的。所以平时呢，我们经常会去代购那里买，但是一买到代购，我们又不知道它的真假，所以每一次心里啊都要打个鼓，我到底买到的是正的还是假的呢？那作为日常消耗品啊，这个洗面奶买一支500块钱真的是稍微有点心疼，但是又害怕代购买到假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陕西青少广播专门给大家赶上了消夏节的宠粉福利，我们的平台商城呢直接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补贴，限时破价的一个福利款，同样是15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正装洗面奶，算下来只要199元。这个价格我相信比你们手头很多的代购都要稍微划算一点了，因为我们也是直接跟这个供货的平台来合作的。那我也是真心建议大家直接去囤两支的这样一个规格，两支150毫升的正装啊，到手只要398元，算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比起之前任何一次活动都要划算，两支还不到官方正装一支的价格。但是呢，库存就非常的有限了，抢完即止，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进行购买。洁面两支，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和对象一人一支也是真心非常不错的。我们这次的洗面奶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别看它的这个有效期稍稍有点短啊，但是这个价格再加上每一次我们每天一般要洗两次脸，所以每一天基本上都要去用到它，用完的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所以算下来还是很划算的，价格非常的香啊，抢到就是赚到，库存真的不多了，拿起手机抓紧时间搜索陕西青少广播，搜索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吧。周三的傍晚18:27，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2: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1: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2: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1: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2: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1: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三十余年乐坛征途，王力宏从青涩新人成长为华语乐坛标杆，遍历山海，踏遍舞台，唱过温柔情歌，写过国风古韵，燃过热血热爱，最终沉淀出最纯粹的音乐初心。热爱所在，便是最好的地方。本次巡演主题《最好的地方》是王力宏对音乐、对热爱、对所有听众的温柔告白。历经岁月沉淀，它的旋律褪去浮躁，多了温润与治愈。所谓最好的地方，不是远方的山海，而是耳机里的旋律，现场的大合唱，是多年不变的热爱，是粉丝与他双向奔赴的温柔。而心中的日月是他音乐生涯最温柔的沉淀之作，融合民族韵律与流行旋律，歌声纯粹治愈，描绘出世间温柔与美好。多年来，这首歌陪伴无数人走过低谷，见证成长。正如王力宏的音乐始终温柔如初，岁岁相伴。从1995年初入乐坛，到如今开启《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演，三十余年坚守，他始终与纯粹之心做音乐，以真诚之意待听众。而千年古都西安承载着千年文脉与温柔底蕴，与王力宏温润治愈、兼具风骨与浪漫的音乐气质完美契合。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8月1号、8月2号，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双场盛放。从青涩金曲到巅峰国风，从热血旋律到治愈新作，三十余年经典曲目全维度呈现，还有专属舞台设计、万人合唱彩蛋，解锁最完整的王力宏音乐盛宴。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号13:33预售8月1号场次，13:53预售8月2号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这个夏天，赴长安之约，赴热爱之约，在最好的城市聆听最好的旋律，与王力宏一起遇见心中最好的地方。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

0: 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地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0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在每个工作日的傍晚7点到8点，继续跟长乐在二次元的世界一起遨游一下，
1: 跟着你把世界都忘。
0: 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登录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在公屏上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资讯确实也是我觉得蛮重磅的。首先先来说到的是，本来预计在今年的7月10号，也是一个暑期期间来上映的一部万众期待，真的是万众期待的国漫啊，大圣崛起。为什么要说本来要上映呢？因为昨天也是正式宣布啊，这部原定于7月10号上线的《大圣崛起》正式定档，并且上映时间遥遥无期。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
0: 为什么说这个万众期待啊？因为这个动画呢，当时也是宣称是《大圣归来》，就是当年。应该是2015年的那一部《大圣归来》的一个续作，因为当年啊，《大圣归来》可以说是一下子打响了中国动画市场，尤其是中国的动画电影市场。
1: 喵午安，喵晚安，喵。
0: 所以，基于它在这个中国动画电影界的地位，这个《大圣崛起》作为它的续作，非常非常的受到大家的瞩目。

这个《大圣崛起》呢，是来自中影数字来宣发的一个电影，不少早就已经蹲点等候的观众确实是稍稍有一点懵，因为这部动画呢，感觉它从宣发到制作整个流程看来是非常顺利的。而目前呢，它为什么宣布下档了，宣布撤档了，也没有任何的解释，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告就跟大家说拜拜了。大圣崛起刚刚官宣那一会儿，确实也是有一大批的西游情怀党啊，直接是被勾住了，全程呢也是捆绑了之前说到的大圣归来啊，打着出品方深耕西游11年的噱头，再加上之前有放出这个动画的 PV， 是一个国风暗黑画风，这个预告放出来之后呢，其中的这个神魔对抗

剧情设定，当初好多人也都留言说上映必去刷的一部影片。你看，只是临近上映了，这个片子线上想看看热度，却发现这个热度一下子崩盘了。不仅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即将上线的期待值稍稍有点拉低，而且现在网上对于它的讨论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完全跟不上同期的一些对手的声势。刷了一圈大家网友的一些评论，大家对于这一次的集体的撤档啊，猜出来的理由基本上集中在几块儿，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其中有一个最直白的，就是同期要上线的这个对手实在太强了，如果硬要上线的话，纯属于要去当炮灰了。那《大圣崛起》原定上线的当天呢，其实是撞上了追光动画的《三国之争洛阳》。这个也是非常多的这个历史迷们苦等了整整一年的作品，因为去年是这个易中天老师上线了这个三国的星空。虽然当时这部动画上线之后褒贬不一，但是大家对于这个历史题材的动画电影一下子就有了期许，所以在今年即将上线的这个三国之争洛阳啊，也是有非常多的历史爱好者想要去影院当中一睹为快。那这个《三国之争洛阳》呢，来自追光动画，也是《长安三万里》当时的这个原创团队来制作的。《长安三万里》可以说是当年算一炮而红，也算火爆出圈的一部动画电影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这个三国题材，这个 IP 也是自带海量的路人盘，因为凡是这个我们中国的人基本上没有对这个三国的历史不熟悉的，所以说这一部动画上线也就预告着它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爆款。所以网友也是直言啊，两个影片啊同天上映，排片呢肯定会相互干扰，那最后大概率呢也是只能拿到一个个位数的排片。除此之外呢，七月初上线的还有像这个小黄人的新作，包括还有像特立独行，都会瓜分院线的大部分场次。那你像中小体量的电影呢，就完全抢不到这个生存的空间了呀。喜欢当然也有不少影迷猜测啊，这个片方提前收到了风声，知道了这个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将会空降在暑期档，所以干脆提前跑路避险。其实今年星爷这部新作热度早就爆了，一旦正式定档空降，那整个档期的票房包括排片是一定会被他牢牢攥住的，那留给其他片子的市场份额是会被压缩到极致的。其实星爷这一波确实也是攒了很久啊，很多人都说欠星爷一张电影票，所以功夫女足一旦上线啊，确实一定会风靡整个院线，所以与其上线之后亏得血本无归，不如先暂时的撤档避一避风头。

当然也有人提到说这个撤档不一定和影片自身的问题有关系啊。因为他自身说的是这个西游嘛，当然这个西游题材确实这二年也是被说的有一点点的脱敏了，因为毕竟你像大圣崛起他的这个情怀营销一直是有一点点争议的，很多观众后来才分清他和大圣归来其实并不是同一批主创，就是单纯蹭了一下这个西游情怀，而这样的这个蹭热度的行为呢也是反而引发了一些反感。所以这也是他个人啊内部原因，数据一直上不起来的原因啊。当然也有不少网友感慨说，前期啊砸了大把的钱去做宣发，包括像一些物料啊预热啊全部都铺排出去了，现在临时撤档，等之后再重新定档，观众的热情也有可能会被消耗没有，那票房呢也许啊会更难起量，那怎么看都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格局啊。那说到暑期档啊，其实近几年每逢暑期档，包括像节假日，电影临时撤档早就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根源呢，还是现在的这个市场，尤其是电影市场竞争越来越卷了。影院的这个院线排片资源永远是优先给到一些头部的大片，包括像一些国民的 IP。或者是一些重磅的续作新作，那像体量小的热度一般的影片一旦撞上强强的对手，它的这个预售也好上座率全线都会崩盘，而这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硬着头皮上线也只会亏损巨额的制作包括宣发的成本，那选择一个暂缓上线至少也能够保住一下影片的口碑，找一个竞争压力较小的档期再去冲一冲，其实也算是一个明智之举啊。当然成片的打磨包括内容优化调整其实也是国产片临时改档非常常见的原因了。其实今年的暑期档不仅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动画电影大圣崛起的撤档，包括还有一个这个真人档的电影叫做开个玩笑，这个电影也是紧急撤档啊。那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两部影片临时撤档并且是紧急撤档，它的核心原因还有可能是什么呢？是打不过三国之争洛阳或者说是功夫女足这些重磅大片，还是说片子本身就存在一些内容包括热度上的硬伤呢？我们可以一起参与到线上的讨论当中，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来休息一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2015年上线的动画电影《大圣归来》的主题曲，来自歌手陈洁仪《从前的我》。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6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6种味道，6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2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锁定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炎炎夏日，长乐漫游记呢，为大家带来了专属的氛围感香气，来自

1055全新推出的夏日香水正式上新，全系列呢一共有六款香型可选，主推的呢是专属的夏日特调香气浮木之影，一款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让你一喷仿若置身空旷的雨后森林，空气里满都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治愈，适配一整个夏天。这款浮木之影长效持久留香，限时的福利价呢只要159元一瓶，全套的专属黑色礼盒包装，简约的质感腰封，勾勒出干净纯粹的气质，盒内搭配半透明磨砂纸，开箱仪式感直接拉满，自留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这一款夏日特定调香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刚刚上新的限时福利价期间购买啊，因为之后再购买就可能是我们平常的价格了，189块钱一瓶，现在呢是直降30，159块钱一瓶，趁着降价抓紧时间投起来，因为一旦这个新的品牌香水预热过后呢，这个香水就恢复原价了，所以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选购啦。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节目资讯啊。继续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跟大家家中都会有的一个东西有关系。一般啊，喜欢二次元的爱好者，他的家中都会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东西，叫做手办。哎呀，一说到手办，可能很多人是捶胸顿足啊。喜欢是真喜欢，每一次买的时候也是真的狠下心来啊，省吃俭用买了自己心爱的手办，摆在自己目之所及的地方，每天看一看它，感觉自己的精神食粮就把自己喂饱了。你也是其中的一员吗？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那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呢，是这个 Wonder Festival 2026。这个国际化的大型手办展呢，已经计划于在今年的10月3号到4号正式落地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那这个 Wonder Festival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个模型手办展，这是自然吸引了非常多的广大爱好者的目光啊。那之前呢，也是由哔哩哔哩来进行承办的。自哔哩哔哩连续举办以来呢，这个 WIF 的参展人数也是从2024年的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去年25年的12万人次。不仅如此呢，在去年的这个 Wonder Festival 当中啊，一共是吸引了多达400家的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爱好者参赛。所以也可以看得出啊，这个 Wonder Festival 它的这个参展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了。要知道这么大的一个展会啊，大家其实都很希望能够推出一些制作精美，包括体态优美，看起来又不廉价的手办。因为其实现在的这个消费的观念来看，就只要这个东西我非常的喜欢，我是愿意去花一个高价去购买的，这就是大家现在所说的为情绪价值来买单啊。当然了，这也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像长乐啊，制作精美就等于是贵。于是呢，其实很多看得上的，或者说自己真的很喜欢很想拿下的这个手办，大概率都是高达上千元。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那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呢，不得不退

两种方向啊，因为这个是直接拿这个正版进行一个扫描加上这个翻模来制作的，当然这个扫描加翻模的也是很容易让这个模型整体走形，会出现一些这个脸歪眼斜、眼距不对称，包括这个身材崩坏，就等等的各种不协调的这个肉眼可见的一些小问题。但是即使如此啊，这个官方的周边其实早些年啊也有出现过类似这种，包括质量稍稍有点差，包括整个质量的监督并不是实行的特别的严格的种种问题。所以呢，像这样高昂的售价，然后大家又想去支持正版，却买不到这个消费者心中该有的质量，这也是属于一个消费者心理的落差吧。大家一般把它形容为正版价格高，盗版廉价又畸形。但有的时候就像刚刚说到的，正版它虽然价高，但是质量也不一定就会好，所以这个行业的现状呢，也是让工艺成熟、品控稳定的一些国外的谷子迅速地垄断了国内的高端周边市场。

0: 所以这也是大家非常期待今年的这个 Wonderful Festival、Wonderful Festival 它在今年落地上海之后能够给这个手办的爱好者们带来一些怎样的全新体验。最后还是要提醒每一位想要去到这个展子现场去观看的这些手办爱好者啊，这个手办虽然精美，但是入股一定要谨慎啦。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
0: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来稍事休息。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来自《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电影插曲，这是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勇敢的心》。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嗯，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2: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2: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艺

周三的傍晚19:3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跟长乐在二次元的世界漫游一下吧。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动漫资讯呢，跟我们前两天要说到的一个主题 IP 稍稍是有一点关联啊，那不能说稍稍了，这关联还挺大的。这就是一部新的动画影片正式定档了。这部影片这个打的旗号还是挺响的，对标疯狂动物城。这也是皮克斯的又一重磅动画电影啊，由玩具总动员原班人马来打造的，叫做《猫的威尼斯奇旅》。哎呀，又是猫咪又是威尼斯，整个动画听起来就是梦幻十足啊。目前这个动画呢定在了2027年的3月5号在北美正式上映，中国大陆呢已经确认引进了，但是具体的引进时间还没有确定下来。皮克斯又一全新力作啊，也是趁着这个玩具总动员5还没有下线的这个热度，又来轰了一下下一波即将上线的动画的热度。其实每一次看到皮克斯这个名字，不知道为什么也都会想起这个乔布斯。如果大家看过这个乔布斯自传，应该都知道啊，乔布斯和皮克斯其实真的还是颇有渊源。乔布斯呢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大名鼎鼎的这个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但是呢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啊一直是皮克斯的掌门人，也算是皮克斯的救星吧。这个要从何说起呢？我们先把这个时间拨回到1985年，乔布斯在自己创造的苹果公司渐渐失去了控制权，被迫呢离开了苹果。作为创始人呢也算是被放逐了，这也让他久久不能释怀呀。在乔布斯最低谷的时候，他也是在1986年收购了皮克斯。为了实现他的动画电影梦想呢，皮克斯在乔布斯手上的这几年基本上完全处在这个亏损的状态。主要还是这个乔布斯这个资金量够大啊，再要不是他资金量够大，我们可能根本看不到玩具总动员了。那玩具总动员呢，前两天有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专门介绍过这个 IP 啊，它是1995年正式上线的，直到玩具总动员一上线啊才算是救活了皮克斯。在此之前呢，乔布斯也是确实自己苦苦支撑了快10年的时光。皮克斯呢在2006年的时候是正式被迪士尼收购了，那在这个乔布斯的手上呢至少就有20年之久了。收购完成之后呢，乔布斯也是换来了6%的迪士尼的股份，一度也成为了迪士尼的最大股东。那表面上呢我们只看到了乔布斯对于产品的这个严苛的要求，包括他极致的追求，但是其实他也是一个挣钱的高手，一己之力啊白手起家，靠着两家公司互相救赎，一个是完成了这个苹果帝国的建立，以及这个动画影视帝国的夺取。那在这个乔布斯之前，没有人完成这样的一个算是很厉害的功绩吧，因为他从来是不走寻常路，把自己手上的这个资源啊做到了极致。这个说的就有点远了，我们还是来说回这个即将上线的这个电影。喜欢你，它的名字叫做《猫的威尼斯奇旅》。那根据可靠消息呢，这个动画已经定在了明年的3月5号北美上线。那中国已经确认要引进了啊，只是具体时间我们可以稍稍再等待一下。这个电影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故事一开头啊，是一只来自水城威尼斯黑猫尼禄，名字叫做尼禄的一只黑猫。它呢，一个人独自穿梭在街头屋顶去谋生，热爱音乐。

0: 的一只猫，所以常年会靠着这个街头演绎为生。机缘巧合之下呢，黑猫尼禄也是欠下了猫界的这个巨额债务，为了偿还债务呢，也是被迫去执行一些秘密的任务。路上呢，和流浪猫叫做玛雅组成了一个升级版的二人组，两个人呢一同穿梭水下密道、古老宫殿，一边躲避追杀，一边解开地下喵界的秘密。其实关于猫的这个动画确实是不少，尤其是关于黑猫的这个动画，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会发现有很多，除了这个即将上线的这个黑猫尼禄，包括还有一个叫做应该是猫咪历险记还是叫猫咪环游记，
1: 早安喵，
0: 还是叫猫咪的奇幻漂流啊？这个应该是猫咪的奇幻漂流吧，这个也是当年夺了非常大的一个奖的一个动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动画非常的治愈啊。那说到黑猫，就不得不提还有一个我们可爱的小黑啊，罗小黑战记。

0: 大家还知道有哪些这个动画里面是这个有黑猫或者是以黑猫为主角的呢？好，大家一说啊，还有黑猫警长，是的呀，还有黑猫警长。还有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话题的讨论，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在你的心中还有哪些是以黑色的猫咪为这个主角来制作而成的动画呢？其实说回到这个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表面上好像都是动画片，但是它讲的永远都是关于人的故事。
1: 你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
0: 所以你会在影片当中经常看到人生的漂泊，包括逃避属于人类的孤独，接纳自我，化解仇恨等等只有人类才会有的思想。那其实这也是迪士尼的电影能够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那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到的，电影只是一个媒介，只是一个呈现故事的形态，真正打动人的永远还是故事本身。其实国内的动画电影这两年也算是学到了这个精髓了，你包括像哪吒呀、浪浪山小妖怪呀，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罗小黑战记。基本上都把这样的一个讲故事，用电影来讲故事的这个精髓学得非常非常淋漓尽致，也包括像哪吒，尤其是哪吒的第二部，更是以接近160亿的全球票房登顶了全球动画榜。所以这一部来自玩具总动员原班人马来制作的猫的威尼斯奇旅，你也会对它产生期待吗？我们哔哩哔哩的朋友也在回复啊，说还有暑期的八仙。对，暑期的这个八仙过海啊，这个动画电影最近的预热相当的火爆啊，而且根据它的这个预热的切片来看，整个故事将会非常的有意思，这也是我整个暑期应该算最期待的一部影片，从最不期待一直到最期待啊，也是因为最近的这个切片，希望它不是把所有电影当中搞笑的桥段都融在了切片里，所以切片看完再看电影的时候，是不是会少了那么一点点的快乐呢？大家是有怎样的看法，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刚刚既然说到了这个玩具总动员原班人马来制作这个猫的威尼斯奇旅，我们就趁着正在上线的玩具总动员5的这个热度，再来听一下这一次电影的主题曲。这是来自 Taylor Swift， 来自我们喜欢的泰勒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才刚刚听到这个美美演唱的 I knew you、I knew it, I knew you。 有网友评论说啊，这一次也是玩具总动员首次这个主题曲被替换啊。那之前也一直是这个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这是来自 Randy Newman。 Randy Newman 呢也是一直在帮玩具总动员在写各种各样的主题曲，比较出名的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还有这个 We belong together。 这个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还有一个中文的版本是来自歌手何炅演唱的一个版本啊，叫做我是你的好朋友。这个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听过啊，今天就不再赘述了。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是我们1055全新推出的一款夏日香水，
1: 那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偏爱温柔甜香的小朋友们，我们1055陕西青少广播推出的这个夏日香水非常适合你的，就是黑莓与圆舞曲了。这个是一个清甜的治愈浆果调，香气呢俏皮柔媚，温柔又不失甜腻，但是它的这个腻呢又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刺鼻，它的整个果香层次相当的柔和，香气长效持久。就像我们平常在节目当中说的啊，一个香水它的留香时长也是衡量它质量标准的非常重要的一关，在喷上的这个3-5分钟之内呢，你闻到的一般都是它的前调，之后呢就是

它的这个中调，中调的留存时间也会很久，一般会持续几个小时。那在后续的这个一到两天呢，你会闻到的就是它的这个后调了。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主推的香型黑莓与圆舞曲，这个甜甜的浆果调，我觉得非常适合这个二三十岁的女生吧，因为它总是给人一种俏皮可爱的感觉，就像动漫里面的小太阳给人的感觉是一样的，有一些温暖，有一些治愈。就是当你迎面走过来的时候，迎面而来的就是那种扑鼻的温暖，那种治愈的氛围，好像一个小太阳向我移动而来，光照满了我的全身。说起来有点夸张啊，总之就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活力的一个香水的味道。那目前呢，同样是有这个刚刚上新的限时福利价，159块钱一瓶。那这次香水呢，全新推出的这个新的一季啊，一共是有6种香，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大家在不知道自己比较适合哪个香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官方网店当中是有这个香水小样的，基本上就是5毫升一小瓶这个香水的小样。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先把小样买回去，去这个低成本的去试验一下，挑到喜欢的了再入手一个正品啊，这个正装的产品。那这一次的香甜的香水呢，也是给大家搭配了非常漂亮的有质感的包装，包括黑色的专属礼盒，简约的质感腰封，非常显示出它这种高级的气质。当然盒内也给大家配有这个半透明的磨砂纸。这个磨砂纸呢，你说它有用它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呢它就为整个包装提亮了一下，让你觉得它的包装更加的有质感，更加的有神秘感，最重要的是你开箱的时候特别有仪式感。所以说自用呢会觉得非常的精致，元气满满，送礼呢也非常的体面，因为给大家包装都非常的精致，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在我们限时上新福利价的时候去购买，因为现在限时上新是159块钱一瓶嘛，平常我们要购买的话正装一般是189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我们这个节目期间去把它购买上。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就可以快速购买到了。

最后要说到的呢，就是这个刚刚上线的动画《斩神之凡尘神域》啊，这个也是预告了好久啊，本来说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最近这个工作确实是太忙了，因为马上又要到这个梦乡的漫展了，最近在忙着这个漫展的对接工作，各种各样的手续也是确实稍微有点烦恼。那明天吧，这个来跟大家细细分享一下这个《斩神之凡尘神域》，这个也是我最近啊一直攒着还没有来得及看的。这是6月25号上午10点在腾讯视频正式上线的一个这个斩神的第二季，也是一个续作。那首播呢是已经连更了3集了，之后呢也会在每周四上午的10点再更一集，也就是说明天早上的10点又可以看到新的一集了。大家也可以感兴趣的话去搜一搜看啊，这也是一个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动画作品了。 OK， 我们明天就跟大家来细细说一下这个斩神之凡尘神域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我是主持人常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2: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3: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6: 夏日换新的方式。

0: 事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享受舌尖上的清凉滋味。这是白朴的《天净沙·夏》。
2: 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画檐，沙厨藤垫，玉人罗扇青笺。夏天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吃冰瓜。白朴说，雨后的瓜也似乎比平时更甜了，绿树的树荫一直遮到画檐，纱帐中的藤席上有一个芳龄女孩，身着青绢夏衣，手执罗扇，静静地享受着宜人的夏日时光。夏日可吃的瓜果真不少，西瓜甘甜，杨梅可口，枇杷滋润，将它们浸在水中再吃，清凉直入你心。这个夏天吃西瓜尝冰糕，就能让我们忘掉许多烦恼。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和好天气，一起进步吧。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2: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3: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4: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2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一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一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0.7纳米节点，命名为 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2个晶体管堆叠并键合组成，每个晶体管由3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预计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2纳米节点芯片提升50%，或能效提升70%。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40%。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Yo, hello, Mr. DJ。
2: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le.

如果说温柔情歌治愈人心，国风金曲惊艳时光，那王力宏的热血之作永远自带力量与温度。深耕乐坛30余年，他不仅擅长书写浪漫与古韵，更擅长用旋律传递勇气、坚守和正能量，用音乐治愈迷茫，唤醒热爱，改变自己是无数人的成长座右铭。轻快热血的旋律，直白有力的歌词，传递着自我突破、向阳成长的人生态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简单的话语治愈了无数人的焦虑和迷茫。多年来，这一首歌始终是励志金曲的标杆，激励着一代代人勇敢突破、向阳生长。

0: 自己。
1: 而盖世英雄则尽显王力宏的舞台气场与音乐格局，融合国风、嘻哈、摇滚多重曲风，节奏炸裂，气场全开，既有东方英雄的豪迈风骨，又有现代音乐的热血张力。这首歌打破了曲风的边界，彰显了他敢突破、敢创新的音乐态度，也让大众看到了他全能炸裂的舞台实力。从温柔唱将到全能音乐制作人，从青涩少年到乐坛标杆，王力宏始终保持热忱与初心，用多元的音乐风格诠释热爱与坚守，用滚烫旋律传递正能量。这个盛夏，热血旋律燃动长安，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双场演唱会正式定档。8月1日、2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连开两场专属舞台，改变自己、盖世英雄等热血金曲现场演唱，解锁沉浸式视听盛宴。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锁定时间，抢占现场席位。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799-9812，400-799-9812。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咱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2: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我们也要再次邀请到来自于我们杨老师的师傅主任医师张秀丽张老。张老您好。
3: 杨洋好，宝新好。
2: 嗯，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张老啊。节目一开场啊，要送给二位，同样还有我们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首老歌。这首歌啊，很多人都很熟悉，直到现在都久唱不衰，只要旋律一出来啊，都能跟着哼唱两句。接下来咱们一块来欣赏《茉莉花》。

0: 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真好听，嗯，我是说我自己唱的好听，哎呀，有点太不好意思了。其实这首歌曲啊，不知道二位是不是跟我一样哈，就是每次听到啊，就会想起啊，就是很多温暖的场景，
1: 是，
0: 尤其是茉莉花的舞台剧啊，久演不衰，
1: 嗯，
0: 是吧？以前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还经常带我去看，那时候哎呦，听曲子看表演啊。
1: 嗯，
0: 当然今天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次跟各位共同分享这段优美旋律的时候，总是觉得心里边啊，就多了一种感慨啊。
1: 嗯，
0: 以前那时候小时候不懂啊，觉得做演员好风光啊，
1: 嗯，
0: 光鲜亮丽。后来长大了才明白，台下得吃多少苦啊。
1: 嗯
0: 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您想想，杨老师，
1: 对，
0: 大冬天的时候。咱甭说是就是舞台剧的演员了，
1: 嗯
0: 啊，包括影视剧的演员，啊，
1: 嗯，
0: 穿个单衣服拍戏，他可能冬天要拍夏天的戏，
1: 是，
0: 对吧？
1: 是。
0: 然后京剧演员，啊，穿上胖袄，扎上大靠，你在台上啊，必须还要活灵活现的去演出精彩的国粹啊，而且还要进入人物，还要唱，高亢嘹亮啊，这个绕梁三日不绝于耳，
1: 嗯，
0: 哎呀。真是想想都觉得，真是每一行都不容易
1: 啊。的确啊，
0: 嗯，
1: 干演员这一行啊，
0: 嗯，
1: 我们说最多的就是这种拿命去换那种光鲜嘛。
0: 嗯嗯嗯。
1: 台上掌声和鲜花，
0: 嗯，
1: 那是给观众看的。
0: 对。
1: 台下的病根和苦痛，
0: 嗯，
1: 那得自己扛。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有些人呢，甚至用自己的身体。
0: 嗯，
1: 透支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去工作。
0: 嗯，
1: 刚才听你说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我就想起早年的一档子事儿。
0: 嗯嗯，
1: 那时候、嗯，那时候我跟着我师父在东北的一家医院实习。
0: 嗯
2: 嗯，
1: 遇到过一位老前辈。
0: 嗯嗯，
1: 是军区文工团的一位老艺术家。
0: 哦，
1: 他也是一位电影演员。
0: 嗯，
1: 女同志，演了一辈子舞台剧和电影。
0: 嗯，
1: 拿过不少奖啊，
0: 嘿，
1: 团里从上到下都非常敬重他。
0: 嗯，
1: 见面呢都喊他一声“铁梅老师”。
0: 你看看，嗯、
1: 这名啊听着就有股子韧劲儿，对吧？
0: 是是是。
1: 哎，
2: 对。
1: 可就是这么一位在台上把别人就是演活了的台柱子。
0: 嗯，
1: 谁能想到后来硬是被一场戏给毁了？
0: 被一场戏给毁。这发生什么事了杨老师？
1: 嗯嗯、你听我跟你说杨洋啊。
0: 嗯，
1: 我记得那年
0: 嗯
1: 冬天
0: 嗯
1: 特别冷。
0: 哦，
1: 零下得有30多度。
0: 嗯，
1: 就是滴水成冰。
0: 哎呦，
1: 哎，那个雪下的
0: 嗯
1: 就是一层压一层。
0: 哎呦，
1: 就是路边的雪就堆的就跟那个小山似的。为啥堆呢、
0: 嗯、
1: 你前场雪刚清完又来一场、
0: 嗯、
1: 哎呀，哎，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呀。
0: 嗯，
1: 你杨洋，你现在你穿上羽绒服、
0: 嗯、
1: 又有什么鹅绒的，是吧？
0: 对，
1: 有的可能你还女同志可能这块放个暖宝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
0: 嗯
1: 师傅咱那时候都穿着那种老式的军大衣，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大头皮鞋
0: 是，
1: 哎，
2: 对，
1: 那出门我跟说句实话，
0: 嗯，
1: 我就是哈，我就哈口气，
0: 嗯，
1: 那咱说眉毛包括睫毛上都挂一层白霜。
0: 是东北冷啊、
2: 嗯、
1: 我不知道听咱广播的现在有没有东北一带的人啊，
0: 嗯，
1: 老东北尤其是老东北人都知道，
0: 嗯，
1: 那几年的冬天呢、
0: 嗯、
1: 嘎巴嘎巴冷啊，
0: 这个词儿、嗯、
1: 对，
0: 嘎巴嘎巴
1: 真冷啊就像我
2: 太冷，
0: 特别的绘声绘色啊，嘎巴，
1: 就像我们小时候总说说腊七腊八，
0: 嗯，冻掉下巴，
1: 冻掉下巴、
0: 嗯、
1: 是吧？那时候屋里烧着苞米秧子、
0: 嗯、
1: 烧着炉子，
0: 对对对，
1: 炕上那火特别热乎、
0: 嗯、
1: 你一出屋啊就一推门，
0: 嗯，
1: 滋咔一推门，那个风啊，
0: 嗯，
1: 就跟那个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给你钻、
0: 嗯、是是是，
1: 就是这样的天、
0: 啊、嗯，
1: 铁梅老师要拍一场
0: 嗯
1: 在河水里的戏、
0: 嗯、哎呦，
1: 正常咱说呀，
0: 嗯，
1: 一遍，
0: 嗯，
1: 可能也就没啥事儿了，

0: 但是这场戏呀、啊，
1: 嗯，
0: 就那么来来回回的拍好几遍，
1: 这是为了精益求精啊，为了艺术啊。
0: 是、
1: 嗯、
0: 因为你在冰里拍呀、啊，
1: 嗯，
0: 你得把冰打开，
1: 嗯，
0: 就像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哈尔滨的，
1: 嗯，
0: 哈尔滨冰雕节，
1: 嗯，嗯
0: 你得上松花江里去取那个把冰打开，
1: 嗯，
0: 然后你才会有水，
1: 嗯，
0: 然后他就是这样，
1: 嗯、
0: 来来回回的就拍了好几遍，
1: 嗯，
0: 他在冰水里足足泡了半个多钟头。
1: 哎呦呦呦呦呦，
0: 戏是拍完了，
1: 嗯，
0: 人回到家就不行了，
1: 嗯，
0: 高烧烧到40多度，
1: 四十多度啊，
0: 对，
1: 哎呦，
0: 然后就开始咳嗽呀，咳咳、
1: 嗯、
0: 那种呼那种，
1: 嗯，
0: 在家躺了几天，然后送到了军区医院，
1: 嗯，
0: 那军区医院医生又是给打点滴退烧，又是止咳平喘，
1: 嗯，
0: 一阵忙活以后，我们说烧是退下去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咳嗽一直就没好利索。
1: 哎呦，
0: 后来出院以后啊，
1: 嗯，
0: 还带了一些止咳的药，
1: 嗯 嗯，
0: 回家养了段时间、
1: 嗯，
0: 确实有缓解，他就又着急去拍戏了。
1: 这身子还没养好呢，这就又去拍戏了。
0: 嗯，杨洋，你说的一点没错，就是那一辈的老艺术家，像我师傅他这辈，
1: 嗯，
0: 那真是
2: 嗯。
0: 特别的敬业呀，
2: 非常敬业，
0: 非常敬业，
1: 所以真是五辈之楷模呀。
0: 嗯
1: 嗯，
0: 再后来呢，就是他的这个咳嗽，
1: 嗯，
0: 又开始复发了，
1: 嗯，
0: 还越来越严重。
1: 嗯嗯嗯，
0: 我们说别人感冒咳嗽，一个星期可能就好了，
1: 嗯，
0: 他只要一感冒，
1: 嗯，
0: 最少得咳咳咳咳嗽半个月。
1: 嗯，
0: 当时由于拍戏忙啊，
1: 嗯，
0: 而且他自己也年轻。就没怎么重视，
1: 嗯嗯，
0: 但是这个咳嗽的这个病，
1: 嗯，
0: 就悄悄的在他身体里安营扎寨了，
1: 嗯嗯，
0: 扎根了，一直都没好，最后肺的也出问题了，
1: 嗯
2: 嗯，是这样，
1: 哎呀，这样一个情况啊，确实让人听着很揪心呐，
0: 嗯
1: 啊，
2: 嗯，这就是典型的。寒邪入肺，
0: 对，寒邪
2: 伤了我们的这个肾阳和这个肺气了。
0: 嗯，
2: 这个肺气一弱呀，外邪就很容易侵袭，这个咳嗽呢就容易反反复复的不爱好。
0: 对, 对，我师父说的没错，后来他不光是咳嗽了，那痰也越来越多，然后出现喘呐，
1: 嗯，
0: 就像咱农村说那个吼吼夜莺似的，就是这个
2: 不是笑鸣
0: 也那种似的喘，
1: 拉风箱一样。
0: 对对对，
1: 嗯
2: 嗯。
0: 然后铁梅老师也没少往医院跑，
1: 嗯，
0: 可来来去去就是那几样，开那几个无非止咳化痰、
1: 嗯、
0: 平喘、消炎，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平时好点，过不了几个月老毛病又犯了，
1: 嗯，
0: 就这么反反复复，好了犯，犯了好，
1: 嗯，
0: 拖了整整5年，这个期间。
1: 嗯，
0: 他还在坚持拍戏。
1: 哎呦，老一辈艺术家真是戏比天大呀。
0: 嗯，
1: 但是据我所知，就连续咳嗽喘5年以上，那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呐。
0: 对，老慢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后来医院就给他定了，定这个老慢支，慢性支气管炎。
1: 这可怎么办呢？
0: 而呼吸科的医生也告诉他，
1: 嗯，
0: 说你铁梅老师，你不能再拍戏了。
1: 嗯，
0: 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彻底休息。
1: 嗯嗯。
0: 哎，他刚开始也照着做了，在家养了一阵儿，
1: 然后呢，
0: 病情刚有些好转，他又去拍戏了。
1: 哎呦，
0: 后来他就跟我说什么呢？
1: 嗯，
0: 他说是有一次拍一场动作戏，
1: 哦，
0: 动作戏，
1: 嗯，
0: 动作的幅度特别大，
1: 嗯嗯，
0: 又把他折腾进军区医院了，
1: 嗯嗯，
0: 而那次以后，他是真就再也拍不了戏了，
1: 嗯。
0: 咱们说你不服
1: 严重了，
0: 对对、
1: 嗯，
0: 你不服不行。你说身体这东西，
1: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
0: 对，他是真不咬人。
1: 对，
0: 就那次的动作戏以后，他需要啥呢？
1: 嗯，
0: 需要他去翻越500米的那个障碍物
1: 啊，
0: 500米的障碍物啊。
1: 哎呦，
0: 刚跑出去没到200米，
1: 嗯，
0: 他就搁那喘不上来气儿，搁那拔气。拔气，
1: 那
0: 脸憋得通红，就跟我们说那个猪肝似的。
1: 哎呦，
0: 哎，眼看就上不来气了呢，然后剧组吓得赶紧给他拿出那个氧气瓶，
1: 嗯、
0: 赶紧给吸氧。
1: 嗯，
0: 这才缓过来，又给送医院去。
1: 嗯。

0: 一查，肺气肿。
1: 肺气肿，哎呀，
0: 他当时就懵了，还问大夫：“我不是老慢支，我咋肺气肿了呢？”
1: 嗯嗯。
0: 然后医生告诉他，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拖出来的。
1: 嗯，哎呦呦呦，那这病一旦拖成肺气肿，那就很难断根了吧？
2: 嗯，你看，中医界啊，老一辈人传下来这么样的一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血”。
0: 对，
2: 谁治谁丢脸呢？
0: 嗯，
2: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喘症啊，太难治了。
0: 嗯，对，
2: 没有治到病根上，很快就容易复发呀。
1: 哎呀，那位老师，我想替咱们中老年朋友咨询一下。啊，很多年轻的时候生活上习惯呢没太注意，到了晚年落下比如说肺病的朋友，
0: 嗯，
1: 像这种老肺病那怎么从根儿上调理呢？
0: 其实杨洋说到肺病的调理呀，
1: 嗯，
0: 病机确实不少。
1: 对，
0: 但你看我和我师父这些年呢，我们实践和总结下来，
1: 嗯
2: 嗯，
0: 其实找到最管用也最踏实的路子就是滋肺阴补肺气。
1: 嗯
2: 嗯，
0: 说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想肺为什么老咳嗽呢？
1: 嗯，
0: 多半是什么？因为肺是主燥啊，肺是为焦脏啊，肺又属金，
2: 嗯，
0: 所以说多半是因为燥。
1: 嗯，
0: 你看中医讲燥盛则干呢。
1: 嗯嗯，
0: 燥是什么？那就是火，火大了。
1: 嗯，
0: 那么咱说一个火无所谓，那两个火呢？
1: 两火
0: 发炎
2: 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有的就是什么大叶性肺炎，
1: 嗯，
0: 小叶性肺炎，
1: 是，
0: 那可能根据痰颜色，有的咳嗽的白痰，
1: 嗯，
0: 有的黄痰，
1: 对，
0: 有的绿痰，
1: 是，
0: 有的粉痰，
1: 嗯，
0: 咱不管它各种痰，都是因为肺里面发炎了，火大引起病菌滋生，
1: 嗯嗯，
0: 所以肺燥了以后，你就得滋肺阴。
1: 对，
0: 那滋肺阴最好的药是什么？
1: 什么？
0: 铁皮石斛。
1: 哦，
2: 嗯，
0: 铁皮石斛。
1: 嗯，
0: 所以老祖宗在《神农本草经》里就记载，
1: 嗯嗯，怎么说的？
0: 石斛可滋阴润肺，
1: 嗯，
0: 清肺排毒。
1: 嗯，
0: 那从现代医学来讲，
1: 嗯，
0: 铁皮石斛当中有石斛多糖，
1: 嗯，
0: 它能清肺，提高肺部纤维细胞的弹性，
1: 嗯。
0: 提高肺部自身的抗病毒能力，
1: 是，
0: 并且，我跟大家讲这个铁皮石斛里面，
1: 嗯，
0: 它多糖的含量高达58%，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说的胶质，
1: 没错，
0: 五十八越多，它越牛在哪儿呢？
1: 嗯，
0: 它含有的巨噬细胞和 T 细胞的功能越强，
1: 嗯，
0: 所以将铁皮石斛号称肺部清道夫，
1: 嗯，
0: 可以把粘在气管、支气管变成各种。表层的病毒或者是垃圾形成那种黑炭，
1: 嗯，
0: 给它排出体外。
1: 没错没错啊，而且您刚才说了这个含量啊，
0: 嗯，
1: 达到58%，这个标准是25%啊。
0: 对对，
1: 所以它其实是成倍的这样一个增长。
0: 对，
1: 是吧？胶质就更浓郁了。
0: 对
1: 啊，而且这铁皮石斛啊本身它自己的属性是既能清肺排毒又能滋阴润燥。
0: 嗯，
1: 真的是难怪杨老师，也难怪咱们古人老祖先把它称为这个仙草，这太厉害了这个啊，
0: 嗯。
1: 那喘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杨老师？
0: 喘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气虚了。
1: 哎，对。
0: 中医里头不有句话叫气虚则喘吗？
1: 嗯，
0: 你看那个人跑个几百米，你站那以后，
1: 嗯，
0: 哎呀不行了，我得喘一会儿。
1: 对。
0: 他咋不说我笑一会儿呢？
1: 那嗨，
0: 是不是
1: 哮喘嘛？
0: 对，
1: 哮喘，
0: 气虚者喘嘛。
1: 嗯，
0: 因为肺气或者是元气不足，
1: 对，
0: 所导致的气喘。
1: 嗯嗯，
0: 所以只要一有喘出现，我们就一定要补气。
1: 嗯，
0: 其实杨洋，那说到补气，你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许多老年朋友，
1: 嗯，
0: 一说补气，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
1: 吃人参，对吧？
0: 没错。
1: 嗯嗯，
0: 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
1: 嗯。
0: 你用人参补气，
1: 嗯，
0: 它容易上火呀。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大家可不像过去了，吃不饱穿不暖，那大家现在都营养过剩了。
1: 嗯嗯。
0: 不像从前呢，挨饿营养不良。
1: 是。
0: 那时候用人参补，那真的是大补。现在补气，
1: 嗯，
0: 最好用什么？
1: 对，
0: 铁皮石斛和西洋参这就是老搭档，
1: 嗯，
0: 完全。

0: 能解决他咳、喘、肺的根儿问题。
1: 嗯，从根儿上解决。
0: 对
1: 啊，也就是说我们白天包括这几回讲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针对喘的问题也是能够完全解决的，
0: 没问题啊。
1: 嗯，
0: 但是杨洋啊，可不是所有的铁皮石斛和西洋参都能解决咳喘这个问题啊。
1: 哦，是吗？
0: 对啊，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那都是十万大山里的。
1: 哦，
0: 并不是所有的铁皮石斛和西洋参颗粒它都叫清补双宝啊。
1: 没错，
0: 并不是所有的铁皮石斛和西洋参颗粒它都获得国家专利啊。
1: 嗯，
0: 这个大家得一定记住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选材很重要。
1: 嗯，
0: 首先西洋参，
1: 嗯，
0: 一定要选长白山的。
1: 对，
0: 长白山被称作西洋参之乡。
1: 嗯，
0: 尤其是长白山北坡，
1: 嗯，
0: 那块土啊叫玄武岩的风化土。
1: 哦，
0: 它含有罕见的西斯这复合的矿物层。
1: 嗯，
0: 所以这里面长出来的西洋参，
1: 嗯，
0: 才是最好的。它吸足了5到7年的这个地脉龙气。
1: 嗯，
0: 所以说每一只这个参它的补气这个能力都非常强。
1: 嗯，所以说这就是它的元气所在。
0: 对
1: 啊，它的底气所在。
0: 嗯，
1: 张老您觉得呢？
2: 是，你们说的都没错哈。而且呢这个长白山北坡那个地方啊，白天晚上温差特别大。
0: 嗯
2: 啊，西洋参里边呢这个有效成分，你像人参、皂苷，它积累量比普通西洋参要高出将近3成。
0: 嗯，所以我们说，药材呢是不是道地的产地，真的太重要了。
1: 它这个不是道地产地，它本身这个功效就会差很多嘛，
0: 差太多了，
1: 天差地别。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铁皮石斛也一样。
1: 嗯，
0: 我当年特意深入到广西十万大山。
1: 嗯。
0: 寻找这种仿野生的深山的盐养的石斛。
1: 哎呦，
0: 那有的说说为啥说仿野生啊？
1: 嗯，
0: 因为你野生的石斛那是国家的
1: 保护植物，
0: 保护植物咱也不敢动啊。
1: 嗯，
0: 就是寻找仿野生的深山盐养的石斛。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长在海拔1600米以上的风化岩石上。
1: 嗯
2: 嗯，
0: 这些个岩石在风化的过程中会释放出钾、钠、钙、镁这些元素，
1: 这么丰富。
0: 对，它给铁皮石斛提供特殊的养分，
1: 嗯，
0: 赋予了它极高的药用价值。采收完所有的铁皮石斛以后，
1: 嗯，
0: 我们得经过18道非遗的炮制工艺，三烘九揉，整整炮制30天。
1: 30天。
0: 对，
1: 哎呦，
0: 一个月以后再进行双段的截除，
1: 嗯，
0: 保留主根段，就是胶质最浓的那个部分。啥叫胶质？就是多糖。
1: 对，
0: 多糖最浓的部分。
1: 嗯。
0: 这样做出来的铁皮石斛才符合国家标准，就是3段式高品质。
1: 嗯，
0: 多糖极其浓郁，
1: 就是这个胶质。
0: 对对，
1: 是吧？
0: 嗯，
1: 胶质跟多糖这么浓郁，那您说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里边这个铁皮石斛这个多糖的含量是吧？
0: 58%。
1: 58%。嗯，超过58了。
0: 嗯，对
1: 对吧？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0: 嗯，
1: 中国药典规定啊，多糖含量不少于25%就已经是很高品质的铁皮石斛了。
0: 嗯，
1: 那我们这58真的是翻了2倍还带拐弯啊。
0: 对
1: 啊。
2: 嗯啊，说的没错，其实盐养的这个铁皮石斛啊，这个药用的价值是极高的。
0: 对，
2: 那么普通的石斛呢，可能你吃上1年，哎，都赶不上吃这个盐养的石斛1个月的作用啊和的这个效果。那么现在呢，总有人说中医死于中药，但是呢并不是中药真正的不管用，哎，只是说很多人没有选对药材。
0: 对，我师父说这个对。所以说你看药材的选择上啊，
1: 嗯，
0: 我们都是有讲究的。
1: 嗯，
0: 你看中医讲究8纲。
1: 嗯，
0: 讲究4气5味。
1: 嗯嗯，
0: 讲究它入经。
1: 对，
0: 对吧？只有你选对了，你才能调理好疾病。
1: 而且市面上普通药材啊，
0: 嗯，
1: 可能吃1-2年都没用。
0: 嗯，对，
1: 是不是？现在我们这个铁皮石斛里边这个胶质的含量啊，包括您提到了这个多糖的含量，
0: 对，
1: 是吧？它给予 这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数字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数字也是通过各方面专家呀，包括

0: 过行家里手的这个测定出来的，完全可以去相信，这方面的事情是没有问题的。从质量方面，从这个水平方面，这个绝对是一等一的啊。
1: 对，
0: 哎，对了，杨老师，刚才咱们光聊这铁皮石斛，聊它的功效，就是提到那位老艺术家，就后来您有没有给他用上这个铁皮石斛的西洋生颗粒啊？
1: 这就要说到后来发生的事儿了。
0: 对，
1: 那时候我已经跟着我师傅。在一起很多年了，并且呢，有些个地方呢，我师傅也叫我去独当一面，手里呢也治好了不少，咱说那个疑难杂症。
0: 您出师了吗？
1: 对，他突然找到我和我师傅的时候啊，我其实挺意外的。
0: 怎么
1: 呢？毕竟人家是老艺术家呀。
0: 对，
1: 那既然找上门来了，咱就得对得起这份信任。
0: 没错，
1: 这就像咱说收音机前。能够听咱们节目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你说缘分让我们走到一起，你不仅听老杨的，你可能听别人的，那最后呢，你选择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最后你把这个病调好了，你说是不是缘分？
0: 缘分使然，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得对得起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所以在见到铁面老师的时候呢，我第一眼，我差点没认出来。
0: 怎么
1: 了？那以前在舞台上那叫一个。咱说红灯记的似的一样，那精神头十足，
0: 英姿飒爽、
1: 对，你看这眼前这个人，瘦的那都小老太太，瘦的秃了相，颧骨都凸出来，那俩眼珠那都瞅你都那样式，说话断断续续，说两句歇一会儿，走几步路扶着墙喘一会儿，
0: 是这个状态啊，跟以前真是天壤之别了。
1: 是
0: 啊，看着让人心酸的都。
1: 对呀、我心里也难受。
0: 嗯，
1: 你说做演员，一个老艺术家，这把命都搭进去了，
0: 不容易，为了艺术。
1: 所以在仔细辩证以后呢，我发现他不光是肺的问题，根源就在于肺阴亏虚，肺气不足，当时我和我师傅啊，第一时间就想到的，就是把这款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叫他用上。
0: 应该的，
1: 因为你铁皮石斛滋肺阴呐，清肺热，那都不用提，对吧？
0: 对，
1: 西洋参补肺气，平喘，所以说两配合在一起，
0: 相得益彰。
1: 对，一个润一个补，把肺里面的燥火给它化了，气不就足了吗？
0: 对，
1: 我记得他那几天正好赶上犯病，
0: 啊，
1: 搁那喘的特别厉害，
0: 哎，
1: 说一句话他得倒好几口气儿，
0: 唉。
1: 然后刚拿到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时候，他说句实话，你想一想，他都在真去医院调理过，那也他也没多抱多大希望，
0: 是，
1: 他就说那试试吧，
0: 嗯，
1: 反正看了的那么多大夫也就那样，然后我也没跟他说什么什么大道理，
0: 有点放弃了是吧？
1: 对，就我说就嘱咐他，我说你要按时吃，一天两包，用温水冲服，我说你别断。
0: 那后来呢？
1: 后来过了大概两个多星期左右，就半个多月吧。我再去看他的时候，
0: 怎么样？
1: 他一开门，他这脖上系个小纱巾，
0: 哦，
1: 那好像去出国前买的是什么纱巾。
0: 哦，
1: 然后看着我的时候，既有开心那种笑，然后有点不好意思那笑，
0: 这表情很复杂、
1: 啊，表情很复杂。然后跟我说。哎呀，小杨啊，这东西好像有点用，
0: 是吧？
1: 对，他说我喘气顺当了些，胸口不那么闷了。
0: 哎呦，好。
1: 然后他说这话的时候，就明显的比上次那时候有精神头了，
0: 气足了。
1: 对，其实对于一个得上肺病多年的一个肺病来说，喘不上来气儿，那是非常痛苦的。
0: 对。
1: 你后来你看他在我们这里又坚持调理了三个多月，
0: 嗯，
1: 越用越好，慢慢的就他那个气儿能喘到底了。你就想叫他，我说你这样，你做一个动作，就把气很深的吸，然后我看你能多长时间，那比以前强太多太多，
0: 是不是啊？

0: 等首映礼的时候，叫我领着我师傅，
1: 嗯，
0: 请我们和师傅过去。
1: 嘿呀，
0: 他还真没忘。哎，到了那天，专门让人给我们送了两张票。
1: 哎呦呦呦呦，好感人呐！啊，
0: 嗯，
1: 哎呀，这真是艺术家呀，跟我们普通人呢，其实目的是一样的，感谢。
0: 对，
1: 但是方式不同，可是呢，道理又是一样的，发自于真心呐，
0: 嗯，
1: 是不是？你说，要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普通人，哎呦，杨老师，我请您吃个饭去，啊，我请您捏个脚去，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哎，我请您洗个澡去，
0: 对，
1: 是不是？哎，但是其实无论是怎样啊，我觉得归根结底，这一份感谢来自于您和老恩师妙手回春，
0: 嗯，
1: 也来自于我们普通人对于我们铁皮石斛、西洋深颗粒的这份信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嗯，其实他的心情啊，我太理解了。
1: 对，
0: 你想一想。一个原来咱说喘气都费劲的人，
1: 嗯，
0: 一下子把气能
1: 传匀
0: 传到底，
1: 嗯，
0: 我觉得举这个例子可能不恰当，
1: 嗯，
0: 就好像那种
1: 就是整个人就是是特别的放松，
0: 特别的放松，
1: 嗯，嗯，
0: 而且后来他咳嗽也好了，
1: 嗯，
0: 连感冒的时候都很少咳嗽了，
1: 嗯嗯，
0: 也彻底恢复了他的演艺事业，
1: 嗯嗯，
0: 然后他还跟我说呢，他说小杨啊。你不仅解决了我的身体问题，
1: 嗯，
0: 也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
1: 嗯。
0: 他说，如果以后自己不能拍戏了，
1: 嗯，
0: 他都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1: 没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啊。
0: 对，
1: 不容易啊，
0: 嗯。
1: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呀，工作、艺术、追求和信仰，就是自己的生命，甚至比生命都重要。
0: 对，
1: 对吧？
0: 嗯。后来这个铁皮石斛、西洋深颗粒，这个青浦双宝，
1: 嗯，
0: 我坚持让他坚持喝，
1: 嗯嗯。
0: 我说你平时当茶饮。
1: 嗯，
0: 他也很听我的，所以后来在那场全球性的大感冒当中，
1: 嗯，
0: 几乎所有人都中招了，他家里，他老伴儿、儿子、儿媳妇儿，包括他的孙子、小外孙女，
1: 嗯，
0: 全倒下了，
1: 哦，
0: 就他一个人好好的，
1: 是吗？
0: 嗯，
1: 哎呦，
0: 后来他家里人还说呢，妈呀，我们都倒下了。你一个老肺病的身体都这么健康，你应该是铁皮石斛给你保驾护航。
1: 对对对，哎呀，有这么好的这样一个结果啊，
0: 嗯，
1: 让所有人惊讶，同时啊，也为之赞叹。
0: 对，
1: 嗯，
0: 对，
1: 很感慨。
0: 嗯，正是因为他坚持喝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0: 因为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
1: 嗯，
0: 其实不光可以调理我们的呼吸问题，
1: 嗯。
0: 你像收音机旁很多有三高的，
1: 对，
0: 比如说高血压，
2: 嗯，
0: 高血脂，
1: 嗯，
0: 高血糖，还有心脑血管，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心脏病，
1: 嗯，
0: 或者是脑血管、脑梗，包括许多肠胃不好的，肠胃不用提啊，后肠胃嘛，对吧？
1: 对，
0: 包括糖尿病、血糖问题的，
1: 嗯，
0: 包括很多记忆力不好，还有一些女性失眠的问题，
1: 嗯，
0: 都有很好的疗效，
1: 可不是嘛？
0: 所以。嗯，过去有句话说女同志能顶什么呢，
1: 半边天，
0: 对，
1: 现在最少三个半
0: 三个半，嗯，所以说你要想滋阴补气，
1: 嗯，
0: 要想身体不出大毛病，
1: 嗯，
0: 一定要多喝这个青补双宝，
1: 没错啊。说了这么多，聊了这么久，一剂两仙草滋补功效好，杨老师，
0: 哎，
1: 昨天包括之前包括大前天，包括最开始您聊到这个铁皮石斛包括西洋参的故事的时候啊，
0: 嗯，
1: 就很多人就对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开始感兴趣了。
0: 是，
1: 就是这个事儿还得是代表众多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您的粉丝朋友，
0: 嗯，
1: 要跟您这儿稍微再托付托付，
0: 嗯，
1: 您可得抓点紧呐，哈哈哈，好不好？
0: 杨洋这几天，
1: 嗯，
0: 就是打咱们场外电话的，
1: 嗯嗯，
0: 特别多。
1: 对，
0: 就有的老人就直接说，
1: 嗯嗯，
0: 说把杨老师那个什么双宝啊，
1: 嗯，
0: 一定要是啥天杨老师能弄来，
1: 嗯，
0: 给我留点。
1: 对
0: 啊，这是第一，
1: 嗯，
0: 还有的是啥呢，直接就打电话，我想叫杨老师和他老师给我瞧瞧，
1: 嗯，
0: 我就想用他那个，
1: 嗯，
0: 所以其实关于这个事儿，
1: 嗯，
0: 杨洋刚才也提到这个事儿啊，
1: 代表大家，
0: 对，我还真放在心上了，
1: 太棒，嗯，
0: 但是还得给我点时间啊，因为这个东西还得和厂家那都得协调啊。
1: 对，
0: 那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
1: 而且尽最大可能做到万无一失。
0: 对，大家再等一等，
1: 嗯，
0: 有句话不说的好，说好饭怎么的
1: 不怕晚，
0: 对，再等等，给老杨两天时间，
1: 好嘞，好饭不怕晚，
0: 嗯，
1: 好人不怕等，
0: 嗯，
1: 好的西洋参铁皮石斛。

0: 颗粒也不怕等，好不好？咱们就静候佳音，好不好啊？各位，咱们心里一定要有底，对杨老师有信心啊！杨老师也会尽最大可能，从货源、从数量、从价格，给予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啊！节目以后呢，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1: 400-799-9812，400-799-9812，
0: 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会为您耐心解答。接下来稍事休息，咱们一起分享大家的热心留言。
2: 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3: 我跟我师父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2: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4: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2: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里。
0: 欢迎回来，各位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812，400-799-9812，
0: 随时为您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都说了什么。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春暖花开，他说：“杨老师好，张老师好，我是青浦双宝的体验官呐，说这个宝贝他已经收到了，
5: 好，
0: 特别的荣幸啊，说现在想跟您汇报一下用完之后的感受和变化，
5: 好药千锤百炼，
0: 嗯，
5: 感受来自亲身体验，
0: 对，
5: 我特别期待这位朋友的变化。”
0: 他说他肺不好十几年了，以前工作单位是在橡胶厂，天天能吸到那个橡胶的味道，戴口罩也能闻到啊，慢慢就坐下来这哮喘的毛病，这些年可特别遭罪啊，家住二楼，爬二楼都得歇三回，一活动啊就呼哧呼哧的喘，晚上睡觉更遭罪，得垫三个枕头，稍微平躺就憋得慌啊。说谁要能让他好好喘口气，给点钱都行。
5: 你像他这个肺病啊，最怕的我们农村有句话，就怕掀起这个老兵牌。老兵牌是什么？就怕喘。气脉总不够用。那你想一想，那生活质量就下来了。
0: 可不是嘛。
5: 所以你看，经常有一句话，我师父也总说，说治病不治喘，治喘你肯定丢脸。所以说他是非常的顽固，并且难以根治，尤其是那个老痰呐，所以医生都不爱接这个病，因为什么？怕坏了自己的手艺。
0: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啊，这病啊确实是不好治。
5: 对，
0: 而且朋友还说了，说收到青浦双宝的当天呢，他就冲了一包啊，味道啊清甜清甜的。说不像药，倒是像这个高级滋补品啊，喝下去胃里暖乎乎的，特别的舒服。最神的是啊，第二天一早啊，发现胸口没那么闷了。
5: 好，
0: 以前呢，每天早上醒过来之后要坐那儿稳半天才敢动啊，这胸口感觉松快多了，一点儿也没喘啊。起来之后呢，还做了顿早饭，啊，感觉一点事都没有，见效真快。睡一觉，第二天这个变化就来了，太明显了，
5: 多好啊！你看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用完咱青浦双宝以后啊，都会长舒的舒一口气，这是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青浦双宝啊，它是有提纯的专利，经过生物破壁提纯升级，做到了高倍浓缩。就像我举个不恰当例子，你以前你可能上北京你坐绿皮子，现在你可能坐什么？坐高铁。
0: 对，
5: 提速了。

0: 所以说你在服用的过程中，在进入口腔以后，迅速的崩解，
1: 是
0: 迅速的吸收，这种吸收速度太快，
2: 嗯，
0: 非常快，
2: 所以能体验到变化也很快啊。
0: 嗯、
2: 他还说他喝到第二天呢，又跟老伴儿去菜场了，
0: 哎呀，
2: 拎了2斤排骨也没喘。嗯，稍微回去喘了几下，但是比之前那个状态是强的太多了啊。
0: 嗯，
2: 邻居啊，都是老邻居了，之前也知道他哮喘，现在看他状态不一样了，都开玩笑问他吃什么仙丹了。
0: 嗯，
2: 这世上哪有仙丹呢？对吧？关键是要看这个品质和这个科技的技巧嘛。
0: 嗯，
2: 对不对啊？说杨老师啊，你们这个轻补双宝啊，真不愧是科研级别的，效果真棒啊。啊，说他以前也用过石斛，这回总算是用到正儿八经的铁皮石斛喽。
0: 嗯，一提到这个事儿啊，
2: 嗯，
0: 我就想起当年有一位老人家，
2: 嗯，
0: 他不仅仅有肺气肿、哮喘，
2: 嗯，
0: 后来都到心衰了。
2: 哎呦，
0: 就在屋里面，就天天搁那拉风匣，
2: 嗯，
0: 震那个枕头上吼吼，在家3年，
2: 嗯，
0: 就是1斤9他都拿不了，自己都说我就是个废人，啥都是老伴儿。后来3年以后，通过服用咱这个轻补双宝，
2: 嗯，
0: 拉着小推车和老伴儿去买的洗衣服的洗衣液，
2: 嗯，
0: 所有的院里的人都震惊了，
2: 嗯，
0: 说这老王太太吃啥仙丹，这跟他一样，
2: 是
0: 跟他一样。所以我告诉大家，
2: 嗯，
0: 您提到这个科研级别的，真是不一样，
2: 嗯，
0: 广西十万大山的岩养石斛，在海拔1600米以上风化的岩石，里面18道非遗抛掷。3红9柔，炭火低温，那胶质的多糖含量超过58%。那杨洋不止一次强调过，国家药典规定25%，比它2倍还多。
2: 嗯，
0: 再加上长白山北坡玄武岩那种双段截除，那有效成分，那吸收率太高了。
2: 用数字说话。
0: 对，
2: 嗯，哎呀，吸收率这么高，而且来说给予它的变化还这么大。
0: 对
2: 啊。这个轻补双宝啊，真是了不得。
0: 嗯，
2: 张老，您觉得呢？
3: 是，你看宝鑫呢、啊、解释的是非常透彻啊。
0: 嗯，
3: 那么这位朋友啊，因为十几年的哮喘，肺气已虚了，肾不纳气，那么这个轻补双宝中这个石斛，它有清虚火，这个香参呢，它还能补气阴。
0: 嗯，
3: 这一清一补，哎，标本兼顾。
0: 对，
3: 再加上咱们高端的原料和先进的技术共同加持，所以呢见效快，见效又好，又明显。
0: 嗯、
2: 对，说的太对了啊，快跟明显，这就是我们轻补双宝的底气啊。阿姨最后还说了，说今儿给各位留言呢，主要是为了感谢，谢谢各位给了这么好的东西，以后在家里啊就能挺直腰杆说话了。之前呢家里边啥忙也帮不上，
0: 嗯，
2: 一直给儿女还有老伴添麻烦添负担，就怕人家嫌我累赘啊。
0: 嗯，
2: 杨老师啊，张老 A， 我现在就一个请求，请二位再帮我们多争取一些轻补双宝，花钱多买点，想一直用下去。嗯，
0: 真是好东西谁都想要啊。
2: 对，
0: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听我们节目啊。最近呢，哎呀，要轻补双宝的人太多了，尤其是有的用上以后它效果就是不一样。
2: 嗯，
0: 所以老杨在这里会尽力争取。其实听杨洋讲到这儿啊，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
2: 然后、
0: 哦、就是这个病啊，真的会让一个人活得没有尊严。
2: 嗯嗯，
0: 我见过太多、
3: 嗯、
0: 太多了。那有的老人每天要看儿女的脸色，弄不好就得挨儿女一通训。
2: 嗯，
0: 有的老人身体不舒服了就想上医院看一看，
2: 嗯，
0: 但别人不理解，因为你看又做啥妖。我见过最让我揪心的就是在一个农村，一副破炕，一床破被，被窝上全是埋汰的东西，
2: 嗯，
0: 一个皮包骨的老人就往那凉炕上一躺，
2: 哎呀，看着
0: 屋里那个味儿啊都臭了。所以在这里也给收音机前许多信任老杨的，相信我和我师傅的，老杨给你吃个定心丸。关于轻补双宝，我老杨有100分，我会用120分的努力，
2: 嗯，
0: 我去给大家争取。
2: 好，
0: 我争取，
3: 嗯，
0: 我让大家用上，
2: 嗯，
0: 我争取让大家用上。哦，但是现在是这样，现在你要是没有的话，一会儿让我师傅给你调个方子，师傅你给他调用香参铁皮石斛开个方子吧。
3: 嗯，

0: 好，
1: 嗯，
0: 可以的。那么我给他开个方子，这位朋友啊，你听好，记着啊，拿个笔，拿个本记着点。这个方子里边有香参10克，铁皮石斛10克，山药20克，枸杞10克，给他炖鸡啊，
1: 炖鸡。
0: 2天1次啊，给他喝汤。这个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起到润肺滋阴。还能温补我们的脾胃，
2: 这样
0: 这
2: 一
0: 个
2: 个
0: 是
2: 方子
0: 效果
2: 啊，
0: 是
2: 不知
0: 不
2: 道
0: 错
2: 您
0: 的啊。
2: 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没记下来没关系，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
3: 400-799-9812，400-799-9812，
2: 详细咨询啊。然后青补双宝什么时候能够到位？各位耐心等待啊。我们来看看这条留言啊，63岁的叔叔，署名老李，说杨老师好，最近肠胃特别不舒服啊，听您讲这个青补双宝，他也想吃点。说您看我能不能用啊？他说他肠胃啊不好5-6年了，经常胃胀胃疼，吃一点就难受，还便秘。医生说是慢性胃炎，还有肠应激综合症。药吃了不少啊，3连用药，吃完了腹泻就停了。健脾丸吃了半年多啊，健胃消食片吃肉了才用，但是反反复复不彻底。
1: 这情况很典型，
2: 嗯，
1: 就是脾胃出毛病了。不光是脾胃，还有气虚，加上胃有毛病，3连用3连疗法，说明胃阴不足，虚火内浊，你得健脾和胃，补气养阴。
2: 嗯，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他还有一个疑问
1: 啊，
2: 就是说听您节目讲，铁皮石斛加西洋参，连清带补效果更好，但他之前也用过铁皮石斛、西洋参，就是。一直效果不是很好，是不是量不够啊？
1: 我觉得不知道你吃的是啥铁皮石斛。
2: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你吃到10万大山的铁皮石斛，你一定会对它刮目相看。
2: 嗯，
1: 本身呢，你看铁皮石斛，它在《神农本草经》里就说是什么呢？是上品，强阴，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那《本草纲目》怎么说的呢？本草纲目说它能强益肾精，补内厥不足，平胃气，长肌肉，轻身延年。
2: 嗯，
1: 所以你看秦始皇啊，你包括乾隆啊，都把它当作延年益寿的贡品。
2: 嗯，
1: 所以民间把它叫救命的仙草。
2: 嗯，
1: 举个不恰当例子，你吃的可能是驴拉的车，但是老杨介绍这个，那可能是奔驰或宝马，我不知道这个例子能不能听懂。
2: 能大概明白啊。
1: 因为我们说衡量这个铁皮石斛也好，或西洋参颗粒也好，它们的好坏，首先你得考虑它的多糖的含量。对吧？
2: 对。
1: 我老杨这个敢说这个多糖含量，它是58%。这是第一。第二，西洋参它是玄武岩。尤其是我们提到炮制啊。然后还得用伤柴火，哎呀，那太多，要不为啥我说国家能给咱专利，对吧？提纯升级了，破壁提纯以后，这个效果提升，那专利号，杨洋也知道专利号，
2: 搜去，或者您这个铁皮石斛您拿到的时候，您去看去，啊，这确实是如假包换，
1: 对，他俩加到一起，西洋参补气，就像给火箭，配上推进器，把石斛的有效成分。不断的往我们身体里面顶，石斛滋阴，就像给身体里安了一口泉水，你不燥堵吗？它就源源不断的帮你滋润，帮你把营养渗透进身体，再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你清出去，所以说我们叫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宝10倍好，
2: 确实啊，杨老师这个比喻很形象啊。这位朋友还说了，说节目当中啊，召集体验官那天呢、啊，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就没体验上、特别的可惜。他真的很想试试，希望杨老师能帮我们谈下来，让我们也能用一用这个非常高级的啊，同样是科研级别的轻补双宝。
1: 体验官免费领取没抢到，因为就186盒。
2: 对。
1: 对吧？我跟杨洋也说了，咱不可能照顾所有的人，所以说谁先抢到，谁先体验到。那老杨现在手里没货呀。
2: 给您时间。
1: 你这样，你这样，我给你个，哎呀，要是着急的话，你按我这个方法，你先用一用。石斛。

0: 西洋参和草麦芽鸡内金各15克，你先煮水当茶喝。鸡内金就是我们说那个有的农村香叫鸡黄皮嘛，
1: 嗯，
0: 消食导致的。炒麦芽健脾开胃可以用用，师傅这个可以吧？
2: 可以，
0: 嗯，
2: 非常可以，很好，
0: 嗯
2: 嗯，宝俊给的这方法确实是很好啊。你先用一用，这位朋友啊，你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它属于是功能性的胃肠病啊。
0: 嗯、
2: 平时呢，你可以顺时针按摩一下你这个腹部，早晚各100次，尤其是啊，你要少生气。因为肝疏则脾健呢，
0: 对，肝疏脾健
2: 是不是？
0: 嗯，
1: 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正在收音前听着，这位署名是老李的朋友啊，先按杨老师跟张老的方法去调理，有什么不清楚的，记得拨打热线
3: 400-799-9812，400-799-9812。
1: 青浦双宝最新消息，咱们节目当中会通知给各位。我们来看看这条留言啊。说家里边父母眼睛不太好、
0: 嗯、
1: 老花眼有点模糊，看不清电话号码，爸妈都很着急是吧，所以就是希望杨老师这边能不能先给他一些建议。
0: 嗯，
1: 哎呦，他还说爸妈尿频尿急，妈妈总腹泻，
0: 嗯，
1: 吃点东西还要拉肚子，
0: 嗯
1: 嗯，而且您之前介绍这个清补啊是怎么，他也不明白。
0: 首先呢，既然您打电话进来了，你就是相信老杨，
1: 嗯嗯，
0: 相信老杨，老杨就不会让您失望，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关于很多眼病，
1: 嗯嗯，
0: 你像他提到眼睛花，
1: 对，
0: 其实听咱广播的有很多眼病患者，你比如说像白内障，
1: 嗯，
0: 青光眼、不立体混浊、黄斑变性，
1: 对。
0: 但是我们说眼病只是前面的症状，
1: 嗯，
0: 我们一定得看到什么呢？看到它背后的这个根儿，
1: 没错，
0: 肝开窍于目，
1: 对，
0: 而。造成眼病的，你看很多老人说早晨起来我眼睛发干，
1: 嗯，
0: 眼睛眼屎瞪得多，
1: 对，
0: 都是肝火旺了
1: 啊。
0: 这个火一旺，如果说一个火，我们还问题不大；两个火摞起来呢，
1: 就是炎了，
0: 炎症了。
1: 嗯，
0: 所以我告诉给您，清补双宝这个铁皮石斛，
1: 嗯，
0: 它恰恰能够灭火。现在我们说的灭火器，
1: 嗯，
0: 灭火把你这个肝火给你灭了。
1: 清补双宝嘛，
0: 对，
1: 啊，
0: 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关于您提到腹泻，
1: 嗯，
0: 腹泻呢，那往往和脾有关，
1: 嗯，
0: 脾是主运化的，
1: 嗯，
0: 主升，
1: 嗯，
0: 主降，
1: 嗯，
0: 所以用清补双宝没问题。
1: 嗯，好的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的解答啊，这位朋友不知道听到了没有，也期待您的家人重获健康。有任何健康问题，各位热线电话
3: 400-799-9812，400-799-9812。
1: 我们来看看这条留言啊。墨香依旧留言非常的热情啊啊，说自己是一位61岁的阿姨啊。
0: 嗯，
1: 杨老师您好，我曾经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啊，特别欣赏您的节目，
0: 嗯，
1: 因为您聊的啊又接地气啊又高级，又让我们能够听得懂啊。在教育口呢，我工作了30多年了，现在已经退休了。在家几年前呢，也是清补双宝的受益者。几年前就用过清补双宝了啊，阿姨确实挺超前的啊。那么阿姨说几年前呢，她这个症状特别严重，心慌胸闷，严重失眠，整宿睡不着，
0: 嗯，
1: 一躺下呀心脏就咚咚跳，胸口啊像压了块石头，白天一动啊就心慌，血压呀忽高忽低，最高啊160，最低110，有段时间快崩溃了，
0: 嗯，
1: 去医院查说是心肌缺血更年期的综合症啊。哎呀，这个状态啊非常差，开了安眠药吃了，昏昏沉沉也没有好转。
0: 嗯，
1: 您看这是什么问题？
0: 更年期呀，啊，
1: 嗯，
0: 更年期对女性同志是双重折磨。
1: 嗯，
0: 我为啥提到这个呢？因为一到更年期以后啊，
1: 嗯，
0: 往往有些女同志她身体会长一些不好的东西。
1: 嗯，
0: 你包括乳腺。
1: 嗯，
0: 乳腺会出现增生，
1: 嗯，
0: 卵巢啊、囊肿，甚至子宫出现肌瘤，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说提到乳腺，你不知道哪天它会出现问题，
1: 嗯，
0: 那这个大家得注意。所以我们说更年期呀，啊，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1: 嗯，
0: 都属于失控，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呢，肾阴不足，虚火扰心，所以心慌失眠。清补双宝的铁皮石斛滋阴清热，西洋参补气养，正好对症。他说他用过，

0: 是吧？
1: 嗯，
0: 他什么情况啊？
1: 后来是通过同行啊，接触到了青木双宝、
0: 哦。嗯，
1: 吃了不到半个月，变化非常大啊！以前吃安眠药，睡三四个小时，用完之后自然睡足七小时，心慌，从每天好几次，减到一周一两次，程度轻多了，血压130/80，那而且自己的爱人都说。嗯，就他这个脾气好多了啊，不像以前动不动就发火啊，现在一直还喝着呢，出门前拿一袋啊、
0: 嗯、
1: 喝水的时候泡杯里边，随时随地都能喝。能有这么健康舒畅的退休生活，离不开青木双宝的调养。
0: 嗯，他应该是教育界的一位领导，
1: 应该是不错的教育的这个行业当中呢，
0: 嗯，对，
1: 算是先驱了。
0: 对，
1: 嗯，教育先驱啊。
0: 因为青木双宝呢，它属于内供，在市面上不流通，
1: 嗯，
0: 所以说您能用上啊，那我真的感觉到您应该很幸运。
1: 嗯
0: 啊，再一个，中医有句话叫效不更方，
1: 嗯，
0: 就是说有效了轻易别换方子。
1: 嗯，
0: 一直用对身体帮助应该非常大。
1: 嗯，
0: 石斛的青呢像山泉水，把虚火慢慢给你浇下去。
1: 嗯，
0: 香参的补呢像灶里的文火，把气慢慢给你补上来。
1: 嗯，
0: 一轻一补，火候刚好。
1: 嗯，
0: 而是通过生物破壁这种技术，把石斛多糖、人参皂苷这些精华完整的保留。
1: 嗯，
0: 药物吸出利用率非常高，所以说您是对症。
1: 嗯嗯，所以啊，能成为科研级别啊，确实是实至名归啊。
0: 对对，
1: 嗯，
0: 铁皮石斛和西洋参颗粒掺两个混合以后的药力，
1: 嗯，
0: 比单独药材提取物效果翻了十倍。
1: 嗯，
0: 药效增加，特别适合那些。你像年龄大了、体质弱的，
1: 嗯，
0: 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啊、哦，
1: 嗯，
0: 女性一般都阴虚嘛，气虚，青木双宝清虚火补气阴，滋阴的同时呢，能够补气，
1: 嗯嗯，
0: 而且它可以起到消炎的作用，
1: 嗯嗯，
0: 女性朋友身上容易长的一些东西，
1: 嗯，
0: 阴虚火旺嘛，
1: 嗯，
0: 炎症是昌盛的罪魁祸首，
1: 嗯，
0: 所以我们青木双宝像有的老人说，这像灭火器一样，
1: 嗯，
0: 其实人的这个火呀，借着这个同志啊，你用个青木双宝，我多说两句啊，
1: 嗯，
0: 其实我们人体这个火呀、
1: 嗯、
0: 非常大，
1: 嗯，
0: 你比如说心火，
1: 嗯，
0: 你比如说肝火。
1: 嗯，
0: 你比如说胃火，
1: 嗯，
0: 你比如说肾火，这些个火在我们身体里无烟，
1: 嗯，
0: 没有烟儿，天天搁那烧。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火到一定程度，两上下结构，那就是有炎症。
1: 嗯，
0: 你包括我们肺的这个火，肺火要炎症多了，那就是肺炎嘛。
1: 嗯，
0: 咱说前几年大感冒，为啥铁皮石斛它能够救火呀？因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跟大家说，你脾胃有火的，中医有句话说得好，脾胃一败，百药难施。你脾胃要是败了，你吃什么药都不好使。所以女同志有的肝郁，有的有气滞。肝为什么会郁？因为你火给你闷住了，所以说导致你气滞。一肝郁气滞，为啥我们说叫肝火犯胃呀？出现脾胃问题，所以脾胃问题也是困扰很多女性朋友的大问题。
1: 嗯，
0: 如果说收音机前很多女性朋友，年纪老的、年轻的，如果说你能常喝上这个青木双宝，
1: 嗯，
0: 那我真的祝福你，您真是给自己晚年呢，能够安上了一个光明之灯。
1: 是啊、
0: 嗯，
1: 这位阿姨啊，结尾还说啊，青木双宝用了这么久啊，也没当面谢过、
0: 啊，
1: 感谢杨老师。嗯，希望你们节目越办越好，也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们啊。哎，其实杨老师这段时间呢，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也一直在多方奔走，
0: 是
1: 在帮大家争取这个青木双宝的这样一个货源和优质的价格。
0: 嗯、
1: 各位啊，稍安勿躁，嗯，杨老师一定会尽快帮大家争取到的，是吧？
0: 没问题啊，
1: 嗯，
0: 但是争取我得尽力，尽力争取，但具体的数量。我也不敢说，因为你毕竟这个价位它不是便宜的东西啊。
1: 嗯，
0: 你以为像咱道边的大萝卜10块20块我能弄的，那这肯定不能，那科研级获得国家专利的，然后呢铁皮石斛、九大仙草、西洋参，但是我敢保证的最起码、
1: 嗯、
0: 我能让咱们有一部分老百姓先能用上。
1: 嗯，
0: 一部分啊。
1: 好嘞啊，慢慢来嘛，是不是、
0: 嗯、
1: 咱们还是那句话啊，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杨老师正在积极沟通协调当中，各位啊，也要抓紧时间 关注到啊自己身体的这方面的变化，同样每天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守住节目，关注收听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

0: 双宝十倍好。节目过后有任何健康问题，各位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799-9812，400-799-9812，400-799-9812。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欢迎拨打。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笑话也是很多。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1: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0: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1: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十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
2: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3: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2: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3: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2: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3: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2: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
3: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2: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3: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2: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5万药企，为国内引进4万个治疗名额。
3: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加拿大进口 IPE 每粒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一流。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诗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啊，
7: 嗯。
5: 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一直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在哭诉，在抱怨呢。
7: 哎呦，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
5: 嗯，
7: 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上了？还抱怨什么呀？
5: 情绪有点激动啊。
7: 嗯，
5: 就是因为啊，差点没订上 IPE， 着急上火了。
7: 哦，
5: 患者呢，他说前几天吧，家人专门打电话嘱咐，
7: 嗯，
5: 说 IPE 一有货，你马上赶快打电话留10瓶。
7: 哦，
5: 本以为说这事儿肯定稳了，
7: 嗯，
5: 结果呢家里临时有事儿耽搁了2天
7: 啊，
5: 这名额呀就被其他地区的朋友们给抢走了。
7: 哦，
5: 就现在呀还得重新排队。你说这事儿放在谁身上是不是都挺郁闷的？
7: 那是，
5: 这么好的东西既能够降压又能够降脂，盼了这么久才到，差点就用不上了，得重新排队，他心里就慌啊。
7: 嗯，
5: 而且觉得心里特别憋屈，
7: 那
5: 就忍不住抱怨了几句，就哭了。
7: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5: 嗯，
7: 哎呀，就这种事儿吧，我跟你说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每次搞活动。

0: 目的时候时有发生。
1: 嗯，
0: 而且这种事儿呢，我觉得确实是挺无奈的。
1: 嗯，
0: 是吧？因为从咱们这个活动一开始，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反复的强调，是吧？尤其是这款超长效指压抑制剂 IPE。
1: 嗯，
0: 啊，那可是哈佛医科大学研究了这个七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
1: 对呀。
0: 啊，经历过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研发成功的。
1: 嗯。
0: 啊，一个高科技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艰难性啊，还有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呢，我告诉你，咱们普通人都是想象不到的。
1: 对呀。
0: 是吧？
1: 现在各大医院都对 IPE 翘首以盼呢。
0: 嗯。
1: 可就是苦于呢没有渠道。毕竟嘛。产量太少了。
0: 对，
1: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梁老师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弄到的这么一批啊，真的好不容易啊。
0: 是，静止你说的没错。
1: 嗯，
0: 啊，其实就这么一批货啊，嗯，咱们还要分给全国，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对呀。
0: 啊，所有有需求的人。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我告诉你，静止，就算是啊，咱们说私交关系再好。啊，哪怕是咱们是邻居，楼上楼下住着，你管我多要，我也拿不出来，
1: 嗯，
0: 是吧？因为那么多人眼巴巴的在那排队，在那等着呢，啊，谁都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不对？
1: 嗯、对，因为它是属于千年等一回，谁都不想错过这次改变健康状况的好机会呀。
0: 是，所以说大家伙儿啊，这个抢 IPE 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1: 能理解，
0: 能理解，理解归理解。可是我们也是实属无能为力，
1: 嗯，
0: 因为总共这个数量就这么多，
1: 对，有限的，
0: 对吧？分到全国各地，是吧？每个地区这个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其实你要从我个人的想法来讲，我打心眼里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上 IPE 的，
1: 嗯，
0: 但是现实情况那是不允许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伙要是想用上的话啊，那就一个办法，只能多打电话，
1: 嗯，
0: 多催一催。时时刻刻的关注这个信息，只有这个办法。
1: 对的，而且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
1: 在节目开播之前呢，竟是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了解过，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肯定是断货了，没有了。
0: 哦。
1: 提前人家就结束了。
0: 活动结束了，是吧？嗯。
1: 其他地区的 IPE 的库存也是所剩不多。那说实话啊，都不确定能不能撑到今天活动结束。
0: 哦。
1: 所以还没有抢到 IPE 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抓住这最后的报名机会。
0: 嗯，
1: 他千万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呢。
0: 对，我觉得你说别给自己留遗憾这句话说的太在理了。
1: 对呢，
0: 其实，静是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其实实实在在的早就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那么能不能抓得住？那全靠咱们个人了，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谁都帮不了咱们。你就拿之前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带来的，我记得益生菌的牙膏，当时是吧？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听咱们节目，这个心里都还有所怀疑呢。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大家伙这个刚接触咱们有怀疑，这也咱们能够理解是吧？所以说当时呢，很多人呢就想着先买上两三支，先看看效果，
1: 嗯，
0: 是吧？这种做法我们能够理解，
1: 是的。
0: 但是很多事儿啊，它都是矛盾的。结果呢，用完之后，嚯，这效果特别的好。
1: 嗯。
0: 那回过头来，再找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想再继续的购买的时候，发现已经绝版了。你再想入手，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只能再等了。你看看，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打电话问呢，
0: 是吧？
1: 什么时候能再有货呀？我都后悔了，一开始怎么没多囤点呢？
0: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经常出现，
1: 是
0: 不只是牙膏吧？
1: 嗯，
0: 你看还有什么？之前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你再给他发放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嗯，
0: 因为它比这个普通的神经酸相比的话，它高强度的神经酸。在临床上都是给一些比如说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
1: 对的，
0: 是吧？叫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吧。
1: 嗯，
0: 一开始你看也有很多人啊持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哎，这个效果显现的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用完之后那些因为老年痴呆的、脑萎缩的、脑梗的、脑出血出现后遗症的、吞咽困难

0: 难的、大小便失禁的，是吧？肢体运动障碍的、语言障碍的、幻视幻听的，这样后遗症的患者，人家都发生了极其明显的这个改善，
1: 对呀，
0: 对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也会让一些最初有一些疑虑的朋友们心服口服了。
0: 对呀、啊，但是心服口服了，你说反而我觉得很多人就开始后悔了，因
1: 没
0: 为
1: 多囤点儿吧？
0: 对好多人用完这个神经酸，哎呀，见到效果了，
1: 是，
0: 追悔莫及呀、
1: 是的。
0: 啊，是吧？当初有货有名额的时候，怎么就没多抓住点这机会，多囤点呢？啊，有人说还不如没效果呢，没效果我还不后悔，用完有效果了就开始
1: 更
0: 后
1: 后
0: 悔
1: 悔
0: 了，
1: 了。
0: 是吧？现在再想买，你看哪有了？
1: 真没有。
0: 你就得等一年也是他，两年也是他，三年五年也是他，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仔细想想吧，神经酸当时能够让那些被严重的脑病后遗症这样折磨的这个苦不堪言的患者，他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效果多强大呀！你可是刚开始呢，很多人就是怀疑，就是不相信，白白错失了减轻我们病痛的这个机会吧。
1: 是的。
0: 所以说，静止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呀，能够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
1: 很少的，
0: 很少的，是不是啊？仅有的这几次机会，就是关键，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抓得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呀。就好比说，孩子升学考上好学校，可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更多一些。
0: 对，
1: 要是没考上很好的，他就错过了一个提升自己的黄金时机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学习考大学它是个机会吧，是吧？没错，而且现在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这个读不读书无所谓，是吧？能挣钱就行。我告诉你啊，静石，我特别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你不读书的话，你不容易赚到钱。
1: 对，
0: 是不是啊？你是，咱们就说多赚点钱比什么都强。好了，你只有读书之后，反而你更容易赚到钱，是不
1: 提
0: 是这
1: 高
0: 个理儿？
1: 认知了嘛。
0: 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从大数据上看，哈，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他最后过的日子截然不同，是吧？这有的人当然了，一出生就站在很高的起点，是吧？拼爹妈，是吧？人家富二代哈，人家一出生这个起点就很高。可是有的人呢？连走向成功的路在哪儿，他都不知道。
1: 对的，很迷茫。
0: 那你说出身我们能不能改变？不能吧，谁都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对吧？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读书，靠自己的努力，增长咱们的见识，开阔我们的眼界，改变我们将来的走向。
1: 太对了，现在好多家长啊，不都为了孩子有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0: 啊。
1: 能上一所好学校，自己省吃俭用的，不惜砸锅卖铁，真的是花高价去买三四十平的学区房，那为的是什么
0: 学
1: 呀？
0: 区房是
1: 对
0: 吧？
1: 呢？
0: 那不就是为人父母的一片苦心吗？对不对？其实我们心里头都清楚，和咱们现在生活条件比，你说谁住那房子呀？但是，就是那三四十平的小房子，它却承载着孩子未来的最大的希望。
1: 是的，
0: 学区嘛，我们就盼着孩子能够踏入一个好学校的大门吧。那跟着优秀的教育资源，咱们来学习，对吧？我们都清楚。这个学校的氛围、师资的力量，你看对咱们的孩子将来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你在好的学校里，我告诉你，就是孩子身边接触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吧，
1: 上进的同学，
0: 对吧？大家伙你追我赶的，学习的劲头和动力都不一样，
1: 对
0: 就有
1: 呢，
0: 出息呗，
1: 对
0: 是
1: 呀。
0: 不？
1: 像我家邻居，他家就为了孩子上学，那全家老小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其实日子过得还算是挺紧巴的。但是，一提到说孩子在学校取得了进步，那脸上啊真的是笑开了花，
0: 情绪价值就来了，
1: 一切付出都值啊！
0: 哎，
1: 这让我想到啊，就是身边那些被健康困扰的、为健康发愁的叔叔阿姨们，
0: 哦，
1: 其实大家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那不就像是说孩子需要一所好学校一样吗？
0: 其实静石，我跟你说啊，你真说到点子上
1: 对
0: 了。
1: 呢。
0: 瞧瞧咱们现在身边的人，有多少中老年人这心里头都想出去旅游啊？多想做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啊，是吧？可是谁限制了咱们？就是咱们这身子骨，
1: 是的。
0: 身体不听使唤，心有余
1: 而
0: 而
1: 力
0: 力
1: 不
0: 不足，
1: 足。
0: 对不对？你看，咱就说这个高血压的事儿， 你高血压的患者，你每天是不是得按时按点的吃这降压药？
1: 嗯，
0: 你要出个门旅个游，你这药是不是随身都得带着？
1: 对呢，
0: 你不能忘带吧？
1: 嗯，
0: 有时候还把这药啊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方便携带，对不对？
1: 您说的太对了，而且高血压患者啊，吃饭也特别麻烦，
0: 麻烦，
1: 不管走到哪儿都操心，说饭菜是不是太咸了？
0: 哎。
1: 出去下馆子点菜的时候小心翼翼的，
0: 嗯，
1: 就怕盐吃多了，
0: 嗯，
1: 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
0: 对，
1: 这出去玩他都玩不踏实，要是碰上个爬山逛个景点儿，稍微活动量大一点
0: 那就坏了，
1: 那得时刻留意自己的身体反应啊。
0: 对，
1: 生怕血压不稳定出状况。
0: 嗯，对，你看看，这就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出门的这个担忧的问题。
1: 对呀，
0: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中老年人如果血压不稳定的话，慢慢的他的心脏也会带来问题，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除了血压的问题，他连带的还有心脏的问题。
1: 嗯，
0: 心脏动不动的就突突突的乱跳，不稳定，是吧？那有的人爬几层楼都气喘吁吁的，
1: 对，
0: 是吧？再加上稍微情绪一激动，这心脏就完全受不了了吧？
1: 嗯，
0: 那你就你这身子骨就这种情况，谁还敢奢望像正常人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呀？
1: 嗯，
0: 是吧？出去旅个游门都没有，是不是？
1: 真是这样。
0: 嗯，
1: 你看王德顺老先生，
0: 哎呦，
1: 89岁高龄了。
0: 你们沈阳的明星啊，是吧？
1: 那真是
0: 啊，
1: 哪吒二100亿票房，人家还给配音呢。
0: 对，
1: 在配音领域还是很火的。
0: 嗯，
1: 70岁学游泳，
0: 嚯，
1: 79岁走 T 台
0: 模特啊，
1: 85岁开飞机。
0: 哎呦，
1: 那一身腱子肉比年轻人状态都好。
0: 嗯。
1: 那你再看我们身边的那些被高血压、高血脂、心脏问题困扰的叔叔阿姨们，想出门玩是不是困难重重？
0: 对，
1: 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0: 你看，这就是同样年龄的人，这个生活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太大，
0: 是不是？
1: 嗯，
0: 同样的都是晚年生活，人和人生活的状态，它差别就这么大。
1: 对呀，
0: 对吧？以往咱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觉得束手无策。
1: 嗯。
0: 这就是命，是吧？很多人就怨天尤人了，
1: 嗯，
0: 是吧？改变不了我们这种糟糕的状态。但是我告诉你，竟是现在咱们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 IPE 出现了，对不对？ IPE 的出现，它真就有可能改变咱们大家伙现在的生活状态，
1: 嗯，
0: 那现在咱们这机会就明明白白的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呢，能不能抓得住？靠谁？靠咱们自己。
1: 对呀，就是这样。
0: 你虽然说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当然达不到这个王老先生那种状态，
1: 嗯，
0: 是不是？85岁学开飞机，咱没那个状态，是吧？但是最起码咱们应该做到保证自己的身子骨是健康的吧。
1: 嗯，
0: 比如说你想吃点啥你就能吃点啥，
1: 嗯，
0: 想去哪儿溜达溜达咱就能去哪儿溜达溜达，这是最基本的吧。
1: 对呀，所以说我们更要抓住这次能够用上 IP 的机会了。
0: 嗯，
1: 好多人一辈子可能也就只能碰到这么一次。
0: 对，
1: 不夸张的说啊，这真是改变我们晚年命运的机会。
0: 可不吗？
1: 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各项指标不稳定的老年朋友，真的可以大胆尝试一下。
0: 对，
1: IPE 呢，不仅能够同时控制血脂和血压，还对变薄变脆的血管有改善的作用。而且这段时间老师也讲了，
0: 嗯，
1: 我们也知道了，它在临床上对于斑块狭窄、钙化的情况能实现17%-20%的逆转。
0: 对，
1: 那确实是个好东西呀，我太需要了。
0: 就是这款 IPE 啊，它被称之为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而且是吧，咱们到手就知道了，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
1: 嗯，
0: 啊，由加拿大知名的制药企业生产监制的。
1: 嗯。
0: 它属于药品级别的，
1: 嗯，
0: 每粒含量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在市面上含量是最高的了，最高的了，是吧？我们这次，咱别说这个之前有多不顺利、多坎坷吧，最终是把它带给大家伙面前了，
1: 对的，
0: 是吧？虽然说费了好大的力气，但是我们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有，咱们真不好说了，
1: 嗯。
0: 所以说机会一定是稀少的，大家伙能不能抓住就看自己。
1: 对呢，而且啊 ,IPE 管得太全面了。
0: 对呀、
1: 啊。大家花一份钱就能够治疗身上好多种病，那不就是变相的省钱吗？
0: 对。
1: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没错。
1: 对。
0: 是不是？真是这样，这调理好多种疾病你不就是省钱了吗？
1: 对呀、
0: 啊。我告诉你啊，当初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我给你讲个病例吧。
1: 嗯。
0: 就是当时我们在临床考察。

0: 查的时候就遇到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之前吧，我去这个华西医科大和祝教授一起做这个 IPE 临床考察的时候，
1: 嗯，
0: 遇到的一位患者，啊，他姓高，是个老太太，当时是68岁，整个一身的毛病，就被这一身的毛病折磨的，我告诉你，苦不堪言的。
1: 那什么病这么严重啊？
0: 也不是什么特殊病，我告诉你，就是三高。
1: 那三高挺常见的，怎么说让他苦不堪言呢？痛苦不堪呢？
0: 咱们都知道三高很常见，是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由于这个三高导致了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的出现。
1: 多种并发症，
0: 哎，
1: 还很严重。
0: 对，
1: 那确实很难受。
0: 可不吗？
1: 那这样日子可不好过呀，你怎么过呀？
0: 怎么过呀？硬撑着呗。
1: 嗯，
0: 是吧？
1: 还真是，其实现在很多年纪大了的叔叔阿姨也是，各种病都找上来了。嗯，没点毛病的太少了。
0: 对呀、啊，所以说都是硬撑着呢，是吧？
2: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当时老太太一开始是吧，最早的时候只是个单纯的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再加上平时生活呀，这个习惯不太注意，后来又患上了高血压和高血脂，这不就三高了吗？虽然说他一直在吃药控制，但是啊，仍然没有拦住各种各样并发症的出现。
1: 他都出现什么并发症了？
0: 比如说先说眼睛吧。
1: 嗯，
0: 老太太因为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眼底动脉硬化特别严重。
1: 嗯，
0: 那么眼底的动脉硬化如果出现的比较严重的话，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功能就会严重的受损。
1: 嗯，
0: 那你这视力是不是急剧的下降了？
1: 对，
0: 老太太看东西，我告诉你，永远都是模模糊糊的，是吧？而且眼前总有个黑影飘来飘去的，
1: 那确实挺痛苦的。
0: 你看
1: 眼睛不好吧，日常生活就会变得特别的不方便，
0: 对，
1: 路都看不清，更别说做事儿了。
0: 所以说就是老太太说自己子女啊，面对面都快贴上了才认出来是谁。
1: 嗯，
0: 就刚开始呢一直以为自己年岁大了，视力自然而然的退化了。
1: 嗯，
0: 可是怎么退化也不能退化到这种程度吧。
1: 对呀，
0: 而且到后期就更加的严重了，甚至都差一点出现失明的这种情况了。
1: 哎呦，这眼睛可不是小事儿。
0: 对，
1: 那他除了眼睛别的地方也出问题了吗？
0: 当然了，有太多了，比如说除了眼睛，肾脏、
1: 哦、
0: 肾脏也出现问题了。他就是由于多年的这个血脂的指标不稳定嘛，太高了嘛，肾脏的这个毛细血管变得非常的狭窄了，甚至大部分都堵死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整个的肾脏的供血严重的不足。
1: 嗯，
0: 所以说肾脏功能持续的恶化啊，最后我告诉你都差一点要变成比如说靠透析这个维持生活了。这个透析呢，我们知道是尿毒症的患者才用的，
1: 是呢，
0: 是不是？所以说每天都忍受着全身水肿啊，浑身乏力，还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恶心感，是吧？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种折磨。
1: 哇，这确实太遭罪了，光这两种一般人就受不了了。
0: 而且还不止呢，
1: 哦，
0: 心脏也出毛病了。啊，因为常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嘛，冠心病自然而然的肯定得上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每次发作的时候，老太太讲自己这个胸口窝啊就像被大石头压着一样，
1: 嗯，
0: 就喘不过气儿来，这叫什么？这叫濒临死亡的这种感觉，啊，老太太整天的提心吊胆的，
1: 嗯，
0: 有一次发病，啊，老太太直接晕倒了，她女儿赶紧拨打120吧，就把她送到了这个当时啊，我们这个做考察的华西医科大学急诊室，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当时才遇见的这个老太太，那我们看到这个老太太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说实话。在场的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有点发愁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治起，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老太太家庭条件呢也一般，每个月这个退休金连基本的用药可能都不够。
1: 哎呦，这太难了，你不治吧肯定不行，
0: 嗯，
1: 得的都不是什么绝症，对吧？你得救老太太的命啊。
0: 对啊，
1: 那你说治从哪儿下手呢？
0: 无从下手，
1: 那么重。
0: 对呀、啊，
1: 关键自己还负担不起。
0: 对呀、啊，那么当时正好赶巧不巧了，我们做这个 IPE 的临床数据研究嘛，
1: 嗯，
0: 急需什么呢？临床的试验人员，
1: 嗯、
0: 当然这都是自愿的啊，那我们就想。

0: 想到了这老太太了，我们就问这老太太愿不愿意免费的试一试。
1: 嗯，
0: 那老太太说了，说反正我人都这样了，是吧，我这条老命也折腾的都不剩啥了，试试就试试，行吧，是吧，行，你看我捡着了，如果不行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我已经是现在人生的低谷了，已经这样了，是吧，不行就算了，反正我不也没别的办法了吗。
1: 其实老太太说的也在理儿啊。
0: 对呀、
1: 啊，试试说不定有一线生机。
0: 哎，
1: 你不试你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0: 对，你就是试完了就算效果不好还能比现在不好到哪儿去。
1: 对呢，
0: 所以说一开始呢老太太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这种心态，是吧，而且毕竟啊老太太被这个病痛啊折磨的太久了。
1: 嗯，
0: 就我说实话她刚开始也没抱任何的希望，她也没什么信心了。
1: 嗯，
0: 但是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谁成想呢这个奇迹真就发生了。
1: 哟，
0: 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她的血脂血压逐渐的就开始往下走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种忽高忽低的了。而且就因为这个血压血脂的平稳，你会发现他的血糖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你看，
1: 那这效果太好了，这不一下子就出现出来效果了吗？
0: 这才一个礼拜就有这个迹象了
1: 啊，再吃继续用。
0: 之后呢我们就给他开始这个加量了。
1: 嗯，
0: 持续每天用2粒。
1: 嗯，
0: 就这样大概用了2个月的时间，随着他血管的状态的改善，老太太眼底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开始减轻了。
1: 嗯，
0: 那供血上来了，视网膜的这个营养是不是慢慢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他这个视力他自己都感觉到比以前恢复了很多。
1: 嗯，
0: 最起码眼前黑影没了。
1: 嗯，
0: 是吧，看东西没有以前那么模糊了，最起码那个时候就是不用说这认自己子女还得贴着脸看了。
1: 嗯，
0: 我告诉你现在老太太啊这视力自己看报纸看电视都没问题了。
1: 是吗？
0: 你看
1: 关键这一下子生活就多姿多彩了。
0: 对，
1: 生活就有盼头了。
0: 对，
1: 那肾和心脏怎么样了？
0: 哎，这个是关键的问题，对吧、
1: 嗯、
0: 等老太太又坚持服用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们再给这个老太太做这个肾脏和心脏的这个深度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她肾功能和心脏的功能，我告诉你就是比以前强了一大截啊、
1: 嗯、强了一大截，
0: 什么水肿啊，
1: 嗯，
0: 是吧，心慌啊，我告诉你这些情况基本上都没发生过。
1: 嗯，
0: 而且老太太后续也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在坚持用 IPE。
1: 嗯，
0: 啊，他就回想当初就他这个病情那么严重了啊，甚至自己都觉得活不了几年了，谁成想呢老太太自己都没想到到今天5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的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1: 是，
0: 就现在连这个管心脏的和肾脏的药都不吃了，都停了、
1: 嗯、
0: 你看看
1: 那可太好了。关键是人家老太太抓住了试用 IP 的机会，
0: 对，
1: 成功摆脱了疾病的困境。其实这样的幸运儿真的不多啊，
0: 不多，
1: 大多数人在面对疾病时往往就在犹豫当中错失了良机。
0: 没错，
1: 现在老太太病少了很多，那之后每个月花在维持身体健康上的费用不也就少了很多吗？
0: 我告诉你其实少了一些啊、
1: 哦、
0: 那是非常非常多、啊、
1: 非常多哈。
0: 你就这么说吧，她每个月退休工资1200块钱。
1: 嗯，
0: 以前光买药就把这钱花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降压的是吧，他用的是盐酸贝凡洛尔，1个月440块钱。降脂的他用的是什么呢，这个美百乐普发他汀，1个月280块钱，是吧。心脏难受的他吃这个强心胶囊，1个月320块钱。
1: 嗯，
0: 还有啊他得打胰岛素啊，
1: 嗯，
0: 1个月160块钱。你算算这些钱是吧，你加这一块儿算来算去也赶巧了，正好1200。
1: 是，
0: 吃喝拉撒的费用只能每个月以前有那点积蓄硬挤出来的，
1: 还得让儿女添补添补。
0: 对，
1: 你就算啊没有个人情来往的，那这药也是花了1个月的退休工资，那日子多难。
0: 对呀、啊、静石你算一算吧、
1: 嗯、
0: 以前他1个月药钱1200、
1: 嗯、
0: 正好退休工资也是1200，那平均下来一天是不是得40块钱？
1: 对呢，可不怎么着。
0: 但是自从用上 IPE 之后啊，2个月 IPE 的费用啊，798块钱，不到800块钱、
1: 嗯、
0: 算下来一天才13.3块。
1: 嗯，
0: 每个月就算是再打点胰岛素，那这用不了几个钱了，是吧，其他的费用全都省下来了，这样的话还剩下700多块钱。

0: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起，这才是真正调理我们身体的关键所在。
1: 嗯，
0: 是吧？毕竟身体健康才是头等的大事儿。那咱们今天把这个既能省钱又能够治病的好机会 IPE 的活动带给大家伙面前了，能不能抓得住？靠谁？
1: 靠
0: 咱自己，对吧？要是大家伙算清了这笔账了，抓住这次机会了，多年之后，咱们肯定会庆幸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么一个明智的选择。你说不定啊，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回过头来，竟是还得感谢咱们的。
1: 一定是这样的呀，听人劝，吃饱饭。梁老师也是我们这方面的大专家，这次为大家带来 IP 的活动是非常难的，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部分地区呢已经是断货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个别地区的 IPE 也是所剩无几了。所以说呢，朋友们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5: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5: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5: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4: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5: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4: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5: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6: 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最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最尖端科技产品。 北美临床显示，长期使用 IPE 可以实现血栓斑块不发展、动脉硬化不加剧、中风梗死不发生的三步作用。针对顽固性血压不稳、波动以及血脂指标难以下降，可实现超长。

0: 角质押双向调控。现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知名药企生产的超长效质押双效控制剂 IPE。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2: 你好啊，梁老师。
1: 哎，你好。
2: 我总算是跟您通上话了。我打算呢订一年的 IPE。
1: 哦。
2: 不过吧，首先我得要问清楚啊，咱们这个 IPE 啊，是不是那个加拿大生产的？
1: 哦。
2: 是不是那种就是一粒是500毫克的那种？
1: 没错呀，一模一样的。你怎么知道呢？这个规格的呀。
2: 哎呀，梁老师 啊，我不瞒您讲，我之前就用过这个 IPE
1: 啊。之前用过呀？哎呦呵，还有点意外啊。
2: 可不嘛，我之前呢是儿子在那个加拿大托人找关系给我邮回来的。
1: 哦，
2: 那个价格呀可贵了。
1: 哦，
2: 得有980加拿大元呐。
1: 哦，
2: 那换算成这个人民币的话，差不多就是5000块钱。
1: 哎呦，这么贵呀，啊，当地呀，啊，呵。
2: 对呀，谁说不是嘛？所以嘛，我就想跟您确认一下。老师啊，您这卖的呀，是不是也是那个加拿大那个药品级别的那个？
1: 啊，你这个完全放心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 IPE， 完全是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而且它是由加拿大知名药企生产监制的，绝对是药品级别的。而且每粒含量500毫克有效成分，和你之前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2: 那就对了，我之前用的就是这个。
1: 哦，你之前是什么情况用的这个 IPE 啊？
2: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血压不稳嘛。
1: 哦，
2: 特别的折磨我呀。
1: 哦，血压不稳是吧？血压不稳呢，我告诉你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非常有危险的，很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的，我告诉你啊。
2: 是啊，老师啊，我那个高血压呀都有20多年了。
1: 哦，
2: 而且是属于那种家族遗传。
1: 哦，遗传因素。嗯，
2: 对。嗯，从一开始吧，我就比别人真的就难治。
1: 嗯，
2: 大概是9年前是吧？
1: 嗯，
2: 我去那个北京那个阜外那个医院看病啊。
1: 嗯
2: 嗯，当时吧，那个大夫就给我开了3种降压的药。
1: 哦，
2: 就让我搭配着吃。
1: 嗯，
2: 我这一吃啊，就是5-6年了。我这个药一吃多了，我那个肾都受影响了，我那个肌酐那个指标啊。
1: 哦，
2: 都有点高了。
1: 哦，
2: 但是我那个血压啥，就像那个坐过山车一样的，忽高忽低。
1: 哦，
2: 这不也是没办法呀？那医生就说呀，擅自停药那会更危险。
1: 对，
2: 这不我只能硬着头皮呀，天天吃啊。
1: 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要是长期吃这么多的药的话，你说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得多大呀？是不是？
2: 嗯，
1: 能好吗？
2: 是啊。
1: 是吧？但是呢，反过来讲，这就是很多我们三高人群的患者的一种无奈。那后来怎么又开始用 IPE 了呢？
2: 后来我这儿子到那个加拿大去留学。
1: 哦，
2: 就偶然间呢，就听说当地的那个私人医院和那个私人医生啊，经常给那个高血压呀、高血脂患者开那个 IPE。
1: 哦，
2: 嗯，我儿子就想着给我弄2瓶试一试，就死马当活马医呗。不过啊，没想到那个效果真的就不错呀。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血压慢慢的就稳定下来了，
1: 稳下来了，
2: 就
1: 嗯，
2: 是的，再也没有那种就是忽然飙的好高，或者是降的太低的那种啊。
1: 嗯，
2: 到现在吧，我那个降压药我都减量了，
1: 哦，减量，
2: 我少吃了2种。
1: 好，
2: 而且吧，每天呢我就吃一次就行了。
1: 好，
2: 以前我这不是3种药嘛，一天还得吃2次嘛。
1: 嗯，
2: 不仅是麻烦，而且吃多了那个药啊，还担心副作用嘛。
1: 对，
2: 这个 IPE 确实是挺管用了啊。哦，要不是他呀，我都不知道啊，还得被这个高血压和一堆药给折腾多久。
1: 你看看。

0: 你知道为啥 IP 这么好使不？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为啥呀，梁老师？我真的不太清楚。我就知道吃的我那个效果好。
0: 哎，我告诉你啊 ，IPE 它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啊。
1: 哦，
0: 那它属于什么呢？目前我们非常前沿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了啊。
1: 哦，
0: 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整整七年的时间，而且他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经历了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把它研究成功的。从这个作用机理来讲呢，它能够精准的作用于我们血压血脂的关键的这些靶点，控制效果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安全性也高、
1: 嗯、
0: 而且它是从这个纯天然的藻类物质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它对我们的肝肾一点损伤都没有，长期吃也不用担心什么这个毒副作用啊。每粒的 IPE 有效成分能够达到500毫克，这是市面上含量最高级别的了啊。
1: 原来是这样。
0: 对啊，
1: 我说我怎么感觉吃的这么放心呢？
0: 对，
1: 对了，梁老师啊，那除了这个降这个血压血脂，他是不是对那个身体其他就是因为血压血脂高啊引起的那些毛病也有帮助？
0: 对，没错啊，这个关键点就在这儿呢。它能够双向靶点的调节，不仅解决了血压血脂本身的问题，你就算就是连带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它也有效的给你控制和改善了，是吧？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是吧？
1: 嗯，
0: 脆化，还有颈动脉斑块，是吧？冠心病、
1: 嗯、
0: 冠状动脉狭窄、
1: 嗯、
0: 我告诉你、
1: 哦、
0: 这个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实现什么呢？最少17%到20%的一个逆转啊、
1: 哦、
0: 所以说像你这种有遗传性的血压不稳，血压特别难控制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用这个 IPE 再适合不过了，它能够从源头上、
1: 哦、
0: 靶点上把咱们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了啊。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梁老师啊、
0: 嗯、
1: 听您这么一解释我就更明白了啊、
0: 嗯、
1: 和我之前吃的完全就能够对上了。
0: 对，
1: 那我干脆定3年的量吧，我多囤点的，反正您这个价格吧比我之前买的那就便宜了不少。
0: 我跟你讲啊，就今天这个报名的人可特别多啊，根据现在吧报上来的这个数据吧，3年的量我不敢保证你能不能定上，是吧？你这样，你赶紧跟你这个平台的这个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问一问，看还有没有这些名额了，你多订几瓶，好不？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啊、
1: 太感谢您了。那我就先不跟您聊了，
0: 好，
1: 我就先打电话去问。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1: 谢谢您，再见。
0: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
3: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2: 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 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但因呢数量极其稀少，全球范围内只有顶尖的医院才能够有幸使用，如在国内知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重症科室使用，加拿大进口原品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的止压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这不是我刚听到咱这个节目，说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
4: 剩余的呢也不多了。
0: 对。
4: 于是你看，我就赶紧打平台电话，可是呢一直占线。于是你看，我就打到你这儿来了。
0: 哦、
4: 我得赶紧问问你，现在还能不能订上这个 IPE 啊？
0: 哦，
4: 要是能订，你先把这个名。

0: 我报上，我实在是太需要了呀。
1: 刚刚这个平台给我的消息，我们的库存呢，大概剩1000多盒了，是吧？估计现在啊，可能更少了。你呢，可以先报个名，但是能不能保证你最后能得着，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啊。
0: 哎，要是呀，真是呀，保不住，那可咋办呢？
1: 哎呦。
0: 老师呀，不瞒你说，我都被这一身的毛病啊折磨的都不想活了。
1: 哎呀，什么不想活了？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的事儿呢，凡事都得往开了想啊！而且我也说了，这1000多盒，这也不能说是100%你就订不着啊，对不对？
0: 哎呀，你是不知道呀，我这
1: 啊
0: 个血压不好，我总是呀感觉到心慌，
1: 啊！
0: 天天啥都不能干，只能呀待在家里头。其实呀，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哦。
0: 我寻思着这个心脏的问题和这个血压肯定有关系。
1: 当然了，
0: 我呢本想着呀用1年2年这个 IPE 调理调理。都怪我自己呀，又犹豫又犹豫嘞！哎呀，没有早点打电话呀。
1: 哎呀，就是您的这个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是吧？你这样，先别着急，详细的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0: 是这个情况，最开始的时候吧，我都是单纯的这个血压不好，
1: 哦，
0: 也没有当回事儿，也没
1: 哦。
0: 有吃药控制。结果呢，后来这个血压呀又开始忽高忽低嘞，
1: 哦，
0: 平时呀老是呀这个头呀犯迷糊。偶尔的呀，才头晕，
1: 哦，
0: 去医院里一检查，说是这个血压高，你看必须得吃药了。
1: 对呀，
0: 可是你看吃的药以后啊，控制的也不理想。
1: 很不理想。
0: 有时候你看上午吃药只能管半天，这下午的脑袋开始啊又是犯迷糊了。药的要是吃多了，这个血压呀降得太低了，就这么来回的折腾，
1: 哦。
0: 把这个心脏啊也练累坏了。
1: 哦，
0: 现在呀，心慌的特别厉害，还天天的犯恶心，
1: 哦，
0: 难受起来呀，浑身呐都不得劲儿。
1: 哦，
0: 这不是去医院的检查，说是啥呀？冠心病、
1: 哎
0: 心
1: 呦，
0: 律不齐、冠脉老化，还有这个3级高血压。你看吃了好多的药，控制不住，真是呀，不知道该咋办了呀。
1: 哎呦，你说说你这病越治越多呀！我告诉你，你得知道啊。目前你这个情况是非常棘手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存在着一个发展性、进行性，啊，因为这个心脏和高血压你都在你身上发展着。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啊。
0: 老师呀，你这个话呀，具体的是啥意思呀？
1: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正常来讲啊，我们心脏跳动呢，主要是为了把血液往外泵血，对吧？来维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正常的运转，对吧？但是你现在这血压老是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话，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工作的效率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明白吧？
0: 哦，我好像是有点明白了。
1: 就打个比方，你说你外面这个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们这心脏就不知道怎么往外泵血了，是吧？它就抽风了，一会儿跳得快点，一会儿跳得慢点，而且你有时候呢，这个降压药吃得多了，那血压降得太低也不行啊，这个血压一太低了，那血液就没办法供给到我们身体各处了，那尤其你这个头，它是供血不足，你不就晕了吗？是吧？浑身不就不舒服了吗？那你这样一来，慢慢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血压反而就越来越不稳定了，然后心脏跳动的越来越紊乱了，是吧？而且跳动的除了没规律之外，它就没劲儿了。那反过来讲，心脏功能要是越差的话，是不是血压就很难再控制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是不是？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1: 所以说，像你这种患者啊，光吃治疗心脏的药还不够，你还得把你这血压稳稳的给它控制住才行啊。
0: 你看，我之前呀吃了些这个降压药，可这就是没有效果呀。这
1: 你吃的什么降压药啊？
0: 吃的是这个硝苯地平，
1: 啊，硝苯地平是这个控制片还是缓释片呢？
0: 都是医院开的这个普通的那种。
1: 啊，不知道是吧？你这样吧，首先呢，你可以考虑啊，就是换成这个控制片的，或者是缓释片的这个硝苯地平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算这样的药物能够一时的控制我们的血压，但一定是暂时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得从根儿上调节我们血压和心脏的问题。心脏的药呢，你就按照常规的临床用药用就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血压高带来的啊，它不是原发性的，它是这个并发性的。 那你要想

0: 让这个心脏的状况改善的更快一点的话，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而且我们这个调理心脏的产品也有很多，你可以找你的这个场外指导老师，是吧？比如说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活心素，效果对于你来讲，这个稳住你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问题，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好嘞，好嘞，老师呀。
0: 嗯，
1: 那我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 ，IPE 能解决吗？
0: 我告诉你 ，IPE 你必须得用上，像你这种情况啊。
1: 嗯
0: ，IPE 这款就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端科技产品，它具有超长效止压双控双向靶点抑制的这个作用。它能够从咱们的血压血脂的源头帮助咱们控制和稳定和调节我们的指标。而且这款产品啊已经经过7年的研发了，11个国家的参与，473个医学中心，8000多名患者在临床上都已经验证过的了，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相比那些参与这个试验的患者来讲，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和他们比还是比较轻的呢。你要是尝试用1年左右的话，你这个血压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硝苯地平也可以减量，甚至都可以不用了。到时候你这血压真是稳定了，你再看你心脏慌不慌，头还晕不晕，那肯定就不慌不晕了呗啊。
1: 哦，那行行行，那我可赶紧啊给这个平台打电话问问。
0: 嗯，
1: 我呢怕一瓶也顶不上呀，
0: 剩的没多少了啊，赶快吧，赶快拨打厂外电话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我就行，好不啊。
1: 那好好好，那谢谢梁老师，谢谢啊。
0: 好，嗯，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IPE 可以说是三高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了。 IPE 是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属于医学界前沿的控脂控压的新星。脂压双向调控不仅管血压血脂，还能够逆转斑块狭窄钙化，恢复动脉粥样硬化的硬化血管，从整体调理您血管血压血脂等问题，真正的帮助您做到真真切切的省钱，还帮您解决血压血脂血管乃至心脏大脑的后顾之忧。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哎呀妈，老师可这是在百忙之中，可这是接我电话吧，我信心真从心里感谢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3: 哎呀妈，老师太忙了，赶上什么时候？我是可这是一激动，跟这老太太，我今年74岁，嗯，我脑动脉硬化，
0: 嗯，
3: 心脑萎缩，
0: 嗯，
3: 又是腔梗，
0: 腔梗啊，
3: 啊，这可这是这一切个多病。病真是太多了，
0: 嗯，
3: 哎呀，我可真这把可得救了，完这个，我听节目完就是，就从，牙膏和那个那什么去香皂，
0: 哦，
3: 那期间才听了，
0: 那你这个你说这个牙膏和香皂你得着没啊？啊，
3: 香皂吧，我那个什么去，我耳朵有湿疹，
0: 湿疹啊，
3: 不可能湿疹的。对，我有10年湿疹，
0: 十多年了都，哎呦，
3: 嗯，完老是上那个补药，那个药膏，完，而且开始上完管用，完可这次就干啥，完就好一好能好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挺长，一年比一年就又犯的重，
0: 对吧？
3: 哎呀妈，今年格外更重，今年可是一切可这是，出水，完身上完就。长个，长个，第二天再痒痒，完就可以弄出水。
0: 哎呦，你看看。
3: 完就从我听这广播完就说，嗯，这个香皂能治湿疹呢。
0: 嗯。
3: 哎，把我高兴了，完开始我就买4块。
0: 四块，用上没啊？
3: 啊？
0: 用上没啊？4块啊？
3: 用啊，现在好了。
0: 现在湿疹没了吧？你看看，
3: 没有了。
0: 你说你吃了那么多的药，抹了那么多药膏，这些年你也没治好喽，就是一块香皂就给你调理过来了。
3: 我弄那么多药的药膏吧，这不管用，这就香皂能给我这个湿疹治好。
0: 哎，
3: 我说管好不好使？说老师说
0: 是
3: 能治，完我就试吧，连一半都没用上。
0: 就好了，
3: 好了。
0: 我告诉你为啥啊？我告诉你为啥？咱们必须要实话实说，在节目里头，我从来不夸大啊。 相。

0: 造，你说你这个诗人，
1: 我就听你说话的，
0: 实在
1: 太实在了，
0: 是不是？
1: 我太相信你说话
0: 好
1: 了。
0: 了，我跟你
1: 可是
0: 说，
1: 能治好病，可这是，一点儿，可这是掺假话不说，也不
0: 对。
1: 是说那些好听的玩意儿，说我肯定能给您治好，什么能这一样药能治百病。
0: 那不瞎扯呢
1: 可是您就讲告诉没有那样药，可是一样药能治百病。
0: 所以说，你知道我刚才你讲
1: 的
0: 这个湿疹也好，用了这么多年的药，它都没治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如果它不是病，它要用药的话，你反而根本没作用，而且会越治越重。那么像这种症状，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我们岁数大了，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不要用药，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你就能调理过来，对不对？
1: 哎呀，
0: 你比如说
1: 我就喜欢这老师，完可这是一般的病人不用药，完确定可这是用方法治，
0: 对，他不是
1: 药
0: 不是，
1: 治
0: 你别误会啊，不是
1: 这
0: 说一般的病不用药，分什么样的病。如果说是病理性的病变，那就得用药，因为它是实病。如果是生理性的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大了，身体老化了出现的问题，那不是药能解决的。比如说你说这个湿疹，我从来没说这个香皂它是药吧，但是它就是一种生理性的病变。我们岁数大了，皮肤的防御能力下降了，那你用药越治越差。你就把这个香皂，我们平时也得用香皂。你换一块功能的香皂，它也是香皂，但是它具有功能性，它就把你的湿疹能调理过来。你看看，所以说这是我在节目当中讲
1: 好了
0: 到的。哎，对，而且我告诉你，咱们上了年
1: 你
0: 岁的
1: 这老
0: 人，
1: 师，我最重要就是失眠挺重的。
0: 老年性的失眠呢，这个很常见。如果说不是病理性的，就是随着岁数大了，我们睡不着觉了。我告诉你用什么，伽马氨基丁酸，因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大脑分泌的伽马氨基丁酸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么伽马氨基丁酸干嘛的？就是让我们睡觉的。你分泌的少了，你就不睡觉了。伽马氨基丁酸呢，它是一种就是补充我们大脑分泌的这种物质，这种激素，它不是药。老年性的失眠，你就把伽马氨基丁酸用好了，就能够解决这个老年性失眠。它比药还好使，但是它还
1: 这
0: 不
1: 是，
0: 是药，它还不是
1: 我
0: 药，
1: 不懂，完
0: 因
1: 就
0: 为
1: 乱
0: 你这
1: 吃。
0: 个，因为你这个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啊，岁数大的人，岁数越大，你睡眠质量就越差啊，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每粒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17%的奇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一流。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
5: 多关注。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8: 药，天天啥也不。

0: 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1: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0: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
2: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3: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2: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3: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2: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3: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2: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
3: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2: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3: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2: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3: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本次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一流。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诗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啊，
7: 嗯。
5: 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一直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在哭诉，在抱怨呢。
7: 哎呦，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
5: 嗯，
7: 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上了？还抱怨什么呀？
5: 情绪有点激动啊。
7: 嗯，
5: 就是因为啊，差点没订上 IPE， 着急上火了。
7: 哦，
5: 患者呢，他说前几天吧，家人专门打电话嘱咐，
7: 嗯，
5: 说 IPE 一有货，你马上赶快打电话留10瓶。
7: 哦，
5: 本以为说这事儿肯定稳了，
7: 嗯，
5: 结果呢家里临时有事儿耽搁了2天
7: 啊，
5: 这名额呀就被其他地区的朋友们给抢走了。
7: 哦，
5: 就现在呀还得重新排队，你说这事儿放在谁身上是不是都挺郁闷的？
7: 那是，
5: 这么好的东西既能够降压又能够降脂，盼了这么久才到，差点就用不上了，得重新排队，他心里就慌啊。
7: 嗯，
5: 而且觉得心里特别憋屈，
7: 啊，
5: 就忍不住抱怨了几句，就哭了。
7: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5: 嗯，
7: 哎呀，就这种事儿吧，我跟你说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每次搞活动的时候，时有发生。
5: 嗯，
7: 而且这种事儿呢，我觉得确实是挺无奈的。
5: 嗯，
7: 是吧？因为从咱们这个活动一开始，我在节目当中 就跟大家伙反

0: 幅的强调，是吧？尤其是这款超长效指压抑制剂 IPE，
1: 嗯，
0: 啊，那可是哈佛医科大学研究了这个7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
1: 对呀，
0: 啊，经历过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研发成功的，
1: 嗯，
0: 啊，一个高科技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艰难性啊，还有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呢、啊，我告诉你，咱们普通人都是想象不到的。
1: 对呀，
0: 是吧？
1: 现在各大医院都对 IPE 翘首以盼呢，
0: 嗯，
1: 可就是苦于呢没有渠道，毕竟嘛，产量太少了。
0: 对，
1: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梁老师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弄到的这么一批啊，真的好不容易啊。
0: 是，静止你说的没错。
1: 嗯，
0: 啊，其实就这么一批货啊，嗯，咱们还要分给全国，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对呀，
0: 啊，所有有需求的人。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我告诉你，静止，就算是啊，咱们说私交关系再好。那哪怕是咱们是邻居，楼上楼下住着，你管我多要，我也拿不出来，
1: 嗯，
0: 是吧？因为那么多人眼巴巴的在那排队，在那等着呢，啊，谁都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不对？
1: 嗯、对，因为它是属于千年等一回，谁都不想错过这次改变健康状况的好机会呀。
0: 是，所以说大家伙啊，这个抢 IPE 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1: 能理解，
0: 能理解，理解归理解。可是我们也是实属无能为力，
1: 嗯，
0: 因为总共这个数量就这么多，
1: 对，有限的，
0: 对吧？分到全国各地，是吧？每个地区这个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其实你要从我个人的想法来讲，我打心眼里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上 IPE 的，
1: 嗯，
0: 但是现实情况那是不允许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伙要是想用上的话啊，那就一个办法，只能多打电话，
1: 嗯，
0: 多催一催。时时刻刻的关注这个信息，只有这个办法。
1: 对的啊，而且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
1: 在节目开播之前呢，竟是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了解过，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肯定是断货了，没有了。
0: 哦，
1: 提前人家就结束了，
0: 活动结束了是吧？嗯，
1: 其他地区的 IPE 的库存也是所剩不多。那说实话啊，都不确定能不能撑到今天活动结束
0: 哦，
1: 所以还没有抢到 IPE 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抓住这最后的报名机会。
0: 嗯，
1: 他千万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呢。
0: 对，我觉得你说别给自己留遗憾这句话说的太在理了。
1: 对呢，
0: 其实静止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其实实实在在的早就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那么能不能抓得住，那全靠咱们个人了。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谁都帮不了咱们。你就拿之前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带来的，我记得益生菌的牙膏，当时是吧，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听咱们节目，这个心里都还有所怀疑呢。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大家伙这个刚接触咱们有怀疑，这也咱们能够理解是吧？所以说当时呢，很多人呢就想着先买上两三支，先看看效果，
1: 嗯，
0: 是吧？这种做法我们能够理解，
1: 是的。
0: 但是很多事儿啊，它都是矛盾的。结果呢，用完之后，嚯，这效果特别的好，
1: 嗯。
0: 那回过头来再找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想再继续的购买的时候，发现已经绝版了。你再想入手，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只能再等了。你看看，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打电话问呢，
0: 是吧？
1: 什么时候能再有货呀？我都后悔了，一开始怎么没多囤点呢？
0: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经常出现，
1: 是
0: 不只是牙膏吧？
1: 嗯，
0: 你看还有什么？之前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你再给他发放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嗯，
0: 因为它比这个普通的神经酸相比的话，它高强度的神经酸。在临床上都是给一些比如说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
1: 对的，
0: 是吧？叫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吧。
1: 嗯，
0: 一开始你看也有很多人啊持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哎，这个效果显现的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用完之后那些因为老年痴呆的、脑萎缩的、脑梗的、脑出血出现后遗症的、吞咽困难的、大小便失禁的，是吧？肢体运动障碍的、语言障碍的、幻视幻听的，这样后遗症的患者， 人家都发生了极其明显的这个改善。
1: 对呀，
0: 对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也会让一些最初有一些疑虑的朋友们心服口服了。
0: 对呀，但是心服口服了，你说反而我觉得很多人就开始后悔了。
1: 没多囤点儿。
0: 对，好多人用完这个神经酸，哎呀，见到效果了，
1: 是
0: 追悔莫及呀。
1: 是的，
0: 是吧？当初有货有名额的时候，怎么就没多抓住点这机会，多囤点呢？啊，有人说还不如没效果呢，没效果我还不后悔。
1: 嗯，
0: 用完有效果了就开始
1: 后
0: 悔
1: 了，
0: 是吧？现在再想买，你看哪有了？
1: 真没有。
0: 你就得等一年也是它，两年也是它，三年五年也是它，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仔细想想吧，神经酸当时能够让那些被严重的脑病后遗症这样折磨的这个苦不堪言的患者，他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效果多强大呀。可是刚开始呢，很多人就是怀疑，就是不相信，白白错失了减轻我们病痛的这个机会吧。
1: 是的，
0: 所以说静止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呀，能够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
1: 很少的，
0: 很少的，是不是？仅有的这几次机会就是关键，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抓得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呀，就好比说孩子升学，考上好学校，可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更多一些。
0: 对，
1: 要是没考上很好的，他就错过了一个提升自己的黄金时机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学习考大学它是个机会吧，
1: 嗯，
0: 是吧？没错。而且现在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这个读不读书无所谓，是吧？能挣钱就行。我告诉你啊，静史，我特别不赞同这种观点。
1: 嗯，
0: 因为你不读书的话，你不容易赚到钱，
1: 对，
0: 是不是？你是，咱们就说多赚点钱比什么都强。好了，你只有读书之后，反而你更容易赚到钱，是不是这个理？
1: 认知了嘛，
0: 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从大数据上看，哈，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他最后过的日子截然不同，
1: 嗯，
0: 是吧？这有的人当然了，一出生就站在很高的起点，是吧？拼爹妈，是吧？人家富二代，哈。人家一出生这个起点就很高，可是有的人呢，连走向成功的路在哪儿他都不知道。
1: 对的，很迷茫。
0: 那你说出身我们能不能改变？
1: 嗯，
0: 不能吧，谁都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对吧？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读书，靠自己的努力增长咱们的见识，开阔我们的眼界，改变我们将来的走向。
1: 太对了，现在好多家长啊，不都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0: 啊，
1: 能上一所好学校，自己省吃俭用的，不惜砸锅卖铁，真的是花高价去买三四十平的学区房，那为的是什么呀？
0: 学区房是吧？
1: 对呢，
0: 那不就是为人父母的一片苦心吗？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我们心里头都清楚，和咱们现在生活条件比，你说谁住那房子？但是，就是那三四十平的小房子，它却承载着孩子未来的最大的希望。
1: 是的，
0: 学区嘛，我们就盼着孩子能够踏入一个好学校的大门吧。
1: 嗯，
0: 那跟着优秀的教育资源咱们来学习，对吧？我们都清楚这个学校的氛围，师资的力量，你看对咱们的孩子将来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你在好的学校里，我告诉你，就是孩子身边接触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吧，
1: 上进的同学，
0: 对吧？大家伙你追我赶的，学习的劲头和动力都不一样。
1: 对呢，
0: 就有出息呗。
1: 对呀，像我家邻居，他家就为了孩子上学，那全家老小挤在一个小房子里，
0: 嗯，
1: 其实日子过得还算是挺紧巴的
0: 啊。
1: 但是一提到说孩子在学校取得了进步，那脸上啊真的是笑开了花，
0: 情绪价值就来了，
1: 一切付出都值啊。
0: 哎，
1: 这让我想到啊，就是身边那些被健康困扰的，为健康发愁的叔叔阿姨们，
0: 哦，
1: 其实大家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
0: 对，
1: 那不就像是说孩子需要一所好学校一样吗？
0: 对，其实静时我跟你说啊，你真说到点子上了。
1: 对呢，
0: 瞧着咱们现在身边的人，有多少中老年人这心里头都想出去旅旅游啊，
1: 嗯，
0: 多想做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啊，
1: 嗯，
0: 是吧？可是谁限制了咱们？就是咱们这身子骨。
1: 是的，
0: 身体不听使唤，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咱就说这个高血压的事儿，你高血压的患者，你每天是不是得按时按点的吃这降压药？
1: 嗯，
0: 你要出个门旅个游，你这药 是不是随身都得带着？
1: 对呢，
0: 你不能忘带吧？
1: 嗯，
0: 有时候还把这药啊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方便携带，对不对？
1: 您说的太对了，而且高血压患者啊，吃饭也特别麻烦，
0: 麻烦，
1: 不管走到哪儿都操心，说饭菜是不是太咸了？
0: 哎，
1: 出去下馆子点菜的时候小心翼翼的，
0: 嗯，
1: 就怕盐吃多了，
0: 嗯，
1: 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
0: 对，
1: 这出去玩他都玩不踏实，要是碰上个爬山逛个景点儿，稍微活动量大一点，
0: 那就坏了，
1: 那得时刻留意自己的身体反应啊。
0: 对，
1: 生怕血压不稳定出状况。
0: 嗯，对，你看看，这就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出门的这个担忧的问题。
1: 对呀，
0: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中老年人如果血压不稳定的话，慢慢的他的心脏也会带来问题，是不是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除了血压的问题，他连带的还有心脏的问题。
1: 嗯，
0: 心脏动不动的就突突突的乱跳，不稳定，是吧？那有的人爬几层楼都气喘吁吁的，
1: 对，
0: 是吧？再加上稍微情绪一激动，这心脏就完全受不了了吧？
1: 嗯，
0: 那你就你这身子骨就这种情况，谁还敢奢望像正常人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呀？
1: 嗯，
0: 是吧？出去旅个游门都没有，是不是？
1: 真是这样。
0: 嗯，
1: 你看王德顺老先生，
0: 哎呦，
1: 89岁高龄了，
0: 你们沈阳的明星啊，是吧？
1: 那真是
0: 啊，
1: 哪吒二100亿票房，人家还给配音呢。
0: 对，
1: 在配音领域还是很火的。
0: 嗯，
1: 70岁学游泳，
0: 嚯，
1: 79岁走 T 台
0: 模特是吧？
1: 85岁开飞机，
0: 哎呦，
1: 那一身腱子肉比年轻人状态都好。
0: 嗯，
1: 那你再看我们身边的那些被高血压、高血脂、心脏问题困扰的叔叔阿姨们。想出门玩是不是困难重重？
0: 对，
1: 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0: 你看这就是同样年龄的人这个生活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太大
0: 是不是？
1: 嗯，
0: 同样的都是晚年生活，人和人生活的状态它差别就这么大。
1: 对呀，
0: 对吧？以往咱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觉得束手无策，
1: 嗯，
0: 这就是命，是吧？很多人就怨天尤人了，
1: 嗯，
0: 是吧？改变不了我们这种糟糕的状态。但是我告诉你，竟是现在咱们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 IPE 出现了，对不对？ IPE 的出现它真就有可能改变咱们大家伙现在的生活状态。
1: 嗯，
0: 那现在咱们这机会就明明白白的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呢，能不能抓得住？靠谁？靠咱们自己。
1: 对呀，就是这样。
0: 你虽然说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当然达不到这个王老先生那种状态，
1: 嗯，
0: 是不是？85岁学开飞机，咱们没那个状态，是吧？但是最起码，咱们应该做到保证自己的身子骨是健康的吧？
1: 嗯，
0: 比如说你想吃点啥，你就能吃点啥，
1: 嗯，
0: 想去哪儿溜达溜达，咱就能去哪儿溜达溜达，这是最基本的吧？
1: 对呀，所以说我们更要抓住这次能够用上 IP 的机会了。
0: 嗯，
1: 好多人一辈子可能也就只能碰到这么一次。
0: 对。
1: 不夸张的说啊，这真是改变我们晚年命运的机会，
0: 可不吗？
1: 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各项指标不稳定的老年朋友，真的可以大胆尝试一下。
0: 对
1: ，IPE 呢，不仅能够同时控制血脂和血压，还对变薄变脆的血管有改善的作用。而且这段时间老师也讲了，
0: 嗯，
1: 我们也知道了，它在临床上对于斑块狭窄、钙化的情况能实现17%到20%的逆转。
0: 对，
1: 那确实是个好东西呀，我太需要了。
0: 就这款 IPE 啊，它被称之为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而且是吧，咱们到手就知道了，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
1: 嗯，
0: 啊，由加拿大知名的制药企业生产监制的。
1: 嗯。
0: 它属于药品级别的，
1: 嗯，
0: 每粒儿含量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在市面上含量是最高的了，最高的了，是吧？我们这次，咱别说这个之前有多不顺利、多坎坷吧，最终是把它带给大家伙面前了，
1: 对的，
0: 是吧？虽然说费了好大的力气，但是我们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有，咱们真不好说了，
1: 嗯。
0: 所以说机会一定是稀少的，大家伙能不能抓住就看自己。
1: 对呢，而且啊 IPE 管得太全面了。
0: 对呀，
1: 大家花一份钱就能够治疗身上好多种病，那不就是变相的省钱吗？
0: 对，
1: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没错，
1: 对，
0: 是不是？真是这样，这调理好多种疾病，你不就是省钱了吗？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啊，当初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我给你讲个病例吧，
1: 嗯，
0: 就是当时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就遇到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之前吧，我去这个华西医科大， 和祝教授一起做这个 IPE 临床考察的时候遇到的一位患者，啊，他姓高，是个老太太，

0: 当时是68岁，整个一身的毛病，就被这一身的毛病折磨的，我告诉你，苦不堪言的。
1: 那什么病这么严重啊？
0: 也不是什么特殊病，我告诉你，就是三高。
1: 那三高挺常见的，怎么说让他苦不堪言呢？痛苦不堪呢？
0: 咱们都知道三高很常见，是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由于这个三高导致了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的出现。
1: 多种并发症，
0: 哎，
1: 还很严重。
0: 对，
1: 那确实很难受。
0: 可不吗？
1: 那这样日子可不好过呀，你怎么过呀？
0: 怎么过呀？硬撑着呗。
1: 嗯，
0: 是吧？
1: 真是，其实现在很多年纪大了的叔叔阿姨也是，各种病都找上来了，嗯，没点毛病的太少了。
0: 对呀，所以说都是硬撑着呢，是吧？当时老太太一开始是吧，最早的时候只是个单纯的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再加上平时生活呀，这个习惯不太注意。后来又患上了高血压和高血脂，这不就三高了吗？
1: 哦哦，
0: 虽然说他一直在吃药控制，但是啊，仍然没有拦住各种各样并发症的出现。
1: 他都出现什么并发症了？
0: 比如说先说眼睛吧。
1: 嗯，
0: 老太太因为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眼底动脉硬化特别严重。
1: 嗯，
0: 那么眼底的动脉硬化如果出现的比较严重的话，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功能就会严重的受损。
1: 嗯，
0: 那你这视力是不是急剧的下降了？
1: 对，
0: 老太太看东西，我告诉你，永远都是模模糊糊的，是吧？而且眼前总有个黑影飘来飘去的，
1: 那确实挺痛苦的。
0: 你看
1: 眼睛不好吧，日常生活就会变得特别的不方便，
0: 对，
1: 路都看不清，更别说做事儿了。
0: 所以说就是老太太说自己子女啊，面对面都快贴上了才认出来是谁。
1: 嗯，
0: 就刚开始呢一直以为自己年岁大了，视力自然而然的退化了。
1: 嗯，
0: 可是怎么退化也不能退化到这种程度吧。
1: 对呀，
0: 而且到后期就更加的严重了，甚至都差一点出现失明的这种情况了。
1: 哎呦，这眼睛可不是小事儿。
0: 对，
1: 那他除了眼睛别的地方也出问题了吗？
0: 当然了，有太多了，比如说除了眼睛，肾脏，肾脏也出现问题了。
1: 哦，
0: 他就是由于多年的这个血脂的指标不稳定嘛，太高了嘛，肾脏的这个毛细血管变得非常的狭窄了，甚至大部分都堵死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整个的肾脏的供血严重的不足。
1: 嗯，
0: 所以说肾脏功能持续的恶化啊，最后我告诉你，都差一点要变成比如说靠透析这个维持生活了。这个透析呢，我们知道是尿毒症的患者才用的，
1: 是呢，
0: 是不是？所以说每天都忍受着全身水肿啊，浑身乏力，还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恶心感，是吧？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种折磨。
1: 哇，这确实太遭罪了，光这两种一般人就受不了了。
0: 而且还不止呢。
1: 哦，
0: 心脏也出毛病了啊，因为常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嘛，冠心病自然而然的肯定得上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每次发作的时候，老太太讲自己这个胸口窝啊就像被大石头压着一样，
1: 嗯，
0: 就喘不过气儿来，这叫什么？这叫濒临死亡的这种感觉，啊，老太太整天的提心吊胆的，
1: 嗯，
0: 有一次发病，啊，老太太直接晕倒了，她女儿赶紧拨打120吧，就把她送到了这个当时啊我们这个做考察的华西医科大学急诊室，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当时才遇见的这个老太太，那我们看到这个老太太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说实话。在场的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有点发愁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治起，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老太太家庭条件呢也一般，每个月这个退休金连基本的用药可能都不够。
1: 哎呦，这太难了，你不治吧肯定不行，
0: 嗯，
1: 得的都不是什么绝症，对吧？你得救老太太的命啊。
0: 对啊，
1: 那你说治从哪儿下手呢？
0: 无从下手。那老太太说了，说反正我人都这样了，是吧？我这条老命也折腾的都不剩啥了，试试就试试，行吧，是吧？行，你看我捡着了。如果不行，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我已经是现在人生的低谷了，已经这样了，是吧？不行就算了，反正我不也没别的办法了吗？
1: 其实老太太说的也在理啊。
0: 对呀。
1: 试试，说不定有一线生机。
0: 哎，
1: 你不试，你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0: 对，你就是试完了，就算效果不好，还能比现在不好到哪儿去？
1: 对呢。
0: 所以说一开始呢，老太太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这种心态，是吧？而且毕竟啊，老太太被这个病痛啊折磨的太久了。
1: 嗯。
0: 就我说实话，她刚开始也没抱任何的希望，

0: 他也没什么信心了。
1: 嗯，
0: 但是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谁成想呢，这个奇迹真就发生了。
1: 哟，
0: 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血脂血压逐渐的就开始往下走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种忽高忽低的了。而且就因为这个血压血脂的平稳，你会发现他的血糖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你看，
1: 那这效果太好了，这不一下子就出现出来效果了吗？
0: 这才一个礼拜就有这个迹象了
1: 啊，
0: 是吧？
1: 吃，继续用。
0: 之后呢，我们就给他开始这个加量了，
1: 嗯，
0: 持续每天用2粒，
1: 嗯，
0: 就这样大概用了2个月的时间。随着他血管的状态的改善，老太太眼底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开始减轻了，
1: 嗯，
0: 那供血上来了，视网膜的这个营养是不是慢慢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他这个视力他自己都感觉到比以前恢复了很多，
1: 嗯，
0: 最起码眼前黑影没了，
1: 嗯，
0: 是吧，看东西没有以前那么模糊了，最起码那个时候就是不用说这认自己子女还得贴着脸看了，
1: 嗯，
0: 我告诉你现在老太太啊，这视力自己看报纸看电视都没问题了，
1: 是吗？
0: 你看
1: 关键这一下子生活就多姿多彩了，
0: 对，
1: 生活就有盼头了，
0: 对。
1: 那肾和心脏怎么样了？
0: 哎，这个是关键的问题，对吧、
1: 嗯、
0: 等老太太又坚持服用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们再给这个老太太做这个肾脏和心脏的这个深度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她肾功能和心脏的功能，我告诉你就是比以前强了一大截啊、
1: 嗯、强了一大截，
0: 什么水肿啊，
1: 嗯，
0: 是吧，心慌啊，我告诉你这些情况基本上都没发生过，
1: 嗯，
0: 而且老太太后续也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在坚持用 IPE。
1: 嗯，
0: 啊，他就回想当初，就他这个病情那么严重了，啊，甚至自己都觉得活不了几年了，谁成想呢？老太太自己都没想到，到今天5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的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1: 是，
0: 就现在连这个管心脏的和肾脏的药都不吃了，都停了，
1: 嗯、
0: 你看看。
1: 那可太好了，关键是人家老太太抓住了试用 IP 的机会，
0: 对，
1: 成功摆脱了疾病的困境。其实这样的幸运儿真的不多啊，
0: 不多。
1: 大多数人在面对疾病时，往往就在犹豫当中错失了良机。
0: 没错，
1: 现在老太太病少了很多，那之后每个月花在维持身体健康上的费用不也就少了很多吗？
0: 我告诉你，其实少了一些啊、
1: 哦、
0: 那是非常非常多、啊、
1: 非常多哈。
0: 你就这么说吧，他每个月退休工资1200块钱，
1: 嗯，
0: 以前光买药就把这钱花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降压的是吧，他用的是盐酸贝凡洛尔，1个月440块钱，降脂的他用的是什么呢，这个美百乐普伐他汀，1个月280块钱，是吧，心脏难受的他吃这个强心胶囊，1个月320块钱，
1: 嗯，
0: 还有啊，他得打胰岛素啊，
1: 嗯，
0: 1个月160块钱，你算算这些钱是吧，你加这一块算来算去也赶巧了，正好1200，
1: 是
0: 吃喝拉撒的费用只能每个月以前有那点积蓄硬挤出来的，
1: 还得让儿女添补添补。
0: 对，
1: 你就算啊没有个人情来往的，那这药也是花了1个月的退休工资，那日子多难。
0: 对呀、啊，静时你算一算吧、
1: 嗯、
0: 以前他1个月药钱1200、
1: 嗯、
0: 正好退休工资也是1200，那平均下来一天是得40块钱。
1: 对呢，可不怎么着。
0: 但是自从用上 IPE 之后是吧，2个月 IPE 的费用啊798块钱，不到800块钱、
1: 嗯、
0: 算下来一天才13.3块，
1: 嗯，
0: 每个月就算是再打点胰岛素，那这用不了几个钱了，是吧，其他的费用全都省下来了，这样的话还剩下700多块钱，是吧，正好够自己吃喝的。
1: 对呀，
0: 你看看
1: 这下可好了，人家不仅说病有了好转，药钱也省下来了，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
0: 嗯、
1: 关键是少添了很多的麻烦，也减轻了儿女的负担。
0: 最重要的是他在省下来这些这个治病的药钱的同时，他等于说避免了多种药物给他自身带来的一些毒副作用。
1: 是呢，
0: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
1: 嗯、
0: 对吧，他把药停了，我告诉你自身的这个毒害作用就太小太小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很多时候我们能不吃药尽量少吃药，咱们要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起，这才是真正调理我们身体的关键所在。
1: 嗯，
0: 是吧，毕竟身体健康才是头等的大事儿。 那咱们今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5: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5: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5: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4: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5: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4: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5万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5: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6: 400-851-6029，400-851-6029。
0: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最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最尖端科技产品。北美临床显示，长期使用 IPE 可以实现血栓斑块不发展、动脉硬化不加剧、中风梗死不发生的3步作用。针对顽固性血压不稳、波动以及血脂指标难以下降，可实现超长效脂压双向调控。现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知名药企生产的超长效脂压双效控制剂 IPE。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8: 你好啊，梁老师。
7: 哎，你好，
8: 我总算是跟您通上话了。我打算呢订1年的 IPE、
7: 哦、
8: 不过吧，首先我得要问清楚啊，咱们这个 IPE 啊是不是那个加拿大生产的、
7: 哦、
8: 是不是那种就是一粒是500毫克的那种？
7: 没错呀，一模一样的，你怎么知道呢？这个规格

0: 的呀？
1: 哎呀，梁老师啊，
0: 啊，
1: 我不瞒您讲，我之前就用过这个 IPE。
0: 啊，之前用过呀？哎呦呵，还有点意外啊。
1: 可不嘛，我之前呐、啊、是儿子在那个加拿大托人找关系给我邮回来的，
0: 哦、
1: 那个价格呀可贵了。
0: 哦。
1: 得有980加拿大元呐、啊，那换算成这个人民币的话，
0: 哦、
1: 差不多就是5000块钱。
0: 哎呦，这么贵呀、啊，当地呀、啊，呵。
1: 对呀，谁说不是嘛？所以嘛，我就想跟您确认一下，老师啊，您这卖的呀，是不是也是那个加拿大那个药品级别的那个？
0: 啊，你这个完全放心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 IPE 完全是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而且它是由加拿大知名药企生产监制的，绝对是药品级别的，而且每粒含量500毫克有效成分，和你之前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1: 那就对了，我之前用的就是这个。
0: 哦，你哎，你之前是什么情况用的这个 IPE 啊？
1: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血压不稳嘛、
0: 哦、
1: 特别的折磨我呀。
0: 哦，血压不稳是吧？血压不稳呢、我告诉你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非常有危险的，很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的，我告诉你啊。
1: 是啊，哎，老师啊，我那个高血压呀都有20多年了、
0: 哦、
1: 而且是、啊、属于那种家族遗传。
0: 哦，遗传因素。嗯，
1: 对。嗯，从一开始吧，我就比别人真的就难治、
0: 嗯、
1: 大概是9年前是吧？
0: 嗯，
1: 我去那个北京那个阜外那个医院看病啊。
0: 嗯
1: 嗯，当时�吧，那个大夫就给我开了3种降压的药。
0: 哦，
1: 就让我搭配着吃、
0: 嗯、
1: 我这一吃啊就是5-6年了，我这个药一吃多了，我那个肾都受影响了，我那个肌酐那个指标啊、
0: 哦
1: 都有点高了。
0: 哦，
1: 但是我那个血压啥就像那个坐过山车一样的忽高忽低。
0: 哦，
1: 这不也是没办法呀，那医生就说呀，擅自停药那会更危险。
0: 对，
1: 这不我只能硬着头皮呀天天吃啊。
0: 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要是长期吃这么多的药的话，你说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得多大呀，是不是？
1: 嗯，
0: 能好吗？
1: 是啊，
0: 是吧？但是呢，反过来讲，这就是很多我们三高人群的患者的一种无奈。那后来怎么又开始用 IPE 了呢？
1: 后来我这儿子到那个加拿大去留学，
0: 哦，
1: 就偶然间呢，就听说当地的那个私人医院和那个私人医生啊，经常给那个高血压呀、高血脂患者开那个 IPE。
0: 哦，
1: 嗯，我儿子就想着给我弄2瓶试一试，就死马当活马医呗。不过啊，没想到那个效果真的就不错呀！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血压慢慢的就稳定下来了，
0: 稳下来了，
1: 就
0: 好，嗯，
1: 是的，再也没有那种就是忽然飙的好高，或者是降的太低的那种啊，
0: 嗯，
1: 到现在吧，我那个降压药我都减量了，
0: 哦，减量，
1: 我少吃了2种，
0: 好，
1: 而且吧，每天呢我就吃一次就行了，
0: 好，
1: 以前我这不是3种药嘛，一天还得吃2是吧？
0: 嗯，
1: 不仅是麻烦，而且吃多了那个药啊还担一些副作用嘛。
0: 对，
1: 这个 IPE 确实是挺管用的哦，要不是他呀，我都不知道啊还得被这个高血压和一堆药给折腾多久。
0: 你看看，你知道为啥 IPE 这么好使不？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为啥呀、嗯、梁老师，我真的不太清楚、
0: 嗯、
1: 我就知道啊，吃着我那个效果好。
0: 哎，我告诉你啊，IPE 它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啊、
1: 哦、
0: 那它属于什么呢？目前我们非常前沿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了啊、
1: 哦、
0: 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整整7年的时间，而且它联合了11个国家、
1: 哦、
0: 473个医学中心，经历了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把它研究成功的。从这个作用机理来讲呢，它能够精准的作用于我们血压血脂的关键的这些靶点，控制效果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安全性也高、
1: 嗯嗯、
0: 而且它是从这个 纯天然的藻类物质当中提取。

0: 里的这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它对我们的肝肾一点损伤都没有，长期吃也不用担心什么这个毒副作用啊。每粒的 IPE 有效成分能够达到500毫克，这是市面上含量最高级别的了啊。
1: 原来是这样。
0: 对呀、啊，
1: 我说我怎么感觉吃的这么放心呢？
0: 对，
1: 对了，梁老师啊，那除了这个降这个血压血脂，它是不是对那个身体其他就是因为血压血脂高啊引起的那些毛病也有帮助？
0: 对，没错啊，这个关键点就在这儿呢，它能够双向靶点的调节，不仅解决了血压血脂本身的问题。你就算就是连带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它也有效的给你控制和改善了，是吧？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是吧？脆化，还有颈动脉斑块，是吧？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我告诉你，这个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实现什么呢？最少17%到20%的一个逆转，啊，所以说像你这种有遗传性的血压不稳。血压特别难控制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用这个 IPE 再适合不过了。它能够从源头上、靶点上把咱们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了啊、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解释，我就更明白了啊、和我之前吃的完全就能够对上了。
0: 对，
1: 那我干脆定3年的量吧，我多囤点的，反正您这个价格吧，比我之前买的那就便宜了不少。
0: 我跟你讲啊，就今天这个报名的人可特别多啊，根据现在吧报上来的这个数据吧，3年的量我不敢保证你能不能定上，是吧？你这样，你赶紧跟你这个平台的这个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问一问，看还有没有这些名额了，你多订几瓶，好不？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太感谢您了，那我就先不跟您聊了，我就先打电话去问。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谢谢您，再见。
0: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但因呢数量极其稀少，全球范围内只有顶尖的医院才能够有幸使用，如在国内知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重症科室使用，加拿大进口原品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植牙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这不是我刚听到咱这个节目，说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
3: 剩余的呢也不多了。
0: 对，
3: 于是你看我就赶紧打平台电话，可是呢一直占线，于是你看我就打到你这儿来了。
0: 哦，
3: 我说赶紧问问你，现在还能不能订上这个 IPE 啊？
0: 哦，
3: 要是能订，你先把这个名给我报上，我实在是太需要了呀。
0: 刚刚这个平台给我的消息，我们的库存呢大概剩1000多盒了，是吧？估计现在啊可能更少了。你呢可以先报个名，但是能不能保证你最后能得着，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啊。
3: 哎，要是呀真是呀保不着，那可咋办呢？
0: 哎呦，
3: 老师呀，不瞒你说，我都背着一身的毛病啊，折磨的都不想活了。
0: 哎呀，什么不想活了，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的事儿呢，凡事都得往开了想啊。而且我也说了，这1000多盒这也不能说是100%你就订不着啊，对不对？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呀、我这个血压不好，我总是呀感觉到心慌、天天啥都不能干，只能呀待在家里头。其实呀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已经很长时间了。
0: 哦，
3: 我寻思着这个心脏的问题和这个血压肯定有关系。
0: 当然了，
3: 我呢本想着呀用1年2年这个 IPE 调理调理。
0: 嗯，
3: 都怪我自己呀，又犹豫又犹豫的，哎呀没有早点打电话呀。

0: 就是您的这个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是吧？你这样先别着急，详细的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1: 是这个情况，最开始的时候吧，我都是单纯的这个血压不好，
0: 哦，
1: 也没有当回事，也没有吃药控制，
0: 哦，
1: 结果这后来这个血压呀又开始忽高忽低了，
0: 哦，
1: 平时呀老是呀这个头呀犯迷糊，偶尔的呀才头晕，
0: 哦，
1: 去医院里一检查说是这个血压高，你看必须得吃药了，
0: 对呀，
1: 可是你看吃的药以后啊控制的也不理想，
0: 不理想，
1: 有时候你看上午吃药这能管半天儿，这下午的脑袋开始啊又是犯迷糊了，
0: 嗯，
1: 药的要是吃多了这个血压呀降得太低了，就这么来回的折腾，
0: 哦，
1: 把这个心脏啊也练得坏了，
0: 哦，
1: 现在呀心慌的特别厉害，还天天的犯恶心，
0: 哦，
1: 难受起来呀浑身呢都不到劲儿，
0: 哦，
1: 这不是去医院的检查说是啥呀，冠心病，
0: 哎，
1: 心律不齐，冠脉老化，还有这个三级高血压，你看吃了好多的药控制不住，真是呀不知道该咋办的呀。
0: 哎呦，你说说你这病越治越多呀，我告诉你，你得知道啊，目前你这个情况是非常棘手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存在着一个发展性进行性啊，因为这个心脏和高血压你都在你身上发展着，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啊。
1: 老师呀，你这个话呀具体的是啥意思呀？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正常来讲啊，我们心脏跳动呢主要是为了把血液往外泵血，对吧，来维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正常的运转，对吧？但是你现在这血压老是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话，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工作的效率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明白吧？
1: 哦，我好像是有点明白了。
0: 就打个比方，你说你外面这个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们这心脏就不知道怎么往外泵血了，对吧？它就抽风了，一会儿跳得快点，一会儿跳得慢点，而且你有时候呢这个降压药吃的多了，那血压降得太低也不行啊，这个血压一太低了，那血液就没办法供给到我们身体各处了，那尤其你这个头它是供血不足，你不就晕了吗，是吧，
1: 嗯，
0: 浑身不就不舒服了吗？那你这样一来慢慢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血压反而就越来越不稳定了，然后心脏跳动的越来越紊乱了，是吧，而且跳动的除了没规律之外它就没劲儿了。那反过来讲，心脏功能要是越差的话，是不是血压就很难再控制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是不是？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所以说像你这种患者啊，光吃治疗心脏的药还不够，你还得把你这血压稳稳的给它控制住才行啊。
1: 你看我之前呀吃了些这个降压药，可这就是没有效果呀。这
0: 你吃的什么降压药啊？
1: 吃的是这个硝苯地平
0: 啊。硝苯地平是这个控制片还是缓释片呢？
1: 都是医院开的这个普通的那种
0: 啊。不知道是吧？你这样吧，
1: 啊，
0: 首先呢你可以考虑啊，就是换成这个控制片的或者是缓释片的这个硝苯地平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算这样的药物能够一时的控制我们的血压，但一定是暂时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得从根儿上调节我们血压和心脏的问题。心脏的药呢你就按照常规的临床用药用就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血压高带来的啊，它不是原发性的，它是这个并发性的。那你要想让这个心脏的状况改善的更快一点的话，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而且我们这个调理心脏的产品也有很多，你可以找你的这个场外指导老师，是吧？比如说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活心素，效果对于你来讲，这个稳住你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问题，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好嘞好嘞，老师呀，
0: 嗯，
1: 那我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 IPE 能解决吗？
0: 我告诉你 IPE 你必须得用上，像你这种情况啊，
1: 嗯，
0: IPE 这款就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端科技产品，它具有超长效止压双控双向靶点抑制的这个作用，它能够从咱们的血压血脂的源头帮助咱们控制和稳定和调节我们的指标。而且这款产品啊已经经过7年的研发了，11个国家的参与，473个医学中心，8000多名患者在临床上都已经验证过的了，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相比那些参与这个试验的患者来讲，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和他们比还是比较轻的呢。你要是尝试用1年左右的话，你这个血压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硝苯地平也可以减量，甚至都可以不用了。

0: 到时候你这血压真是稳定了，你再看你心脏慌不慌，头还晕不晕，那肯定就不慌不晕了呗。啊，
1: 哦，那行，那我和赶紧啊给这个平台打电话问问。
0: 嗯，
1: 我呢怕一瓶也顶不上了呀，
0: 剩的没多少了啊，赶快吧，赶快拨打厂一电话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我就行，好不啊？
1: 那好，那谢谢梁老师，谢谢啊。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IPE 可以说是三高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了。 IPE 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支压抑制剂，属于医学界前沿的控脂控压的新星。支压双向调控，不仅管血压血脂，还能够逆转斑块狭窄钙化，恢复动脉粥样硬化的硬化血管，从整体调理您血管血压血脂等问题，真正的帮助您做到真真切切的省钱，还帮您解决血压血脂血管乃至心脏大脑的后顾之忧。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啊，哎呀妈呀，老师可这是在百忙之中，可这是接我电话吧，我信心真从心里感谢老师。
4: 别客气啊。
3: 哎呀妈，老师太忙了，赶上说我是可这是一激动，跟这老太太，我今年74岁，我脑动脉硬化，相当萎缩，又是枪梗
4: 啊，
3: 可这是这一切的多病。病真是太多了。哎呀，我可真这把可得救了。完这个，我听节目完就是，就从牙膏和那个那什么去香皂。
4: 哦。
3: 那期间才听了。
4: 那你这个你说这个牙膏和香皂你得着没啊？啊。
3: 香皂吧，我那个什么去，我耳朵有湿疹。
4: 湿疹啊。
3: 过很年湿疹的。对，我有10年湿疹，
4: 十多年了都，哎呦！
3: 完老是上那个补药，那个药膏，完，而且开始上完管用，完可这次就干啥，完就好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挺长，一年比一年都又犯的重，
4: 对吧？
3: 哎妈，今年格外更重，今年可是一切可这是，出水，完身上完就。张哥，张哥，天天在养养，完就可以弄出水。
4: 哎呦，你看看，
3: 完就从我听这广播完就说，这个香皂弄治湿疹了。哎呀，把我高兴了，完开始我就买4块。
4: 四块，用上没啊？用上没啊？4块啊？
3: 用啊，现在好了。
4: 现在湿疹没了吧？你看看，
3: 没有了。
4: 你说你吃了那么多的药，抹了那么多药膏，这些年你也没治好喽，就是一块香皂就给你调理过来了。
3: 我弄那么多药的药膏，完这不管用，这就香皂弄出那个湿疹能治好。
4: 哎，
3: 我说管好不好使？说老师说
4: 是
3: 弄治完，我就试吧。连一半都没用上。
4: 就好了，
3: 好了。
4: 我告诉你为啥啊？我告诉你为啥？咱们必须要实话实说，在节目里头，我从来不夸大啊。香皂，你说你这个湿疹，
3: 我就听你说话的，太
4: 实在
3: 了，
4: 是不是？
3: 我太相信你说话。
4: 好了，我跟你说，
3: 能治好病，可这是一点儿，可这是掺假话不说，也不是说那些好听的话，说我肯定能给您治好，什么能这一样药能治百病，
4: 那不瞎扯呢。
3: 可是您就讲告诉没有那样药，可是一样药能治百病。
4: 所以说你知道我刚才你讲的这个湿疹也好，用了这么多年的药它都没治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如果他不是病，他要用药的话，你反而根本没作用，而且会越治越重。那么像这种症状，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我们岁数大了，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不要用药，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你就能调理过来，对 不对？
3: 对呀。
4: 你比如说，
3: 我就喜欢这老师，完可就是一般的病人不用药，完确认可就是用方法治。
4: 对。

0: 不是
1: 要
0: 不是，你别
1: 是
0: 误会啊，不是说一般的病不用药，分什么样的病。如果说是病理性的病变，那就得用药，因为它是实病。如果是生理性的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大了，身体老化了出现的问题，那不是药能解决的。比如说你说这个湿疹，我从来没说这个香皂它是药吧，但是它就是一种生理性的病变。我们岁数大了，皮肤的防御能力下降了。那你用药越治越差，你就把这个香皂，我们平时也得用香皂，你换一块功能的香皂，它也是香皂，但是它具有功能性，它就把你的湿疹能调理过来。你看看，所以说这是我
1: 这
0: 在节目
1: 挺
0: 当中讲
1: 好的
0: 到的，
1: 呀。
0: 哎，对，而且我告诉你，咱们上了年
1: 你
0: 岁的
1: 这老师，
0: 人。
1: 我最重要就是失眠挺重的。
0: 老年性的失眠呢，这个很常见。如果说不是病理性的，就是随着岁数大了，我们睡不着觉了。我告诉你用什么，伽马氨基丁酸，因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大脑分泌的伽马氨基丁酸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么伽马氨基丁酸干嘛的？就是让我们睡觉的。你分泌的少了，你就不睡觉了。伽马氨基丁酸呢，它是一种就是补充我们大脑分泌的这种物质，这种激素，它不是药。老年性的失眠，你就把伽马氨基丁酸用好了，就能够解决这个老年性失眠。它比药还好使，但是它还
1: 是
0: 不
1: 是，
0: 是药，它还
1: 不
0: 不是
1: 过
0: 药，
1: 不懂，完全乱吃。
0: 因为你这个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啊，岁数大的人，岁数越大，你睡眠质量就越差啊，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每粒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制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17%的奇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2: 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1: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2: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
3: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4: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3: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4: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3: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是一股

0: 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1: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0: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
1: 坚持服用一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0: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1: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5万药企，为国内引进4万个治疗名额。
1: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每粒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一流。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嗯。
3: 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一直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在哭诉，在抱怨呢。
5: 哎呦，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
3: 嗯，
5: 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上了？还抱怨什么呀？
3: 情绪有点激动啊。
5: 嗯，
3: 就是因为啊，差点没订上 IPE， 着急上火了。
5: 哦，
3: 患者呢？他说前几天吧，家人专门打电话嘱咐，
5: 嗯，
3: 说 IPE 一有货，你马上赶快。打电话留10瓶
5: 哦，
3: 本以为说这事儿肯定稳了，
5: 嗯，
3: 结果呢家里临时有事儿耽搁了2天
5: 啊，
3: 这名额呀就被其他地区的朋友们给抢走了
5: 哦，
3: 就现在呀还得重新排队，你说这事儿放在谁身上是不是都挺郁闷的？
5: 那是，
3: 这么好的东西既能够降压又能够降脂，盼了这么久才到，差点就用不上了，得重新排队，他心里就慌啊，
5: 嗯，
3: 而且觉得心里特别憋屈，
5: 那
3: 就忍不住抱怨了几句，就哭了。
5: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3: 嗯？
5: 哎呀，就这种事儿吧，我跟你说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每次搞活动的时候，时有发生。
3: 嗯，
5: 而且这种事儿呢，我觉得确实是挺无奈的。
3: 嗯，
5: 是吧？因为从咱们这个活动一开始，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反复的强调，是吧？尤其是这款超长效。脂压抑制剂 IPE，
3: 嗯，
5: 啊，那可是哈佛医科大学研究了这个7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
3: 对呀，
5: 啊，经历过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研发成功的，
3: 嗯，
5: 啊，一个高科技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艰难性啊，还有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呢、啊，我告诉你，咱们普通人都是想象不到的。
3: 对呀，
5: 是吧？
3: 现在各大医院都对 IPE 翘首以盼呢。
5: 嗯，
3: 可就是苦于呢没有渠道，毕竟嘛产量太少了。
5: 对，
3: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梁老师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弄到的这么一批啊，真的好不容易啊。
5: 是，静时你说的没错。
3: 嗯，
5: 啊，其实就这么一批货啊，嗯，咱们还要分给全国，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3: 对呀，
5: 所有有需求的人。
3: 对呀、
5: 啊，是吧？所以说我告诉你，静时，就算是啊，咱们说私交关系再好，

0: 啊，哪怕是咱们是邻居，楼上楼下住着，你管我多要，我也拿不出来。
1: 嗯，
0: 是吧？因为那么多人眼巴巴的在那排队，在那等着呢，啊，谁都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不对？
1: 嗯，对，因为它是属于千年等一回，谁都不想错过这次改变健康状况的好机会呀。
0: 是，所以说大家伙啊，这个抢 IPE 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1: 能理解，
0: 能理解，理解归理解，可是我们也是实属无能为力。
1: 嗯，
0: 因为总共这个数量就这么多，
1: 对，有限的，
0: 对吧？分到全国各地，是吧？每个地区这个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其实你要从我个人的想法来讲，我打心眼里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上 IPE 的，
1: 嗯，
0: 但是现实情况那是不允许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伙要是想用上的话啊，那就一个办法，只能多打电话，
1: 嗯，
0: 多催一催，时时刻刻的关注这个信息，只有这个办法。
1: 对的，而且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
1: 在节目开播之前呢，竟是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了解过。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肯定是断货了，没有了。
0: 哦，
1: 提前人家就结束了，
0: 活动结束了是吧？嗯，
1: 其他地区的 IPE 的库存也是所剩不多。那说实话啊，都不确定能不能撑到今天活动结束。
0: 哦，
1: 所以还没有抢到 IPE 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抓住这最后的报名机会，
0: 嗯，
1: 他千万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呢。
0: 对，我觉得你说别给自己留遗憾这句话说的太在理了。
1: 对呢，
0: 其实竟是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其实实实在在的早就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那么能不能抓得住那全靠咱们个人了。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谁都帮不了咱们。你就拿之前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带来的，我记得益生菌的牙膏，当时是吧，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听咱们节目，这个心里头还有所怀疑呢。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大家伙这个刚接触咱们有怀疑，这也咱们能够理解是吧？所以说当时呢，很多人呢就想着先买上两三支，先看看效果，
1: 嗯，
0: 是吧？这种做法我们能够理解，
1: 是的。
0: 但是很多事儿啊，它都是矛盾的。结果呢，用完之后，嚯！这效果特别的好，
1: 嗯，
0: 那回过头来再找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想再继续的购买的时候，发现已经绝版了。你再想入手，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只能再等了。你看看，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打电话问呢，
0: 是吧？
1: 什么时候能再有货呀？我都后悔了，一开始怎么没多囤点呢？
0: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经常出现，
1: 是
0: 不只是牙膏吧？
1: 嗯，
0: 你看还有什么？之前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你再给他发放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嗯，
0: 因为它比这个普通的神经酸相比的话，它高强度的神经酸在临床上都是给一些比如说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
1: 对的，
0: 是吧？叫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吧。
1: 嗯，
0: 一开始你看也有很多人啊持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哎，这个效果显现的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用完之后，那些因为老年痴呆的、脑萎缩的、脑梗的、脑出血、出现后遗症的、吞咽困难的、大小便失禁的，是吧？肢体运动障碍的、语言障碍的、幻视幻听的，这样后遗症的患者，人家都发生了极其明显的这个改善。
1: 对呀，
0: 对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也会让一些最初有一些疑虑的朋友们心服口服了。
0: 对呀，但是心服口服了，你说反而我觉得很多人就开始后悔了。
1: 没多囤点儿。
0: 对，好多人用完这个神经酸，哎呀，见到效果了，
1: 是
0: 追悔莫及呀。
1: 是的，
0: 是吧？当初有货有名额的时候，怎么就没多抓住点这机会，多囤点呢，啊，有人说还不如没效果呢，没效果我还不后悔，
1: 嗯，
0: 用完有效果了就开始
1: 后悔
0: 了，是吧？现在再想买，你看哪有了？
1: 真没有，
0: 你就得等一年也是它，两年也是它，
1: 嗯，
0: 三年五年也是它，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仔细想想吧，神经酸当时能够让那些被严重的脑病后遗症这样折磨的这个苦不堪言的患者，他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嗯。
0: 这个效果多强大呀！
1: 嗯，
0: 可是刚开始呢，很多人就是怀疑，就是不相信，白白错失了减轻我们病痛的这个机会吧？
1: 是的。
0: 所以说，静止你会发现啊，就是 我们人这一辈子呀，能够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
1: 很少的，
0: 很少的，是不是？极有的这几次机会，就是关键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抓得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呀，就好比说孩子升学，考上好学校，可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更多一些。
0: 对，
1: 要是没考上很好的，他就错过了一个提升自己的黄金时机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学习考大学，它是个机会吧？
1: 嗯，
0: 是吧？没错。而且现在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这个读不读书无所谓，是吧？能挣钱就行。我告诉你啊，静石，我特别不赞同这种观点。
1: 嗯，
0: 因为你不读书的话，你不容易赚到钱，
1: 对，
0: 是不是？你是，咱们就说多赚点钱比什么都强。好了，你只有读书之后，反而你更容易赚到钱，是不是这个理？
1: 认知了嘛，
0: 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从大数据上看，哈，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他最后过的日子截然不同，
1: 嗯，
0: 是吧？这有的人当然了，一出生就站在很高的起点，是吧？拼爹妈，是吧？人家富二代哈，人家一出生这个起点就很高。可是有的人呢，连走向成功的路在哪儿他都不知道。
1: 对的，很迷茫。
0: 那你说出身我们能不能改变？
1: 嗯，
0: 不能吧？谁都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对吧？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读书，靠自己的努力增长咱们的见识，开阔我们的眼界，改变我们将来的走向。
1: 太对了，现在好多家长啊，不都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0: 啊，
1: 能上一所好学校，自己省吃俭用的，不惜砸锅卖铁，真的是花高价去买三四十平的学区房，那为的是什么呀？
0: 学区房是吧？
1: 对呢，
0: 那不就是为人父母的一片苦心吗？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我们心里头都清楚，和咱们现在生活条件比，你说谁住那房子？但是就是那三四十平的小房子，它却承载着孩子未来的最大的希望。
1: 是的，
0: 学区嘛，我们就盼着孩子能够踏入一个好学校的大门吧。
1: 嗯，
0: 那跟着优秀的教育资源咱们来学习，对吧？我们都清楚这个学校的氛围，师资的力量，你看对咱们的孩子将来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你在好的学校里，我告诉你，就是孩子身边接触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吧，
1: 上进的同学，
0: 对吧？大家伙你追我赶的，学习的劲头和动力都不一样。
1: 对呢，
0: 就有出息呗。
1: 对呀，像我家邻居，他家就为了孩子上学，那全家老小挤在一个小房子里，
0: 嗯，
1: 其实日子过得还算是挺紧巴的
0: 啊。
1: 但是，一提到说孩子在学校取得了进步，那脸上啊真的是笑开了花，
0: 情绪价值就来了，
1: 一切付出都值啊。
0: 哎，
1: 这让我想到啊，就是身边那些被健康困扰的、为健康发愁的叔叔阿姨们
0: 哦，
1: 其实大家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
0: 对。
1: 那不就像是说孩子需要一所好学校一样吗？
0: 对，其实静石，我跟你说啊，你真说到点子上了。
1: 对呢，
0: 瞧瞧咱们现在身边的人，有多少中老年人这心里头都想出去旅旅游啊？
1: 嗯，
0: 多想做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啊？
1: 嗯，
0: 是吧？可是谁限制了咱们？就是咱们这身子骨。
1: 是的，
0: 身体不听使唤，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咱就说这个高血压的事儿。你高血压的患者，你每天是不是得按时按点的吃这降压药？
1: 嗯，
0: 你要出个门旅个游，你这药是不是随身都得带着？
1: 对呢，
0: 你不能忘带吧？
1: 嗯，
0: 有时候还把这药啊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方便携带，对不对？
1: 您说的太对了，而且高血压患者啊，吃饭也特别麻烦，
0: 麻烦，
1: 不管走到哪儿都操心，说饭菜是不是太咸了？
0: 哎。
1: 出去下馆子点菜的时候小心翼翼的，
0: 嗯，
1: 就怕盐吃多了，
0: 嗯，
1: 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
0: 对。
1: 这出去玩他都玩不踏实，要是碰上个爬山逛个景点稍微活动量大一点，
0: 那就坏了，
1: 那得时刻留意自己的身体反应啊。
0: 对，
1: 生怕血压不稳定出状况。
0: 嗯，对，你看看，这就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出门的这个担忧的问题。
1: 对呀，
0: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中老年人如果血压不稳定的话，慢慢的他的心脏也会带来问题，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除了血压的问题，他连带的还有心脏的问题。
1: 嗯，
0: 心脏动不动的就突突突的乱跳，不稳定，是吧？那有的人爬几层楼都气喘吁吁的，
1: 对，
0: 是吧？再加上稍微情绪一激动，这心脏就完全受不了了吧？
1: 嗯，
0: 那你就你这身子骨就这种情况，谁还敢奢望 像正常人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呀。
1: 嗯。

0: 是吧？出去旅个游，门都没有，是不是？
1: 真是这样。
0: 嗯，
1: 你看王德顺老先生，
0: 哎呦，
1: 89岁高龄了。
0: 你们沈阳的明星啊，是吧？
1: 那真是
0: 啊，
1: 《哪吒二》100亿票房，人家还给配音呢。
0: 对，
1: 在配音领域还是很火的。
0: 嗯，
1: 70岁学游泳，
0: 嚯！
1: 79岁走 T 台
0: 模特是吧？
1: 85岁开飞机，
0: 哎呦，
1: 那一身腱子肉比年轻人状态都好。
0: 嗯，
1: 那你再看我们身边的那些被高血压、高血脂、心脏问题困扰的叔叔阿姨们，想出门玩是不是困难重重？
0: 对，
1: 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0: 你看，这就是同样年龄的人，这个生活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太大，
0: 是不是？
1: 嗯。
0: 同样的都是晚年生活，人和人生活的状态它差别就那么大。
1: 对呀，
0: 对吧？以往咱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觉得束手无策，
1: 嗯，
0: 这就是命，是吧？很多人就怨天尤人了，
1: 嗯，
0: 是吧？改变不了我们这种糟糕的状态。但是我告诉你，竟是现在咱们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 IPE 出现了，对不对？ IPE 的出现它真就有可能改变咱们大家伙现在的生活状态，
1: 嗯，
0: 那现在咱们这机会就明明白白的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呢，能不能抓得住？靠谁？靠咱们自己。
1: 对呀，就是这样。
0: 你虽然说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当然达不到这个王老先生那种状态，
1: 嗯，
0: 是不是？85岁学开飞机，咱没那个状态，是吧？但是最起码，咱们应该做到保证自己的身子骨是健康的吧？
1: 嗯。
0: 比如说你想吃点啥你就能吃点啥，
1: 嗯，
0: 想去哪儿溜达溜达咱就能去哪儿溜达溜达，这是最基本的吧。
1: 对呀，所以说我们更要抓住这次能够用上 IP 的机会了。
0: 嗯，
1: 好多人一辈子可能也就只能碰到这么一次。
0: 对，
1: 不夸张的说啊，这真是改变我们晚年命运的机会。
0: 可不吗？
1: 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各项指标不稳定的老年朋友，真的可以大胆尝试一下。
0: 对，
1: IPE 呢不仅能够同时控制血脂和血压，还对变薄变脆的血管有改善的作用。而且这段时间老师也讲了，
0: 嗯，
1: 我们也知道了它在临床上对于斑块狭窄钙化的情况能实现17%到20%的逆转。
0: 对，
1: 那确实是个好东西呀，我太需要了。
0: 就这款 IPE 啊，它被称之为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而且是吧，咱们到手就知道了，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
1: 嗯，
0: 啊，由加拿大知名的制药企业生产监制的。
1: 嗯，
0: 它属于药品级别的。
1: 嗯，
0: 每粒含量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在市面上含量是最高的了，最高的了，是吧？我们这次。咱别说这个之前有多不顺利多坎坷吧，最终是把它带给大家伙面前了。
1: 对的，
0: 是吧？虽然说费了好大的力气，但是我们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有咱们真不好说了。
1: 嗯，
0: 所以说机会一定是稀少的，大家伙能不能抓住就看自己。
1: 对呢，而且啊， IPE 管得太全面了。
0: 对呀，
1: 大家花一份钱就能够治疗身上好多种病，那不就是变相的省钱吗？
0: 对，
1: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没错。
1: 对，
0: 是不是？真是这样，这调理好多种疾病，你不就是省钱了吗？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啊，当初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我给你讲个病例吧。
1: 嗯，
0: 就是当时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就遇到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之前吧，我去这个华西医科大和祝教授一起做这个 IPE 临床考察的时候，
1: 嗯，
0: 遇到的一位患者，啊，他姓高，是个老太太，当时是68岁，整个一身的毛病。就被这一身的毛病折磨的，我告诉你，苦不堪言的。
1: 那什么病这么严重啊？
0: 也不是什么特殊病，我告诉你，就是三高。
1: 那三高挺常见的，怎么说让他苦不堪言呢？痛苦不堪呢？
0: 咱们都知道三高很常见，是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由于这个三高导致了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的出现。
1: 多种并发症，
0: 哎，
1: 还很严重。
0: 对，
1: 那确实很难受。
0: 可不吗？
1: 那这样日子可不好过呀，你怎么过呀？
0: 怎么过呀？硬撑着呗。
1: 嗯，
0: 是吧？
1: 真是，其实现在很多年纪大了的叔叔阿姨也是，各种病都找上来了，嗯，没点毛病的太少了。
0: 对呀，所以说都是硬撑着呢，是吧？当时老太太一开始是吧，最早的时候只是个单纯的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再加上平时生活呀，这个习惯不太注意。后来又患上了高血压和高血脂，这不就三高了吗？
1: 哦哦，
0: 虽然说他一直在吃药控制，

0: 但是啊，仍然没有拦住各种各样并发症的出现。
1: 他都出现什么并发症了？
0: 比如说先说眼睛吧。
1: 嗯，
0: 老太太因为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眼底动脉硬化特别严重。
1: 嗯，
0: 那么眼底的动脉硬化如果出现的比较严重的话，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功能就会严重的受损。
1: 嗯，
0: 那你这视力是不是急剧的下降了？
1: 对，
0: 老太太看东西，我告诉你，永远都是模模糊糊的，是吧？而且眼前总有个黑影飘来飘去的。
1: 那确实挺痛苦的。
0: 你看
1: 眼睛不好吧，日常生活就会变得特别的不方便，
0: 对，
1: 路都看不清，更别说做事儿了。
0: 所以说就是老太太说自己子女啊，面对面都快贴上了才认出来是谁。
1: 嗯，
0: 就刚开始呢一直以为自己年岁大了，视力自然而然的退化了。
1: 嗯，
0: 可是怎么退化也不能退化到这种程度吧。
1: 对呀，
0: 而且到后期就更加的严重了，甚至都差一点出现失明的这种情况了。
1: 哎呦，这眼睛可不是小事儿。
0: 对，
1: 那他除了眼睛别的地方也出问题了吗？
0: 当然了，有太多了。比如说除了眼睛，肾脏、
1: 哦、
0: 肾脏也出现问题了。他就是由于多年的这个血脂的指标不稳定嘛，太高了嘛，肾脏的这个毛细血管变得非常的狭窄了、
1: 嗯、
0: 甚至大部分都堵死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整个的肾脏的供血严重的不足。
1: 嗯，
0: 所以说肾脏功能持续的恶化啊，最后我告诉你都差一点要变成比如说靠透析这个维持生活了。这个透析呢我们知道是尿毒症的患者才用的，
1: 是呢，
0: 是不是？所以说每天都忍受着全身水肿啊，浑身乏力，还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恶心感，是吧？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种折磨。
1: 哇，这确实太遭罪了，光这两种一般人就受不了了。
0: 而且还不止呢。
1: 哦，
0: 心脏也出毛病了，啊，因为常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嘛，冠心病自然而然的肯定得上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每次发作的时候，老太太讲自己这个胸口窝啊，就像被大石头压着一样，
1: 嗯，
0: 就喘不过气儿来，这叫什么？这叫濒临死亡的这种感觉，啊，老太太整天的提心吊胆的，
1: 嗯，
0: 有一次发病，啊，老太太直接晕倒了，她女儿赶紧拨打120吧。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当时啊我们这个做考察的华西医科大学急诊室。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当时才遇见的这个老太太。那我们看到这个老太太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说实话，在场的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有点发愁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开始治起，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老太太家庭条件呢也一般，每个月这个退休金连基本的用药可能都不够。
1: 哎呦，这太难了，你不治吧肯定不行。
0: 嗯，
1: 得的都不是什么绝症，对吧？你得救老太太的命啊。
0: 对啊，
1: 那你说治从哪儿下手呢？
0: 无从下手，
1: 那么重。
0: 对呀、啊，
1: 关键自己还负担不起。
0: 对呀、啊，那么当时正好赶巧不巧了，我们做这个 IPE 的临床数据研究嘛，
1: 嗯，
0: 急需什么呢？临床的试验人员、
1: 嗯、
0: 当然这都是自愿的啊。那我们就想到了这老太太了，我们就问这老太太愿不愿意免费的试一试。
1: 嗯，
0: 那老太太说了，说反正我人都这样了，是吧？我这条老命也折腾的都不剩啥了，试试就试试，行吧，是吧？行，你看我捡着了，如果不行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我已经是现在人生的低谷了，已经这样了，是吧？不行就算了，反正我不也没别的办法了吗？
1: 其实老太太说的也在理啊。
0: 对呀、
1: 啊，试试说不定有一线生机。
0: 哎，
1: 你不试你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0: 对，你就是试完了就算是效果不好还能比现在不好到哪儿去。
1: 对呢，
0: 所以说一开始呢老太太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这种心态，是吧？而且毕竟啊老太太被这个病痛啊折磨的太久了。
1: 嗯，
0: 就我说实话，她刚开始也没抱任何的希望，她也没什么信心了。
1: 嗯，
0: 但是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谁成想呢，这个奇迹真就发生了
1: 哟。
0: 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血脂血压逐渐的就开始往下走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种忽高忽低的了，而且就因为这个血压血脂的平稳，你会发现他的血糖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你看，
1: 那这效果太好了，这不一下子就出现出来效果了吗？
0: 这才一个礼拜就有这个迹象了
1: 啊，是
0: 吧？
1: 吃继续用
0: 之后呢，我们就给他开始这个加量了。
1: 嗯，
0: 持续每天用2粒。
1: 嗯，
0: 就这样大概用了2个月的时间，随着他血管的状态的改善，老太

0: 太太眼底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开始减轻了。
1: 嗯，
0: 那供血上来了，视网膜的这个营养是不是慢慢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他这个视力他自己都感觉到比以前恢复了很多。
1: 嗯，
0: 最起码眼前黑影没了。
1: 嗯，
0: 是吧？看东西没有以前那么模糊了。最起码那个时候就是不用说这认自己子女还得贴着脸看了。
1: 嗯，
0: 我告诉你，现在老太太啊，这视力自己看报纸看电视都没问题了，
1: 是吗？
0: 你看，
1: 关键这一下子生活就多姿多彩了，
0: 对，
1: 生活就有盼头了，
0: 对。
1: 那肾和心脏怎么样了？
0: 哎，这个是关键的问题，对吧？
1: 嗯，
0: 等老太太又坚持服用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们再给这个老太太做这个肾脏和心脏的这个深度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她肾功能和心脏的功能，我告诉你，就是比以前强了一大截啊。
1: 嗯，强了一大截。
0: 什么水肿啊，
1: 嗯，
0: 是吧，心慌啊，我告诉你，这些情况基本上都没发生过。
1: 嗯，
0: 而且老太太后续也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在坚持用 IPE。
1: 嗯，
0: 啊，他就回想当初，就他这个病情那么严重了啊，甚至自己都觉得活不了几年了，谁成想呢，老太太自己都没想到到今天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的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1: 是，
0: 就现在连这个管心脏的和肾脏的药都不吃了，都停了。
1: 嗯，
0: 你看看，
1: 那可太好了。关键是人家老太太抓住了试用 IP 的机会，
0: 对，
1: 成功摆脱了疾病的困境。其实这样的幸运儿真的不多啊，
0: 不多。
1: 大多数人在面对疾病时，往往就在犹豫当中错失了良机。
0: 没错，
1: 现在老太太病少了很多，那之后每个月花在维持身体健康上的费用不也就少了很多吗？
0: 我告诉你，岂止少了一些啊，
1: 嗯，
0: 那是非常非常多，啊，
1: 非常多哈。
0: 你就这么说吧，她每个月退休工资1200块钱，
1: 嗯，
0: 以前光买药就把这钱花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降压的。是吧，他用的是盐酸贝凡洛尔，一个月440块钱。降脂的他用的是什么呢，这个美百乐普伐他汀，一个月280块钱。是吧，心脏难受的他吃这个强心胶囊，一个月320块钱。
1: 嗯，
0: 还有啊，他得打胰岛素啊，
1: 嗯，
0: 一个月160块钱。你算算这些钱，是吧，你加这一块儿算来算去也赶巧了，正好1200。
1: 是。
0: 吃喝拉撒的费用只能每个月以前有那点积蓄硬挤出来的，
1: 还得让儿女添补添补。
0: 对，
1: 你就算啊没有个人情来往的，那这药也是花了一个月的退休工资，那日子多难。
0: 对呀，啊，静时你算一算吧，
1: 嗯，
0: 以前他一个月药钱1200，
1: 嗯，
0: 正好退休工资也是1200，那平均下来一天是得40块钱。
1: 对呢，可不怎么着。
0: 但是自从用上 IPE 之后，是吧，两个月 IPE 的费用啊，798块钱，不到800块钱，
1: 嗯，
0: 算下来一天才13.3块。
1: 嗯，
0: 每个月就算是再打点胰岛素，那这用不了几个钱了，是吧？其他的费用全都省下来了，这样的话还剩下700多块钱，是吧？正好够自己吃喝的。
1: 对呀，
0: 你看看
1: 这下可好了，人家不仅说病有了好转，药钱也省下来了，
0: 嗯，
1: 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关键是少添了很多的麻烦，也减轻了儿女的负担。
0: 最重要的是他在省下来这些这个治病的药钱的同时，他等于说避免了多种药物给他自身带来的一些毒副作用。
1: 是呢，
0: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
1: 嗯，
0: 对吧，他把药停了，我告诉你自身的这个毒害作用就太小太小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很多时候我们能不吃药尽量少吃药，咱们要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起，这才是真正调理我们身体的关键所在。
1: 嗯，
0: 是吧，毕竟身体健康才是头等的大事儿。那咱们今天把这个既能省钱又能够治病的好机会 IPE 的活动带给大家伙面前了，能不能抓得住靠谁？
1: 靠
0: 咱
1: 自己，
0: 对吧？要是大家伙算清了这笔账了，抓住这次机会了，多年之后咱们肯定会庆幸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么一个明智的选择， 你说不定啊，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回过头来，竟是还得感谢咱们呢。
1: 一定是这样的呀。听人劝，吃饱饭。梁老师也是我们这方面的大专家，这次为大家带来 IP 的活动是非常难的，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部分地区呢已经是断货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个别地区的 IPE 也是所剩无几了。所以说呢，朋友们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

0: 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1: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0: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2: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3: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2: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3: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2: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3: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2: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3: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2: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3: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2: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3: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最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最尖端科技产品。北美临床显示，长期使用 IPE 可以实现血栓斑块不发展、动脉硬化不加剧、中风梗死不发生的三步作用。针对顽固性血压不稳、波动以及血脂指标难以下降，可实现超长效脂压双向调控。现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知名药企生产的超长效脂压双效控制剂IPE。 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7: 你好啊，梁老师。
6: 哎，你好，
7: 我总算是跟您通上话了。我打算呢订1年的 IPE、
6: 哦、
7: 不过吧，首先我得要问清楚啊，咱们这个 IPE 啊是不是那个加拿大生产的、
6: 哦、
7: 是不是那种就是一粒是500毫克的那种？
6: 没错呀，一模一样的，你怎么知道呢这个规格的呀？
7: 哎呀，梁老师 啊，我不瞒您讲，我之前就用过这个 IPE
6: 啊。之前用过呀？哎呦呵，可有点意外啊。
7: 可不吧，我之前呢、啊、是儿子在那个加拿大托人找关系给我邮回来的、
6: 哦、
7: 那个价格呀可贵了。
6: 哦，
7: 得有980加拿大元呐、啊，那换算成这个人民币的话、
6: 哦、
7: 差不多就是5000块钱。
6: 哎呦，这么贵呀、啊、当地呀、啊、呵。

0: 谁说不是吧？所以吧，我就想跟您确认一下，老师啊，您这卖的呀，是不是也是那个加拿大那个药品级别的那个？
1: 啊，你这个完全放心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 IPE 完全是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而且它是由加拿大知名药企生产监制的，绝对是药品级别的，而且每粒含量500毫克有效成分，和你之前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0: 那就对了，我之前用的就是这个。
1: 哦，哎，你之前是什么情况用的这个 IPE 啊？
0: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血压不稳嘛、
1: 哦、
0: 特别的折磨我呀。
1: 哦，血压不稳是吧？血压不稳呢、我告诉你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非常有危险的，很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的，我告诉你啊。
0: 是啊，哎，老师啊，我那个高血压呀都有20多年了、
1: 哦、
0: 而且啥属于那种家族遗传。
1: 哦，遗传因素。嗯，
0: 对。从一开始吧，我就比别人真的就难治、
1: 嗯、
0: 大概是9年前是吧？
1: 嗯，
0: 我去那个北京那个阜外那个医院看病啊，当时吧，那个大夫就给我开了3种降压的药，
1: 哦，
0: 就让我搭配着吃、
1: 嗯、
0: 我这一吃啊就是5-6年了，我这个药一吃多了，我那个肾都受影响了，我那个肌酐那个指标啊、
1: 哦
0: 都有点高了。
1: 哦，
0: 但是我那个血压啥就像那个坐过山车一样的忽高忽低。
1: 哦，
0: 这不也是没办法呀，那医生就说呀，擅自停药那会更危险。
1: 对，
0: 这不我只能硬着头皮呀天天吃啊。
1: 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要是长期吃这么多的药的话，你说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得多大呀，是不是？
0: 嗯，
1: 能好吗？
0: 是啊，
1: 是吧？但是呢，反过来讲，这就是很多我们三高人群的患者的一种无奈。那后来怎么又开始用 IPE 了呢？
0: 后来我这儿子到那个加拿大去留学，
1: 哦，
0: 就偶然间呢，就听说当地的那个私人医院和那个私人医生啊，经常给那个高血压呀、高血脂患者开那个 IPE。
1: 哦，
0: 我儿子就想着给我弄2瓶试一试，就死马当活马医呗。不过啊，没想到那个效果真的就不错呀！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血压慢慢的就稳定下来了，
1: 稳下来了，
0: 就
1: 嗯，
0: 是的，再也没有那种就是忽然飙的好高，或者是降的太低的那种啊。
1: 嗯，
0: 到现在吧，我那个降压药我都减量了，
1: 哦，减量，
0: 我少吃了2种。
1: 好，
0: 而且吧，每天呢我就吃一次就行了。
1: 好，
0: 以前我这不是3种药嘛，一天还得吃2次吧。
1: 嗯，
0: 不仅是麻烦，而且吃多了那个药啊，还担一些副作用嘛。
1: 对，
0: 这个 IPE 确实是挺管用了啊、哦！要不是他呀，我都不知道啊，还得被这个高血压和一堆药给折腾多久？
1: 你看看，你知道为啥 IPE 这么好使不？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为啥呀、梁老师？我真的不太清楚。我就知道啊，吃着我那个效果好。
1: 哎，我告诉你啊。IPE 它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啊、
0: 哦、
1: 那它属于什么呢？目前我们非常前沿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了啊、
0: 哦、
1: 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整整7年的时间，而且它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经历了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把它研究成功的。从这个作用机理来讲呢，它能够精准的作用于我们血压血脂的关键的这些靶点，控制效果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安全性也高、而且它是从这个纯天然的藻类物质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它对我们的肝肾一点损伤都没有，长期吃也不用担心什么这个毒副作用啊。每粒的 IPE 有效成分能够达到500毫克，这是市面上含量最高级别的了啊！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呀、啊，
0: 我说我怎么感觉吃的这么放心呢？
1: 对，
0: 对了，梁老师啊，那、除了这个降这个血压血脂，它是不是对那个身体其他就是因为血压血脂？

0: 高啊引起的那些毛病也有帮助。
1: 对，没错啊，这个关键点就在这儿呢、哦、它能够双向靶点的调节，不仅解决了血压血脂本身的问题，你就算就是连带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它也有效的给你控制和改善了，是吧、
0: 嗯嗯、
1: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是吧，
0: 嗯，
1: 脆化，还有颈动脉斑块、
0: 嗯、
1: 是吧，冠心病、
0: 嗯、
1: 冠状动脉狭窄、
0: 嗯、
1: 我告诉你、
0: 哦、
1: 这个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实现什么呢，最少 17% 到 20% 的一个逆转啊、
0: 哦、
1: 所以说像你这种有遗传性的血压不稳血压特别难控制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用这个 IPE 再适合不过了，它能够从源头上、
0: 哦、
1: 靶点上把咱们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了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梁老师啊、
1: 嗯、
0: 听您这么一解释我就更明白了啊、
1: 嗯、
0: 和我之前吃的完全就能够对上的。
1: 对，
0: 那我干脆定3年的量吧，我多囤点的，反正您这个价格吧比我之前买的那就便宜了不少。
1: 我跟你讲啊，就今天这个报名的人可特别多啊，根据现在吧报上来这个数据吧，3年的量我不敢保证你能不能定上，是吧，你这样你赶紧跟你这个平台的这个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问一问看还有没有这些名额了，你多订几瓶好不啊。
0: 好的好的，梁老师、
1: 啊、
0: 太感谢您了，那我就先不跟您聊了，
1: 好，
0: 我就先打电话去问、
1: 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0: 谢谢您，再见。
1: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 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但因呢数量极其稀少，全球范围内只有顶尖的医院才能够有幸使用，如在国内知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重症科室使用，加拿大进口原品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止压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这不是我刚听到咱这个节目，说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了，
3: 剩余的呢也不多了。
1: 对，
3: 于是你看我就赶紧打平台电话，可是呢一直占线，于是你看我就打到你这儿来了。
1: 哦，
3: 我得赶紧问问你现在还能不能订上这个 IPE 啊。
1: 哦，
3: 要是能订，你先把这个命给我报上，我实在是太需要了呀。
1: 刚刚这个平台给我的消息，我们的库存呢大概剩1000多盒了，是吧，估计现在啊可能更少了，你呢可以先报个名，但是能不能保证你最后能得着，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啊。
3: 哎，要这样真是呀保不着，那可咋办呢。
1: 哎呦，
3: 老师呀，不瞒你说，我都背着一身的毛病啊，折磨的都不想活了。
1: 哎呀，什么不想活了，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的事儿呢，凡事都得往开了想啊。而且我也说了，这1000多盒这也不能说是100%你就订不着啊，对不对。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呀、嗯、我这个血压不好，我总是呀感觉到心慌、
1: 嗯、
3: 天天啥都不能干，只能呀待在家里头。其实呀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哦，
3: 我寻思着这个心脏的问题和这个血压肯定有关系。
1: 当然了，
3: 我呢本想着呀用1年2年这个 IPE 调理调理。
1: 嗯，
3: 都怪我自己啊又犹豫又犹豫的，哎呀没有早点打电话呀。
1: 哎呀，就是您的这个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是吧，你这样先别着急，详细的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3: 是这个情况，最开始的时候吧我都是单纯的这个血压不好，
1: 哦，
3: 也没有当回事儿，也没有吃药控制、
1: 哦、
3: 结果呢后来这个血压呀又开始忽高忽低了，
1: 哦，
3: 平时呀老是呀这个头呀犯迷糊，偶尔的呀才头晕，
1: 哦，
3: 去医院里一检查说是这个血压高，你看必须得吃药了。
1: 对呀、
3: 啊、可是

0: 那吃的药以后啊，控制的也不理想，
1: 不理想。
0: 有时候你看上午吃药只能管半天，这下午的脑袋开始啊又是犯迷糊了。
1: 嗯，
0: 药的要是吃多了，这个血压呀降的太低了，就这么来回的折腾，把这个心脏啊也练累坏了。
1: 哦，
0: 现在呀心慌的特别厉害，还天天的犯恶心，难受起来呀，浑身呐都不到劲儿。这不是去医院的检查，说是啥呀？冠心病、心律不齐、冠脉老化，还有这个三级高血压。你看吃了好多的药，控制不住，真是呀，不知道该咋办的呀。
1: 哎呦，你说说你这病越治越多呀！我告诉你，你得知道啊，目前你这个情况是非常棘手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存在着一个发展性、进行性，啊，因为这个心脏和高血压，你都在你身上发展着。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啊。
0: 老师呀，你这个话呀，具体的是啥意思呀？
1: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正常来讲啊，我们心脏跳动呢，主要是为了把血液往外泵血，对吧？来维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正常的运转，对吧？但是你现在这血压老是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话，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工作的效率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明白吧？
0: 哦，我好像是有点明白了。
1: 就打个比方，你说你外面这个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们这心脏就不知道怎么往外泵血了，是吧？它就抽风了，一会儿跳得快点，一会儿跳得慢点，而且你有时候呢这个降压药吃的多了，那血压降得太低也不行啊，这个血压一太低了，那血液就没办法供给到我们身体各处了。那尤其你这个头它是供血不足，你不就晕了吗？是吧？
0: 嗯，
1: 浑身不就不舒服了吗？那你这样一来，慢慢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血压反而就越来越不稳定了，然后心脏跳动的越来越紊乱了，是吧？而且跳动的除了没规律之外，它就没劲儿了。那反过来讲，心脏功能要是越差的话，是不是血压就很难再控制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是不是？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1: 所以说像你这种患者啊，光吃治疗心脏的药还不够，你还得把你这血压稳稳的给它控制住才行啊！
0: 你看我之前呀、吃了些这个降压药，可这就是没有效果呀！这
1: 你吃的什么降压药啊？
0: 吃的是这个硝苯地平
1: 啊。硝苯地平是这个控制片还是缓释片呢？
0: 都是医院开的这个普通的那种
1: 啊，不知道是吧？你这样吧。首先呢，你可以考虑啊，就是换成这个控制片的，或者是缓释片的这个硝苯地平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算这样的药物能够一时的控制我们的血压，但一定是暂时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得从根儿上调节我们血压和心脏的问题。心脏的药呢，你就按照常规的临床用药用就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血压高带来的啊，它不是原发性的，它是这个并发性的。那你要想让这个心脏的状况改善的更快一点的话，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而且我们这个调理心脏的产品也有很多，你可以找你的这个肠外指导老师，是吧？比如说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活心素，效果对于你来讲，这个稳住你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问题，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0: 好嘞好嘞，老师呀。
1: 嗯，
0: 那我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 IPE 能解决吗？
1: 我告诉你， IPE 你必须得用上，像你这种情况啊。
0: 嗯，
1: IPE 这款就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端科技产品，它具有超长效止压双控双向靶点抑制的这个作用，它能够从咱们的血压血脂的源头帮助咱们控制和稳定和调节我们的指标。而且这款产品啊，已经经过7年的研发了，11个国家的参与，473个医学中心，8000多名患者在临床上都已经验证过的了，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相比那些参与这个试验的患者来讲，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和他们比还是比较轻的呢。你要是尝试用一年左右的话，你这个血压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硝苯地平也可以减量，甚至都可以不用了。到时候你这血压真是稳定了，你再看你心脏慌不慌，头还晕不晕，那肯定就不慌不晕了呗。啊，
0: 哦，那行行行，那我可赶紧啊给这个平台打电话问问。
1: 嗯，
0: 我呢怕一瓶也顶不上了呀，
1: 剩的没多少了啊，赶快吧，赶快拨打厂外电话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我就行，好不啊？
0: 那好好好，那谢谢梁老师，谢谢啊。
1: 好，嗯，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IPE

0: 可以说是三高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了。IPE 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支压抑制剂，属于医学界前沿的控脂控压的新星。支压双向调控，不仅管血压血脂，还能够逆转斑块狭窄钙化，恢复动脉粥样硬化的硬化血管，从整体调理您血管、血压、血脂等问题，真正的帮助您做到真真切切的省钱，还帮您解决血压、血脂、血管乃至心脏、大脑的后顾之忧。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妈，老师可这是。在百忙之中，可这是接我电话吧，我信心真从心里感谢老师。
2: 别客气，别客气啊！
1: 哎呀妈，老师太忙了，赶上说，我是可这是一激动，跟这老太太，我今年74岁，我脑动脉硬化，心脑萎缩，又是腔梗，
2: 腔梗啊，
1: 可这是这一切一个多病。病真是太多了，哎呀，我可真这把可得救了，完这个，我听节目完就是，就从，牙膏和那个那什么去香皂
2: 哦。
1: 那期间才听呢。
2: 那你这个你说这个牙膏和香皂你得着没啊？啊，
1: 香皂吧，我那个什么去，我耳朵有湿疹，
2: 湿疹啊，
1: 过很年湿疹的。对，我有10年湿疹，
2: 10多年了都，哎呦！
1: 完了老是上那个补药，那个药膏，完，开始上完管用，完可这次就干啥，完就好一好能好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挺长，一年比一年就是又犯的重，
2: 对吧？
1: 哎呀妈，今年格外更重，今年可是一天可这是，出水，完身上完就。张哥，张哥，点天这个痒痒，完就可以弄出水。
2: 哎呦，你看看，
1: 完就从完听这个广播，完就说，这个香皂能治湿疹呢。哎呀，把我高兴了，完开始我就买4块。
2: 四块，用上没啊？用上没啊？4块啊？
1: 用啊，现在好了。
2: 现在湿疹没了吧？你看看，
1: 没有了。
2: 你说你吃了那么多的药，抹了那么多药膏，这些年你也没治好喽，就是一块香皂就给你调理过来了。
1: 我弄那么多药的药膏吧，这不管用，这就香皂能给我这个湿疹治好。
2: 哎，
1: 我说管好不好使？说老师说
2: 是
1: 能治，完我就试吧，连一半都没用上。
2: 就好了，
1: 好了。
2: 我告诉你为啥啊？我告诉你为啥？咱们必须要实话实说，在节目里头，我从来不夸大啊。香皂，你说你这个湿疹，
1: 我听你说话的，太
2: 实在
1: 了，
2: 是不是？
1: 我太相信你说话。
2: 好了，我跟你说，
1: 能治好病，可这是一点儿，可这是掺假话不说，不是说那些好听的话，说我肯定能给您治好，什么能这一样药能治百病，
2: 那不瞎扯
1: 的。可是您就讲告诉没有那样药，可是一样药能治百病。
2: 所以说，你知道我刚才你讲的这个湿疹也好，用了这么多年的药，它都没治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如果它不是病，它要用药的话，你反而根本没作用，而且会越治越重。那么像这种症状，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我们岁数大了，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不要用药，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你就能调理过来，对不对？
1: 对呀。
2: 你比如说，
1: 我就喜欢这老师完，可这是一般的病人不用药，完全可这是用方法治。
2: 对，他不是不是，你别误会啊，不是说一般的病不用药，分什么样的病。如果说是病理性的病变，那就得用药，因为它是实病。如果是生理性的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大了，身体老化了出现的问题，那不是药能解决的。比如说你说这个湿疹，我从来没说这个香皂它是药吧，但是它就是一种生理性的病变。我们岁数大了，皮肤的防御能力下降了，那你用药越治越差， 你就把这个香皂。

0: 们平时也得用香皂，你换一块功能的香皂，它也是香皂，但是它具有功能性，它就把你的湿疹能调理过来。你看看，所以说这是我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哎，对，而且我告诉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老师，我最重要的就是失眠挺重的。
0: 老年性的失眠呢，这个很常见。如果说不是病理性的，就是随着岁数大了，我们睡不着觉了。我告诉你用什么，伽马氨基丁酸。因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大脑分泌的伽马氨基丁酸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么伽马氨基丁酸干嘛的？就是让我们睡觉的。你分泌的少了，你就不睡觉了。伽马氨基丁酸呢，它是一种就是补充我们大脑分泌的这种物质，这种激素，它不是药。老年性的失眠，你就把伽马氨基丁酸用好了，就能够解决这个老年性失眠，它比药还好使，但是它还不是药，它还不是药。
1: 不懂，
0: 因为你这个，因为你这个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啊，岁数大的人，岁数越大，你睡眠质量就越差，啊，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支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2: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1: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2: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
3: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4: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3: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4: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3: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4: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3: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
4: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

0: 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1: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0: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1: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0: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本次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嗯，
3: 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一直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在哭诉，在抱怨呢。
5: 哎呦，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
3: 嗯，
5: 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上了？还抱怨什么呀？
3: 情绪有点激动啊。
5: 嗯，
3: 就是因为啊差点没订上 IPE， 着急上火了。
5: 哦，
3: 患者呢他说前几天吧，家人专门打电话嘱咐，
5: 嗯，
3: 说 IPE 一有货你马上赶快打电话留10瓶。
5: 哦，
3: 本以为说这事儿肯定稳了，
5: 嗯，
3: 结果呢家里临时有事儿耽搁了2天
5: 啊，
3: 这名额呀就被其他地区的朋友们给抢走了。
5: 哦，
3: 就现在呀还得重新排队，你说这事儿放在谁身上是不是都挺郁闷的？
5: 那是，
3: 这么好的东西既能够降压又能够降脂，盼了这么久才到，差点就用不上了，得重新排队，他心里就慌啊。
5: 嗯，
3: 而且觉得心里特别憋屈，
5: 啊，
3: 就忍不住抱怨了几句就哭了。
5: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3: 嗯，
5: 哎呀，就这种事儿吧，我跟你说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每次搞活动的时候时有发生。
3: 嗯，
5: 而且这种事儿呢我觉得确实是挺无奈的。
3: 嗯，
5: 是吧？因为从咱们这个活动一开始，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反复的强调，是吧？尤其是这款超长效脂压抑制剂 IPE，
3: 嗯，
5: 啊，那可是哈佛医科大学研究了这个7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
3: 对呀，
5: 啊，经历过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研发成功的，
3: 嗯，
5: 啊，一个高科技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艰难性啊还有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呢，啊，我告诉你咱们普通人都是想象不到的。
3: 对呀，
5: 是吧？
3: 现在各大医院都对 IPE 翘首以盼呢。
5: 嗯，
3: 可就是苦于呢没有渠道，毕竟嘛产量太少了。
5: 对，
3: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梁老师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弄到的这么一批啊，真的好不容易啊。
5: 是，静时你说的没错。
3: 嗯，
5: 啊，其实就这么一批货啊，嗯，咱们还要分给全国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3: 对呀，
5: 啊，所有有需求的人。
3: 对呀，
5: 是吧？所以说我告诉你，静时就算是啊咱们说私交关系再好，那，啊，哪怕是咱们是邻居楼上楼下住着，你管我多要我也拿不出来。
3: 嗯，
5: 是吧？因为那么多人眼巴巴的在那排队在那等着呢，啊，谁都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不对？
3: 嗯，对，因为它是属于千年等一回，谁都不想错过这次改变健康状况的好机会呀。
5: 是，所以说大家伙啊这个抢 IPE 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3: 能理解。
5: 能理解，理解归理解，可是我们也是实属无能为力。
3: 嗯，
5: 因为总

0: 共这个数量就这么多，
1: 对，有限的，
0: 对吧？分到全国各地，是吧？每个地区这个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其实你要从我个人的想法来讲，我打心眼里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上 IPE 的，
1: 嗯，
0: 但是现实情况那是不允许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伙要是想用上的话啊，那就一个办法，只能多打电话，
1: 嗯。
0: 多催一催，时时刻刻的关注这个信息，只有这个办法。
1: 对的啊，而且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
1: 在节目开播之前呢，竟是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了解过，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肯定是断货了，没有了。
0: 哦，
1: 提前人家就结束了，
0: 活动结束了是吧？嗯，
1: 其他地区的 IPE 的库存也是所剩不多。那说实话啊，都不确定能不能撑到今天活动结束。
0: 哦，
1: 所以还没有抢到 IPE 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抓住这最后的报名机会，
0: 嗯，
1: 他千万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呢。
0: 对，我觉得你说别给自己留遗憾这句话说的太在理了。
1: 对呢，
0: 其实，就是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其实实实在在的早就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那么能不能抓得住？那全靠咱们个人了，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谁都帮不了咱们。你就拿之前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带来的，我记得益生菌的牙膏，当时是吧，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听咱们节目，这个心里都还有所怀疑呢。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大家伙这个刚接触咱们有怀疑，这也咱们能够理解是吧？所以说当时呢，很多人呢就想着先买上两三支，先看看效果，
1: 嗯，
0: 是吧？这种做法我们能够理解，
1: 是的。
0: 但是很多事儿啊，它都是矛盾的。结果呢，用完之后，嚯，这效果特别的好。
1: 嗯，
0: 那回过头来，再找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想再继续的购买的时候，发现已经绝版了。你再想入手，没有了，
1: 没有
0: 了，你只
1: 了。
0: 能再等了。你看
1: 对，
0: 看，
1: 您说的太对了，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打电话问呢，
0: 是吧？
1: 什么时候能再有货呀？我都后悔了，一开始怎么没多囤点呢？
0: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经常出现，
1: 是，
0: 不只是牙膏吧？
1: 嗯，
0: 你看还有什么？之前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再给他发放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嗯，嗯。
0: 因为它比这个普通的神经酸相比的话，它高强度的神经酸在临床上都是给一些比如说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
1: 对的，
0: 是吧？叫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吧。
1: 嗯，
0: 一开始你看也有很多人啊。持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哎，这个效果显现的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用完之后，那些因为老年痴呆的、脑萎缩的、脑梗的、脑出血出现后遗症的、吞咽困难的、大小便失禁的，是吧？肢体运动障碍的、语言障碍的、幻视幻听的这样后遗症的患者，人家都发生了极其明显的这个改善，
1: 对呀，
0: 对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也会让一些最初有一些疑虑的朋友们心服口服了。
0: 对呀，但是心服口服了，你说反而我觉得很多人就开始后悔了，因
1: 没
0: 为
1: 多囤点儿
0: 对好多人用完这个神经酸，哎呀，见到效果
1: 啊。
0: 了，
1: 是，
0: 追悔莫及呀，
1: 是的。
0: 是吧？当初有货有名额的时候，怎么就没多抓住点这个机会，多囤点呢？啊，有人说还不如没效果呢，没效果我还不后悔，
1: 嗯，
0: 用完有效果了就开始
1: 更
0: 后
1: 后
0: 悔
1: 悔
0: 了，
1: 了。
0: 是吧？现在再想买。你看哪有了？
1: 真没有。
0: 你就得等一年也是他，两年也是他，三年五年也是他，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仔细想想吧，神经酸当时能够让那些被严重的脑病后遗症这样折磨的这个苦不堪言的患者，他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效果多强大呀！你可是刚开始呢，很多人就是怀疑，就是不相信，白白错失了减轻我们病痛的这个机会吧。
1: 是的，
0: 所以说，静止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呀，能够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
1: 很少的。
0: 很少的，是不是啊？仅有的这几次机会，就是关键，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抓得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呀，就好比说孩子升学，考上好学校，可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更多一些。
0: 对。
1: 要是没考上很好的，他就错过了一个提升自己的黄金时机了。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学习考大学，它是个机会吧？
1: 嗯，
0: 是吧？没错， 而且现在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

0: 这个读不读书无所谓，是吧？
1: 嗯、
0: 能挣钱就行。我告诉你啊，静史，我特别不赞同这种观点。
1: 嗯，
0: 因为你不读书的话，你不容易赚到钱，
1: 对，
0: 是不是？你是，咱们就说多赚点钱比什么都强。好了，你只有读书之后，反而你更容易赚到钱，是不是这个理？
1: 提高认知了嘛，
0: 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从大数据上看哈，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他最后过的日子截然不同，
1: 嗯，
0: 是吧？这有的人当然了，一出生就站在很高的起点，是吧？拼爹妈，是吧？人家富二代哈，人家一出生这个起点就很高。可是有的人呢，连走向成功的路在哪儿他都不知道。
1: 对的，很迷茫。
0: 那你说出身我们能不能改变？
1: 嗯，
0: 不能吧？谁都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对吧？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读书，靠自己的努力增长咱们的见识，开阔我们的眼界，改变我们将来的走向。
1: 太对了，现在好多家长啊，不都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0: 啊，
1: 能上一所好学校，自己省吃俭用的，不惜砸锅卖铁，真的是花高价去买三四十平的学区房，那为的是什么呀？
0: 学区房是吧？
1: 对呢，
0: 那不就是为人父母的一片苦心吗？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我们心里头都清楚，和咱们现在生活条件比，你说谁住那房子？但是就是那三四十平的小房子，它却承载着孩子未来的最大的希望。
1: 是的，
0: 学区嘛，我们就盼着孩子能够踏入一个好学校的大门吧。
1: 嗯，
0: 那跟着优秀的教育资源咱们来学习，对吧？我们都清楚这个学校的氛围，师资的力量，你看对咱们的孩子将来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你在好的学校里，我告诉你，就是孩子身边接触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吧，
1: 上进的同学，
0: 对吧？大家伙你追我赶的，学习的劲头和动力都不一样。
1: 对呢，
0: 就有出息呗。
1: 对呀，像我家邻居，他家就为了孩子上学，那全家老小挤在一个小房子里，
0: 嗯，
1: 其实日子过得还算是挺紧巴的
0: 啊。
1: 但是一提到说孩子在学校取得了进步，那脸上啊真的是笑开了花，
0: 情绪价值就来了，
1: 一切付出都值啊。
0: 哎，
1: 这让我想到啊，就是身边那些被健康困扰的、为健康发愁的叔叔阿姨们，
0: 哦，
1: 其实大家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
0: 对，
1: 那不就像是说孩子需要一所好学校一样吗？
0: 对，其实静时我跟你说啊，你真说到点子上了。
1: 对呢，
0: 瞧瞧咱们现在身边的人，有多少中老年人这心里头都想出去旅旅游啊？
1: 嗯，
0: 多想做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啊？
1: 嗯，
0: 是吧？可是谁限制了咱们？就是咱们这身子骨。
1: 是的，
0: 身体不听使唤，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咱就说这个高血压的事儿，你高血压的患者，你每天是不是得按时按点的吃这降压药？
1: 嗯，
0: 你要出个门旅个游，你这药是不是随身都得带着？
1: 对呢，
0: 你不能忘带吧？
1: 嗯，
0: 有时候还把这药啊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方便携带，对不对？
1: 您说的太对了，而且高血压患者啊，吃饭也特别麻烦。
0: 麻烦，
1: 不管走到哪儿，都操心说饭菜是不是太咸了。
0: 哎，
1: 出去下馆子点菜的时候小心翼翼的。
0: 嗯，
1: 就怕盐吃多了。
0: 嗯，
1: 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
0: 对，
1: 这出去玩他都玩不踏实。要是碰上个爬山、逛个景点儿，稍微活动量大一点，
0: 那就坏了。
1: 那得时刻留意自己的身体反应啊，
0: 对，
1: 生怕血压不稳定出状况。
0: 嗯，对，你看看，这就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出门的这个担忧的问题。
1: 对呀，
0: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中老年人如果血压不稳定的话，慢慢的他的心脏也会带来问题，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除了血压的问题，他连带的还有心脏的问题。
1: 嗯，
0: 心脏动不动的就突突突的乱跳，不稳定，嗯，是吧？那有的人爬几层楼都气喘吁吁的，
1: 对，
0: 是吧？再加上稍微情绪一激动，这心脏就完全受不了了吧？
1: 嗯，
0: 那你就你这身子骨就这种情况，谁还敢奢望像正常人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呀？
1: 嗯，
0: 是吧？出去旅个游门都没有，是不是？
1: 真是这样。
0: 嗯，
1: 你看王德顺老先生，
0: 哎呦，
1: 89岁高龄了，
0: 你们沈阳的明星啊，是吧？
1: 那真是
0: 啊，
1: 哪吒二百亿票房，人家还给配音呢，
0: 对，
1: 在配音领域还是很火的，
0: 嗯，
1: 70岁学游泳，
0: 嚯，
1: 79岁走 T 台
0: 模特啊，
1: 85岁开飞机，
0: 哎呦，
1: 那一身腱子肉比年轻人状态都好，
0: 嗯，
1: 那你再看我们身边的那些被高血压、高血脂、心脏问题困扰的叔叔阿姨们。

0: 想出门玩，是不是困难重重？
1: 对，
0: 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1: 你看，这就是同样年龄的人，这个生活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太大，
1: 是不是？
0: 嗯，
1: 同样的都是晚年生活，人和人生活的状态，它差别就这么大。
0: 对呀。
1: 对吧？以往咱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觉得束手无策，
0: 嗯，
1: 这就是命，是吧？很多人就怨天尤人了，
0: 嗯，
1: 是吧？改变不了我们这种糟糕的状态。但是我告诉你，竟是现在咱们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因为 IPE 出现了，对不对？IPE 的出现，它真就有可能改变咱们大家伙现在的生活状态。
0: 嗯。
1: 那现在咱们这机会就明明白白的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呢，能不能抓得住？靠谁？靠咱们自己。
0: 对呀，就是这样。
1: 你虽然说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当然达不到这个王老先生那种状态，
0: 嗯，
1: 是不是？85岁学开飞机，咱没那个状态，是吧？但是最起码，咱们应该做到保证自己的身子骨是健康的吧？
0: 嗯，
1: 比如说你想吃点啥，你就能吃点啥，
0: 嗯，
1: 想去哪儿溜达溜达，咱就能去哪儿溜达溜达，这是最基本的吧？
0: 对呀，所以说我们更要抓住这次能够用上 IP 的机会了。
1: 嗯。
0: 好多人一辈子可能也就只能碰到这么一次，
1: 对，
0: 不夸张的说啊，这真是改变我们晚年命运的机会。
1: 可不吗？
0: 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各项指标不稳定的老年朋友，真的可以大胆尝试一下。
1: 对，
0: IPE 呢，不仅能够同时控制血脂和血压，还对变薄变脆的血管有改善的作用。而且这段时间老师也讲了，
1: 嗯。
0: 我们也知道了，它在临床上对于斑块狭窄、钙化的情况，能实现17%到20%的逆转，
1: 对，
0: 那确实是个好东西呀，我
1: 当
0: 太
1: 然了，
0: 需要了。
1: 就是这款 IPE 啊，它被称之为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嗯，
1: 而且是吧，咱们到手就知道了，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啊，由加拿大知名的制药企业生产监制的，
0: 嗯，嗯。
1: 它属于药品级别的，
0: 嗯
1: 每粒含量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呢，
0: 嗯，
1: 我告诉你，在市面上。含量是最高的了，最高的了，是吧？我们这次，咱别说这个之前有多不顺利、多坎坷吧，最终是把它带给大家伙面前了，
0: 对的。
1: 是吧？虽然说费了好大的力气，但是我们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有，咱们真不好说了。
0: 嗯。
1: 所以说，机会一定是稀少的，大家伙能不能抓住，就看自己。
0: 对呢，而且啊，IPE 管得太全面了，
1: 对呀。
0: 大家花一份钱就能够治疗身上好多种病，那不就是变相的省钱吗？您
1: 对，
0: 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没错，
0: 对，
1: 是不是？真是这样，这调理好多种疾病，你不就是省钱了吗？
0: 对呀。
1: 我告诉你啊，当初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我给你讲个病例吧，就是当时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就遇到的一个病例。之前吧，我去这个华西医科大和祝教授一起做这个 IPE 临床考察的时候，遇到的一位患者，啊，他姓高，是个老太太。当时是68岁，整个一身的毛病，就被这一身的毛病折磨的，我告诉你，苦不堪言的。
0: 那什么病这么严重啊？
1: 也不是什么特殊病，我告诉你，就是三高。
0: 那三高挺常见的，怎么说让他苦不堪言呢？痛苦不堪呢？
1: 咱们都知道三高很常见，是吧？
0: 嗯。
1: 就是因为它由于这个三高导致了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的出现。
0: 多种并发症
1: 哎。
0: 还很严重，
1: 对，
0: 那确实很难受。
1: 可不吗？
0: 那这样日子可不好过呀，你怎么过呀？
1: 怎么过呀？硬撑着呗，
0: 嗯，
1: 是
0: 还
1: 吧？
0: 真是。其实现在很多年纪大了的叔叔阿姨也是，各种病都找上来了。嗯，没点毛病的太少了。
1: 对呀，所以说都是硬撑着呢，是吧？当时老太太一开始是吧，最早的时候只是个单纯的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但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再加上平时生活呀，这个习惯不太注意。后来又患上了高血压和高血脂，这不就三高了吗？
0: 哦哦。
1: 虽然说他一直在吃药控制，但是啊，仍然没有拦住各种各样并发症的出现。
0: 他都出现什么并发症了？
1: 比如说先说眼睛吧，
0: 嗯。
1: 老太太因为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眼底动脉硬化特别严重。
0: 嗯。
1: 那么眼底的动脉硬化如果出现的比较严重的话，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功能就会严重的受损，
0: 嗯，
1: 那你这视力是不是急剧的下降了？
0: 对，
1: 老太太看东西，我告诉你，永远都是模模糊糊的，是吧？而且眼前总有个黑影飘来飘去。

0: 去的。
1: 那确实挺痛苦的，
0: 你看，
1: 眼睛不好吧，日常生活就会变得特别的不方便，
0: 对。
1: 路都看不清，更别说做事儿了。
0: 所以说，就是老太太说自己子女啊，面对面都快贴上了，才认出来是谁。就刚开始呢，一直以为自己年岁大了，视力自然而然的退化了。可是怎么退化也不能退化到这种程度吧？
1: 对呀。
0: 而且到后期就更加的严重了，甚至都差一点出现失明的这种情况了。
1: 哎呦，这眼睛可不是小事儿。
0: 对。
1: 那他除了眼睛，别的地方也出问题了吗？
0: 当然了，有太多了，比如说除了眼睛，肾脏。
1: 哦。
0: 肾脏也出现问题了，它就是由于多年的这个血脂的指标不稳定嘛，太高了嘛，肾脏的这个毛细血管变得非常的狭窄了，甚至大部分都堵死了，所以说它整个的肾脏的供血严重的不足，所以说肾脏功能持续的恶化，啊，最后我告诉你，都差一点要变成比如说靠透析这个维持生活了，这个透析呢，我们知道是尿毒症的患者才用的呀。
1: 是呢。
0: 是不是？所以说每天都忍受着全身水肿，啊，浑身乏力，还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恶心感，是吧？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种折磨。
1: 哇，这确实太遭罪了。光这两种，一般人就受不了了。
0: 而且还不止呢，
1: 哦，
0: 心脏也出毛病了，啊，因为常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嘛，冠心病自然而然的肯定得上了，是吧？而且每次发作的时候，老太太讲自己的这个胸口窝啊。就像被大石头压着一样，就喘不过气儿来，这叫什么？这叫濒临死亡的这种感觉，啊！老太太整天的提心吊胆的。有一次发病，啊，老太太直接晕倒了，她女儿赶紧拨打120吧，就把她送到了这个当时啊，我们这个做考察的华西医科大学急诊室，啊，所以说我们当时才遇见的这个老太太。那我们看到这个老太太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说实话。在场的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有点发愁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开始治起，对不对？而且老太太家庭条件呢也一般，每个月这个退休金连基本的用药可能都不够。
1: 哎呦，这太难了！你不治吧，肯定不行。
0: 嗯，
1: 得的都不是什么绝症，对吧？你得救老太太的命啊！
0: 对呀，
1: 那你说治从哪儿下手呢？
0: 无从
1: 包
0: 下
1: 袱那
0: 手，
1: 么重，
0: 对呀。
1: 关键自己还负担不起。
0: 对呀，那么当时正好赶巧不巧了，我们做这个 IPE 的临床数据研究嘛，急需什么呢？临床的试验人员，当然这都是自愿的啊。那我们就想到了这老太太了，我们就问这老太太愿不愿意免费的试一试。那老太太说了，说反正我人都这样了，是吧？我这条老命也折腾的都不剩啥了，试试就试试，行吧，是吧？行，你看我捡着了。如果不行，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我已经是现在人生的低谷了，已经这样了，是吧？不行就算了，反正我不也没别的办法了吗？
1: 其实老太太说的也在理儿
0: 对
1: 啊，
0: 呀，
1: 试试，说不定有一线生机。
0: 啊，哎，
1: 你不试，你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0: 对你就是试完了，就算效果不好，还能比现在不好到哪儿去？
1: 对呢。
0: 所以说一开始呢，老太太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这种心态，是吧？而且毕竟啊，老太太被这个病痛啊折磨得太久了。就我说实话，她刚开始也没抱任何的希望，她也没什么信心了。但是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谁成想呢？这个奇迹真就发生了。
1: 哟，
0: 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她的血脂、血压逐渐的就开始往下走了，不像以前那种忽高忽低的了。而且，就因为这个血压、血脂的平稳，你会发现他的血糖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你看，
1: 那这效果太好了，这不一下子就出现出来效果了
0: 这
1: 吗？
0: 才一个礼拜就有这个迹象了，是
1: 再
0: 吧？
1: 吃，继续用。
0: 之后呢，我们就给他开始这个加量了，持续每天用2粒，就这样大概用了2个月的时间。随着他血管的状态的改善。老太太眼底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开始减轻了，那供血上来了，视网膜的这个营养是不是慢慢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她这个视力，她自己都感觉到比以前恢复了很多，最起码眼前黑影没了，是吧？看东西没有以前那么模糊了，最起码那个时候就是不用说这认自己子女还得贴着脸看了。我告诉你，现在老太太啊。 这视力，自己看报纸、看电视都没问题了，
1: 是吗？
0: 你看，
1: 关键这一下子生活就多姿多彩了，
0: 对，
1: 生活就有盼头了，
0: 对。
1: 那肾和心脏怎么样了？
0: 哎，这个是关键的问题，对吧？
1: 嗯、
0: 等老太太又坚持服用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们再给这个老太太做这个肾脏和心脏的这个深度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她肾功能和心脏的功能，我告诉你，就是比以前强了一大截啊！
1: 强了一大截，
0: 什么水肿啊，
1: 嗯，
0: 是吧？心慌啊，我告诉你，这些情况基本上都没发生过。
1: 嗯，
0: 而且老太太后续也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在坚持用 IPE。
1: 嗯，
0: 啊，她就回想当初，就她这个病情那么严重了。啊，甚至自己都觉得活不了几年了，谁成想呢？老太太自己都没想到，到今天五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的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1: 是，
0: 就现在连这个管心脏的和肾脏的药都不吃了，都停了。
1: 嗯、
0: 你看看，
1: 那可太好了。关键是人家老太太抓住了试用 IP 的机会，
0: 对，
1: 成功摆脱了疾病的困境。其实这样的幸运儿真的不多啊，
0: 不多。
1: 大多数人在面对疾病时，往往就在犹豫当中错失了良机。
0: 没错，
1: 现在老太太病少了很多，那之后每个月花在维持身体健康上的费用不也就少了很多吗？
0: 我告诉你，岂止少了一些啊、
1: 哦、
0: 那是非常非常多、啊、
1: 非常多哈。
0: 你就这么说吧，她每个月退休工资1200块钱，
1: 嗯，
0: 以前光买药就把这钱花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降压的是吧，他用的是盐酸贝凡洛尔，一个月440块钱。降脂的他用的是什么呢，这个美百乐普伐他汀，一个月280块钱。是吧，心脏难受的他吃这个强心胶囊，一个月320块钱。
1: 嗯，
0: 还有啊，他得打胰岛素啊，
1: 嗯，
0: 一个月160块钱。你算算这些钱是吧，你加这一块儿算来算去也赶巧了，正好1200。
1: 是。
0: 吃喝拉撒的费用只能每个月以前有那么点积蓄硬挤出来的，
1: 还得让儿女添补添补。
0: 对，
1: 你就算啊没有个人情来往的，那这药也是花了一个月的退休工资，那日子多难。
0: 对呀、啊，静石，你算一算吧、
1: 嗯、
0: 以前他一个月药钱1200、
1: 嗯、
0: 正好退休工资也是1200，那平均下来一天是得40块钱。
1: 对呢，可不怎么着。
0: 但是自从用上 IPE 之后是吧，两个月 IPE 的费用啊，798块钱，不到800块钱、
1: 嗯、
0: 算下来一天才13.3块。
1: 嗯，
0: 每个月就算是再打点胰岛素，那这用不了几个钱了，是吧？其他的费用全都省下来了，这样的话还剩下700多块钱，是吧？正好够自己吃喝的。
1: 对呀，
0: 你看看，
1: 这下可好了，人家不仅说病有了好转，药钱也省下来了，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
0: 嗯、
1: 关键是少添了很多的麻烦，也减轻了儿女的负担。
0: 最重要的是他在省下来这些这个治病的药钱的同时，他等于说避免了多种药物给他自身带来的一些毒副作用。
1: 是呢，
0: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
1: 嗯、
0: 对吧，他把药停了，我告诉你自身的这个毒害作用就太小太小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很多时候我们能不吃药尽量少吃药，咱们要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起，这才是真正调理我们身体的关键所在。
1: 嗯，
0: 是吧，毕竟身体健康才是头等的大事儿。那咱们今天把这个既能省钱又能够治病的好机会 IPE 的活动带给大家伙面前了，能不能抓得住靠谁？
1: 靠
0: 咱
1: 自己，
0: 对吧？要是大家伙算清了这笔账了，抓住这次机会了，多年之后咱们肯定会庆幸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么一个明智的选择。你说不定啊，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回过头来，静石还得感谢咱们呢。
1: 一定是这样的呀。听人劝，吃饱饭，梁老师也是我们这方面的大专家。这次为大家带来 IP 的活动是非常难的，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部分地区呢，已经是断货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个别地区的 IPE 也是所剩无几了。所以说呢，朋友们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 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

0: 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1: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0: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1: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0: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1: 坚持服用一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0: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1: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1: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最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最尖端科技产品。北美临床显示，长期使用 IPE 可以实现血栓斑块不发展、动脉硬化不加剧、中风梗死不发生的三步作用，针对顽固性血压不稳、波动以及血脂指标难以下降，可实现超长效脂压双向调控。现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知名药企生产的超长效脂压双效控制剂IPE， 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你好啊，梁老师。
4: 哎，你好。
5: 我总算是跟您通上话了。我打算呢。定一年的 IPE、不过吧，首先我得要问清楚啊，咱们这个 IPE 啊，是不是那个加拿大生产的、是不是那种就是一粒是500毫克的那种？
4: 没错呀，一模一样的，你怎么知道呢？这个规格的呀。
5: 哎呀，梁老师 啊，我不瞒您讲，我之前就用过这个 IPE。
4: 啊，之前用过呀？哎呦呵，还有点意外啊。
5: 可不嘛，我之前呢、是儿子在那个加拿大托人找关系给我邮回来的、那个价格呀可贵了。得有980加拿大元呐、那换算成这个人民币的话、差不多就是5000块钱。
4: 哎呦，这么贵呀、当地呀、呵。
5: 对呀，谁说不是嘛？所以嘛，我就想跟您确认一下。老师啊，您这卖的呀，是不是也是那个加拿大那个药品级别的那个？
4: 啊，你这个完全放心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 IPE， 完全是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而且它是由加拿大知名药企生产监制的，绝对是药品级别的，而且每粒含量500毫克有效成分，和你之前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5: 那就对了，我之前用的就是这个。
4: 哦，你之前

0: 嗯，是什么情况用的这个 IPE 呀、啊？
1: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血压不稳嘛，
0: 哦，
1: 特别的折磨我呀。
0: 哦，血压不稳是吧？血压不稳呢、嗯，我告诉你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非常有危险的，很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的。我告诉你啊。
1: 是啊，哎，老师啊，我那个高血压呀，都有20多年了，
0: 哦、
1: 而且啥属于那种家族遗传。
0: 哦，遗传因素，嗯。
1: 对。嗯，从一开始吧，我就比别人真的就难治、
0: 嗯，
1: 大概是9年前是吧？
0: 嗯，
1: 我去那个北京那个阜外那个医院看病啊，
0: 嗯
1: 嗯，当时吧，那个大夫就给我开了3种降压的药，
0: 哦，
1: 就让我搭配着吃、
0: 嗯，
1: 我这一吃啊，就是5-6年了。我这个药一吃多了，我那个肾都受影响了，我那个肌酐那个指标啊。
0: 哦
1: 都有点高了
0: 哦，
1: 但是我那个血压啥，就像那个坐过山车一样的，忽高忽低
0: 哦。
1: 这不也是没办法呀？那医生就说呀，嗯，擅自停药那会更危险。
0: 对，
1: 这不我只能硬着头皮呀，天天吃啊。
0: 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要是长期吃这么多的药的话，你说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得多大呀？是不是？
1: 嗯，
0: 能好吗？
1: 是啊
0: 是吧？但是呢，反过来讲，这就是很多我们三高人群的患者的一种无奈。那后来怎么又开始用 IPE 了呢？
1: 后来我这儿子到那个加拿大去留学，
0: 哦，
1: 就偶然间呢，就听说当地的那个私人医院和那个私人医生啊，经常给那个高血压呀、高血脂患者开那个 IPE。
0: 哦，
1: 嗯，我儿子就想着给我弄2瓶试一试，就死马当活马医呗。不过啊，没想到那个效果真的就不错呀！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血压慢慢的就稳定下来了，
0: 稳下来了，
1: 就
0: 嗯，
1: 是的，再也没有那种就是忽然飙的好高，或者是降的太低的那种啊，
0: 嗯，
1: 到现在吧，我那个降压药我都减量了，
0: 哦，减量，
1: 我少吃了2种，
0: 好，
1: 而且吧，每天呢我就吃一次就行了，
0: 好，
1: 以前我这不是3种药嘛，一天还得吃2次吧，
0: 嗯，
1: 不仅是麻烦，而且吃多了那个药啊还担心。副作用嘛，
0: 对，
1: 这个 IPE 确实是挺管用了哦，要不是他呀，我都不知道啊，还得被这个高血压和一堆药给折腾多久？
0: 你看看，你知道为啥 IPE 这么好使不？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为啥呀、嗯，梁老师，我真的不太清楚，
0: 嗯、
1: 我就知道啊，吃着我那个效果好。
0: 哎，我告诉你啊。IPE 它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啊、
1: 哦、
0: 那它属于什么呢？目前我们非常前沿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了啊、
1: 哦、
0: 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整整7年的时间，而且它联合了11个国家、
1: 哦、
0: 473个医学中心，经历了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把它研究成功的。从这个作用机理来讲呢，它能够精准的作用于我们血压血脂的关键的这些靶点，控制效果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安全性也高、
1: 嗯、
0: 而且它是从这个纯天然的藻类物质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它对我们的肝肾一点损伤都没有，长期吃也不用担心什么这个毒副作用啊。每粒的 IPE 有效成分能够达到500毫克，这是市面上含量最高级别的了啊！
1: 原来是这样。
0: 对呀、啊，
1: 我说我怎么感觉吃的这么放心呢？
0: 对，
1: 对了，梁老师
0: 啊，
1: 那除了这个降这个血压血脂，它是不是对那个身体其他就是因为血压血脂高啊引起的那些毛病也有帮助？
0: 对，没错啊，这个关键点就在这儿呢、
1: 哦，
0: 它能够双向靶点的调节。不仅解决了血压血脂本身的问题，你就算就是连带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它也有效的给你控制和改善了，是吧、
1: 嗯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是吧，
1: 嗯，
0: 脆化，还有颈动脉斑块、
1: 嗯、
0: 是吧，冠心病、
1: 嗯、
0: 冠状动脉狭窄、
1: 嗯、
0: 我告诉你、
1: 哦、
0: 这个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实现什么呢，最少17%到20%的一个逆转啊、
1: 哦、
0: 所以说像你这种有遗传性的血压不稳 血压特别。

0: 难控制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用这个 IPE 再适合不过了。它能够从源头上、靶点上把咱们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了啊。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解释，我就更明白了啊，和我之前吃的完全就能够对上了。
0: 对，
1: 那我干脆定3年的量吧，我多囤点的，反正您这个价格吧，比我之前买的那就便宜了不少。
0: 我跟你讲啊，就今天这个报名的人可特别多啊，根据现在吧报上来的这个数据吧，3年的量我不敢保证你能不能定上，是吧？你这样。你赶紧跟你这个平台的这个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问一问，看还有没有这些名额了，你多订几瓶，好不？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啊、
1: 太感谢您了。那我就先不跟您聊了，我就先打电话去问、
0: 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1: 谢谢您，再见。
0: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但因呢数量极其稀少，全球范围内只有顶尖的医院才能够有幸使用，如在国内知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重症科室使用，加拿大进口原品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植牙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这不是我刚听到咱这个节目，说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
3: 剩余的呢也不多了。
0: 对，
3: 于是你看我就赶紧打平台电话，可是呢一直占线，于是你看我就打到你这儿来了。
0: 哦，
3: 我说赶紧问问你，现在还能不能订上这个 IPE 啊？
0: 哦，
3: 要是能订，你先把这个命给我报上，我实在是太需要了呀。
0: 刚刚这个平台给我的消息，我们的库存呢大概剩1000多盒了，是吧？估计现在啊可能更少了。你呢可以先报个名，但是能不能保证你最后能得着，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啊。
3: 哎，要是呀真是呀保不住，那可咋办呢？
0: 哎呦，
3: 老师呀，不瞒你说，我都背着一身的毛病啊，折磨的都不想活了。
0: 哎呀，什么不想活了，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的事儿呢，凡事都得往开了想啊。而且我也说了，这1000多盒这也不能说是100%你就订不着啊，对不对？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呀、我这个血压不好，我总是呀感觉到心慌、天天啥都不能干，真正呀待在家里头。其实呀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已经很长时间了。
0: 哦，
3: 我寻思着这个心脏的问题和这个血压肯定有关系。
0: 当然了，
3: 我呢本想着呀用1年2年这个 IPE 调理调理。
0: 嗯，
3: 都怪我自己呀，又犹豫又犹豫了。哎呀，没有早点打电话呀。
0: 哎呀，就是您的这个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是吧？你这样先别着急，详细的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3: 是这个情况。最开始的时候吧，我都是单纯的这个血压不好，
0: 哦，
3: 也没有当回事儿，也没有吃药控制，结果呢后来这个血压呀又开始忽高忽低了，
0: 哦，
3: 平时呀老是呀这个头呀犯迷糊，偶尔的呀才头晕，
0: 哦，
3: 去医院里一检查说是这个血压高，你看必须得吃药了。
0: 对呀、
3: 可是你看吃的药以后啊控制的也不理想，
0: 不理想，
3: 有时候你看上午吃药只能管半天儿，这下午的脑袋开始啊又是犯迷糊了。
0: 嗯，
3: 药的要是吃多了，这个血压呀降得太低了，就这么来回的折腾，
0: 哦，
3: 把这个心脏啊也练得坏了。
0: 哦，
3: 现在呀心慌的特别厉害，还天天的犯恶心。
0: 哦，
3: 难受起来呀浑身呐都不得劲儿。
0: 哦，
3: 这不是去医院的检查说是啥呀，冠心病、心律不齐、冠脉老化，还有这个三级高血压， 你看吃了好多的药控制不

0: 主，真是呀，不知道该咋办了呀。
1: 哎呦，你说说你这病越治越多呀。我告诉你，你得知道啊，目前你这个情况是非常棘手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存在着一个发展性进行性啊，因为这个心脏和高血压你都在你身上发展着。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啊。
0: 老师呀，你这个话呀具体的是啥意思呀？
1: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正常来讲啊，我们心脏跳动呢主要是为了把血液往外泵血，对吧，来维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正常的运转，对吧。但是你现在这血压老是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话，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工作的效率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明白吧？
0: 哦，我好像是有点明白了。
1: 就打个比方，你说你外面这个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们这心脏就不知道怎么往外泵血了，对吧，它就抽风了，一会儿跳得快点，一会儿跳得慢点。而且你有时候呢这个降压药吃的多了，那血压降得太低也不行啊，这个血压一太低了，那血液就没办法供给到我们身体各处了。那尤其你这个头它是供血不足，你不就晕了吗，是吧，浑身不就不舒服了吗。那你这样一来慢慢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血压反而就越来越不稳定了，然后心脏跳动的越来越紊乱了，是吧，而且跳动的除了没规律之外它就没劲儿了。那反过来讲，心脏功能要是越差的话，是不是血压就很难再控制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是不是？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1: 所以说像你这种患者啊，光吃治疗心脏的药还不够，你还得把你这血压稳稳的给它控制住才行啊。
0: 你看我之前呀、吃了些这个降压药，可这就是没有效果呀。这
1: 你吃的什么降压药啊？
0: 吃的是这个硝苯地平
1: 啊。硝苯地平是这个控制片还是缓释片呢？
0: 都是医院开的这个普通的那种
1: 啊。不知道是吧。你这样吧、首先呢你可以考虑啊，就是换成这个控制片的或者是缓释片的这个硝苯地平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算这样的药物能够一时的控制我们的血压，但一定是暂时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得从根上调节我们血压和心脏的问题。心脏的药呢你就按照常规的临床用药用就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血压高带来的啊，它不是原发性的，它是这个并发性的。那你要想让这个心脏的状况改善的更快一点的话，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而且我们这个调理心脏的产品也有很多，你可以找你的这个场外指导老师，是吧，比如说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活心素，效果对于你来讲这个稳住你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问题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0: 好嘞好嘞老师呀。那我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 IPE 能解决吗？
1: 我告诉你 IPE 你必须得用上，像你这种情况啊。IPE 这款就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端科技产品，它具有超长效止压双控双向靶点抑制的这个作用，它能够从咱们的血压血脂的源头帮助咱们控制和稳定和调节我们的指标。而且这款产品啊已经经过7年的研发了，11个国家的参与，473个医学中心，8000多名患者在临床上都已经验证过的了，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相比那些参与这个试验的患者来讲，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和他们比还是比较轻的呢。你要是尝试用1年左右的话，你这个血压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硝苯地平也可以减量，甚至都可以不用了。到时候你这血压真是稳定了，你再看你心脏慌不慌，头还晕不晕，那肯定就不慌不晕了呗啊。
0: 哦，那行行行，那我可赶紧啊给这个平台打电话问问。我呢怕一瓶也顶不上了呀。
1: 剩的没多少了啊，赶快吧，赶快拨打厂外电话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我就行，好不啊。
0: 那好好好、那谢谢梁老师，谢谢啊。
1: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IPE 可以说是三高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了。IPE 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属于医学界前沿的控脂控压的新星。止压双向调控不仅管血压血脂，还能够逆转斑块狭窄钙化，恢复动脉粥样硬化的硬化血管，从整体调理您血管血压血脂等问题，真正的帮助您做到真真切切的省钱，还帮您解决血压血脂血管乃至心脏大脑的后顾之忧。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851-6029。

0: 400851602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妈呀，老师可这是在百忙之中，可这是接我电话吧，我信心真从这里感谢老师。
3: 别客气别客气啊。
2: 哎呀妈，老师太忙了，赶上说我是可这是一起过跟这老太太，我今年74岁，我脑动脉硬化，相当萎缩，又是呛梗。
3: 枪梗啊！
2: 啊，这可这是这一切的多病，病真是太多了。哎呀，我可真这把可得救了，完这个我听你节目完就是，就从牙膏和那个那什么去香皂
3: 哦。
2: 那期间才听呢。
3: 那你这个你说这个牙膏和香皂你得着没啊？啊，
2: 想到吧，我那个什么去，我耳朵有湿疹，
3: 湿疹啊，
2: 多少年湿疹了，这有10年湿疹，
3: 十多年了都，哎呦，
2: 完了老是上那个毒药，那个药膏，完，开始上完管用，完可这次就干啥，完就好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挺长，一年比一年都又犯的重，
3: 对吧？
2: 哎妈，今年格外更重，今年可是。一天天搁这是，抽水，完身上完就长个，长个第二天再痒痒，完就可以弄出水。
3: 哎呦，你看看。
2: 完就从完听这广播完就说，这个香皂弄治湿疹了。
3: 嗯。
2: 哎，把我高兴了，完可是我就买4块。
3: 四块，用上没啊？啊。用上没啊？4块啊？
2: 用啊，现在好了。
3: 现在湿疹没了吧？你看看，
2: 没有了。
3: 你说你吃了那么多的药，抹了那么多药膏，这些年你也没治好喽，就是一块香皂就给你调理过来了。
2: 我弄那么多药的药膏，完这不管用，这就香皂弄出这个湿疹能治好。
3: 哎，
2: 我说管好不好使？说老师说
3: 是
2: 弄治完，我就试吧。连一半都没用上。
3: 就好了，
2: 好了，
3: 我告诉你为啥啊？我告诉你为啥，咱们必须要实话实说，在节目里头我从来不夸大啊。香皂，你说你这个湿疹，
2: 我听你说话的太
3: 实在
2: 了，
3: 是不是？
2: 我太相信你说话。
3: 好了，我跟你说，
2: 能治好病，可这是一点儿，可这是掺假话不说，
3: 对，
2: 不是说那些好听完说，我肯定能给您治好，什么能这一样药能治百病，
3: 那不瞎扯呢。
2: 可是您就讲告诉没有那样药，可是一样药能治百病。
3: 所以说，你知道我刚才你讲的这个湿疹也好，用了这么多年的药，它都没治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如果它不是病，它要用药的话，你反而根本没作用，而且会越治越重。那么像这种症状，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我们岁数大了，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不要用药，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你就能调理过来。对不对？
2: 对呀，
3: 你比如说，
2: 我就喜欢这老师完，可这是一般的病人不用药，完全可这是用方法治。
3: 对，他不是不是，你别误会啊，不是说一般的病不用药，分什么样的病。如果说是病理性的病变，那就得用药，因为它是实病。如果是生理性的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大了，身体老化了出现的问题，那不是药能解决的。比如说你说这个湿疹。我从来没说这个香皂它是药吧，但是它就是一种生理性的病变。我们岁数大了，皮肤的防御能力下降了，那你用药越治越差。你就把这个香皂，我们平时也得用香皂，你换一块功能的香皂，它也是香皂，但是它具有功能性，它就把你的湿疹能调理过来，你看看。所以说这是我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哎，对，而且我告诉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2: 老师，我最重要就是失眠挺重的。
3: 老年性的失眠呢，这个很常见。如果说不是病理性的，就是随着岁数大了，我们睡不着觉了。我告诉你用什么，伽马氨基丁酸，因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大脑分泌的伽马氨基丁酸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0: 伽马氨基丁酸干嘛的？就是让我们睡觉的。你分泌的少了，你就不睡觉了。伽马氨基丁酸呢，它是一种就是补充我们大脑分泌的这种物质，这种激素，它不是药。老年性的失眠，你就把伽马氨基丁酸用好了，就能够解决这个老年性失眠，它比药还好使，但是它还不是药，它还不是药。
1: 不懂，
0: 因为你这个，因为你这个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啊，岁数大的人，岁数越大，你睡眠质量就越差，啊，
1: 嗯嗯嗯嗯，
0: 好吧，
2: 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支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2: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1: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2: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
3: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4: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3: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4: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3: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4: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3: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
4: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3: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4: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3: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万个治疗名额。
4: 你想摆脱治疗

0: 动静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美丽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支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 17% 的起效。本次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一流，抢17%的起效。本次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一流，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4: 嗯，
2: 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一直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在哭诉在抱怨呢。
4: 哎呦，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
2: 嗯，
4: 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上了？还抱怨什么呀？
2: 情绪有点激动啊。
4: 嗯，
2: 就是因为啊差点没订上 IPE 着急上火了。
4: 哦，
2: 患者呢他说前几天吧，家人专门打电话嘱咐，
4: 嗯，
2: 说 IPE 一有货，你马上赶快打电话留十瓶。
4: 哦，
2: 本以为说这事儿肯定稳了，
4: 嗯，
2: 结果呢，家里临时有事儿耽搁了两天
4: 啊，
2: 这名额呀就被其他地区的朋友们给抢走了。
4: 哦，
2: 就现在呀还得重新排队，你说这事儿放在谁身上，是不是都挺郁闷的？
4: 那是。
2: 这么好的东西既能够降压又能够降脂，盼了这么久才到，差点就用不上了，得重新排队，他心里就慌啊。
4: 嗯，
2: 而且觉得心里特别憋屈
4: 啊，
2: 就忍不住抱怨了几句就哭了。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2: 嗯，
4: 哎呀，就这种事儿吧，我跟你说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每次搞活动的时候时有发生。
2: 嗯，
4: 而且这种事儿呢我觉得确实是挺无奈的。
2: 嗯，
4: 是吧？因为从咱们这个活动一开始，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反复的强调，是吧？尤其是这款超长效止压抑制剂 IPE，
2: 嗯，
4: 啊，那可是哈佛医科大学研究了这个7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
2: 对呀，
4: 啊，经历过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研发成功的，
2: 嗯，
4: 啊，一个高科技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艰难性啊还有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呢，啊，我告诉你咱们普通人都是想象不到的。
2: 对呀，
4: 是吧？
2: 现在各大医院都对 IPE 翘首以盼呢。
4: 嗯，
2: 可就是苦于呢没有渠道，毕竟嘛产量太少了。
4: 对，
2: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梁老师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弄到了这么一批啊，真的好不容易啊。
4: 是，静时你说的没错。
2: 嗯，
4: 啊，其实就这么一批货啊，嗯，咱们还要分给全国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2: 对呀，
4: 啊，所有有需求的人。
2: 对呀，
4: 是吧？所以说我告诉你，静时就算是啊咱们说私交关系再好，那，啊，哪怕是咱们是邻居楼上楼下住着，你管我多要我也拿不出来。
2: 嗯，
4: 是吧？因为那么多人眼巴巴的在那排队在那等着呢，啊，谁都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不对？
2: 嗯，对，因为它是属于千年等一回，谁都不想错过这次改变健康状况的好机会呀。
4: 是，所以说大家伙啊，这个抢 IPE 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2: 能理解，
4: 能理解，理解归理解，可是我们也是实属无能为力。
2: 嗯，
4: 因为总共这个数量就这么多，
2: 对，有限的，
4: 对吧？分到全国各地，是吧？每个地区这个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
2: 嗯，
4: 啊。其实你要从我个人的想法来讲，我打心眼里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上 IPE 的。
2: 嗯，
4: 但是现实情况那是不允许的。
2: 是的，
4: 所以说大家伙要是想用上的话啊，那就一个办法，只能多打电话，
2: 嗯，
4: 多催一催，时时刻刻的关注这个信息，只有这个办法。
2: 对的，而且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4: 最后一天了，
2: 在节目开播之前呢，竟是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了解过，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肯定是断货了，没有了。

0: 哦，
1: 提前人家就结束了。
0: 活动结束了是
1: 对，
0: 吧？
1: 其他地区的 IPE 的库存也是所剩不多。那说实话啊，都不确定能不能撑到今天活动结束。
0: 哦。
1: 所以还没有抢到 IPE 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抓住这最后的报名机会，他千万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呢。
0: 我觉得你说别给自己留遗憾这句话说的太在理了。
1: 对呢。
0: 其实，就是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其实实实在在的早就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了。那么能不能抓得住，那全靠咱们个人了，
1: 对的，
0: 对不对？谁都帮不了咱们。你就拿之前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带来的，我记得益生菌的牙膏。当时是吧，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听咱们节目，这个心里都还有所怀疑呢。当然了，这个大家伙这个刚接触咱们有怀疑，这也咱们能够理解是吧？所以说当时呢，很多人呢就想着先买上两三支，先看看效果，是吧？这种做法我们能够理解，
1: 是的。
0: 但是很多事儿啊，它都是矛盾的。结果呢，用完之后，嚯，这效果特别的好。那回过头来。再找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想再继续的购买的时候，发现已经绝版了。你再想入手，没有了，
1: 没有
0: 你只能
1: 了。
0: 再等了。你看
1: 对，
0: 看，
1: 您说的太对了，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打电话问呢，
0: 是吧？
1: 什么时候能再有货呀？我都后悔了，一开始怎么没多囤点呢？
0: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经常出现，
1: 是，
0: 不只是牙膏吧？你看还有什么？之前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再给他发放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它比这个普通的神经酸相比的话，它高强度的神经酸在临床上都是给一些比如说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
1: 对的，
0: 是吧？叫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吧。一开始你看也有很多人啊持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哎，这个效果显现得越来越明显了。用完之后。那些因为老年痴呆的、脑萎缩的、脑梗的、脑出血出现后遗症的、吞咽困难的、大小便失禁的，是吧？肢体运动障碍的、语言障碍的、幻视幻听的，这样后遗症的患者，人家都发生了极其明显的这个改善，
1: 对呀，
0: 对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也会让一些最初有一些疑虑的朋友们心服口服了。
0: 对呀，但是。心服口服了，你说反而我觉得很多人就开始后悔了，因
1: 没
0: 为
1: 多囤点儿
0: 对
1: 呢。
0: 好多人用完这个神经酸，哎呀，见到效果了，追悔莫及呀，
1: 是的。
0: 是吧？当初有货有名额的时候，怎么就没多抓住点这机会，多囤点呢？是吧？有人说还不如没效果呢，没效果我还不后悔，用完有效果了就开始
1: 更
0: 后
1: 后
0: 悔
1: 悔
0: 了，
1: 了。
0: 是吧？现在再想买。你看哪有了？
1: 真没有。
0: 你就得等一年也是他，两年也是他，三年五年也是他，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仔细想想吧，神经酸当时能够让那些被严重的脑病后遗症这样折磨的这个苦不堪言的患者，他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效果多强大呀！你可是刚开始呢，很多人就是怀疑，就是不相信，白白错失了减轻我们病痛的这个机会吧。
1: 是的。
0: 所以说，静止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呀，能够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
1: 很少的，
0: 很少的，是不是啊？仅有的这几次机会，就是关键，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抓得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呀。就好比说，孩子升学考上好学校，可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更多一些。
0: 对。
1: 要是没考上很好的，他就错过了一个提升自己的黄金时机了。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学习考大学，它是个机会吧？是吧？没错。而且现在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这个读不读书无所谓，是吧？能挣钱就行。我告诉你啊，静史，我特别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你不读书的话，你不容易赚到钱，
1: 对，
0: 是不是？你是，咱们就说多赚点钱比什么都强。好了，你只有读书之后，反而你更容易赚到钱，是不
1: 提
0: 是这个
1: 高
0: 理儿？
1: 认知了嘛。
0: 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从大数据上看，哈，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他最后过的日子截然不同，是吧？这有的人当然了，一出生就站在很高的起点，是吧？拼爹妈，是吧？人家富二代，哈，人家一出生这个起点就很高。可是有的人呢，

0: 连走向成功的路在哪儿他都不知道。
1: 对的，很迷茫。
0: 那你说出身我们能不能改变？
1: 嗯，
0: 不能吧，谁都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对吧？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读书，靠自己的努力，增长咱们的见识，开阔我们的眼界，改变我们将来的走向。
1: 太对了，现在好多家长啊，不都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0: 啊。
1: 能上一所好学校，自己省吃俭用的，不惜砸锅卖铁，真的是花高价去买三四十平的学区房，那为的是什么呀？
0: 学区房是
1: 对
0: 吧？
1: 呢？
0: 那不就是为人父母的一片苦心吗？对不对？其实我们心里头都清楚，和咱们现在生活条件比，你说谁住那房子呀？但是，就是那三四十平的小房子，它却承载着孩子未来的最大的希望。
1: 是的，
0: 学区嘛，我们就盼着孩子能够踏入一个好学校的大门吧。那跟着优秀的教育资源，咱们来学习，对吧？我们都清楚。这个学校的氛围，师资的力量，你看对咱们的孩子将来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你再好的学校里，我告诉你，就是孩子身边接触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吧，
1: 上进的同学，
0: 对吧？大家伙你追我赶的，学习的劲头和动力都不一样，
1: 对
0: 就有
1: 呢，
0: 出息呗，
1: 对
0: 是
1: 呀。
0: 不？
1: 像我家邻居，他家就为了孩子上学，那全家老小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其实日子过得还算是挺紧巴的。但是，一提到说孩子在学校取得了进步，那脸上啊真的是笑开了花，
0: 情绪价值就来了，
1: 一切付出都值啊！
0: 哎，
1: 这让我想到啊，就是身边那些被健康困扰的、为健康发愁的叔叔阿姨们，
0: 哦，
1: 其实大家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那不就像是说孩子需要一所好学校一样吗？
0: 其实静石，我跟你说啊，你真说到点子上
1: 对
0: 了。
1: 呢。
0: 瞧瞧咱们现在身边的人，有多少中老年人这心里头都想出去旅旅游啊？多想做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啊，是吧？可是谁限制了咱们？就是咱们这身子骨，
1: 是的。
0: 身体不听使唤，心有余
1: 而
0: 而
1: 力
0: 力
1: 不
0: 不足，
1: 足。
0: 对不对？你看，咱就说这个高血压的事儿，你高血压的患者，你每天是不是得按时按点的吃这降压药？你要出个门旅个游，你这药是不是随身都得带着？
1: 对
0: 你不
1: 呢，
0: 能忘带吧？有时候还把这药啊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方便携带，对不对？
1: 您说的太对了，而且高血压患者啊，吃饭也特别麻烦，
0: 麻烦。
1: 不管走到哪儿，都操心说饭菜是不是太咸了，
0: 哎，
1: 出去下馆子点菜的时候小心翼翼的，
0: 嗯，
1: 就怕盐吃多了，
0: 嗯，
1: 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
0: 对。
1: 这出去玩儿他都玩不踏实。要是碰上个爬山、逛个景点儿，稍微活动量大一点儿，
0: 那就坏了。
1: 那得时刻留意自己的身体反应啊，
0: 对，
1: 生怕血压不稳定出状况。
0: 对，你看看，这就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出门的这个担忧的问题。
1: 对呀。
0: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中老年人如果血压不稳定的话，慢慢的他的心脏也会带来问题，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除了血压的问题，他连带的还有心脏的问题，心脏动不动的就突突突的乱跳，不稳定，是吧？那有的人爬几层楼都气喘吁吁的。
1: 对，
0: 是吧？再加上稍微情绪一激动，这心脏就完全受不了了吧？那你就你这身子骨，就这种情况，谁还敢奢望像正常人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呀？是吧？出去旅个游，门都没有，是不
1: 还
0: 是？
1: 真是这样。
0: 嗯。
1: 你看，王德顺老先生。
0: 哎呦，
1: 89岁高龄了，
0: 你们沈阳的明星啊，是
1: 那
0: 吧？
1: 真是
0: 啊。
1: 哪吒二100亿票房，人家还给配音呢，
0: 对。
1: 在配音领域还是很火的。
0: 嗯。
1: 70岁学游泳，
0: 嚯，
1: 79岁走 T 台，
0: 模特是吧？
1: 85岁开飞机，
0: 哎呦，
1: 那一身腱子肉比年轻人状态都好。
0: 嗯，
1: 那你再看我们身边的那些被高血压、高血脂、心脏问题困扰的叔叔阿姨们，想出门玩，是不是困难重重？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0: 你看，这就是同样年龄的人，这个生活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太大。
0: 是不是？同样的都是晚年生活，人和人生活的状态，它差别就那么大，
1: 对呀。
0: 对吧？以往咱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觉得束手无策，这就是命，是吧？很多人就怨天尤人了，是吧？改变不了我们这种糟糕的状态。但是我告诉你，竟是现在咱们完全不一样了，因为 IPE 出现了，对不对？IPE 的出现，它真就有可能改变咱们大家伙现。

0: 代的生活状态。
1: 嗯，
0: 那现在咱们这机会就明明白白的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呢，能不能抓得住？靠谁？靠咱们自己。
1: 对呀，就是这样。
0: 你虽然说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当然达不到这个王老先生那种状态，
1: 嗯，
0: 是不是？85岁学开飞机，咱没那个状态，是吧？但是最起码，咱们应该做到保证自己的身子骨是健康的吧？
1: 嗯，
0: 比如说你想吃点啥，你就能吃点啥。
1: 嗯，
0: 想去哪儿溜达溜达，咱就能去哪儿溜达溜达，这是最基本的吧？
1: 对呀，所以说我们更要抓住这次能够用上 IP 的机会了。
0: 嗯，
1: 好多人一辈子可能也就只能碰到这么一次。
0: 对，
1: 不夸张的说啊，这真是改变我们晚年命运的机会。
0: 可不吗？
1: 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各项指标不稳定的老年朋友，真的可以大胆尝试一下。
0: 对，
1: IPE 呢不仅能够同时控制血脂和血压，还对变薄变脆的血管有改善的作用。而且这段时间老师也讲了，
0: 嗯，
1: 我们也知道了它在临床上对于斑块狭窄钙化的情况能实现17%到20%的逆转。
0: 对，
1: 那确实是个好东西呀，我太需要
0: 了。就是这款 IPE 啊，它被称之为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而且是吧，咱们到手就知道了，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
1: 嗯，
0: 啊，由加拿大知名的制药企业生产监制的。
1: 嗯，
0: 它属于药品级别的。
1: 嗯，
0: 每粒含量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在市面上含量是最高的了，最高的了，是吧？我们这次，咱别说这个之前有多不顺利多坎坷吧，最终是把它带给大家伙面前了。
1: 对的，
0: 是吧？虽然说费了好大的力气，但是我们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有咱们真不好说了。
1: 嗯，
0: 所以说机会一定是稀少的，大家伙能不能抓住就看自己。
1: 对呢，而且啊， IPE 管得太全面了。
0: 对呀，
1: 大家花一份钱就能够治疗身上好多种病，那不就是变相的省钱吗？
0: 对，
1: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没错。
1: 对，
0: 是不是？真是这样，这调理好多种疾病，你不就是省钱了吗？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啊，当初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我给你讲个病例吧。
1: 嗯，
0: 就是当时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就遇到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之前吧，我去这个华西医科大和祝教授一起做这个 IPE 临床考察的时候，
1: 嗯，
0: 遇到的一位患者，啊，他姓高，是个老太太，当时是68岁，整个一身的毛病。就被这一身的毛病折磨的，我告诉你，苦不堪言的。
1: 那什么病这么严重啊？
0: 也不是什么特殊病，我告诉你，就是三高。
1: 那三高挺常见的，怎么说让他苦不堪言呢？痛苦不堪呢？
0: 咱们都知道三高很常见，是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由于这个三高导致了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的出现。
1: 多种并发症，
0: 哎，
1: 还很严重。
0: 对，
1: 那确实很难受。
0: 可不吗？
1: 那这样日子可不好过呀，你怎么过呀？
0: 怎么过呀？硬撑着呗。
1: 嗯，
0: 是吧？
1: 真是，其实现在很多年纪大了的叔叔阿姨也是，各种病都找上来了，嗯，没点毛病的太少了。
0: 对呀，所以说都是硬撑着呢，是吧？当时老太太一开始是吧，最早的时候只是个单纯的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再加上平时生活呀，这个习惯不太注意。后来又患上了高血压和高血脂，这不就三高了吗？虽然说他一直在吃药控制，但是啊，仍然没有拦住各种各样并发症的出现。
1: 他都出现什么并发症了？
0: 比如说先说眼睛吧。
1: 嗯，
0: 老太太因为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眼底动脉硬化特别严重。
1: 嗯，
0: 那么眼底的动脉硬化如果出现的比较严重的话，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功能就会严重的受损。
1: 嗯，
0: 那你这视力是不是急剧的下降了？
1: 对，
0: 老太太看东西，我告诉你，永远都是模模糊糊的，是吧？而且眼前总有个黑影飘来飘去的，
1: 那确实挺痛苦的。
0: 你看
1: 眼睛不好吧，日常生活就会变得特别的不方便，
0: 对，
1: 路都看不清，更别说做事儿了。
0: 所以说就是老太太说自己子女啊，面对面都快贴上了才认出来是谁。
1: 嗯，
0: 就刚开始呢一直以为自己年岁大了，视力自然而然的退化了。
1: 嗯，
0: 可是怎么退化也不能退化到这种程度吧？
1: 对呀，
0: 而且到后期就更加的严重了，甚至都差一点出现失明的这种情况了。
1: 哎呦，这眼睛可不是小事儿。
0: 对，
1: 那他除了眼睛，别的地方也出问题了吗？
0: 当然了，有太多了。比如说，除了眼睛，肾脏，
1: 哦，
0: 肾脏也出现问题了。

0: 它就是由于多年的这个血脂的指标不稳定嘛，太高了嘛，肾脏的这个毛细血管变得非常的狭窄了，甚至大部分都堵死了。
1: 嗯，
0: 所以说它整个的肾脏的供血严重的不足。
1: 嗯，
0: 所以说肾脏功能持续的恶化啊，最后我告诉你，都差一点要变成比如说靠透析这个维持生活了。这个透析呢，我们知道是尿毒症的患者才用的，
1: 是呢，
0: 是不是？所以说每天都忍受着全身水肿啊，浑身乏力，还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恶心感，是吧？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种折磨。
1: 哇，这确实太遭罪了，光这两种一般人就受不了了。
0: 而且还不止呢，
1: 哦，
0: 心脏也出毛病了。啊，因为常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嘛，冠心病自然而然的肯定得上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每次发作的时候，老太太讲自己的这个胸口窝啊，就像被大石头压着一样，
1: 嗯，
0: 就喘不过气儿来，这叫什么？这叫濒临死亡的这种感觉，啊，老太太整天的提心吊胆的，
1: 嗯，
0: 有一次发病，啊，老太太直接晕倒了，她女儿赶紧拨打120吧。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当时啊我们这个做考察的华西医科大学急诊室，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当时才遇见的这个老太太。那我们看到这个老太太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说实话，在场的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有点发愁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开始治起，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老太太家庭条件呢也一般，每个月这个退休金连基本的用药可能都不够。
1: 哎呦，这太难了，你不治吧肯定不行。
0: 嗯，
1: 得的都不是什么绝症，对吧？你得救老太太的命啊。
0: 对啊，
1: 那你说治从哪儿下手呢？
0: 无从下手，
1: 那么重。
0: 对呀，
1: 关键自己还负担不起。
0: 对呀，那么当时正好赶巧不巧了，我们做这个 IPE 的临床数据研究嘛，
1: 嗯，
0: 急需什么呢？临床的试验人员，
1: 嗯，
0: 当然这都是自愿的啊。那我们就想到了这老太太了，我们就问这老太太愿不愿意免费的试一试。
1: 嗯，
0: 那老太太说了，说反正我人都这样了，是吧？我这条老命也折腾的都不剩啥了，试试就试试，行吧，是吧？行，你看我捡着了，如果不行，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我已经是现在人生的低谷了，已经这样了，是吧？不行就算了，反正我不也没别的办法了吗？
1: 其实老太太说的也在理啊。
0: 对呀，
1: 啊。试试说不定有一线生机，
0: 哎，
1: 你不试你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0: 对，你就是试完了就算效果不好还能比现在不好到哪儿去。
1: 对呢，
0: 所以说一开始呢老太太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这种心态，是吧？而且毕竟啊老太太被这个病痛啊折磨的太久了，
1: 嗯，
0: 就我说实话她刚开始也没抱任何的希望，她也没什么信心了，
1: 嗯，
0: 但是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谁成想呢，这个奇迹真就发生了
1: 哟。
0: 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血脂血压逐渐的就开始往下走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种忽高忽低的了。而且就因为这个血压血脂的平稳，你会发现他的血糖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你看
1: 那这效果太好了，这不一下子就出现出来效果了吗？
0: 这才一个礼拜就有这个迹象了
1: 啊，
0: 是吧？
1: 吃继续用
0: 之后呢，我们就给他开始这个加量了，
1: 嗯，
0: 持续每天用2粒，
1: 嗯，
0: 就这样大概用了2个月的时间，随着他血管的状态的改善，老太太眼底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开始减轻了，
1: 嗯，
0: 那供血上来了，视网膜的这个营养是不是慢慢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他这个视力他自己都感觉到比以前恢复了很多，
1: 嗯，
0: 最起码眼前黑影没了，
1: 嗯，
0: 是吧？看东西没有以前那么模糊了，最起码那个时候就是不用说这认自己子女还得贴着脸看了，
1: 嗯，
0: 我告诉你，现在老太太啊，这视力自己看报纸看电视都没问题了，
1: 是吗？
0: 你看，
1: 关键这一下子生活就多姿多彩了，
0: 对，
1: 生活就有盼头了，
0: 对。
1: 那肾和心脏怎么样了？
0: 哎，这个是关键的问题，对吧？
1: 嗯，
0: 等老太太又坚持服用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们再给这个老太太做这个肾脏和心脏的这个深度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她肾功能和心脏的功能，我告诉你，就是比以前强了一大截啊，
1: 强了一大截。
0: 什么水肿啊，
1: 嗯，
0: 是吧，心慌啊，我告诉你这些情况基本上都没发生过，
1: 嗯，
0: 而且老太太后续也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在坚持用 IPE，
1: 嗯，
0: 啊，他就回想当初

0: 就他这个病情那么严重了，啊，甚至自己都觉得活不了几年了。谁成想呢？老太太自己都没想到，到今天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的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1: 是，
0: 就现在连这个管心脏的和肾脏的药都不吃了，都停了。嗯、你看看。
1: 那可太好了，关键是人家老太太抓住了试用 IP 的机会，
0: 对，
1: 成功摆脱了疾病的困境。其实这样的幸运儿真的不多啊，
0: 不多。
1: 大多数人在面对疾病时，往往就在犹豫当中错失了良机。
0: 没错。
1: 现在老太太病少了很多，那之后每个月花在维持身体健康上的费用不也就少了很多吗？
0: 我告诉你，岂止少了一些啊，
1: 嗯，
0: 那是非常非常多啊，
1: 非常多哈。
0: 你就这么说吧。他每个月退休工资1200块钱，
1: 嗯，
0: 以前光买药就把这钱花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降压的是吧，他用的是盐酸贝凡洛尔，一个月440块钱，降脂的他用的是什么呢，这个美百乐普伐他汀，一个月280块钱，是吧，心脏难受的他吃这个强心胶囊，一个月320块钱，
1: 嗯，
0: 还有啊，他得打胰岛素啊，
1: 嗯，
0: 一个月160块钱，你算算这些钱是吧，你加这一块儿算来算去也赶巧了，正好1200，
1: 是
0: 吃喝拉撒的费用只能每个月以前有那点积蓄硬挤出来的，
1: 还得让儿女添补添补。
0: 对，
1: 你就算啊没有个人情来往的，那这药也是花了一个月的退休工资，那日子多难。
0: 对呀、啊，静时你算一算吧、
1: 嗯、
0: 以前他一个月药钱1200、
1: 嗯、
0: 正好退休工资也是1200，那平均下来一天是得40块钱。
1: 对呢，可不怎么着。
0: 但是自从用上 IPE 之后是吧，两个月 IPE 的费用啊798块钱，不到800块钱、
1: 嗯、
0: 算下来一天才13.3块，
1: 嗯，
0: 每个月就算是再打点胰岛素，那这用不了几个钱了是吧，其他的费用全都省下来了，这样的话还剩下700多块钱是吧，正好够自己吃喝的。
1: 对呀，
0: 你看看
1: 这下可好了，人家不仅说病有了好转，药钱也省下来了、
0: 嗯、
1: 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关键是少添了很多的麻烦，也减轻了儿女的负担。
0: 最重要的是他在省下来这些这个治病的药钱的同时，他等于说避免了多种药物给他自身带来的一些毒副作用。
1: 是呢，
0: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
1: 嗯、
0: 对吧，他把药停了，我告诉你自身的这个毒害作用就太小太小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很多时候我们能不吃药尽量少吃药，咱们要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起，这才是真正调理我们身体的关键所在。
1: 嗯，
0: 是吧，毕竟身体健康才是头等的大事儿。那咱们今天把这个既能省钱又能够治病的好机会 IPE 的活动带给大家伙面前了，能不能抓得住靠谁，
1: 靠
0: 咱
1: 自己，
0: 对吧，要是大家伙算清了这笔账了，抓住这次机会了，多年之后咱们肯定会庆幸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么一个明智的选择。你说不定啊，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回过头来竟是还得感谢咱们的。
1: 一定是这样的呀。听人劝吃饱饭，梁老师也是我们这方面的大专家，这次为大家带来 IP 的活动是非常难的，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部分地区呢已经是断货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个别地区的 IPE 也是所剩无几了，所以说呢朋友们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

0: 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1: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0: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1: 坚持服用一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0: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1: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1: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最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最尖端科技产品。北美临床显示，长期使用 IPE 可以实现血栓斑块不发展、动脉硬化不加剧、中风梗死不发生的三步作用。针对顽固性血压不稳、波动以及血脂指标难以下降，可实现超长效脂压双向调控。现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知名药企生产的超长效脂压双效控制剂 IPE。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你好啊，梁老师。
4: 哎，你好。
5: 我总算是跟您通上话了。我打算呢。丁一年的 IPE、
4: oh.
5: 不过吧，首先我得要问清楚啊，咱们这个 IPE 啊，是不是那个加拿大生产的、
4: oh.
5: 是不是那种就是一粒是500毫克的那种？
4: 没错呀，一模一样的，你怎么知道呢？这个规格的呀。
5: 哎呀，梁老师啊，我不瞒您讲，我之前就用过这个 IPE
4: 啊。之前用过呀？哎呦呵，可有点意外啊。
5: 可不嘛，我之前呢、啊、是儿子在那个加拿大托人找关系给我邮回来的、
4: 哦、
5: 那个价格呀可贵了。
4: 哦，
5: 得有980加拿大元呐、啊、那换算成这个人民币的话、
4: 哦、
5: 差不多就是5000块钱。
4: 哎呦，这么贵呀、啊、当地呀、啊、呵。
5: 对呀，谁说不是嘛。所以吧，我就想跟您确认一下。老师啊，您这卖的呀是不是也是那个加拿大那个药品级别的那个
4: 啊？你这个完全放心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 IPE 完全是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而且它是由加拿大知名药企生产监制的，绝对是药品级别的，而且每粒含量500毫克有效成分，和你之前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5: 那就对了，我之前用的就是这个。
4: 哦，你哎，你之前是什么情况用的这个 IPE 啊？
5: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血压不稳嘛。
4: 哦，
5: 特别的折磨我呀。
4: 哦，血压不稳是吧？血压不稳呢，我告诉你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非常有危险的，很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的，我告诉你啊。
5: 是啊，哎，老师啊，我那个高血压呀都有20多年了、
4: 哦、
5: 而且是、啊、属于那种家族遗传。
4: 哦，遗传因素。嗯，
5: 对，嗯，从一开始吧，我就比别人真的就

0: 难知，大概是九年前是吧？
1: 嗯，
0: 我去那个北京那个阜外那个医院看病啊，
1: 嗯
0: 嗯，当时吧，那个大夫就给我开了三种降压的药，
1: 哦，
0: 就让我搭配着吃，
1: 嗯，
0: 我这一吃啊，就是五六年了。我这个药一吃多了，我那个肾都受影响了，我那个肌酐那个指标啊，都有点高了。
1: 哦，
0: 但是我那个血压啥，就像那个坐过山车一样的，忽高忽低。
1: 哦，
0: 这不也是没办法呀？那医生就说呀，擅自停药那会更危险。
1: 对，
0: 这不我只能硬着头皮呀，天天吃啊。
1: 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要是长期吃这么多的药的话，你说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得多大呀？是不是？
0: 嗯，
1: 能好吗？是吧？但是呢，反过来讲，这就是很多我们三高人群的患者的一种无奈。那后来怎么又开始用 IPE 了呢？
0: 后来我这儿子到那个加拿大去留学，
1: 哦，
0: 就偶然间呢，就听说当地的那个私人医院和那个私人医生啊，经常给那个高血压呀、高血脂患者开那个 IPE。
1: 哦，
0: 嗯，我儿子就想着给我弄两瓶试一试，就死马当活马医呗。不过啊，没想到那个效果真的就不错呀！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血压慢慢的就稳定下来了，
1: 稳下来了，
0: 就
1: 嗯，
0: 是的，再也没有那种就是忽然飙得好高，或者是降得太低的那种啊。
1: 嗯，
0: 到现在吧，我那个降压药我都减量了，
1: 哦，减量，
0: 我少吃了两种，
1: 好，
0: 而且吧，每天呢我就吃一次就行了，
1: 好，
0: 以前我这不是三种药嘛，一天还得吃两次嘛，
1: 嗯，
0: 不仅是麻烦，而且吃多了那个药啊，还担心副作用嘛。
1: 对，
0: 这个 IPE 确实是挺管用的哦。要不是他呀，我都不知道啊，还得被这个高血压和一堆药给折腾多久。
1: 你看看，你知道为啥 IPE 这么好使不？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为啥呀，梁老师？我真的不太清楚。我就知道啊，吃着我那个效果好。
1: 哎，我告诉你啊 ，IPE 它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啊。
0: 哦，
1: 那它属于什么呢？目前我们非常前沿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了啊。
0: 哦，
1: 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整整七年的时间，而且他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经历了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把它研究成功的。从这个作用机理来讲呢，它能够精准的作用于我们血压血脂的关键的这些靶点，控制效果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安全性也高。
0: 嗯，
1: 而且它是从这个纯天然的藻类物质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它对我们的肝肾一点损伤都没有，长期吃也不用担心什么这个毒副作用啊。每粒的 IPE 有效成分能够达到500毫克，这是市面上含量最高级别的了啊。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啊，
0: 我说我怎么感觉吃的这么放心呢？
1: 对，
0: 对了，梁老师啊，那除了这个降这个血压血脂，他是不是对那个身体其他就是因为血压血脂高啊引起的那些毛病也有帮助？
1: 对，没错啊，这个关键点就在这儿呢。
0: 哦，
1: 它能够双向靶点的调节，不仅解决了血压血脂本身的问题，你就算就是连带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它也有效的给你控制和改善了，是吧？
0: 嗯嗯，
1: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是吧？
0: 嗯，
1: 脆化，还有颈动脉斑块，
0: 嗯，
1: 是吧？冠心病，
0: 嗯，
1: 冠状动脉狭窄，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个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实现什么呢？最少17%到20%的一个逆转，啊，
0: 哦，
1: 所以说像你这种有遗传性的血压不稳、血压特别难控制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用这个 IPE 再适合不过了，它能够从源头上、
0: 哦、
1: 靶点上把咱们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了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梁老师啊，
1: 嗯，
0: 听您这么一解释我就更明白了啊，
1: 嗯，
0: 和我之前吃的完全就能够对上了。
1: 对，
0: 那我干脆定3年的量吧，我多囤点的，反正您这个价格吧比我之前买的那就便宜了不少。
1: 我跟你讲啊，就今天这个报名的人可特别多啊，根据现在吧报上来的这个

0: 数据吧，三年的量我不敢保证你能不能订上，是吧？你这样，你赶紧跟你这个平台的这个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问一问，看还有没有这些名额了，你多订几瓶，好不？啊？
1: 啊，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啊，
1: 太感谢您了。那我就先不跟您聊了，我就先打电话去问。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1: 谢谢您，再见。
0: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但因呢数量极其稀少，全球范围内只有顶尖的医院才能够有幸使用，如在国内知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重症科室使用，加拿大进口原瓶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止压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这不是我刚听到咱这个节目，说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
3: 剩余的呢也不多了。
0: 对，
3: 于是你看我就赶紧打平台电话，可是呢一直占线，于是你看我就打到你这儿来了。
0: 哦，
3: 我得赶紧问问你，现在还能不能订上这个 IPE 啊？
0: 哦，
3: 要是能订，你先把这个命给我报上，我实在是太需要了呀。
0: 刚刚这个平台给我的消息，我们的库存呢大概剩1000多盒了，是吧？估计现在啊可能更少了。你呢可以先报个名，但是能不能保证你最后能得着，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啊。
3: 哎，要是呀真是呀保不着，那可咋办呢？
0: 哎呦，
3: 老师呀，不瞒你说，我都背着一身的毛病啊，折磨的都不想活了。
0: 哎呀，什么不想活了，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的事儿呢，凡事都得往开了想啊。而且我也说了，这1000多盒这也不能说是100%你就订不着啊，对不对？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呀，我这个血压不好，我总是呀感觉到心慌，天天啥都不能干，只能呀待在家里头。其实呀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已经很长时间了。
0: 哦，
3: 我寻思着这个心脏的问题和这个血压肯定有关系。
0: 当然了，
3: 我嘞本想着呀用1年2年这个 IPE 调理调理，
0: 嗯，
3: 都怪我自己呀又犹豫又犹豫嘞，哎呀没有早点打电话呀。
0: 哎呀，就是您的这个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是吧？你这样先别着急，详细的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3: 是这个情况。最开始的时候吧，我都是单纯的这个血压不好，
0: 哦，
3: 也没有当回事儿，也没有吃药控制，
0: 哦，
3: 结果呢后来这个血压呀又开始忽高忽低了。
0: 哦，
3: 平时呀老是呀这个头呀犯迷糊，偶尔的呀才头晕。
0: 哦，
3: 去医院里一检查说是这个血压高，你看必须得吃药了。
0: 对呀，
3: 可是你看吃的药以后啊控制的也不理想，
0: 不理想，
3: 有时候你看上午吃药这能管半天儿，这下午的脑袋开始啊又是犯迷糊了。
0: 嗯，
3: 原来要是吃多了这个血压呀降得太低了，就这么来回的折腾，
0: 哦，
3: 把这个心脏啊也练得坏了。
0: 哦，
3: 现在呀心慌的特别厉害，还天天的犯恶心。
0: 哦，
3: 难受起来呀浑身呢都不到劲儿。
0: 哦，
3: 这不是去医院的检查说是啥呀，冠心病，心律不齐，冠脉老化，还有这个3级高血压，你看吃了好多的药控制不住，真是呀不知道该咋办了呀。
0: 哎呦，你说说你这病越治越多呀。我告诉你，你得知道啊，目前你这个情况是非常棘手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存在着一个发展性进行性啊，因为这个心脏和高血压你都在你身上发展着，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啊。
3: 老师呀，你这个话呀具体的是啥意思呀？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正常来讲啊，我们心脏跳动呢主要是为了把血液往外泵血，对吧？

0: 维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正常的运转，对吧？但是你现在这血压老是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话，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工作的效率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明白吧？
1: 哦，我好像是有点明白了。
0: 就打个比方，你说你外面这个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们这心脏就不知道怎么往外泵血了，对吧？它就抽风了，一会儿跳得快点，一会儿跳得慢点，而且你有时候呢，这个降压药吃的多了。那血压降得太低也不行啊，这个血压一太低了，那血液就没办法供给到我们身体各处了。那尤其你这个头，它是供血不足，你不就晕了吗？是吧？浑身不就不舒服了吗？那你这样一来，慢慢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血压反而就越来越不稳定了，然后心脏跳动的越来越紊乱了，是吧？而且跳动的除了没规律之外，它就没劲儿了。那反过来讲，心脏功能要是越差的话，是不是血压就很难再控制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是不是？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所以说像你这种患者啊，光吃治疗心脏的药还不够，你还得把你这血压稳稳的给它控制住才行啊。
1: 你看我之前啊吃了些这个降压药，可这就是没有效果呀。这
0: 你吃的什么降压药啊？
1: 吃的是这个硝苯地平。
0: 啊，硝苯地平是这个控制片还是缓释片呢？
1: 都是医院开的这个普通的那种
0: 啊。不知道是吧？你这样吧，首先呢，你可以考虑啊，就是换成这个控制片的或者是缓释片的这个硝苯地平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算这样的药物能够一时的控制我们的血压，但一定是暂时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得从根儿上调节我们血压和心脏的问题。心脏的药呢，你就按照常规的临床用药用就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血压高带来的啊，它不是原发性的，它是这个并发性的。那你要想让这个心脏的状况改善的更快一点的话，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而且我们这个调理心脏的产品也有很多，你可以找你的这个肠外指导老师，是吧？比如说这个260毫克的辅泌 Q10 活心素，效果对于你来讲，这个稳住你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问题，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好嘞好嘞，老师呀，那我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 IPE 能解决吗？
0: 我告诉你， IPE 你必须得用上，像你这种情况啊。IPE 这款就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端科技产品，它具有超长效止压双控双向靶点抑制的这个作用，它能够从咱们的血压血脂的源头帮助咱们控制和稳定和调节我们的指标。而且这款产品啊已经经过7年的研发了，11个国家的参与，473个医学中心，8000多名患者在临床上都已经验证过的了，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相比那些参与这个试验的患者来讲，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和他们比还是比较轻的呢。你要是尝试用1年左右的话，你这个血压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硝苯地平也可以减量，甚至都可以不用了。到时候你这血压真是稳定了，你再看你心脏慌不慌，头还晕不晕，那肯定就不慌不晕了呗。啊，
1: 哦，那行行行，那我赶紧啊给这个平台打电话问问。我呢怕一瓶也顶不上了呀，
0: 剩的没多少了啊，赶快吧，赶快拨打厂外电话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我就行，好不啊？
1: 那好好好，那谢谢梁老师，谢谢啊。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IPE 可以说是三高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了。 IPE 是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属于医学界前沿的控脂控压的新星。脂压双向调控不仅管血压血脂，还能够逆转斑块狭窄钙化，恢复动脉粥样硬化的硬化血管，从整体调理您血管血压血脂等问题，真正的帮助您做到真真切切的省钱，还帮您解决血压血脂血管乃至心脏大脑的后顾之忧。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啊，哎妈，老师可这是在百忙之中，可这是接我电话吧，我信心真从这里感谢老师。
4: 别客气，别客气啊。
3: 哎呀妈，老师太忙了，赶上车。我是可这是一起过病的老太太，我今年74岁。我脑动脉硬化。 相当猥琐。

0: 嗯，
1: 又是腔梗，
0: 腔梗啊，
1: 啊，这是这一切的多病，病的这太多了，
0: 嗯，
1: 哎呀，我可真这把可得救了，完这个，我听节目完就从牙膏和那什么去香皂。
0: 哦。
1: 那期间才听了，
0: 那你这个你说这个牙膏和香皂你得着没啊？啊，
1: 香皂吧，我那个什么去，我耳朵有湿疹，
0: 湿疹
1: 这
0: 啊，
1: 多少年湿疹的，这我有10年湿疹，
0: 十多年了都，哎呦，
1: 啊，完了老是上那个补药那个药膏，完
0: 啊，
1: 而且开始上完管用，完可这次就干啥，完就好一好弄好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挺长。一年比一年都又犯的重，
0: 对吧？
1: 哎呀妈，
0: 你看，
1: 今年格外更重。今年可是一天可这是，抽水，完身上完就长个，
0: 哎
1: 长
0: 呦，
1: 个第二天再痒痒，完就可以弄出水。
0: 哎呦，你看看，
1: 完就从完听这广播完就说，这个香皂能治湿疹呢。
0: 嗯，
1: 哎呀，把我高兴了，完可是我就买4块。
0: 4块，用上没啊？啊，
1: 啊。
0: 用上没啊？4块啊？
1: 用啊，现在好了。
0: 现在湿疹没了吧？你看看，
1: 没有了。
0: 你说你吃了那么多的药，抹了那么多药膏，这些年你也没治好喽，就是一块
1: 没治
0: 香皂就给你调理过来了。
1: 我弄那么多药的药膏，完这不管用，这就香皂能给我这个湿
0: 对
1: 疹
0: 吧？
1: 能治好。
0: 哎，
1: 我说管好不好使，说老师说
0: 试试
1: 能治，完我就试吧，连一半都没用上。
0: 就好了，
1: 好了，
0: 我告诉你为啥啊？我告诉你为啥？咱们必须要实话实说，在节目里头，我从来不夸大啊。香皂，你说你这个湿疹，
1: 我就听你说话的，太
0: 实
1: 在了，
0: 是不是？
1: 我太相信你说话。
0: 好了，我跟你说，
1: 能治好病，可这是一点儿，可这是掺假话不说，
0: 对，
1: 不是说那些好听完说，我真的能给您治好，什么能这一样药能治百病？
0: 那不瞎扯呢。
1: 可是您就讲告诉没有那样药，可是一样药能治百病。
0: 所以说，你知道我刚才你讲的这个湿疹也好，用了这么多年的药，它都没治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如果它不是病，它要用药的话，你反而根本没作用，而且会越治越重。那么像这种症状，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我们岁数大了，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不要用药，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你就能调理过来，对不对？
1: 对呀。
0: 你比如说，
1: 我就喜欢这老师完，可这是一般的病人不用药，完全可这是用方法治。
0: 对，他不是不是，你别误会啊，不是说一般的病不用药，分什么样的病。如果说是病理性的病变，那就得用药，因为它是实病。如果是生理性的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大了，身体老化了出现的问题，那不是药能解决的。比如说你说这个湿疹，我从来没说这个香皂它是药吧，但是它就是一种生理性的病变。我们岁数大了，皮肤的防御能力下降了，那你用药越治越差。你就把这个香皂，我们平时也得用香皂，你换一块功能的香皂，它也是香皂，但是它具有功能性，它就把你的湿疹能调理过来，你看看。所以说这是我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哎，对，而且我告诉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老师，我最重要就是失眠挺重的。
0: 老年性的失眠呢，这个很常见。如果说不是病理性的，就是随着岁数大了，我们睡不着觉了。我告诉你用什么，伽马氨基丁酸，因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大脑分泌的伽马氨基丁酸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么伽马氨基丁酸干嘛的？就是让我们睡觉的。你分泌的少了，你就不睡觉了。伽马氨基丁酸呢，它是一种就是补充我们大脑分泌的这种物质，这种激素，它不是药。老年性的失眠，你就把伽马氨基丁酸用好了，就能够解决这个老年性失眠，它比药还好使，但是它还不
1: 是
0: 药，它还不是药。
1: 不懂，
0: 因为你这个，因为你这个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啊，岁数大的人，岁数越大，你睡眠质量就越差，啊，好吧。

0: 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支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2: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1: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2: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
3: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4: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3: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4: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3: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4: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3: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
4: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3: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4: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3: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万个

0: 治疗名额。
1: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一流。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嗯，
3: 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一直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在哭诉，在抱怨呢。
5: 哎呦，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
3: 嗯，
5: 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上了？还抱怨什么呀？
3: 情绪有点激动啊。
5: 嗯，
3: 就是因为啊差点没订上 IPE， 着急上火了。
5: 哦，
3: 患者呢他说前几天吧，家人专门打电话嘱咐，
5: 嗯，
3: 说 IPE 一有货，你马上赶快打电话留10瓶。
5: 哦，
3: 本以为说这事儿肯定稳了，
5: 嗯，
3: 结果呢，家里临时有事儿，耽搁了2天
5: 啊，
3: 这名额呀就被其他地区的朋友们给抢走了。
5: 哦，
3: 就现在呀还得重新排队，你说这事儿放在谁身上，是不是都挺郁闷的？
5: 那是。
3: 这么好的东西既能够降压又能够降脂，盼了这么久才到，差点就用不上了，得重新排队，他心里就慌啊。
5: 嗯，
3: 而且觉得心里特别憋屈
5: 啊，
3: 就忍不住抱怨了几句就哭了。
5: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3: 嗯，
5: 哎呀，就这种事儿吧，我跟你说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每次搞活动的时候时有发生。
3: 嗯，
5: 而且这种事儿呢我觉得确实是挺无奈的。
3: 嗯，
5: 是吧？因为从咱们这个活动一开始，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反复的强调，是吧？尤其是这款超长效脂压抑制剂 IPE，
3: 嗯，
5: 啊，那可是哈佛医科大学研究了这个7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
3: 对呀，
5: 啊，经历过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研发成功的，
3: 嗯，
5: 啊，一个高科技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艰难性啊还有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呢，啊，我告诉你咱们普通人都是想象不到的。
3: 对呀，
5: 是吧？
3: 现在各大医院都对 IPE 翘首以盼呢。
5: 嗯，
3: 可就是苦于呢没有渠道，毕竟嘛产量太少了。
5: 对，
3: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梁老师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弄到的这么一批啊，真的好不容易啊。
5: 是，静时你说的没错。
3: 嗯，
5: 啊，其实就这么一批货啊，嗯，咱们还要分给全国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3: 对呀，
5: 啊，所有有需求的人。
3: 对呀，
5: 是吧？所以说我告诉你，静时就算是啊咱们说私交关系再好啊，哪怕是咱们是邻居楼上楼下住着，你管我多要我也拿不出来。
3: 嗯，
5: 是吧？因为那么多人眼巴巴的在那排队在那等着呢，啊，谁都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不对？
3: 嗯，对，因为它是属于千年等一回，谁都不想错过这次改变健康状况的好机会呀。
5: 是，所以说大家伙啊，这个抢 IPE 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3: 能理解，
5: 能理解，理解归理解，可是我们也是实属无能为力。
3: 嗯，
5: 因为总共这个数量就这么多，
3: 对，有限的，
5: 对吧？分到全国各地，是吧？每个地区这个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
3: 嗯，
5: 啊。其实你要从我个人的想法来讲，我打心眼里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上 IPE 的。
3: 嗯，
5: 但是现实情况那是不允许的。
3: 是的，
5: 所以说大家伙要是想用上的话啊，那就一个办法，只能多打电话，
3: 嗯，
5: 多催一催，时时刻刻的关注这个信息，只有这个办法。
3: 对的，而且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5: 最后一天了，
3: 在节目开播之前呢，竟是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了解过，像北京、上海、深圳

0: 广州这些大城市肯定是断货了，没有了，
1: 哦，
0: 提前人家就结束了。
1: 活动结束了是吧？
0: 对，其他地区的 IP 的库存也是所剩不多。那说实话啊，都不确定能不能撑到今天活动结束。所以还没有抢到 IP 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抓住这最后的报名机会，他千万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呢。
1: 我觉得你说别给自己留遗憾这句话说的太在理了。
0: 对呢，
1: 其实，就是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其实实实在在的早就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了。那么能不能抓得住，那全靠咱们个人了，
0: 对的，
1: 对不对？谁都帮不了咱们。你就拿之前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带来的，我记得益生菌的牙膏。当时是吧，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听咱们节目，这个心里头还有所怀疑呢。当然了，这个大家伙这个刚接触咱们有怀疑，这也咱们能够理解是吧？所以说当时呢，很多人呢就想着先买上两三支，先看看效果，是吧？这种做法我们能够理解，
0: 是的。
1: 但是很多事儿啊，它都是矛盾的。结果呢，用完之后，嚯，这效果特别的好。那回过头来。再找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想再继续的购买的时候，发现已经绝版了。你再想入手，没有了，
0: 没有
1: 你只能
0: 了，
1: 再等了。你看
0: 对，
1: 看，
0: 您说的太对了，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打电话问呢，
1: 是吧？
0: 什么时候能再有货呀？我都后悔了，一开始怎么没多囤点呢？
1: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经常出现，不只是牙膏吧？你看还有什么？之前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再给他发放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它比这个普通的神经酸相比的话，它高强度的神经酸在临床上都是给一些比如说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
0: 对的，
1: 是吧？叫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吧。一开始你看也有很多人啊持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哎，这个效果显现得越来越明显了。用完之后。那些因为老年痴呆的、脑萎缩的、脑梗的、脑出血出现后遗症的、吞咽困难的、大小便失禁的，是吧？肢体运动障碍的、语言障碍的、幻视幻听的，这样后遗症的患者，人家都发生了极其明显的这个改善，
0: 对呀，
1: 对吧？
0: 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也会让一些最初有一些疑虑的朋友们心服口服了。
1: 对呀，但是。心服口服了，你说反而我觉得很多人就开始后悔了，因
0: 没
1: 为
0: 多囤点儿
1: 对
0: 呢。
1: 好多人用完这个神经酸，哎呀，见到效果了，追悔莫及呀，
0: 是的。
1: 是吧？当初有货有名额的时候，怎么就没多抓住点这机会，多囤点呢？是吧？有人说还不如没效果呢，没效果我还不后悔，用完有效果了就开始
0: 更
1: 后
0: 后
1: 悔
0: 悔
1: 了，
0: 了。
1: 是吧？现在再想买。你看哪有了？
0: 真没有。
1: 你就得等一年也是他，两年也是他，三年五年也是他，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仔细想想吧，神经酸当时能够让那些被严重的脑病后遗症这样折磨的这个苦不堪言的患者，他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效果多强大呀！你可是刚开始呢，很多人就是怀疑，就是不相信，白白错失了减轻我们病痛的这个机会吧。
0: 是的。
1: 所以说，静止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呀，能够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
0: 很少的，
1: 很少的，是不是啊？仅有的这几次机会，就是关键，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抓得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呀。就好比说，孩子升学，考上好学校，可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更多一些。
1: 对。
0: 要是没考上很好的，他就错过了一个提升自己的黄金时机了。
1: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学习考大学，它是个机会吧，是吧？没错，而且现在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这个读不读书无所谓，是吧？能挣钱就行。我告诉你啊，静史，我特别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你不读书的话，你不容易赚到钱，是不是？你是，咱们就说多赚点钱比什么都强。好了，你只有读书之后，反而你更容易赚到钱，是不
0: 提
1: 是这个
0: 高
1: 理儿？
0: 认知了嘛。
1: 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从大数据上看，哈，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他最后过的日子截然不同，是吧？这有的人当然了，一出生就站在很高的起点，是吧？拼爹妈，是吧？人家富二代哈， 人家一出生这个

0: 起点就很高。可是有的人呢，连走向成功的路在哪儿他都不知道。
1: 对的，很迷茫。
0: 那你说出身我们能不能改变？
1: 嗯，
0: 不能吧，谁都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对吧？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读书，靠自己的努力，增长咱们的见识，开阔我们的眼界，改变我们将来的走向。
1: 太对了，现在好多家长啊，不都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0: 啊，
1: 能上一所好学校，自己省吃俭用的，不惜砸锅卖铁，真的是花高价去买三四十平的学区房，那为的是什么呀？
0: 学区房是吧？
1: 对呢，
0: 那不就是为人父母的一片苦心吗？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我们心里头都清楚，和咱们现在生活条件比，你说谁住那房子呀？但是就是那三四十平的小房子，它却承载着孩子未来的最大的希望。
1: 是的，
0: 学区嘛，我们就盼着孩子能够踏入一个好学校的大门吧。
1: 嗯，
0: 那跟着优秀的教育资源咱们来学习，对吧？我们都清楚这个学校的氛围，师资的力量，你看对咱们的孩子将来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你在好的学校里，我告诉你，就是孩子身边接触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吧，
1: 上进的同学，
0: 对吧？大家伙你追我赶的，学习的劲头和动力都不一样。
1: 对呢，
0: 就有出息呗。
1: 对呀，像我家邻居，他家就为了孩子上学，那全家老小挤在一个小房子里，
0: 嗯，
1: 其实日子过得还算是挺紧巴的
0: 啊。
1: 但是一提到说孩子在学校取得了进步，那脸上啊真的是笑开了花，
0: 情绪价值就来了，
1: 一切付出都值啊。
0: 哎，
1: 这让我想到啊，就是身边那些被健康困扰的，为健康发愁的叔叔阿姨们，
0: 哦，
1: 其实大家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
0: 对，
1: 那不就像是说孩子需要一所好学校一样吗？
0: 对，其实静时我跟你说啊，你真说到点子上
1: 了。对呢，
0: 瞧着咱们现在身边的人，有多少中老年人这心里头都想出去旅旅游啊，
1: 嗯，
0: 多想做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啊，
1: 嗯，
0: 是吧？可是谁限制了咱们？就是咱们这身子骨。
1: 是的，
0: 身体不听使唤，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咱就说这个高血压的事儿，你高血压的患者，你每天是不是得按时按点的吃这降压药？
1: 嗯，
0: 你要出个门旅个游，你这药是不是随身都得带着？
1: 对呢，
0: 你不能忘带吧。
1: 嗯，
0: 有时候还把这药啊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方便携带，对不对？
1: 您说的太对了，而且高血压患者啊吃饭也特别麻烦。
0: 麻烦，
1: 不管走到哪儿都操心说饭菜是不是太咸了。
0: 哎，
1: 出去下馆子点菜的时候小心翼翼的，
0: 嗯，
1: 就怕盐吃多了，
0: 嗯，
1: 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
0: 对，
1: 这出去玩他都玩不踏实，要是碰上个爬山逛个景点稍微活动量大一点，
0: 那就坏了，
1: 那得时刻留意自己的身体反应啊。
0: 对，
1: 生怕血压不稳定出状况。
0: 嗯，对，你看看，这就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出门的这个担忧的问题。
1: 对呀，
0: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中老年人如果血压不稳定的话，慢慢的他的心脏也会带来问题，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除了血压的问题，他连带的还有心脏的问题。
1: 嗯，
0: 心脏动不动的就突突突的乱跳，不稳定，嗯，是吧？那有的人爬几层楼都气喘吁吁的，
1: 对，
0: 是吧？再加上稍微情绪一激动，这心脏就完全受不了了吧？
1: 嗯，
0: 那你就你这身子骨就这种情况，谁还敢奢望像正常人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呀？
1: 嗯，
0: 是吧？出去旅个游门都没有，是不是？
1: 真是这样。
0: 嗯，
1: 你看王德顺老先生，
0: 哎呦，
1: 89岁高龄了。
0: 你们沈阳的明星啊，是吧？
1: 那真是
0: 啊，
1: 哪吒二百亿票房，人家还给配音呢。
0: 对，
1: 在配音领域还是很火的。
0: 嗯，
1: 70岁学游泳，
0: 嚯，
1: 79岁走 T 台
0: 模特是吧？
1: 85岁开飞机，
0: 哎呦，
1: 那一身腱子肉比年轻人状态都好。
0: 嗯。
1: 那你再看我们身边的那些被高血压高血脂心脏问题困扰的叔叔阿姨们，想出门玩是不是困难重重？
0: 对，
1: 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0: 你看这就是同样年龄的人这个生活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太大
0: 是不是？
1: 嗯，
0: 同样的都是晚年生活，人和人生活的状态它差别就这么大。
1: 对呀，
0: 对吧？以往咱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觉得束手无策，
1: 嗯，
0: 这就是命，是吧？很多人就怨天尤人了，
1: 嗯，
0: 是吧？改变不了我们这种糟糕的状态。但是我告诉你，竟是现在咱们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 IPE 出现了，对不对？ IPE 的出现

0: 真就有可能改变咱们大家伙现在的生活状态。
1: 嗯，
0: 那现在咱们这机会就明明白白的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呢，能不能抓得住？靠谁？靠咱们自己。
1: 对呀，就是这样。
0: 你虽然说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当然达不到这个王老先生那种状态，
1: 嗯，
0: 是不是？85岁学开飞机，咱们没那个状态，是吧？但是最起码，咱们应该做到保证自己的身子骨是健康的吧？
1: 嗯。
0: 比如说你想吃点啥你就能吃点啥，
1: 嗯，
0: 想去哪儿溜达溜达咱就能去哪儿溜达溜达，这是最基本的吧。
1: 对呀，所以说我们更要抓住这次能够用上 IP 的机会了。
0: 嗯，
1: 好多人一辈子可能也就只能碰到这么一次。
0: 对，
1: 不夸张的说啊，这真是改变我们晚年命运的机会。
0: 可不吗？
1: 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各项指标不稳定的老年朋友，真的可以大胆尝试一下。
0: 对，
1: IPE 呢不仅能够同时控制血脂和血压，还对变薄变脆的血管有改善的作用。而且这段时间老师也讲了，
0: 嗯，
1: 我们也知道了它在临床上对于斑块狭窄钙化的情况能实现17%到20%的逆转。
0: 对，
1: 那确实是个好东西呀，我太需要
0: 了。就这款 IPE 啊，它被称之为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而且是吧，咱们到手就知道了，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
1: 嗯，
0: 啊，由加拿大知名的制药企业生产监制的。
1: 嗯，
0: 它属于药品级别的。
1: 嗯，
0: 每粒含量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在市面上含量是最高的了，最高的了，是吧？我们这次，咱别说这个之前有多不顺利多坎坷吧，最终是把它带给大家伙面前了。
1: 对的，
0: 是吧？虽然说费了好大的力气，但是我们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有咱们真不好说了。
1: 嗯，
0: 所以说机会一定是稀少的，大家伙能不能抓住就看自己。
1: 对呢，而且啊 IPE 管得太全面了。
0: 对呀，
1: 大家花一份钱就能够治疗身上好多种病，那不就是变相的省钱吗？
0: 对，
1: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没错。
1: 对，
0: 是不是？真是这样，这调理好多种疾病，你不就是省钱了吗？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啊，当初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我给你讲个病例吧。
1: 嗯，
0: 就是当时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就遇到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之前吧，我去这个华西医科大和祝教授一起做这个 IPE 临床考察的时候，
1: 嗯，
0: 遇到的一位患者，啊，他姓高，是个老太太，当时是68岁，整个一身的毛病。就被这一身的毛病折磨的，我告诉你，苦不堪言的。
1: 那什么病这么严重啊？
0: 也不是什么特殊病，我告诉你，就是三高。
1: 那三高挺常见的，怎么说让他苦不堪言呢？痛苦不堪呢？
0: 咱们都知道三高很常见，是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由于这个三高导致了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的出现。
1: 多种并发症，
0: 哎，
1: 还很严重。
0: 对，
1: 那确实很难受。
0: 可不吗？
1: 那这样日子可不好过呀，你怎么过呀？
0: 怎么过呀？硬撑着呗。
1: 嗯，
0: 是吧？
1: 真是，其实现在很多年纪大了的叔叔阿姨也是，各种病都找上来了，嗯，没点毛病的太少了。
0: 对呀，所以说都是硬撑着呢，是吧？当时老太太一开始是吧，最早的时候只是个单纯的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再加上平时生活呀，这个习惯不太注意。后来又患上了高血压和高血脂，这不就三高了吗？
1: 哦哦，
0: 虽然说他一直在吃药控制，但是啊，仍然没有拦住各种各样并发症的出现。
1: 他都出现什么并发症了？
0: 比如说先说眼睛吧。
1: 嗯，
0: 老太太因为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眼底动脉硬化特别严重。
1: 嗯，
0: 那么眼底的动脉硬化如果出现的比较严重的话，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功能就会严重的受损。
1: 嗯，
0: 那你这视力是不是急剧的下降了？
1: 对，
0: 老太太看东西，我告诉你，永远都是模模糊糊的，是吧？而且眼前总有个黑影飘来飘去的，
1: 那确实挺痛苦的。
0: 你看
1: 眼睛不好吧，日常生活就会变得特别的不方便，
0: 对，
1: 路都看不清，更别说做事儿了。
0: 所以说就是老太太说自己子女啊，面对面都快贴上了才认出来是谁。
1: 嗯，
0: 就刚开始呢一直以为自己年岁大了，视力自然而然的退化了。
1: 嗯，
0: 可是怎么退化也不能退化到这种程度吧。
1: 对呀，
0: 而且到后期就更加的严重了，甚至都差一点出现失明的这种情况了。
1: 哎呦，这眼睛可不是小事儿。
0: 对，
1: 那他除了眼睛别的地方也出问题了吗？
0: 当然了，有太多了，比如说除了眼睛

0: 肾脏也出现问题了。他就是由于多年的这个血脂的指标不稳定嘛，太高了嘛，肾脏的这个毛细血管变得非常的狭窄了，甚至大部分都堵死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整个的肾脏的供血严重的不足。
1: 嗯，
0: 所以说肾脏功能持续的恶化啊，最后我告诉你，都差一点要变成比如说靠透析这个维持生活了。这个透析呢，我们知道是尿毒症的患者才用的，
1: 是呢，
0: 是不是？所以说每天都忍受着全身水肿啊，浑身乏力，还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恶心感，是吧？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种折磨。
1: 哇，这确实太遭罪了，光这两种一般人就受不了了。
0: 而且还不止呢，
1: 哦，
0: 心脏也出毛病了。那因为常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嘛，冠心病自然而然的肯定得上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每次发作的时候，老太太讲自己这个胸口窝啊就像被大石头压着一样，
1: 嗯，
0: 就喘不过气儿来。这叫什么？这叫濒临死亡的这种感觉。啊，老太太整天的提心吊胆的。
1: 嗯，
0: 有一次发病，啊，老太太直接晕倒了，她女儿赶紧拨打120吧，就把她送到了这个当时啊，我们这个做考察的华西医科大学急诊室。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当时才遇见的这个老太太。那我们看到这个老太太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说实话，在场的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有点发愁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开始治起。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老太太家庭条件呢也一般，每个月这个退休金连基本的用药可能都不够。
1: 哎呦，这太难了，你不治吧肯定不行。
0: 嗯，
1: 得的都不是什么绝症，对吧？你得救老太太的命啊。
0: 对啊，
1: 那你说治从哪儿下手呢？
0: 无从下手，
1: 那么重。
0: 对呀、啊，
1: 关键自己还负担不起。
0: 对呀、啊，那么当时正好赶巧不巧了，我们做这个 IPE 的临床数据研究嘛。
1: 嗯，
0: 急需什么呢？临床的试验人员，当然这都是自愿的啊、
1: 嗯、
0: 那我们就想到了这老太太了，我们就问这老太太愿不愿意免费的试一试。
1: 嗯，
0: 那老太太说了，说反正我人都这样了，是吧，我这条老命也折腾的都不剩啥了，试试就试试行吧、
1: 哎、
0: 是吧，行，你看我捡着了，如果不行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我已经是现在人生的低谷了，已经这样了，是吧，不行就算了，反正我不也没别的办法了吗？
1: 其实老太太说的也在理儿啊。
0: 对呀、
1: 啊，试试，说不定有一线生机。
0: 哎，
1: 你不试，你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0: 对，你就是试完了，就算效果不好，还能比现在不好到哪儿去？
1: 对呢。
0: 所以说一开始呢，老太太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这种心态，是吧？而且毕竟啊，老太太被这个病痛啊折磨的太久了。
1: 嗯。
0: 就我说实话，她刚开始也没抱任何的希望，她也没什么信心了。
1: 嗯。
0: 但是。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谁成想呢，这个奇迹真就发生了
1: 哟。
0: 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血脂血压逐渐的就开始往下走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种忽高忽低的了。而且就因为这个血压血脂的平稳，你会发现他的血糖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你看
1: 那这效果太好了，这不一下子就出现出来效果了吗？
0: 这才一个礼拜就有这个迹象了
1: 啊，
0: 是吧？
1: 吃，继续用。
0: 之后呢，我们就给他开始这个加量了，
1: 嗯，
0: 持续每天用2粒，
1: 嗯，
0: 就这样大概用了2个月的时间。随着他血管的状态的改善，老太太眼底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开始减轻了，
1: 嗯，
0: 那供血上来了，视网膜的这个营养是不是慢慢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他这个视力他自己都感觉到比以前恢复了很多，
1: 嗯，
0: 最起码眼前黑影没了，
1: 嗯，
0: 是吧，看东西没有以前那么模糊了，最起码那个时候就是不用说这认自己子女还得贴着脸看了，
1: 嗯，
0: 我告诉你现在老太太啊这视力自己看报纸看电视都没问题了，
1: 是吗？
0: 你看
1: 关键这一下子生活就多姿多彩了，
0: 对，
1: 生活就有盼头了。
0: 对，
1: 那肾和心脏怎么样了？
0: 哎，这个是关键的问题，对吧、
1: 嗯、
0: 等老太太又坚持服用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们再给这个老太太做这个肾脏和心脏的这个深度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她肾功能和心脏的功能，我告诉你就是比以前强了一大截啊、
1: 嗯、强了一大截，
0: 什么水肿啊，
1: 嗯，
0: 是吧，心慌啊，我告诉你这些情况基本上都没发生过，
1: 嗯，
0: 而且老太太后续也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在坚持用 IP。

0: 啊，他就回想当初，就他这个病情那么严重了，啊，甚至自己都觉得活不了几年了，谁成想呢？老太太自己都没想到，到今天5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的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1: 是，
0: 就现在连这个管心脏的和肾脏的药都不吃了，都停了，你看看。
1: 那可太好了，关键是人家老太太抓住了试用 IP 的机会，
0: 对，
1: 成功摆脱了疾病的困境。其实这样的幸运儿真的不多啊，
0: 不多。
1: 大多数人在面对疾病时，往往就在犹豫当中错失了良机。
0: 没错，
1: 现在老太太病少了很多，那之后每个月花在维持身体健康上的费用不也就少了很多吗？
0: 我告诉你，岂止少了一些啊，那是非常非常多呀，
1: 非常多哈。
0: 你就这么说吧。他每个月退休工资1200块钱，以前光买药就把这钱花的差不多了，你比如说降压的是吧，他用的是盐酸贝凡洛尔，1个月440块钱，降脂的他用的是什么呢，这个美百乐普伐他汀，1个月280块钱，是吧，心脏难受的他吃这个强心胶囊，1个月320块钱，还有啊，他得打胰岛素啊，1个月160块钱、你算算这些钱是吧，你加这一块儿算来算去也赶巧了，正好1200，
1: 是
0: 吃喝拉撒的费用只能每个月以前有那么积蓄硬挤出来的，
1: 还得让儿女添补添补。
0: 对，
1: 你就算啊没有个人情来往的，那这药也是花了1个月的退休工资，那日子多难。
0: 对呀，静时你算一算吧，以前他1个月药钱1200，正好退休工资也是1200，那平均下来一天是得40块钱。
1: 对呢，可不怎么着。
0: 但是，自从用上 IPE 之后，是吧？2个月 IPE 的费用啊，798块钱，不到800块钱，算下来一天才13.3块。每个月就算是再打点胰岛素，那这用不了几个钱了，是吧？其他的费用全都省下来了，这样的话还剩下700多块钱。是吧，正好够自己吃喝的。
1: 对呀，
0: 你看看
1: 这下可好了，人家不仅说病有了好转，药钱也省下来了，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关键是少添了很多的麻烦，也减轻了儿女的负担。
0: 最重要的是他在省下来这些这个治病的药钱的同时，他等于说避免了多种药物给他自身带来的一些毒副作用。
1: 是呢，
0: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对吧？他把药停了，我告诉你，自身的这个毒害作用就太小太小的了。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很多时候我们能不吃药尽量少吃药，咱们要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起，这才是真正调理我们身体的关键所在。是吧，毕竟身体健康才是头等的大事儿。那咱们今天把这个既能省钱又能够治病的好机会 IPE 的活动带给大家伙面前了，能不能抓得住？靠谁？
1: 靠
0: 咱自己，对吧？要是大家伙算清了这笔账了，抓住这次机会了，多年之后，咱们肯定会庆幸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么一个明智的选择。你说不定啊，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回过头来，竟是还得感谢咱们呢。
1: 一定是这样的呀。听人劝，吃饱饭。梁老师也是我们这方面的大专家，这次为大家带来 IP 的活动是非常难的，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部分地区呢已经是断货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个别地区的 IPE 也是所剩无几了，所以说呢，朋友们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0: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1: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0: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1: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0: 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1: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1: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最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最尖端科技产品。北美临床显示，长期使用 IPE 可以实现血栓斑块不发展、动脉硬化不加剧、中风梗死不发生的三步作用。针对顽固性血压不稳、波动以及血脂指标难以下降，可实现超长效脂压双向调控。现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知名药企生产的超长效脂压双效控制剂 IPE。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你好啊，梁老师。
4: 哎，你好。
5: 我总算是跟您通上话了。我打算呢订一年的 IPE。
4: 哦。
5: 不过吧，首先我得要问清楚啊，咱们这个 IPE 啊，是不是那个加拿大生产的？
4: 哦。
5: 是不是那种就是一粒是500毫克的那种？
4: 没错呀，一模一样的。你怎么知道呢？这个规格的呀。
5: 哎呀，梁老师 啊，我不瞒您讲，我之前就用过这个 IPE
4: 啊。之前用过呀？哎呦呵，可有点意外啊。
5: 可不嘛，我之前呢是儿子在那个加拿大托人找关系给我邮回来的。
4: 哦，
5: 那个价格呀可贵了。
4: 哦，
5: 得有980加拿大元呐。
4: 哦，
5: 那换算成这个人民币的话，差不多就是5000块钱。
4: 哎呦，这么贵呀，当地呀，呵。
5: 对呀，谁说不是嘛？所以嘛，我就想跟您确认一下，老师啊，您这卖的呀，是不是也是那个加拿大那个药品级别的那个？
4: 啊，你这个完全放心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 IPE， 完全是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而且它是由加拿大知名药企生产监制的，绝对是药品级别的，而且每粒含量500毫克有效成分，和你之前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5: 那就对了，我之前用的就是这个。
4: 哦，你哎，你之前是什么情况用的这个 IPE 啊？
5: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血压不稳嘛。
4: 哦，
5: 特别的折磨我呀。
4: 哦，血压不稳是吧？血压不稳呢，我告诉你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非常有危险的，很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的，我告诉你啊。
5: 是啊，哎，老师啊，我那个高血压呀都有20多年了。
4: 哦，
5: 而且啥属于那种家族遗传。
4: 哦，遗传因素。嗯，
5: 对。嗯，从一开始吧，我就比别人真的就难治。
4: 嗯，
5: 大概是9年前是吧？
4: 嗯，
5: 我去那个北京那个阜外那个医院看病啊。
4: 嗯
5: 嗯，当时吧，那个大夫就给我开了3种降压的药。
4: 哦，
5: 就让我搭配着吃。
4: 嗯，
5: 我这一吃啊，就是5-6年了。我这个药一吃多了，我那个肾都受影响了，我那个肌酐那个指标啊。
4: 哦，
5: 都有点高了。
4: 哦，
5: 但是我那个血压啥，就像那个坐过山车一样的，忽高忽低。
4: 哦，
5: 这不也是没办法呀，那医生就说呀，三酯停药呢。

0: 会更危险。
1: 对，
0: 这不我只能硬着头皮呀、啊、天天吃啊。
1: 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要是长期吃这么多的药的话，你说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得多大呀，是不是？
0: 嗯，
1: 能好吗？ 是吧？但是呢，反过来讲，这就是很多我们三高人群的患者的一种无奈。那后来怎么又开始用 IPE 了呢？
0: 后来我这儿子到那个加拿大去留学，
1: 哦，
0: 就偶然间呢，就听说当地的那个私人医院和那个私人医生啊，经常给那个高血压呀、高血脂患者开那个 IPE。
1: 哦，
0: 嗯，我儿子就想着给我弄两瓶试一试，就死马当活马医呗。不过啊，没想到那个效果真的就不错呀！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血压慢慢的就稳定下来了，
1: 稳下来了，
0: 就
1: 嗯，
0: 是的，再也没有那种就是忽然飙得好高，或者是降得太低的那种啊。
1: 嗯，
0: 到现在吧，我那个降压药我都减量了，
1: 哦，减量，
0: 我少吃了两种，
1: 好，
0: 而且吧，每天呢我就吃一次就行了，
1: 好，
0: 以前我这不是三种药嘛，一天还得吃两次嘛，
1: 嗯，
0: 不仅是麻烦，而且吃多了那个药啊，还带一些副作用嘛。
1: 对，
0: 这个 IPE 确实是挺管用了哦，要不是他呀，我都不知道啊，还得被这个高血压和一堆药给折腾多久。
1: 你看看，你知道为啥 IPE 这么好使不？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为啥呀、嗯、梁老师，我真的不太清楚、嗯、我就知道啊，吃着我那个效果好。
1: 哎，我告诉你啊，IPE 它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啊、
0: 哦、
1: 那它属于什么呢？目前我们非常前沿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了啊、
0: 哦、
1: 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整整七年的时间，而且它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经历了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把它研究成功的。从这个作用机理来讲呢，它能够精准的作用于我们血压血脂的关键的这些靶点，控制效果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安全性也高、
0: 嗯、
1: 而且它是从这个纯天然的藻类物质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它对我们的肝肾一点损伤都没有，长期吃也不用担心什么这个毒副作用啊。每粒的 IPE 有效成分能够达到500毫克，这是市面上含量最高级别的了啊。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啊。
0: 我说我怎么感觉吃的这么放心呢？
1: 对。
0: 对了，梁老师啊，那、
1: 啊、
0: 除了这个降这个血压血脂，它是不是对那个身体其他就是因为血压血脂高啊引起的那些毛病也有帮助？
1: 对，没错啊，这个关键点就在这儿呢、
0: 哦、
1: 它能够双向靶点的调节。不仅解决了血压血脂本身的问题，你就算就是连带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它也有效的给你控制和改善了，是吧、
0: 嗯嗯、
1: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是吧，
0: 嗯，
1: 脆化，还有颈动脉斑块、
0: 嗯、
1: 是吧，冠心病、
0: 嗯、
1: 冠状动脉狭窄、
0: 嗯、
1: 我告诉你、
0: 哦、
1: 这个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实现什么呢，最少 17% 到 20% 的一个逆转啊、
0: 哦、
1: 所以说像你这种有遗传性的血压不稳，血压特别难控制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用这个 IPE 再适合不过了，它能够从源头上、靶点上把咱们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了啊、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梁老师啊、
1: 嗯、
0: 听您这么一解释我就更明白了啊、
1: 嗯、
0: 和我之前吃的完全就能够对上了。
1: 对，
0: 那我干脆定3年的量吧，我多囤点的，反正您这个价格吧比我之前买的那就便宜了不少。
1: 我跟你讲啊，就今天这个报名的人可特别多啊，根据现在吧报上来这个数据吧，三年的量我不敢保证你能不能定上，是吧？你这样，你赶紧跟你这个平台的这个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问一问，看还有没有这些名额了，你多订几瓶，好不？啊，
0: 好的好的，梁老师、
1: 啊、
0: 太感谢您了，那我就先不跟您聊了，我就先打电话去问。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0: 谢谢您，再见。
1: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 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

0: 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但因呢数量极其稀少，全球范围内只有顶尖的医院才能够有幸使用，如在国内知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重症科室使用。加拿大进口原瓶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植牙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2: 这不是我刚听到咱这个节目，说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了，
2: 剩余的呢也不多了。
1: 对，
2: 于是你看我就赶紧打平台电话，可是呢一直占线，于是你看我就打到你这儿来了。
1: 哦，
2: 我得赶紧问问你，现在还能不能订上这个 IP 一啊？
1: 哦，
2: 要是能订，你先把这个命给我报上，我实在是太需要了呀。
1: 刚刚这个平台给我的消息，我们的库存呢大概剩1000多盒了，是吧？估计现在啊可能更少了。你呢可以先报个名，但是能不能保证你最后能得着，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啊。
2: 哎，要是呀真是呀保不着，那可咋办呢？
1: 哎呦，
2: 老师呀，不瞒你说，我都背着一身的毛病啊，折磨的都不想活了。
1: 哎呀，什么不想活了，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的事儿呢，凡事都得往开了想啊。而且我也说了，这1000多盒这也不能说是100%你就订不着啊，对不对？
2: 哎呀，你是不知道呀，我这个血压不好，我总是呀感觉到心慌，天天啥都不能干，只能呀待在家里头。其实呀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哦，
2: 我寻思着这个心脏的问题和这个血压肯定有关系。
1: 当然了，
2: 我呢本想着呀用1年2年这个 IP 一调理调理，都怪我自己呀又犹豫豫又犹豫的，哎呀没有早点打电话呀。
1: 哎呀，就是您的这个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是吧？你这样先别着急，详细的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2: 是这个情况，最开始的时候吧，我都是单纯的这个血压不好，也没有当回事，也没有吃药控制，结果呢后来这个血压呀又开始忽高忽低了。平时呀老是呀这个头呀犯迷糊，偶尔的呀才头晕。去医院的一检查，说是这个血压高，你看必须得吃药了。
1: 对呀，
2: 可是你看吃的药以后啊控制的也不理想。
1: 不理想，
2: 有时候你看上午吃药这能管半天儿，这下午的脑袋开始啊又是犯迷糊了。药的要是吃多了，这个血压呀降得太低了，就这么来回的折腾，把这个心脏啊也练得坏了。现在呀心慌的特别厉害，还天天的犯恶心。难受起来呀浑身呢都不到劲儿。这不是去医院的检查，说是啥呀，冠心病、心律不齐、冠脉老化，还有这个3级高血压，你看吃了好多的药控制不住，真是呀不知道该咋办了呀。
1: 哎呦，你说说你这病越治越多呀。我告诉你，你得知道啊，目前你这个情况是非常棘手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存在着一个发展性进行性啊，因为这个心脏和高血压你都在你身上发展着，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啊。
2: 老师呀，你这个话呀具体的是啥意思呀？
1: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正常来讲啊，我们心脏跳动呢主要是为了把血液往外泵血，对吧？来维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正常的运转，对吧？但是你现在这血压老是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话，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工作的效率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明白吧？
2: 哦，我好像是有点明白了。
1: 就打个比方，你说你外面这个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们这心脏就不知道怎么往外泵血了，对吧？它就抽风了，一会儿跳得快点，一会儿跳得慢点。而且你有时候呢，这个降压药吃的多了，那血压降得太低也不行啊。这个血压一太低了，那血液就没办法供给到我们身体各处了。那尤其你这个头，它是供血不足，你不就晕了吗？

0: 是吧？
1: 嗯，
0: 浑身不就不舒服了吗？那你这样一来，慢慢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血压反而就越来越不稳定了，然后心脏跳动的越来越紊乱了，是吧？而且跳动的除了没规律之外，它就没劲儿了。那反过来讲，心脏功能要是越差的话，是不是血压就很难再控制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是不是？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所以说，像你这种患者啊，光吃治疗心脏的药还不够，你还得把你这血压稳稳的给它控制住才行啊。
1: 你看我之前啊吃了些这个降压药，可这就是没有效果呀。这
0: 你吃的什么降压药啊？
1: 吃的是这个硝苯地平。
0: 啊，硝苯地平是这个控制片还是缓释片呢？
1: 都是医院开的这个普通的那种。
0: 啊，不知道是吧？你这样吧，首先呢，你可以考虑啊，就是换成这个控制片的，或者是缓释片的这个硝苯地平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算这样的药物能够一时的控制我们的血压，但一定是暂时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得从根儿上调节我们血压和心脏的问题。心脏的药呢，你就按照常规的临床用药用就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血压高带来的啊，它不是原发性的，它是这个并发性的。那你要想让这个心脏的状况改善的更快一点的话，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而且我们这个调理心脏的产品也有很多，你可以找你的这个肠外指导老师，是吧？比如说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活心素，效果对于你来讲，这个稳住你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问题，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好嘞好嘞，老师呀。
0: 嗯，
1: 那我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 IPE 能解决吗？
0: 我告诉你， IPE 你必须得用上，像你这种情况啊。
1: 嗯，
0: IPE 这款就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端科技产品，它具有超长效止压双控双向靶点抑制的这个作用，它能够从咱们的血压血脂的源头帮助咱们控制和稳定和调节我们的指标。而且这款产品啊已经经过7年的研发了，11个国家的参与，473个医学中心，8000多名患者在临床上都已经验证过的了，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相比那些参与这个试验的患者来讲，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和他们比还是比较轻的呢。你要是尝试用1年左右的话，你这个血压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硝苯地平也可以减量，甚至都可以不用了。到时候你这血压真是稳定了，你再看你心脏慌不慌，头还晕不晕，那肯定就不慌不晕了呗。啊，
1: 哦，那行行行，那我会赶紧啊给这个平台打电话问问。
0: 嗯，
1: 我呢怕一瓶也顶不上了呀，
0: 剩的没多少了啊，赶快吧，
1: 嗯，
0: 赶快拨打厂外电话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我就行，
1: 嗯，
0: 好不啊？
1: 那好好好，嗯，那谢谢梁老师，谢谢啊。
0: 好，嗯，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IPE 可以说是三高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了。IPE 是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属于医学界前沿的控脂控压的新星。脂压双向调控不仅管血压血脂，还能够逆转斑块狭窄钙化，恢复动脉粥样硬化的硬化血管，从整体调理您血管血压血脂等问题，真正的帮助您做到真真切切的省钱，还帮您解决血压血脂血管乃至心脏大脑的后顾之忧。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梁老师。
0: 哎，
3: 你好。
0: 哎，你好。
3: 啊，哎妈，老师可这是在百忙之中，可这是接我电话吧，我信心真从心里感谢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3: 哎呀妈，老师太忙了，赶上车。我是可这是我跟这老太太，我今年74岁。嗯，我脑动脉硬化。
0: 嗯。
3: 心脑萎缩。
0: 嗯。
3: 又是腔梗。
0: 腔梗啊。
3: 嗯，可这是这一切的多病。病真是太多了。
0: 嗯，
3: 哎呀，我可真这把可得救了。完就是我听节目完就是就从牙膏和那个那什么去香皂
0: 哦啊，
3: 那期间才听了。
0: 那你这个你说这个牙膏和香皂你得着没啊？啊，
3: 香皂吧，我那个什么去，我耳朵有湿疹。
0: 湿疹啊，
3: 我肯定湿疹的。对，我有10年湿疹，
0: 10多年了都，哎呦，
3: 嗯，完了老是。

0: 上那个不要那个药膏吧，而且开始上完管用完，可这次就干啥完就好也好弄好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挺长，一年比一年都有犯的重，
1: 对吧？
0: 哎妈，今年格外更重，今年可是一切可这是出水完山上完就张哥，张哥点点这个痒痒完就可以弄出水。
1: 哎呦，你看看。
0: 完就从我听这广播完就说，这个香皂弄这是湿疹了。
1: 嗯。
0: 哎，把我高兴了，完可是我就买四块。
1: 四块，用上没啊？
0: 啊？
1: 用上没啊？四块啊？
0: 用啊，现在好了。
1: 现在湿疹没了吧？你看看，
0: 没有了。
1: 你说你吃了那么多的药，抹了那么多药膏，这些年你也没治好喽，就是一块香皂就给你调理过来了。
0: 我弄那么多药的药膏吧，这不管用，这就香皂弄出我这个湿疹能治好。
1: 哎，
0: 我说管好不好使？说老师说
1: 是
0: 能治，完我就试吧。连一半都没用上。
1: 就好了，
0: 好了，
1: 我告诉你为啥啊？我告诉你为啥，咱们必须要实话实说，在节目里头我从来不夸大啊。香皂，你说你这个湿疹，
0: 我听你说话的太
1: 实在
0: 了，
1: 是不是？
0: 我太相信你说话。
1: 好了，我跟你说，
0: 能治好病，可这是一点儿，可这是掺假话不说，
1: 对，
0: 不是说那些好听话，说我肯定能给您治好，什么能这一样药能治百病，
1: 那不瞎扯呢。
0: 可是您就讲告诉没有那样药，可是一样药能治百病。
1: 所以说你知道我刚才你讲的这个湿疹也好，用了这么多年的药它都没治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如果他不是病，他要用药的话，你反而根本没作用，而且会越治越重。那么像这种症状，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我们岁数大了，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不要用药，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你就能调理过来。对不对？
0: 哎呀，
1: 你比如说，
0: 我就喜欢这老师完，可这是一般的病人不用药完，全可这是用方法治。
1: 对，他不是不是，你别误会啊，不是说一般的病不用药，分什么样的病。如果说是病理性的病变，那就得用药，因为它是实病。如果是生理性的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大了，身体老化了出现的问题，那不是药能解决的。比如说你说这个湿疹，我从来没说这个香皂它是药吧，但是它就是一种生理性的病变，我们岁数大了，皮肤的防御能力下降了，那你用药越治越差。你就把这个香皂，我们平时也得用香皂，你换一块功能的香皂，它也是香皂，但是它具有功能性，它就把你的湿疹能调理过来，你看看。所以说这是我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哎，对，而且我告诉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0: 老师，我最重要就是失眠挺重的。
1: 老年性的失眠呢，这个很常见。如果说不是病理性的，就是随着岁数大了，我们睡不着觉了。我告诉你用什么，伽马氨基丁酸，因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大脑分泌的伽马氨基丁酸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么伽马氨基丁酸干嘛的？就是让我们睡觉的。你分泌的少了，你就不睡觉了。伽马氨基丁酸呢，它是一种就是补充我们大脑分泌的这种物质，这种激素，它不是药。老年性的失眠，你就把伽马氨基丁酸用好了，就能够解决这个老年性失眠，它比药还好使，但是它还不是药，它还不是药。
0: 不懂，
1: 因为你这个，因为你这个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啊，岁数大的人，岁数越大，你睡眠质量就越差。啊，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支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

0: 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2: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1: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2: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
3: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4: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3: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4: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3: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4: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3: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
4: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3: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4: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3: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4: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5: 400-851-6029，400-851-6029。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加拿大进口 IPE 美丽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本次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诗你好，收音机。

0: 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
0: 嗯，
1: 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
0: 嗯，
1: 一直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在哭诉，在抱怨呢。
0: 哎呦，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
1: 嗯，
0: 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上了？还抱怨什么呀？
1: 情绪有点激动啊。
0: 嗯，
1: 就是因为啊，差点没订上 IPE， 着急上火了。
0: 哦，
1: 患者呢？他说前几天吧，家人专门打电话嘱咐，
0: 嗯，
1: 说 IPE 一有货，你马上赶快打电话留十瓶。
0: 哦，
1: 本以为说这事儿肯定稳了，
0: 嗯，
1: 结果呢，家里临时有事儿耽搁了两天
0: 啊，
1: 这名额呀就被其他地区的朋友们给抢走了。
0: 哦，
1: 就现在呀还得重新排队，你说这事儿放在谁身上，是不是都挺郁闷的？
0: 那是。
1: 这么好的东西，既能够降压又能够降脂，盼了这么久才到，差点就用不上了，得重新排队，他心里就慌啊。
0: 嗯，
1: 而且觉得心里特别憋屈，
0: 那
1: 就忍不住抱怨了几句就哭了。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1: 嗯，
0: 哎呀，就这种事儿吧，我跟你说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每次搞活动的时候时有发生。
1: 嗯，
0: 而且这种事儿呢，我觉得确实是挺无奈的。
1: 嗯，
0: 是吧？因为从咱们这个活动一开始，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反复的强调，是吧？尤其是这款超长效脂压抑制剂 IPE，
1: 嗯，
0: 啊，那可是哈佛医科大学研究了这个七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
1: 对呀，
0: 啊，经历过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研发成功的，
1: 嗯，
0: 啊，一个高科技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艰难性啊，还有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呢，我告诉你，咱们普通人都是想象不到的。
1: 对呀，
0: 是吧？
1: 现在各大医院都对 IPE 翘首以盼呢，
0: 嗯，
1: 可就是苦于呢没有渠道，毕竟嘛产量太少了。
0: 对，
1: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梁老师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弄到的这么一批啊，真的好不容易啊。
0: 是，静止，你说的没错。
1: 嗯
0: 啊，其实就这么一批货啊，嗯，咱们还要分给全国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对呀，
0: 啊，所有有需求的人。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我告诉你，静止，就算是啊咱们说私交关系再好，那，啊，哪怕是咱们是邻居，楼上楼下住着，你管我多要我也拿不出来。
1: 嗯，
0: 是吧？因为那么多人眼巴巴的在那排队在那等着呢，啊，谁都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不对？
1: 嗯，对，因为它是属于千年等一回，谁都不想错过这次改变健康状况的好机会呀。
0: 是，所以说大家伙啊，这个抢 IPE 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1: 能理解。
0: 能理解，理解归理解，可是我们也是实属无能为力。
1: 嗯，
0: 因为总共这个数量就这么多。
1: 对，有限的。
0: 对吧？分到全国各地，是吧？每个地区这个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其实你要从我个人的想法来讲，我打心眼里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上 IPE 的，
1: 嗯，
0: 但是现实情况那是不允许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伙要是想用上的话啊，那就一个办法，只能多打电话，
1: 嗯，
0: 多催一催，时时刻刻的关注这个信息，只有这个办法。
1: 对的，而且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
1: 在节目开播之前呢，竟是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了解过，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肯定是断货了，没有了。
0: 哦，
1: 提前人家就结束了，
0: 活动结束了，是吧？嗯，
1: 其他地区的 IPE 的库存也是所剩不多。那说实话啊，都不确定能不能撑到今天活动结束。
0: 哦，
1: 所以还没有抢到 IPE 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抓住这最后的报名机会，
0: 嗯，
1: 他千万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呢。
0: 对，我觉得你说别给自己留遗憾这句话说的太在理了。
1: 对呢，
0: 其实静时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其实实实在在的早就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那么能不能抓得住那全靠咱们个人了。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谁都帮不了咱们。你就拿之前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带来的，我记得益生菌的牙膏，当时是吧，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听咱们节目，这个心里都还有所怀疑呢。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大家伙这个刚接触咱们有怀疑，这也咱们能够理解是吧？所以说当时呢，很多人呢就想着先买上两三支，先看看效果。
1: 嗯，
0: 是吧？ 这种做法我们

0: 能够理解。
1: 是的。
0: 但是很多事儿啊，它都是矛盾的。结果呢，用完之后，嚯，这效果特别的好。
1: 嗯。
0: 那回过头来，再找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想再继续的购买的时候，发现已经绝版了。你再想入手，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只能再等了。你 看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打电话问呢，
0: 是吧？
1: 什么时候能再有货呀？我都后悔了，一开始怎么没多囤点呢？
0: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咱们健康圈就够，就经常出现，
1: 是
0: 不只是牙膏吧？
1: 嗯，
0: 你看还有什么？之前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你再给他发放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嗯，
0: 因为它比这个普通的神经酸相比的话，它高强度的神经酸。在临床上都是给一些比如说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
1: 对的，
0: 是吧，叫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吧。
1: 嗯，
0: 一开始你看也有很多人啊持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哎，这个效果显现的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用完之后那些因为老年痴呆的、脑萎缩的、脑梗的、脑出血出现后遗症的、吞咽困难的、大小便失禁的，是吧，肢体运动障碍的、语言障碍的、幻视幻听的，这样后遗症的患者，人家都发生了极其明显的这个改善。
1: 对呀，
0: 对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也会让一些最初有一些疑虑的朋友们心服口服了。
0: 对呀，但是心服口服了，你说反而我觉得很多人就开始后悔了。
1: 嗯，没多囤点
0: 儿。对，好多人用完这个神经酸，哎呀，见到效果了，
1: 是
0: 追悔莫及呀。
1: 是的。
0: 是吧，当初有货有名额的时候怎么就没多抓住点这机会，多囤点呢，是吧？有人说还不如没效果呢，没效果我还不后悔，
1: 嗯，
0: 用完有效果了就开始
1: 后
0: 悔
1: 了
0: 是吧？现在再想买你看哪有了，
1: 真没有，
0: 你就得等一年也是他，两年也是他，
1: 嗯，
0: 三年五年也是他，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仔细想想吧，神经酸当时能够让那些被严重的脑病后遗症这样折磨的这个苦不堪言的患者，他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嗯，
0: 这个效果多强大呀，
1: 嗯，
0: 可是刚开始呢，很多人就是怀疑，就是不相信，白白错失了减轻我们病痛的这个机会吧。
1: 是的，
0: 所以说，静止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呀，能够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
1: 很少的，
0: 很少的，是不是？仅有的这几次机会，就是关键，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抓得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呀，就好比说孩子升学，
0: 嗯，
1: 考上好学校，可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更多一些。
0: 对，
1: 要是没考上很好的，他就错过了一个提升自己的黄金时机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学习考大学它是个机会吧，
1: 嗯，
0: 是吧？没错，而且现在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这个读不读书无所谓，是吧，能挣钱就行。我告诉你啊，静史，我特别不赞同这种观点。
1: 嗯，
0: 因为你不读书的话你不容易赚到钱，
1: 对，
0: 是不是？你是，咱们就说多赚点钱比什么都强。好了，你只有读书之后反而你更容易赚到钱，是不是这个理？
1: 认知了嘛，
0: 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从大数据上看哈，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他最后过的日子截然不同，
1: 嗯，
0: 是吧？这有的人当然了，一出生就站在很高的起点，是吧？拼爹妈，是吧？人家富二代哈，人家一出生这个起点就很高，可是有的人呢连走向成功的路在哪儿他都不知道，
1: 对的，很迷茫。
0: 那你说出身我们能不能改变？
1: 嗯，
0: 不能吧，谁都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对吧？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读书靠自己的努力增长咱们的见识，开阔我们的眼界，改变我们将来的走向。
1: 太对了，现在好多家长啊，不都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0: 啊，
1: 能上一所好学校，自己省吃俭用的，不惜砸锅卖铁，真的是花高价去买三四十平的学区房，那为的是什么呀？
0: 学区房是吧？
1: 对呢，
0: 那不就是为人父母的一片苦心吗？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我们心里头都清楚，和咱们现在生活条件比，你说谁住那房子？但是就是那三四十平的小房子，它却承载着孩子未来的最大的希望。
1: 是的，
0: 学区嘛，我们就盼着孩子能够踏入一个好学校的大门吧。
1: 嗯，
0: 那跟着优秀的教育资源咱们来学习，对吧？我们都清楚这个学校的氛围、师资的力量 你看对咱们的孩子将来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0: 的。
1: 你在好的学校里，我告诉你，就是孩子身边接触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吧，
0: 上进的同学，
1: 对吧？大家伙你追我赶的，学习的劲头和动力都不一样，
0: 对呢，
1: 就有出息呗，
0: 对呀。
1: 是不？
0: 像我家邻居，他家就为了孩子上学，那全家老小挤在一个小房子里，
1: 嗯，
0: 其实日子过得还算是挺紧巴的
1: 啊。
0: 但是，一提到说孩子在学校取得了进步，那脸上啊真的是笑开了花，
1: 情绪价值就来了，
0: 一切付出都值啊。
1: 哎，
0: 这让我想到啊，就是身边那些被健康困扰的、为健康发愁的叔叔阿姨们
1: 哦，
0: 其实大家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
1: 对，
0: 那不就像是说孩子需要一所好学校一样吗？
1: 对，其实静时我跟你说啊，你真说到点子上
0: 了。对呢，
1: 瞧瞧咱们现在身边的人，有多少中老年人这心里头都想出去旅旅游啊？
0: 嗯，
1: 多想做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啊？
0: 嗯，
1: 是吧？可是谁限制了咱们？就是咱们这身子骨，
0: 是的，
1: 身体不听使唤，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不对？
0: 嗯，
1: 你看咱就说这个高血压的事儿，你高血压的患者，你每天是不是得按时按点的吃这降压药？
0: 嗯，
1: 你要出个门旅个游，你这药是不是随身都得带着？
0: 对呢，
1: 你不能忘带吧？
0: 嗯，
1: 有时候还把这药啊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方便携带，对不对？
0: 您说的太对了。而且高血压患者啊，吃饭也特别麻烦，
1: 麻烦。
0: 不管走到哪儿，都操心说饭菜是不是太咸了。
1: 哎，
0: 出去下馆子点菜的时候小心翼翼的，
1: 嗯，
0: 就怕盐吃多了，
1: 嗯，
0: 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
1: 对，
0: 这出去玩他都玩不踏实，要是碰上个爬山、逛个景点儿，稍微活动量大一点，
1: 那就坏了。
0: 那得时刻留意自己的身体反应啊，
1: 对，
0: 生怕血压不稳定出状况。
1: 嗯，对，你看看，这就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出门的这个担忧的问题。
0: 对呀，
1: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中老年人如果血压不稳定的话，慢慢的他的心脏也会带来问题，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除了血压的问题，他连带的还有心脏的问题。
0: 嗯，
1: 心脏动不动的就突突突的乱跳，不稳定，
0: 嗯，
1: 是吧？那有的人爬几层楼都气喘吁吁的，
0: 对，
1: 是吧？再加上稍微情绪一激动，这心脏就完全受不了了吧？
0: 嗯，
1: 那你就你这身子骨就这种情况，谁还敢奢望像正常人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呀？
0: 嗯，
1: 是吧？出去旅个游门都没有，是不是？
0: 真是这样。
1: 嗯，
0: 你看王德顺老先生，
1: 哎呦，
0: 89岁高龄了，
1: 你们沈阳的明星啊，是吧？
0: 那真是
1: 啊，
0: 哪吒二100亿票房，人家还给配音呢，
1: 对，
0: 在配音领域还是很火的，
1: 嗯，
0: 70岁学游泳，
1: 嚯，
0: 79岁走 T 台
1: 模特是吧？
0: 85岁开飞机，
1: 哎呦，
0: 那一身腱子肉比年轻人状态都好，
1: 嗯，
0: 那你再看我们身边的那些被高血压、高血脂、心脏问题困扰的叔叔阿姨们。想出门玩是不是困难重重？
1: 对，
0: 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1: 你看这就是同样年龄的人这个生活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太大
1: 是不是？
0: 嗯，
1: 同样的都是晚年生活，人和人生活的状态它差别就这么大。
0: 对呀，
1: 对吧？以往咱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觉得束手无策，
0: 嗯，
1: 这就是命，是吧？很多人就怨天尤人了，
0: 嗯，
1: 是吧？改变不了我们这种糟糕的状态。但是我告诉你，竟是现在咱们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因为 IPE 出现了，对不对 ？IPE 的出现，它真就有可能改变咱们大家伙现在的生活状态。
0: 嗯，
1: 那现在咱们这机会就明明白白的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呢，能不能抓得住？靠谁？靠咱们自己。
0: 对呀，就是这样。
1: 你虽然说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当然达不到这个王老先生那种状态，
0: 嗯，
1: 是不是？85岁学开飞机，咱没那个状态，是吧？但是最起码，咱们应该做到保证自己的身子骨是健康的吧？
0: 嗯，
1: 比如说你想吃点啥，你就能吃点啥，
0: 嗯，
1: 想去哪儿溜达溜达，咱就能去哪儿溜达溜达，这是最基本的吧？
0: 对呀，所以说我们更要抓住这次能够用上 IP 的机会了。
1: 嗯，
0: 好多人一辈子可能也就只能碰到这么一次。
1: 对。
0: 不夸张的说啊，这真是改变我们晚年命运的机会，
1: 可不吗？
0: 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各项指标不稳定的老年朋友，真的可以大胆尝试一下。
1: 对
0: ，IPE 呢，不仅能够同时控制血脂和血压，还对变薄变脆的血管有改善的作用。而且这段时间老师也讲了，
1: 嗯，
0: 我们也知道了，它在临床上对于斑块狭窄、钙化的情况能实现17%到20%的逆转，
1: 对，
0: 那确实是个好。

0: 好东西呀、啊，我
1: 当然
0: 太需要了。
1: 就是这款 IP 啊，它被称之为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嗯，
1: 而且是吧，咱们到手就知道了，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
0: 嗯，
1: 啊，由加拿大知名的制药企业生产监制的。
0: 嗯，
1: 它属于药品级别的。
0: 嗯，
1: 每粒含量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呢。
0: 嗯，
1: 我告诉你，在市面上含量是最高的了，最高的了。是吧，我们这次咱别说这个之前有多不顺利多坎坷吧，最终是把它带给大家伙面前了。
0: 对的，
1: 是吧，虽然说费了好大的力气，但是我们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有咱们真不好说了。
0: 嗯，
1: 所以说机会一定是稀少的，大家伙能不能抓住就看自己。
0: 对呢，而且啊， IPE 管得太全面了。
1: 对呀、
0: 啊、大家花一份钱就能够治疗身上好多种病，那不就是变相的省钱吗？
1: 对，
0: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没错，
0: 对，
1: 是不是？真是这样，这调理好多种疾病，你不就是省钱了吗？
0: 对呀、啊，
1: 我告诉你啊，当初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我给你讲个病例吧。
0: 嗯，
1: 就是当时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就遇到的一个病例。
0: 嗯，
1: 啊，之前吧，我去这个华西医科大和祝教授一起做这个 IPE 临床考察的时候，
0: 嗯，
1: 遇到的一位患者，啊，他姓高。是个老太太，当时是68岁，整个一身的毛病，就被这一身的毛病折磨的，我告诉你苦不堪言的。
0: 那什么病这么严重啊？
1: 也不是什么特殊病，我告诉你就是三高。
0: 那三高挺常见的，怎么说让他苦不堪言呢，痛苦不堪呢？
1: 咱们都知道三高很常见是吧、
0: 嗯、
1: 就是因为他由于这个三高导致了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的出现。
0: 多种并发症，
1: 哎，
0: 还很严重、
1: 哎、对，
0: 那确实很难受，
1: 可不吗？
0: 那这样日子可不好过呀，你怎么过呀？
1: 怎么过呀？硬撑着呗。
0: 嗯，
1: 是吧，
0: 真是。其实现在很多年纪大了的叔叔阿姨也是各种病都找上来了，嗯，没点毛病的太少了。
1: 对呀、啊、所以说都是硬撑着呢，是吧。当时老太太一开始是吧，最早的时候只是个单纯的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但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再加上平时生活呀，这个习惯不太注意，后来又患上了高血压和高血脂，这不就三高了吗？虽然说他一直在吃药控制，但是啊，仍然没有拦住各种各样并发症的出现。
0: 他都出现什么并发症了？
1: 比如说先说眼睛吧。
0: 嗯，
1: 老太太因为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眼底动脉硬化特别严重。
0: 嗯，
1: 那么眼底的动脉硬化如果出现的比较严重的话，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功能就会严重的受损。
0: 嗯，
1: 那你这视力是不是急剧的下降了？
0: 对，
1: 老太太看东西，我告诉你，永远都是模模糊糊的，是吧？而且眼前总有个黑影飘来飘去的，
0: 那确实挺痛苦的。
1: 你看
0: 眼睛不好吧，日常生活就会变得特别的不方便，
1: 对，
0: 路都看不清，更别说做事儿了。
1: 所以说就是老太太说自己子女啊，面对面都快贴上了才认出来是谁。
0: 嗯，
1: 就刚开始呢一直以为自己年岁大了，视力自然而然的退化了。
0: 嗯，
1: 可是怎么退化也不能退化到这种程度吧。
0: 对呀，
1: 而且到后期就更加的严重了，甚至都差一点出现失明的这种情况了。
0: 哎呦，这眼睛可不是小事儿。
1: 对，
0: 那他除了眼睛别的地方也出问题了吗？
1: 当然了，有太多了，比如说除了眼睛，肾脏、
0: 哦、
1: 肾脏也出现问题了。他就是由于多年的这个血脂的指标不稳定嘛，太高了嘛，肾脏的这个毛细血管变得非常的狭窄了，甚至大部分都堵死了。
0: 嗯，
1: 所以说他整个的肾脏的供血严重的不足。
0: 嗯，
1: 所以说肾脏功能持续的恶化啊，最后我告诉你都差一点要变成比如说靠透析这个维持生活了。这个透析呢，我们知道是尿毒症的患者才用的。
0: 是呢，
1: 是不是？所以说每天都忍受着全身水肿啊，浑身乏力，还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恶心感，是吧，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种折磨。
0: 哇，这确实太遭罪了，光这两种一般人就受不了了。
1: 而且还不止呢。
0: 哦，
1: 心脏也出毛病了。啊，因为常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嘛，冠心病自然而然的肯定得上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每次发作的时候，老太太讲自己这个胸口窝啊就像被大石头压着一样，
0: 嗯，
1: 就喘不过气儿来，这叫什么？这叫濒临死亡的这种感觉，啊，老太太整天的提心吊胆的，
0: 嗯，
1: 有一次发病，啊，老太太直接晕倒了，她女儿 赶紧拨打120。

0: 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当时啊我们这个做考察的花旗医科大学急诊室。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当时才遇见的这个老太太。那我们看到这个老太太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说实话，在场的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得发愁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开始治起，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老太太家庭条件呢也一般，每个月这个退休金连基本的用药可能都不够。
1: 哎呦，这太难了，你不治吧肯定不行。
0: 嗯，
1: 得的都不是什么绝症，对吧？你得救老太太的命啊。
0: 对啊，
1: 那你说治从哪儿下手呢？
0: 无从下手，
1: 那么重。
0: 对呀、啊，
1: 关键自己还负担不起。
0: 对呀、啊，那么当时正好赶巧不巧了。我们做这个 IPE 的临床数据研究嘛，
1: 嗯，
0: 急需什么呢？临床的试验人员，
1: 嗯，
0: 当然这都是自愿的啊。那我们就想到了这老太太了，我们就问这老太太愿不愿意免费的试一试，
1: 嗯，
0: 那老太太说了，说反正我人都这样了，是吧？我这条老命也折腾的都不剩啥了，试试就试试，行吧，是吧？行，你看我捡着了，如果不行，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我已经是现在人生的低谷了，已经这样了，是吧？不行就算了，反正我不也没别的办法了吗？
1: 其实老太太说的也在理儿啊。
0: 对呀、
1: 啊，试试，说不定有一线生机。
0: 哎，
1: 你不试你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0: 对，你就是试完了，就算效果不好，还能比现在不好到哪儿去？
1: 对呢。
0: 所以说一开始呢，老太太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这种心态，是吧？而且毕竟啊，老太太被这个病痛啊折磨的太久了。
1: 嗯。
0: 就我说实话，他刚开始也没抱任何的希望，他也没什么信心了。
1: 嗯，
0: 但是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谁成想呢？这个奇迹真就发生了。
1: 哟，
0: 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血脂、血压逐渐的就开始往下走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种忽高忽低的了，而且就因为这个血压、血脂的平稳。你会发现他的血糖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你看，
1: 那这效果太好了，这不一下子就出现出来效果了吗？
0: 这才一个礼拜就有这个迹象了
1: 啊，
0: 是吧？
1: 吃，继续用。
0: 之后呢，我们就给他开始这个加量了，
1: 嗯，
0: 持续每天用两粒，
1: 嗯，
0: 就这样大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随着他血管的状态的改善，老太太眼底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开始减轻了，
1: 嗯，
0: 那供血上来了。视网膜的这个营养是不是慢慢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他这个视力他自己都感觉到比以前恢复了很多。
1: 嗯，
0: 最起码眼前黑影没了。
1: 嗯，
0: 是吧？看东西没有以前那么模糊了。最起码那个时候就是不用说这认自己子女还得贴着脸看了。
1: 嗯，
0: 我告诉你，现在老太太啊，这视力自己看报纸、看电视都没问题了，
1: 是吗？
0: 你看，
1: 关键这一下子生活就多姿多彩了，
0: 对，
1: 生活就有盼头了，
0: 对。
1: 那肾和心脏怎么样了？
0: 哎，这个是关键的问题，对吧？
1: 嗯、
0: 等老太太又坚持服用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们再给这个老太太做这个肾脏和心脏的这个深度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她肾功能和心脏的功能。我告诉你，就是比以前强了一大截啊、
1: 嗯！强了一大截，
0: 什么水肿啊，
1: 嗯，
0: 是吧？心慌啊！我告诉你，这些情况基本上都没发生过。
1: 嗯，
0: 而且老太太后续也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在坚持用 IPE。
1: 嗯，
0: 啊，他就回想当初，就他这个病情那么严重了，啊，甚至自己都觉得活不了几年了。谁成想呢？老太太自己都没想到，到今天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的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1: 是，
0: 就现在连这个管心脏的和肾脏的药都不吃了，都停了、
1: 嗯、
0: 你看看，
1: 那可太好了，关键是人家老太太抓住了试用 IP 的机会，
0: 对，
1: 成功摆脱了疾病的困境。其实这样的幸运儿真的不多啊，
0: 不多，
1: 大多数人在面对疾病时往往就在犹豫当中错失了良机，
0: 没错，
1: 现在老太太病少了很多，那之后每个月花在维持身体健康上的费用不也就少了很多吗？
0: 我告诉你，岂止少了一些啊、
1: 嗯、
0: 那是非常非常多、啊、
1: 非常多哈。
0: 你就这么说吧，他每个月退休工资1200块钱，
1: 嗯，
0: 以前光买药就把这钱花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降压的是吧，他用的是盐酸贝凡洛尔，一个月440块钱。降脂的他用的是什么呢？这个美百乐普发他汀，一个月280块钱，是吧？心脏难受的他吃这个强心胶囊，一个月320块钱。

0: 还有啊，他得打胰岛素啊，
1: 嗯，
0: 一个月160块钱，你算算这些钱是吧？你加这一块儿，算来算去也赶巧了，正好1200。
1: 是，
0: 吃喝拉撒的费用，只能每个月以前有那点积蓄硬挤出来的，
1: 还得让儿女添补添补。
0: 对，
1: 你就算啊。没有个人情来往的，那这药也是花了一个月的退休工资，那日子多难。
0: 对呀、啊，静石，你算一算吧、
1: 嗯。
0: 以前他一个月药钱1200，
1: 嗯、
0: 正好退休工资也是1200，那平均下来一天是得40块钱。
1: 对呢，可不怎么着。
0: 但是，自从用上 IPE 之后，是吧？两个月 IPE 的费用啊，798块钱，不到800块钱、
1: 嗯，
0: 算下来一天才13.3块。
1: 嗯，
0: 每个月就算是再打点胰岛素。那这用不了几个钱了，是吧？其他的费用全都省下来了，这样的话还剩下700多块钱，是吧？正好够自己吃喝的。
1: 对呀，
0: 你看看
1: 这下可好了，人家不仅说病有了好转，药钱也省下来了，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
0: 嗯、
1: 关键是少添了很多的麻烦，也减轻了儿女的负担。
0: 最重要的是他在省下来这些这个治病的药钱的同时，他等于说避免了多种药物给他自身带来的一些毒副作用。
1: 是呢，
0: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
1: 嗯、
0: 对吧？他把药停了，我告诉你自身的这个毒害作用就太小太小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很多时候我们能不吃药尽量少吃药，咱们要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起，这才是真正调理我们身体的关键所在。
1: 嗯，
0: 是吧？毕竟身体健康才是头等的大事儿。那咱们今天把这个既能省钱又能够治病的好机会 IPE 的活动带给大家伙面前了，能不能抓得住靠谁？
1: 靠
0: 咱
1: 自己，
0: 对吧？要是大家伙算清了这笔账了，抓住这次机会了，多年之后咱们肯定会庆幸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么一个明智的选择。你说不定啊，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回过头来静石还得感谢咱们呢。
1: 一定是这样的呀。听人劝吃饱饭，梁老师也是我们这方面的大专家，这次为大家带来 IP 的活动是非常难的，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部分地区呢已经是断货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个别地区的 IPE 也是所剩无几了，所以说呢，朋友们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5: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5: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5: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4: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

0: 0029。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超长效双向靶点枝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七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最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最尖端科技产品。北美临床显示，长期使用 IPE 可以实现血栓斑块不发展、动脉硬化不加剧、中风梗死不发生的三步作用。针对顽固性血压不稳、波动以及血脂指标难以下降，可实现超长效脂压双向调控。现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知名药企生产的超长效脂压双效控制剂 IPE。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你好啊，梁老师。
2: 哎，你好。
3: 我总算是跟您通上话了。我打算呢订一年的 IPE。
2: 哦。
3: 不过吧，首先我得要问清楚啊，咱们这个 IPE 啊是不是那个加拿大生产的？
2: 哦。
3: 是不是那种就是一粒是500毫克的那种？
2: 没错呀，一模一样的，你怎么知道呢？这个规格的呀。
3: 哎呀，梁老师
2: 啊，
3: 我不瞒您讲，我之前就用过这个 IPE
2: 啊。之前用过呀？哎呦呵，可有点意外啊。
3: 可不嘛，我之前呢是儿子在那个加拿大托人找关系给我邮回来的。
2: 哦，
3: 那个价格呀可贵了。
2: 哦，
3: 得有980加拿大元呐。
2: 哦，
3: 那换算成这个人民币的话，差不多就是5000块钱。
2: 哎呦，这么贵呀，当地呀，呵。
3: 对呀，谁说不是嘛？所以嘛，我就想跟您确认一下，老师啊，您这卖的呀，是不是也是那个加拿大那个药品级别的那个？
2: 啊，你这个完全放心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 IPE， 完全是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而且它是由加拿大知名药企生产监制的，绝对是药品级别的，而且每粒含量500毫克有效成分，和你之前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3: 那就对了，我之前用的就是这个。
2: 哦，哎，你之前是什么情况用的这个 IPE 啊？
3: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血压不稳嘛。
2: 哦，
3: 特别的折磨我呀。
2: 哦，血压不稳是吧？血压不稳呢，我告诉你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非常有危险的，很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的，我告诉你啊。
3: 是啊，哎，老师啊，我那个高血压呀都有20多年了。
2: 哦，
3: 而且是属于那种家族遗传。
2: 哦，遗传因素。嗯，
3: 对。嗯，从一开始吧，我就比别人真的就难治。
2: 嗯，
3: 大概是9年前是吧？
2: 嗯，
3: 我去那个北京那个阜外那个医院看病啊。
2: 嗯
3: 嗯，当时吧，那个大夫就给我开了3种降压的药。
2: 哦，
3: 就让我搭配着吃。
2: 嗯，
3: 我这一吃啊，就是5-6年了。我这个药一吃多了，我那个肾都受影响了，我那个肌酐那个指标啊。
2: 哦，
3: 都有点高了。
2: 哦，
3: 但是我那个血压啥，就像那个坐过山车一样的，忽高忽低。
2: 哦，
3: 这不也是没办法呀？那医生就说呀，嗯，擅自停药那会更危险。
2: 对，
3: 这不我只能硬着头皮呀，天天吃啊。
2: 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要是长期吃这么多的药的话，你说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得多大呀？是不是？
3: 嗯，
2: 能好吗？
3: 是啊。
2: 是吧？但是呢，反过来讲，这就是很多我们三高人群的患者的一种无奈。那后来怎么又开始用 IPE 了呢？
3: 后来我这儿子到那个加拿大去留学。
2: 哦，
3: 就偶然间呢，就听说当地的那个私人医院和那个私人医生啊，经常给那个高血压呀、高血脂患者开那个 IPE。
2: 哦，
3: 嗯，

0: 我儿子就想着给我弄两瓶试一试，就死马当活马医呗。不过啊，没想到那个效果真的就不错呀。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血压慢慢的就稳定下来了，
1: 稳下来了，
0: 就
1: 好，嗯，
0: 是的，再也没有那种就是忽然飙得好高，或者是降得太低的那种啊，
1: 嗯，
0: 到现在吧，我那个降压药我都减量了，
1: 哦，减量，
0: 我少吃了两种，
1: 好，
0: 而且吧，每天呢我就吃一次就行了，
1: 好，
0: 以前我这不是三种药嘛，一天还得吃两次吧，
1: 嗯，
0: 不仅是麻烦，而且吃多了那个药啊，还担心副作用嘛，
1: 对，
0: 这个 IPE 确实是挺管用了哦，要不是他呀，我都不知道啊，还得被这个高血压和一堆药给折腾多久。
1: 你看看，你知道为啥 IPE 这么好使不？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为啥呀，嗯，梁老师，我真的不太清楚，嗯，我就知道啊，吃的我那个效果好。
1: 哎，我告诉你啊，IPE 它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啊，
0: 哦，
1: 那它属于什么呢？目前我们非常前沿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了啊，
0: 哦，
1: 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整整七年的时间，而且它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经历了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把它研究成功的。从这个作用机理来讲呢，它能够精准的作用于我们血压血脂的关键的这些靶点，控制效果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安全性也高，
0: 嗯嗯，
1: 而且它是从这个纯天然的藻类物质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它对我们的肝肾一点损伤都没有，长期吃也不用担心什么这个毒副作用啊，
0: 嗯，
1: 每粒的 IPE 有效成分能够达到500毫克，嗯，这是市面上含量最高级别的了啊！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呀，啊，
0: 我说我怎么感觉吃的这么放心呢？
1: 对，
0: 对了，梁老师
1: 啊，
0: 那除了这个降这个血压血脂，它是不是对那个身体其他就是因为血压血脂高啊引起的那些毛病也有帮助？
1: 对，没错啊，这个关键点就在这儿呢，
0: 哦，
1: 它能够双向靶点的调节。
0: 哦，
1: 不仅解决了血压血脂本身的问题，你就算就是连带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它也有效的给你控制和改善了，是吧，
0: 嗯嗯，
1: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是吧，
0: 嗯，
1: 脆化，还有颈动脉斑块，
0: 嗯，
1: 是吧，冠心病，
0: 嗯，
1: 冠状动脉狭窄，我告诉你，
0: 哦，
1: 这个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实现什么呢，最少 17% 到 20% 的一个逆转啊，
0: 哦，
1: 所以说像你这种有遗传性的血压不稳，血压特别难控制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用这个 IPE 再适合不过了，它能够从源头上，靶点上把咱们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了啊，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解释我就更明白了啊，
1: 嗯，
0: 和我之前吃的完全就能够对上了，
1: 对，
0: 那我干脆定3年的量吧，我多囤点的，反正您这个价格吧比我之前买的那就便宜了不少。
1: 我跟你讲啊，就今天这个报名的人可特别多啊，根据现在吧报上来的这个数据吧，3年的量我不敢保证你能不能定上，是吧，你这样，你赶紧跟你这个平台的这个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问一问看还有没有这些名额了，你多订几瓶好不啊。
0: 好的好的，梁老师，
1: 啊，
0: 太感谢您了，那我就先不跟您聊了，
1: 好，
0: 我就先打电话去问，
1: 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0: 谢谢您，再见。
1: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 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但因呢数量极其稀少，全球范围内只有顶尖的医院才能够有幸使用，如在国内知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重症科室使用，加拿大进口原品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止压稳定。

0: 应更长效。现在抢听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2: 这不是我刚听到咱这个节目，说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了。
2: 剩余的呢也不多了。
1: 对。
2: 于是你看我就赶紧打平台电话。可是呢一直占线，于是你看我就打到你这儿来了。
1: 哦。
2: 我得赶紧问问你，现在还能不能订上这个 IP 机啊？
1: 哦。
2: 要是能订，你先把这个命给我报上，我实在是太需要了呀。
1: 刚刚这个平台给我的消息，我们的库存呢大概剩1000多盒了，是吧？估计现在啊可能更少了。你呢可以先报个名，但是能不能保证你最后能得着，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啊。
2: 哎，要是呀真是呀保不着，那可咋办呢？
1: 哎呦，
2: 老师呀，不瞒你说，我都背着一身的毛病啊，折磨的都不想活了。
1: 哎呀，什么不想活了，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的事儿呢，凡事都得往开了想啊。而且我也说了，这1000多盒这也不能说是100%你就订不着啊，对不对？
2: 哎呀，你是不知道呀、我这个血压不好，我总是呀感觉到心慌、天天啥都不能干，只能呀待在家里头。其实呀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哦。
2: 我寻思着这个心脏的问题和这个血压肯定有关系。
1: 当然了。
2: 我呢本想着呀用1年2年这个 IP 一调理调理。
1: 嗯。
2: 都怪我自己呀又犹豫豫又犹豫的。哎呀，没有找点打电话呀。
1: 哎呀，就是您的这个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是吧？你这样先别着急，详细的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2: 是这个情况。最开始的时候吧，我都是单纯的这个血压不好，
1: 哦，
2: 也没有当回事儿，也没有吃药控制，结果呢，后来这个血压呀又开始忽高忽低了，
1: 哦，
2: 平时呀老是呀这个头呀犯迷糊，偶尔的呀才头晕，
1: 哦，
2: 去医院里一检查，说是这个血压高，你看必须得吃药了，
1: 对呀、
2: 可是你看吃的药以后啊，控制的也不理想。
1: 不理解，
2: 有时候你看上午吃药只能管半天，这下午的脑袋开始啊又是犯迷糊了，
1: 嗯，
2: 药的要是吃多了，这个血压呀降得太低了，就这么来回的折腾、把这个心脏啊也练得坏了、现在呀心慌的特别厉害，还天天的犯恶心、难受起来呀浑身呢都不得劲儿、这不是去医院的检查说是啥呀，冠心病、心律不齐、冠脉老化，还有这个3级高血压，你看吃了好多的药控制不住，真是呀不知道该咋办的呀。
1: 哎呦，你说说你这病越治越多呀。我告诉你，你得知道啊，目前你这个情况是非常棘手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存在着一个发展性进行性啊，因为这个心脏和高血压你都在你身上发展着，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啊。
2: 老师呀，你这个话呀具体的是啥意思呀？
1: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正常来讲啊，我们心脏跳动呢主要是为了把血液往外泵血，对吧，来维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正常的运转，对吧？但是你现在这血压老是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话，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工作的效率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明白吧？
2: 哦，我好像是有点明白了。
1: 就打个比方，你说你外面这个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们这心脏就不知道怎么往外泵血了，是吧？它就抽风了，一会儿跳得快点、一会儿跳得慢点，而且你有时候呢这个降压药吃的多了，那血压降得太低也不行啊，这个血压一太低了，那血液就没办法供给到我们身体各处了，那尤其你这个头它是供血不足，你不就晕了吗，是吧？浑身不就不舒服了吗？那你这样一来慢慢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血压反而就越来越不稳定了，然后心脏跳动的越来越紊乱了，是吧？而且跳动的除了没规律之外它就没劲儿了。那反过来讲，心脏功能要是越差的话，是不是血压就很难再控制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是不是？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1: 所以说像你这种患者啊，光吃治疗心脏的药还不够，你还得把你这血压稳稳的给它控制住才行啊。
2: 你看我之前呀、吃了些这个降压药，可这就是没有效果呀。这
1: 你吃的什么降压药啊？
2: 吃的是这个硝苯地平。
1: 啊，硝苯地平是这个控制片还是缓释片呢？
2: 都是医院开的这个普通的那种。
1: 啊，不知道是吧？你这样吧，首先呢，你可以考虑啊，就是换成这个控制片的，或者是缓释片的这个硝苯地平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算这样的药物能够一时的控制我们的血压，但一定是暂时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得从根儿上调节我们血压和心脏的问题。心脏的药呢，你就按照常规的临床用药用就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血压高带来的啊，它不是原发性的，它是这个并发性的。那你要想让这个心脏的状况改善的更快一点的话，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而且我们这个调理心脏的产品也有很多，你可以找你的这个肠外指导老师，是吧？比如说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活心素，效果对于你来讲，这个稳住你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问题，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2: 好嘞好嘞，老师呀，
1: 嗯，
2: 那我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 IPE 能解决吗？
1: 我告诉你， IPE 你必须得用上，像你这种情况啊。
2: 嗯，
1: IPE 这款就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端科技产品，它具有超长效止压双控双向靶点抑制的这个作用，它能够从咱们的血压血脂的源头帮助咱们控制和稳定和调节我们的指标。而且这款产品啊已经经过7年的研发了，11个国家的参与，473个医学中心，8000多名患者在临床上都已经验证过的了，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相比那些参与这个试验的患者来讲，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和他们比还是比较轻的呢。你要是尝试用1年左右的话，你这个血压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硝苯地平也可以减量，甚至都可以不用了。到时候你这血压真是稳定了，你再看你心脏慌不慌，头还晕不晕，那肯定就不慌不晕了呗。啊，
2: 哦，那行行行，那我以后赶紧啊给这个平台打电话问问。
1: 嗯，
2: 我呢怕一瓶也顶不上了呀，
1: 剩的没多少了啊，赶快吧，
2: 嗯，
1: 赶快拨打厂外电话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我就行，
2: 嗯，
1: 好不啊？
2: 那好好好，嗯，那谢谢梁老师，谢谢啊。
1: 好，嗯，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哎，再见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IPE 可以说是三高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了。 IPE 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属于医学界前沿的控脂控压的新星。止压双向调控，不仅管血压血脂，还能够逆转斑块狭窄钙化，恢复动脉粥样硬化的硬化血管，从整体调理您血管血压血脂等问题，真正的帮助您做到真真切切的省钱，还帮您解决血压血脂血管乃至心脏大脑的后顾之忧。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哎呀妈，老师可这是这百忙之中，可这是接我电话吧，我信心真从心里感谢老师。
1: 别客气，别客气啊。
3: 哎呀妈，老师太忙了，赶上说，啊，我是可这是一我跟这老太太，我今年74岁，嗯，我脑动脉硬化，
1: 嗯，
3: 心脑萎缩，
1: 嗯，
3: 又是腔梗，
1: 腔梗啊，
3: 嗯，可这是这一切个多病。病真是太多了，
1: 嗯，
3: 哎呀，我可真这把可得救了，完这个，我听节目完就是，就从，牙膏和那个那什么去香皂
1: 哦，
3: 那期间才听了，
1: 那你这个你说这个牙膏和香皂你得着没啊？啊，
3: 香皂吧，我那个什么去，我耳朵有湿疹，
1: 湿疹啊，
3: 过很年湿疹的。对，我有10年湿疹，
1: 十多年了都，哎呦，
3: 嗯，完了老是上那个补药，那个药膏，完，开始上完管用，完可这次就干啥，完就好一好能好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挺长，一年比一年都又犯的重，
1: 对吧？
3: 哎呀妈，今年格外更重，今年可是一切可这是，出水，完身上完就。张哥，张哥，第二天这个痒痒完就可以弄出水。
1: 哎呦，你看看，
3: 完就从我听这广播完就说， 这个香皂能治湿疹呢。
4: 嗯，
3: 哎呀，把我高兴了吧？开始我就买四块，
4: 四块用上。

0: 上没啊？
1: 啊，
0: 啊，用上没啊？四块啊？
1: 用啦，现在好啦，
0: 现在是人没了吧？你看看，
1: 没有了，
0: 你
1: 管
0: 说
1: 用
0: 你
1: 了。
0: 吃了那么多的药，抹了那么多药膏，这些年你也没治好喽，就是一块
1: 没治
0: 香皂就给你调理过来了。
1: 好，我弄那么多药的药膏吧，这不管用，这就香皂弄出我这个湿
0: 对
1: 疹能
0: 吧？
1: 治好。
0: 哎，
1: 我说管好不好使，说老师说
0: 试试，
1: 能治，完
0: 对，
1: 我就试吧，
0: 嗯，
1: 连一半都没用上，
0: 就
1: 完
0: 好
1: 就
0: 了。
1: 好了。
0: 我告诉你为啥啊？我告诉你为啥？咱们必须要实话实说，在节目里头，我从来不夸大啊。
1: 对
0: 香
1: 呀、
0: 皂，你说你这个湿
1: 我
0: 疹，
1: 就听你说话的，你太
0: 实在
1: 实在了，
0: 是不
1: 完
0: 是？
1: 我太相信你说话
0: 好
1: 了。
0: 了，我跟
1: 可
0: 你
1: 是能
0: 说。
1: 治好病，可这是，一点儿，可这是掺假话不说，也不
0: 对，
1: 是说那些好听的话，说我真的能给您治好，什么能一这一样药能治百病，
0: 那不瞎扯呢
1: 可
0: 吗？
1: 是您就讲告诉没有那样药，可是
0: 对，
1: 一样药能治百病。
0: 所以说，
1: 听听
0: 你
1: 老
0: 知道
1: 师
0: 我刚才
1: 说的。
0: 你讲的这个湿疹也好，用了这么多年的药，它都没治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如果它不是病，它要用药的话，你反而根本没作用，而且会越治越重。那么像这种症状，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我们岁数大了，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不要用药，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你就能调理过来，对不对？
1: 对呀。
0: 你比如说，
1: 我就喜欢这老师完，可这是一般的病人不用药，完确定可这是用方法治。
0: 对，他不是不是，你别误会啊，不是说一般的病不用药，分什么样的病。如果说是病理性的病变，那就得用药，因为它是实病。如果是生理性的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大了，身体老化了出现的问题，那不是药能解决的。比如说你说这个湿疹，我从来没说这个香皂它是药吧，但是它就是一种生理性的病变。我们岁数大了，皮肤的防御能力下降了，那你用药越治越差。你就把这个香皂，我们平时也得用香皂，你换一块功能的香皂，它也是香皂，但是它具有功能性，它就把你的湿疹能调理过来，你看看。所以说这是我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哎，对，而且我告诉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老师，我最重要的就是失眠挺重的。
0: 老年性的失眠呢，这个很常见。如果说不是病理性的，就是随着岁数大了，我们睡不着觉了。我告诉你用什么，伽马氨基丁酸。因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大脑分泌的伽马氨基丁酸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么伽马氨基丁酸干嘛的？就是让我们睡觉的。你分泌的少了，你就不睡觉了。伽马氨基丁酸呢，它是一种就是补充我们大脑分泌的这种物质，这种激素，它不是药。老年性的失眠，你就把伽马氨基丁酸用好了，就能够解决这个老年性失眠。它比药还好使，但是它还不是药，它还不是药。
1: 不懂，
0: 因为你这个，因为你这个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啊，岁数大的人，岁数越大，你睡眠质量就越差啊。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支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2: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1: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2: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
3: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4: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3: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4: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3: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1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4: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3: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
4: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3: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4: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3: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4: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5: 400-851-6029，400-851-6029。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加拿大进口 IPE 每粒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本次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一流，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诗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啊，
8: 嗯，
6: 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一直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在哭诉，在抱怨呢。
8: 哎呦，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
6: 嗯，
8: 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上了？还抱怨什么呀？
6: 情绪有点激动啊。
8: 嗯，
6: 就是因为啊差点没订上 IPE， 着急上火了。
8: 哦，
6: 患者呢他说前几天吧，家人专门打电话嘱咐，
8: 嗯，
6: 说 IPE 一有货你马上赶快打电话留10瓶。
8: 哦，
6: 本以为说这事儿肯定稳了，
8: 嗯，
6: 结果呢家里临时有事儿耽搁了两天。

0: 边，
1: 啊，
0: 这名额呀就被其他地区的朋友们给抢走了。
1: 哦，
0: 就现在呀，还得重新排队。你说这事儿放在谁身上，是不是都挺郁闷的？
1: 那是。
0: 这么好的东西，既能够降压，又能够降脂，盼了这么久才到，差点就用不上了，得重新排队。他心里就慌啊，
1: 嗯，
0: 而且觉得心里特别憋屈，
1: 那、
0: 就忍不住抱怨了几句，
1: 啊，
0: 就
1: 哦，
0: 哭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0: 嗯。
1: 哎呀，就这种事儿吧，我跟你说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每次搞活动的时候，时有发生。
0: 嗯
1: 而且这种事儿呢，我觉得确实是挺无奈的，
0: 嗯
1: 是吧？因为从咱们这个活动一开始，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反复的强调，是吧？尤其是这款超长效指压抑制剂 IPE 啊，那可是哈佛医科大学研究了这个7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
0: 对呀。
1: 啊，经历过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研发成功的，
0: 嗯，
1: 啊，一个高科技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艰难性啊，还有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呢，我告诉你，咱们普通人都是想象不到的，
0: 对呀，
1: 是吧？
0: 现在各大医院都对 IPE 翘首以盼呢，
1: 嗯，
0: 可就是苦于呢没有渠道，毕竟嘛，产量太少了。
1: 对。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梁老师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弄到的这么一批啊，真的
1: 是，
0: 好不容易呀、啊。
1: 是，静止你说的没错。
0: 嗯，
1: 那、啊、其实就这么一批货啊，嗯，咱们还要分给全国，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对呀，
1: 所有有需求的人，
0: 对
1: 是
0: 呀，
1: 吧？所以说我告诉你，静止，就算是啊，咱们说私交关系再好，那、啊、哪怕是咱们是邻居，楼上楼下住着，你管我多要，我也拿不出来，
0: 嗯。
1: 是吧？因为那么多人眼巴巴的在那排队，在那等着呢。啊，谁都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不对？
0: 嗯，对，因为它是属于千年等一回，谁都不想错过这次改变健康状况的好机会呀。
1: 是，所以说大家伙儿啊，这个抢 IPE 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0: 能理解。
1: 能理解，理解归理解，可是我们也是实属无能为力，
0: 嗯，
1: 因为总共这个数量就这么多，
0: 对，有限的。
1: 对吧？分到全国各地，是吧？每个地区，这个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啊，其实你要从我个人的想法来讲，我打心眼里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上 IPE 的，
0: 嗯，
1: 但是现实情况那是不允许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伙要是想用上的话啊，那就一个办法，只能多打电话，
0: 嗯，
1: 多催一催，时时刻刻的关注这个信息，只有这个办法。
0: 对的啊，而且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了。
0: 在节目开播之前呢，竟是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了解过，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肯定是断货了，没有了，
1: 哦，
0: 提前人家就结束了。
1: 活动结束了是
0: 对，
1: 吧？嗯，
0: 其他地区的 IPE 的库存也是所剩不多。那说实话啊，都不确定能不能撑到今天活动结束。
1: 哦，
0: 所以还没有抢到 IPE 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抓住这最后的报名机会，
1: 嗯，
0: 他千万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呢。
1: 我觉得你说别给自己留遗憾这句话说得太在理了。
0: 对呢。
1: 其实，就是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其实实实在在的早就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了。
0: 嗯，
1: 那么能不能抓得住，那全靠咱们个人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嗯，
1: 谁都帮不了咱们。你就拿之前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带来的，我记得益生菌的牙膏，当时是吧，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听咱们节目，这个心里头还有所怀疑呢。
0: 嗯。
1: 当然了，这个大家伙这个刚接触，咱们有怀疑，这也咱们能够理解，是吧？所以说当时呢，很多人呢就想着先买上2、3支，先看看效果，
0: 嗯，
1: 是吧？这种做法我们能够理解，
0: 是的，
1: 但是很多事儿啊，它都是矛盾的。结果呢，用完之后，嚯，这效果特别的好。
0: 嗯，
1: 那回过头来再找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想再继续的购买的时候，发现已经绝版了。你再想入手，没有了。
0: 没有
1: 你只能
0: 啦。
1: 再等了，你看
0: 对，
1: 看，
0: 您说的太对了，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打电话问呢，
1: 是吧？
0: 什么时候能再有货呀？我都后悔了，一开始怎么没多囤点呢？
1: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经常出现。你
0: 是，
1: 不只是牙膏吧？
0: 嗯，
1: 你看还有什么？之前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嗯，
1: 你再给他。

0: 发放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嗯。
0: 因为它比这个普通的神经酸相比的话，它高强度的神经酸在临床上都是给一些比如说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
1: 对的。
0: 是吧？叫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吧。
1: 嗯。
0: 一开始你看也有很多人啊持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哎，这个效果显现的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用完之后，那些因为老年痴呆的、脑萎缩的、脑梗的、脑出血出现后遗症的、吞咽困难的、大小便失禁的，是吧？肢体运动障碍的、语言障碍的、幻视幻听的，这样后遗症的患者，人家都发生了极其明显的这个改善。
1: 对呀，
0: 对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也会让一些最初有一些疑虑的朋友们心服口服了。
0: 对呀。但是心服口服了，你说反而我觉得很多人就开始后悔了。
1: 没多囤点儿。
0: 对，好多人用完这个神经酸，哎呀，见到效果了，
1: 是
0: 追悔莫及呀。
1: 是的，
0: 是吧？当初有货有名额的时候，怎么就没多抓住点这机会，多囤点呢？啊，有人说还不如没效果呢，没效果我还不后悔。
1: 嗯，
0: 用完有效果了就开始
1: 后
0: 悔
1: 了，
0: 是吧？现在再想买。你看哪有了，
1: 真没有，
0: 你就得等一年也是他，两年也是他，
1: 嗯，
0: 三年五年也是他，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仔细想想吧，神经酸当时能够让那些被严重的脑病后遗症这样折磨的这个苦不堪言的患者，他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嗯，
0: 这个效果多强大呀。
1: 嗯，
0: 可是刚开始呢，很多人就是怀疑，就是不相信，白白错失了减轻我们病痛的这个机会吧。
1: 是的。
0: 所以说，静止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呀，能够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
1: 很少的，
0: 很少的，是不是？仅有的这几次机会，就是关键，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抓得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呀，就好比说孩子升学，
0: 嗯，
1: 考上好学校，可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更多一些。
0: 对，
1: 要是没考上很好的，他就错过了一个提升自己的黄金时机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学习考大学它是个机会吧？
1: 嗯，
0: 是吧？没错。而且现在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这个读不读书无所谓，是吧？能挣钱就行。我告诉你啊，静史，我特别不赞同这种观点。
1: 嗯。
0: 因为你不读书的话，你不容易赚到钱，
1: 对，
0: 是不是？你是，咱们就说多赚点钱比什么都强。好了，你只有读书之后，反而你更容易赚到钱，是不是这个理儿？
1: 提高认知了嘛，
0: 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从大数据上看，哈，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他最后过的日子截然不同，
1: 嗯，
0: 是吧？这有的人当然了，一出生就站在很高的起点，是吧？拼爹妈，是吧？人家富二代，哈。人家一出生这个起点就很高，可是有的人呢，连走向成功的路在哪儿他都不知道。
1: 对的，很迷茫。
0: 那你说出身我们能不能改变？
1: 嗯，
0: 不能吧，谁都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对吧？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读书，靠自己的努力，增长咱们的见识，开阔我们的眼界，改变我们将来的走向。
1: 太对了。现在好多家长啊，不都为了孩子有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0: 啊，
1: 能上一所好学校，自己省吃俭用的，不惜砸锅卖铁，真的是花高价去买30-40平的学区房，那为的是什么呀？
0: 学区房是吧？
1: 对呢，
0: 那不就是为人父母的一片苦心吗？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我们心里头都清楚，和咱们现在生活条件比，你说谁住那房子呀？但是，就是那30-40平的小房子。它却承载着孩子未来的最大的希望。
1: 是的，
0: 学区嘛，我们就盼着孩子能够踏入一个好学校的大门吧。
1: 嗯，
0: 那跟着优秀的教育资源，咱们来学习，对吧？我们都清楚，这个学校的氛围、师资的力量，你看对咱们的孩子将来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你在好的学校里，我告诉你，就是孩子身边接触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吧，
1: 上进的同学。
0: 对吧？大家伙你追我赶的，学习的劲头和动力都不一样。
1: 对呢，
0: 就有出息呗。
1: 对呀，像我家邻居，他家就为了孩子上学，那全家老小挤在一个小房子里。
0: 嗯，
1: 其实日子过得还算是挺紧巴的
0: 啊。
1: 但是，一提到说孩子在学校取得了进步，那脸上啊真的是笑开了花，
0: 情绪价值就来了，
1: 一切付出都值啊。
0: 哎，
1: 这让我想到啊，就是身边那些被健康困扰的。 为健康发愁的叔叔阿姨们，
0: 哦，
1: 其实大家也是迫切。

0: 需要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
1: 对，
0: 那不就像是说孩子需要一所好学校一样吗？
1: 其实静石，我跟你说啊，你真说到点子上了。
0: 对呢。
1: 瞧瞧咱们现在身边的人，有多少中老年人这心里头都想出去旅游啊，多想做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啊，是吧？可是谁限制了咱们？就是咱们这身子骨，
0: 是的，
1: 身体不听使唤，心有余
0: 而
1: 而
0: 力
1: 力
0: 不
1: 不
0: 足。
1: 足，对不对？你看，咱就说这个高血压的事儿，你高血压的患者，你每天是不是得按时按点的吃这降压药？你要出个门旅个游，你这药是不是随身都得带着？
0: 对
1: 你
0: 呢，
1: 不能忘带吧？有时候还把这药啊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方便携带，对不对？
0: 您说的太对了，而且高血压患者啊，吃饭也特别麻烦，
1: 麻烦。
0: 不管走到哪儿，都操心说饭菜是不是太咸了，
1: 哎，
0: 出去下馆子点菜的时候小心翼翼的，
1: 嗯，
0: 就怕盐吃多了，
1: 嗯，
0: 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
1: 对，
0: 这出去玩他都玩不踏实，要是碰上个爬山、逛个景点儿，稍微活动量大一点儿，
1: 那就坏
0: 那得时刻留意自己的身体反应啊，
1: 对，
0: 生怕血压不稳定出状况。
1: 嗯，对，你看看，这就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出门的这个担忧的问题，
0: 对呀，
1: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中老年人。如果血压不稳定的话，慢慢的他的心脏也会带来问题，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除了血压的问题，他连带的还有心脏的问题，心脏动不动的就突突突的乱跳，不稳定，是吧？那有的人爬几层楼都气喘吁吁的，
0: 对，
1: 是吧？再加上稍微情绪一激动，这心脏就完全受不了了吧？那你就你这身子骨就这种情况，谁还敢奢望像正常人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呀？是吧？出去旅个游，门儿都没有，是不
0: 还
1: 是？
0: 真是这样。
1: 嗯。
0: 你看，王德顺老先
1: 哎
0: 生
1: 呦，
0: 89岁高龄了，
1: 你们沈阳的明星啊，是
0: 那
1: 吧？
0: 真是
1: 啊。
0: 哪吒二100亿票房，人家还给配音呢，
1: 对。
0: 在配音领域还是很火的。
1: 嗯。
0: 70岁学游泳，
1: 嚯。
0: 79岁走 T 台，
1: 模特啊。
0: 85岁开飞机，
1: 哎呦。
0: 那一身腱子肉比年轻人状态都好。
1: 嗯。
0: 那你再看我们身边的那些被高血压、高血脂、心脏问题困扰的叔叔阿姨们，想出门玩，是不是困难重重，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1: 你看，这就是同样年龄的人，这个生活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太大，
1: 是不是？同样的都是晚年生活，人和人生活的状态，它差别就这么大，
0: 对呀，
1: 对吧？以往咱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觉得束手无策，这就是命，是吧？很多人就怨天尤人了，是吧？改变不了我们这种糟糕的状态。但是我告诉你，竟是现在咱们完全不一样了，因为 IPE 出现了。对不对？IPE 的出现，它真就有可能改变咱们大家伙现在的生活状态。那现在咱们这机会就明明白白的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呢，能不能抓得住？靠谁？靠咱们自己。
0: 对呀，就是这样。
1: 你虽然说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当然达不到这个王老先生那种状态，是不是？85岁学开飞机，咱没那个状态，是吧？但是最起码。咱们应该做到保证自己的身子骨是健康的吧？比如说你想吃点啥，你就能吃点啥；想去哪儿溜达溜达，咱就能去哪儿溜达溜达，这是最基本的吧？
0: 对呀，所以说我们更要抓住这次能够用上 IP 的机会了。
1: 嗯，
0: 好多人一辈子可能也就只能碰到这么一次，
1: 对，
0: 不夸张的说啊，这真是改变我们晚年命运的机会。
1: 可不吗？
0: 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各项指标不稳定的老年朋友，真的可以大胆尝试一下。IPE 呢，不仅能够同时控制血脂和血压，还对变薄变脆的血管有改善的作用。而且这段时间老师也讲了，
1: 嗯，
0: 我们也知道了，它在临床上对于斑块狭窄、钙化的情况能实现17%到20%的逆转，
1: 对，
0: 那确实是个好东西呀，我
1: 当然
0: 太
1: 了，
0: 需要了。
1: 就这款 IPE 啊，它被称之为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而且是吧，咱们到手就知道了，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啊，由加拿大知名的制药企业生产监制的。它属于药品级别的，每粒含量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呢。我告诉你，在市面上含量是最高的了，最高的了，是吧？我们这次，咱别说这个之前有多不顺利、多坎坷吧，最终是把它带给大家伙面前了，
0: 对的。
1: 是吧？虽然说费了好大的力气，

0: 我们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有，咱们真不好说了。
1: 嗯，
0: 所以说机会一定是稀少的，大家伙能不能抓住就看自己。
1: 对呢，而且啊 ，IPE 管得太全面了。
0: 对呀、
1: 啊，大家花一份钱就能够治疗身上好多种病，那不就是变相的省钱吗？
0: 对，
1: 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没错，
1: 对，
0: 是不是？真是这样，这调理好多种疾病，你不就是省钱了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啊，当初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我给你讲个病例吧。
1: 嗯，
0: 就是当时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就遇到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之前吧，我去这个华西医科大和祝教授一起做这个 IPE 临床考察的时候，遇到的一位患者，啊，她姓高，是个老太太，当时是68岁，整个一身的毛病。就被这一身的毛病折磨的，我告诉你，苦不堪言的。
1: 那什么病这么严重啊？
0: 也不是什么特殊病，我告诉你，就是三高。
1: 那三高挺常见的，怎么说让他苦不堪言呢？痛苦不堪呢？
0: 咱们都知道三高很常见，是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由于这个三高导致了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的出现。
1: 多种并发症，
0: 哎，
1: 还很严重。
0: 对。
1: 那确实很难受。
0: 可不吗？
1: 那这样日子可不好过呀，你怎么过呀？
0: 怎么过呀？硬撑着呗。
1: 嗯，
0: 是吧？
1: 真是，其实现在很多年纪大了的叔叔阿姨也是，各种病都找上来了，嗯，没点毛病的太少了。
0: 对呀、啊，所以说都是硬撑着呢，是吧？当时老太太一开始是吧，最早的时候只是个单纯的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再加上平时生活呀，这个习惯不太注意。后来又患上了高血压和高血脂，这不就三高了吗？虽然说他一直在吃药控制，但是啊，仍然没有拦住各种各样并发症的出现。
1: 他都出现什么并发症了？
0: 比如说先说眼睛吧。
1: 嗯，
0: 老太太因为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眼底动脉硬化特别严重。
1: 嗯，
0: 那么眼底的动脉硬化如果出现的比较严重的话，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功能就会严重的受损，
1: 嗯，
0: 那你这视力是不是急剧的下降了？
1: 对，
0: 老太太看东西，我告诉你，永远都是模模糊糊的，是吧？而且眼前总有个黑影飘来飘去的，
1: 那确实挺痛苦的。
0: 你看
1: 眼睛不好吧，日常生活就会变得特别的不方便，
0: 对，
1: 路都看不清，更别说做事儿了。
0: 所以说，就是老太太说自己子女啊，面对面都快贴上了才认出来是谁，
1: 嗯，
0: 就刚开始呢，一直以为自己年岁大了，视力自然而然的退化了，
1: 嗯。
0: 可是怎么退化也不能退化到这种程度吧？
1: 对呀，
0: 而且到后期就更加的严重了，甚至都差一点出现失明的这种情况了。
1: 哎呦，这眼睛可不是小事儿。
0: 对，
1: 那他除了眼睛，别的地方也出问题了吗？
0: 当然了，有太多了。比如说，除了眼睛，肾脏、
1: 哦，
0: 肾脏也出现问题了。他就是由于多年的这个血脂的指标不稳定嘛，太高了嘛。肾脏的这个毛细血管变得非常的狭窄了，甚至大部分都堵死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整个的肾脏的供血严重的不足。
1: 嗯，
0: 所以说肾脏功能持续的恶化，啊，最后我告诉你，都差一点要变成比如说靠透析这个维持生活了。这个透析呢，我们知道是尿毒症的患者才用的。
1: 是呢，
0: 是不是？所以说每天都忍受着全身水肿，啊，浑身乏力，还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恶心感。是吧？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种折磨。
1: 哇，这确实太遭罪了。光这两种，一般人就受不了了。
0: 而且还不止呢。
1: 哦。
0: 心脏也出毛病了，啊，因为常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嘛，冠心病自然而然的肯定得上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每次发作的时候，老太太讲自己的这个胸口窝啊，就像被大石头压着一样。
1: 嗯。
0: 就喘不过气儿来，这叫什么？这叫濒临死亡的这种感觉。啊，老太太整天的提心吊胆的。
1: 嗯，
0: 有一次发病，啊，老太太直接晕倒了，她女儿赶紧拨打120吧，就把她送到了这个当时啊，我们这个做考察的华西医科大学急诊室。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当时才遇见的这个老太太。那我们看到这个老太太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说实话，在场的所有的医护人员都点发愁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开始治起。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老太太家庭条件呢也一般，每个月这个退休金连基本的用药可能都不够。
1: 哎呦，这太难了，你不治吧肯定不行。
0: 嗯，
1: 得的都不是什么绝症，对吧？你得救老太太的命啊。
0: 对啊，
1: 那你说治从哪儿下？

0: 手呢？
1: 无从下手，
0: 那么重，
1: 对呀、啊，
0: 关键自己还负担不起，
1: 对呀、啊。那么当时正好赶巧不巧了，我们做这个 IPE 的临床数据研究嘛，
0: 嗯，
1: 急需什么呢？临床的试验人员，
0: 嗯、
1: 当然这都是自愿的啊。那我们就想到了这老太太了，我们就问这老太太愿不愿意免费的试一试。
0: 嗯，
1: 那老太太说了，说反正我人都这样了，是吧？我这条老命也折腾的都不剩啥了，试试就试试，行吧，是吧？行，你看我捡着了，如果不行，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我已经是现在人生的低谷了，已经这样了，是吧？不行就算了，反正我不也没别的办法了吗？
0: 其实老太太说的也在理啊。
1: 对呀、
0: 啊。试试，说不定有一线生机。
1: 哎，
0: 你不试，你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1: 对，你就是试完了，就算效果不好，还能比现在不好到哪儿去？
0: 对呢。
1: 所以说一开始呢，老太太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这种心态，是吧？而且毕竟啊，老太太被这个病痛啊折磨的太久了。
0: 嗯。
1: 就我说实话，她刚开始也没抱任何的希望，她也没什么信心了。
0: 嗯。
1: 但是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谁成想呢？这个奇迹真就发生了
0: 哟！
1: 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血脂、血压逐渐的就开始往下走了。
0: 嗯，
1: 不像以前那种忽高忽低的了。而且就因为这个血压、血脂的平稳，你会发现他的血糖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你看，
0: 那这效果太好了，这不一下子就出现出来效果了吗？
1: 这才一个礼拜就有这个迹象了
0: 啊，是吧？吃。继续用
1: 之后呢，我们就给他开始这个加量了，
0: 嗯，
1: 持续每天用两粒，
0: 嗯，
1: 就这样大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随着他血管的状态的改善，老太太眼底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开始减轻了，
0: 嗯，
1: 那供血上来了，视网膜的这个营养是不是慢慢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他这个视力他自己都感觉到比以前恢复了很多，
0: 嗯，
1: 最起码眼前黑影没了，
0: 嗯，
1: 是吧？看东西没有以前那么模糊了，最起码那个时候就是不用说这认自己子女还得贴着脸看了，
0: 嗯，
1: 我告诉你，现在老太太啊，这视力自己看报纸看电视都没问题了，
0: 是吗？
1: 你看，
0: 关键这一下子生活就多姿多彩了，
1: 对，
0: 生活就有盼头了，
1: 对。
0: 那肾和心脏怎么样了？
1: 哎，这个是关键的问题，对吧？
0: 嗯，
1: 等老太太又坚持服用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们再给这个老太太做这个肾脏和心脏的这个深度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她肾功能和心脏的功能，我告诉你，就是比以前强了一大截啊，
0: 强了一大截。
1: 什么水肿啊，
0: 嗯，
1: 是吧，心慌啊，我告诉你，这些情况基本上都没发生过。
0: 嗯，
1: 而且老太太后续也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在坚持用 IPE。
0: 嗯，
1: 啊，他就回想当初，就他这个病情那么严重了，啊，甚至自己都觉得活不了几年了，谁成想呢？老太太自己都没想到，到今天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的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0: 是，
1: 就现在连这个管心脏的和肾脏的药都不吃了，都停了。
0: 嗯，
1: 你看看，
0: 那可太好了。关键是人家老太太抓住了试用 IP 的机会，
1: 对，
0: 成功摆脱了疾病的困境。其实这样的幸运儿真的不多啊，
1: 不多。
0: 大多数人在面对疾病时，往往就在犹豫当中错失了良机。
1: 没错，
0: 现在老太太病少了很多，那之后每个月花在维持身体健康上的费用不也就少了很多吗？
1: 我告诉你，其实少了一些啊，
0: 嗯，
1: 那是非常非常多，
0: 非常多哈。
1: 你就这么说吧，他每个月退休工资1200块钱，
0: 嗯，
1: 以前光买药就把这钱花的差不多了，
0: 嗯，
1: 你比如说降压的。是吧，他用的是盐酸贝凡洛尔，一个月440块钱。降脂的他用的是什么呢？这个美百乐普发他汀，一个月280块钱。是吧，心脏难受的他吃这个强心胶囊，一个月320块钱。
0: 嗯，
1: 还有啊，他得打胰岛素啊，
0: 嗯，
1: 一个月160块钱。你算算这些钱，是吧，你加这一块儿算来算去也赶巧了，正好1200。
0: 是。
1: 吃喝拉撒的费用只能每个月以前有那么点积蓄硬挤出来的，
0: 还得让儿女添补添补。
1: 对，
0: 你就算啊没有个人情来往的，那这药也是花了一个月的退休工资，那日子多难。
1: 对呀，啊，静石，你算一算吧，
0: 嗯，
1: 以前他一个月药钱1200，
0: 嗯，
1: 正好退休工资也是1200，那平均下来一天是得40块钱。
0: 对呢，可不怎么着。
1: 但是自从用上 IPE 之后，是吧，

0: 两个月 IPE 的费用啊，798块钱，不到800块钱、
1: 嗯，
0: 算下来一天才13.3块。
1: 嗯，
0: 每个月就算是再打点胰岛素，那这用不了几个钱了，是吧？其他的费用全都省下来了，这样的话还剩下700多块钱，是吧？正好够自己吃喝的。
1: 对呀，
0: 你看看
1: 这下可好了，人家不仅说病有了好转，药钱也省下来了，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
0: 嗯，
1: 关键是少添了很多的麻烦，也减轻了儿女的负担。
0: 最重要的是他在省下来这些这个治病的药钱的同时，他等于说避免了多种药物给他自身带来的一些毒副作用。
1: 是呢，
0: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
1: 嗯，
0: 对吧？他把药停了，我告诉你自身的这个毒害作用就太小太小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很多时候我们能不吃药尽量少吃药，咱们要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起，这才是真正调理我们身体的关键所在。
1: 嗯，
0: 是吧？毕竟身体健康才是头等的大事儿。那咱们今天把这个既能省钱又能够治病的好机会 IPE 的活动带给大家伙面前了，能不能抓得住靠谁？
1: 靠
0: 咱自己，对吧？要是大家伙算清了这笔账了，抓住这次机会了，多年之后咱们肯定会庆幸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么一个明智的选择。你说不定啊，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回过头来竟是还得感谢咱们的。
1: 一定是这样的呀。听人劝吃饱饭，梁老师也是我们这方面的大专家，这次为大家带来 IP 的活动是非常难的，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部分地区呢已经是断货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个别地区的 IPE 也是所剩无几了，所以说呢，朋友们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5: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5: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5: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4: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5: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4: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5: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6: 400-851-6029，400-851-6029。

0: 风梗死不发生的三步作用，针对顽固性血压不稳、波动以及血脂指标难以下降，可实现超长效脂压双向调控。现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知名药企生产的超长效脂压双效控制剂 IPE。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2: 你好啊，梁老师。
1: 哎，你好。
2: 我总算是跟您通上话了。我打算呢，订一年的 IPE。
1: 哦。
2: 不过吧，首先我得要问清楚啊，咱们这个 IPE 啊，是不是那个加拿大生产的？
1: 哦。
2: 是不是那种就是一粒是500毫克的那种？
1: 没错呀，一模一样的。你怎么知道呢？这个规格的呀。
2: 哎呀，梁老师啊，
1: 啊，
2: 我不瞒您讲，我之前就用过这个 IPE。
1: 啊，之前用过呀？哎呦呵，还有点意外啊。
2: 可不嘛，我之前呢，是儿子在那个加拿大托人找关系给我邮回来的，
1: 哦，
2: 那个价格呀，可贵了。
1: 哦。
2: 得有980加拿大元呐，啊，那换算成这个人民币的话，
1: 哦，
2: 差不多就是5000块钱。
1: 哎呦，这么贵呀，当地呀，呵。
2: 对呀，谁说不是嘛？所以嘛，我就想跟您确认一下，老师啊，您这卖的呀，是不是也是那个加拿大那个药品级别的那个？
1: 啊，你这个完全放心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 IPE， 完全是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而且它是由加拿大知名药企生产监制的，绝对是药品级别的，而且每粒含量500毫克有效成分，和你之前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2: 那就对了，我之前用的就是这个。
1: 哦，哎，你之前是什么情况用的这个 IPE 啊？
2: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血压不稳嘛。
1: 哦，
2: 特别的折磨我呀。
1: 哦，血压不稳是吧？血压不稳呢，我告诉你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非常有危险的，很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的，我告诉你啊。
2: 是啊，哎，老师啊，我那个高血压呀都有20多年了。
1: 哦。
2: 而且啥，属于那种家族遗传。
1: 哦，遗传因素。嗯，
2: 对。嗯，从一开始吧，我就比别人真的就难治。
1: 嗯，
2: 大概是9年前是吧？
1: 嗯，
2: 我去那个北京那个阜外那个医院看病啊。
1: 嗯
2: 嗯，当时吧，那个大夫就给我开了3种降压的药。
1: 哦，
2: 就让我搭配着吃。
1: 嗯，
2: 我这一吃啊，就是5-6年了。我这个药一吃多了，我那个肾都受影响了，我那个肌酐那个指标啊。
1: 哦，
2: 都有点高了。
1: 哦，
2: 但是我那个血压啥，就像那个坐过山车一样的，忽高忽低。
1: 哦，
2: 这不也是没办法呀？那医生就说呀，擅自停药那会更危险。
1: 对，
2: 这不我只能硬着头皮呀，天天吃啊。
1: 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要是长期吃这么多的药的话，你说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得多大呀？是不是？
2: 嗯，
1: 能好吗？
2: 是啊。
1: 是吧？但是呢，反过来讲，这就是很多我们三高人群的患者的一种无奈。那后来怎么又开始用 IPE 了呢？
2: 后来我这儿子到那个加拿大去留学。
1: 哦。
2: 就偶然间呢，就听说当地的那个私人医院和那个私人医生啊，经常给那个高血压呀、高血脂患者开那个 IPE。
1: 哦。
2: 嗯，我儿子就想着给我弄2瓶试一试，就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2: 不过啊，没想到那个效果真的就不错呀。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血压慢慢的就稳定下来了，
1: 稳下来了，
2: 就
1: 嗯，
2: 是的，再也没有那种就是忽然飙得好高，或者是降得太低的那种啊。
1: 嗯，
2: 到现在吧，我那个降压药我都减量了，
1: 哦，减量，
2: 我少吃了2种。
1: 好，
2: 而且吧，每天呢我就吃一次就行了。
1: 好，
2: 以前我这不是3种药嘛，一天还得吃2次嘛。
1: 嗯，
2: 不仅是麻烦，而且吃多了那个药啊，还担心副作用嘛。
1: 对，
2: 这个 IPE 确实是

0: 挺管用了哦，要不是他呀，我都不知道啊，还得被这个高血压和一堆药给折腾多久？
1: 你看看，你知道为啥 IPE 这么好使不？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为啥呀，梁老师？我真的不太清楚，我就知道啊，吃着我那个效果好。
1: 哎，我告诉你啊 ，IPE。它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啊，那它属于什么呢？目前我们非常前沿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了啊，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整整七年的时间，而且它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经历了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把它研究成功的。从这个作用机理来讲呢，它能够精准的作用于我们血压血脂的关键的这些靶点，控制效果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安全性也高，而且它是从这个纯天然的藻类物质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它对我们的肝肾一点损伤都没有，长期吃也不用担心什么这个毒副作用啊。每粒的 IPE 有效成分能够达到500毫克，这是市面上含量最高级别的了啊！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呀、啊，
0: 我说我怎么感觉吃的这么放心呢？
1: 对，
0: 对了，梁老师啊，那除了这个降这个血压血脂，它是不是对那个身体其他就是因为血压血脂高啊引起的那些毛病也有帮助？
1: 对，没错啊，这个关键点就在这儿呢，它能够双向靶点的调节。不仅解决了血压血脂本身的问题，你就算就是连带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它也有效的给你控制和改善了，是吧？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是吧？脆化，还有颈动脉斑块，是吧？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我告诉你，这个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实现什么呢？最少 17% 到 20% 的一个逆转啊。所以说像你这种有遗传性的血压不稳，血压特别难控制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用这个 IPE 再适合不过了，它能够从源头上靶点上把咱们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了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解释我就更明白了啊，和我之前吃的完全就能够对上了。
1: 对，
0: 那我干脆定3年的量吧，我多囤点的，反正您这个价格吧比我之前买的那就便宜了不少。
1: 我跟你讲啊，就今天这个报名的人可特别多啊，根据现在吧报上来的这个数据吧，3年的量我不敢保证你能不能定上，是吧？你这样，你赶紧跟你这个平台的这个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问一问看还有没有这些名额了，你多订几瓶好不啊？
0: 啊，好的好的，梁老师、
1: 啊、
0: 太感谢您了，那我就先不跟您聊了，
1: 好，
0: 我就先打电话去问、
1: 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0: 谢谢您，再见。
1: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 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但因呢数量极其稀少，全球范围内只有顶尖的医院才能够有幸使用，如在国内知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重症科室使用，加拿大进口原瓶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止压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这不是我刚听到咱这个节目，说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了，
3: 剩余的呢也不多了。
1: 对，
3: 于是你看我就赶紧打平台电话，可是呢一直占线，于是你看我就打到你这儿来了。
1: 哦，
3: 我得赶紧问问你，现在还能不能订上这个 IPE 啊？
1: 哦，
3: 要是能订，你先把这个命给我报上，我实在是太需要了呀。
1: 刚刚这个平台给我的消息，我。

0: 的库存呢，大概剩1000多盒了，是吧？估计现在啊，可能更少了。你呢，可以先报个名，但是能不能保证你最后能得着，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啊。
1: 哎，要是呀，真是呀，保不住，那可咋办呢？
0: 哎呦，
1: 老师呀，不瞒你说，我都背着一身的毛病啊，折磨的都不想活了。
0: 哎呀，什么不想活了？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的事儿呢，凡事都得往开了想啊！而且我也说了，这1000多盒，这也不能说是100%你就定不着啊，对不对？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呀，我这个血压不好，我总是呀感觉到心慌，天天啥都不能干，真正呀待在家里头。其实呀，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已经很长时间了。
0: 哦，
1: 我寻思着这个心脏的问题和这个血压肯定有关系。
0: 当然了，
1: 我呢本想着呀用1年2年这个 IPE 调理调理。
0: 嗯，
1: 都怪我自己呀，又犹豫豫又犹豫的，哎呀，没有早点打电话呀。
0: 哎呀，就是您的这个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是吧？你这样先别着急，详细的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1: 是这个情况。最开始的时候吧，我都是单纯的这个血压不好，
0: 哦，
1: 也没有当回事儿，也没有吃药控制，
0: 哦，
1: 结果呢，后来这个血压呀又开始忽高忽低嘞，
0: 哦，
1: 平时呀老是呀这个头呀犯迷糊，偶尔的呀才头晕，
0: 哦，
1: 去医院里一检查，说是这个血压高，你看必须得吃药了，
0: 对呀，啊，
1: 可是你看吃的药以后啊，控制的也不理想，
0: 不理想，
1: 有时候你看上午吃药。这能管半天，这下午的脑袋开始啊又是犯迷糊了，
0: 嗯，
1: 药的要是吃多了，这个血压呀降得太低了，就这么来回的折腾，
0: 哦，
1: 把这个心脏啊也练得坏了，
0: 哦，
1: 现在呀心慌的特别厉害，还天天的犯恶心，
0: 哦，
1: 难受起来呀浑身呢都不到劲儿，
0: 哦，
1: 这不是去医院的检查说是啥呀，冠心病，心律不齐，
0: 哎，
1: 冠脉老化，还有这个3级高血压，你看吃了好多的药控制不住，真是呀不知道该咋办的呀。
0: 哎呦，你说说你这病越治越多呀。我告诉你，你得知道啊，目前你这个情况是非常棘手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存在着一个发展性进行性啊，因为这个心脏和高血压你都在你身上发展着，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啊。
1: 老师呀，你这个话呀具体的是啥意思呀？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正常来讲啊，我们心脏跳动呢主要是为了把血液往外泵血，对吧，来维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正常的运转，对吧？但是你现在这血压老是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话，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工作的效率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明白吧？
1: 哦，我好像是有点明白了。
0: 就打个比方，你说你外面这个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们这心脏就不知道怎么往外泵血了，是吧？它就抽风了，一会儿跳得快点，一会儿跳得慢点。而且你有时候呢，这个降压药吃的多了，那血压降得太低也不行啊。这个血压一太低了，那血液就没办法供给到我们身体各处了。那尤其你这个头，它是供血不足，你不就晕了吗？是吧？
1: 嗯，
0: 浑身不就不舒服了吗？那你这样一来，慢慢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血压反而就越来越不稳定了，然后心脏跳动的越来越紊乱了，是吧？而且跳动的除了没规律之外，它就没劲儿了。那反过来讲，心脏功能要是越差的话，是不是血压就很难再控制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是不是？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所以说，像你这种患者啊，光吃治疗心脏的药还不够，你还得把你这血压稳稳的给它控制住才行啊。
1: 你看我之前呀，吃了些这个降压药，可这就是没有效果呀。这
0: 你吃的什么降压药啊？
1: 吃的是这个硝苯地平。
0: 啊，硝苯地平是这个控制片还是缓释片呢？
1: 都是医院开的这个普通的那种。
0: 啊，不知道是吧？你这样吧，
1: 啊，
0: 首先呢，你可以考虑啊，就是换成这个控制片的，或者是缓释片的这个硝苯地平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算这样的药物能够一时的控制我们的血压，但一定是暂时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得从根儿上调节我们血压和心脏的问题。心脏的药呢，你就按照常规的临床用药用就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血压高带来的啊，它不是原发性的，它是这个并发性的。那你要想让这个心脏的状况改善的更快一点的话，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 而且我们这个调理心脏的产品也有很多，你可以找你的这个场外指导老师，是吧？比如说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活心素，效果对于你来讲，这个稳住你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问题，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好嘞，好嘞，老师呀。
0: 嗯，
1: 那我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 ，IPE 能解决吗？
0: 我告诉你 ，IPE 你必须得用上，像你这种情况啊。
1: 嗯
0: ，IPE 这款就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端科技产品，它具有超长效止压双控双向靶点抑制的这个作用。它能够从咱们的血压血脂的源头帮助咱们控制和稳定和调节我们的指标。而且这款产品啊已经经过7年的研发了，11个国家的参与，473个医学中心，8000多名患者在临床上都已经验证过的了，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相比那些参与这个试验的患者来讲，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和他们比还是比较轻的呢。你要是尝试用1年左右的话，你这个血压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硝苯地平也可以减量，甚至都可以不用了。到时候你这血压真是稳定了，你再看你心脏慌不慌，头还晕不晕，那肯定就不慌不晕了呗啊。
1: 哦，那行行行，那我可赶紧啊给这个平台打电话问问。
0: 嗯，
1: 我呢怕一瓶也顶不上了呀，
0: 剩的没多少了啊，赶快吧，赶快拨打厂外电话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我就行，好不啊。
1: 那好好好，那谢谢梁老师，谢谢啊。
0: 好，嗯，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IPE 可以说是三高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了。 IPE 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属于医学界前沿的控脂控压的新星。止压双向调控，不仅管血压血脂，还能够逆转斑块狭窄钙化，恢复动脉粥样硬化的硬化血管，从整体调理您血管血压血脂等问题，真正的帮助您做到真真切切的省钱，还帮您解决血压血脂血管乃至心脏大脑的后顾之忧。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哎呀妈，老师可这是在百忙之中，可这是接我电话吧，我信心真从心里感谢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3: 哎呀妈，老师太忙了，赶上什么时候？我是可这是一激动，跟这老太太，我今年74岁，嗯，我脑动脉硬化，
0: 嗯，
3: 心脑萎缩，
0: 嗯，
3: 又是腔梗，
0: 腔梗啊，
3: 啊，这可这是这一切个多病。病真是太多了。
0: 嗯，
3: 哎呀，我可真这把可得救了。完这个，我听节目完就是，就从牙膏和那个那什么去香皂。
0: 哦
3: 啊，那期间才听了。
0: 那你这个你说这个牙膏和香皂你得着没啊？啊，
3: 香皂吧，我那个什么去，我耳朵有湿疹。
0: 湿疹啊？
3: 不可能，湿疹的。对，我有10年湿疹，
0: 十多年了都，哎呦，
3: 嗯，完了老是上那个补药，那个药膏，完，而且开始上完管用，完可这次就干啥，完就好一好能好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挺长，一年比一年就又犯的重，
0: 对吧？
3: 哎妈，今年格外更重，今年可是一切可这是，出水，完身上完就。长个，长个，第二天再痒痒，完就可以弄出水。
0: 哎呦，你看看，
3: 完就从我听这广播完就说，嗯，这个香皂能治湿疹了。
0: 嗯，
3: 哎，把我高兴了，完开始我就买4块。
0: 四块，用上没啊？啊，用上没啊？4块啊？
3: 用啊，现在好了。
0: 现在湿疹没了吧？你看看。
3: 没有了。
0: 你说你吃了那么多的药，抹了那么多药膏，这些年你也没治好喽，就是一块香皂就给你调理过来了。
3: 我弄那么多药的药膏吧，这不管用，这就香皂弄出那个
0: 湿疹
3: 能治好。
0: 哎，
3: 我说管好不好使？说老师说
0: 是
3: 弄治完，我就试吧。
0: 嗯，
3: 连一半都没用上。
0: 就好了，
3: 好了。
0: 我告诉你为啥啊？我告诉你为啥？咱们必须要实话实说，在节目里头我从来不夸大啊。香皂，你说你这个湿疹，
3: 我就听你说话的，
0: 实在，
3: 太实在了，
0: 是不是？
3: 我太相信你。

0: 好吧，
1: 好了，我跟
0: 可
1: 你
0: 是能
1: 说，
0: 治好病，可这是，一点儿，可这是掺假话不说，也不
1: 对。
0: 是说那些好听的玩意儿，说我肯定能给您治好，什么能一这一样药能治百病，
1: 那不瞎扯呢
0: 可
1: 吗？
0: 是您就讲告诉没有那样药，可是
1: 对，
0: 一样药能治百病，
1: 所
0: 我
1: 以
0: 就
1: 说
0: 听见
1: 你
0: 老师
1: 知道
0: 一
1: 我刚
0: 说
1: 才
0: 的，
1: 你讲的这个湿疹也好，用了这么多年的药，它都没治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如果它不是病，它要用药的话，你反而根本没作用，而且会越治越重。那么像
0: 对，
1: 这种症状，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我们岁数大了，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不要用药，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你就能调理过来，对不对？
0: 对呀。
1: 你比如说
0: 我就
1: 我，
0: 喜欢治老师，完可这是一般的病人不用药，完确认可这是用方法治，
1: 对，他不是
0: 药
1: 不是，
0: 可
1: 你别
0: 是
1: 误会
0: 吃
1: 啊，
0: 的
1: 不是说
0: 这是。
1: 一般的病不用药，分什么样的病。如果说是病理性的病变，那就得用药，因为它是实病。如果是生理性的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大了，身体老化了出现的问题，那不是药能解决的。比如说你说这个湿疹，我从来没说这个香皂它是药吧，但是它就是一种生理性的病变。我们岁数大了，皮肤的防御能力下降了，那你用药越治越差。你就把这个香皂，我们平时也得用香皂。你换一块功能的香皂，它也是香皂，但是它具有功能性，它就把你的湿疹能调理过来。你看看，所以说
0: 对，
1: 这是我
0: 这
1: 在节目
0: 是
1: 当中讲
0: 好着
1: 到的。
0: 呢。
1: 哎，对，而且我告诉你，咱们上了
0: 您
1: 年岁的
0: 是老师，
1: 人，
0: 我最重要就是失眠挺重的。
1: 老年性的失眠呢，这个很常见。如果说不是病理性的，就是随着岁数大了，我们睡不着觉了。我告诉你用什么，伽马氨基丁酸，因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大脑分泌的伽马氨基丁酸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么伽马氨基丁酸干嘛的？就是让我们睡觉的。你分泌的少了，你就不睡觉了。伽马氨基丁酸呢，它是一种就是补充我们大脑分泌的这种物质，这种激素，它不是药。老年性的失眠，你就把伽马氨基丁酸用好了，就能够解决这个老年性失眠。它比药还好使，但是它还
0: 这
1: 不
0: 是
1: 是药，它还
0: 不
1: 不是
0: 过
1: 药，
0: 不懂，完就乱吃。
1: 因为你这个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啊，岁数大的人，岁数越大，你睡眠质量就越差啊，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每粒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17%的奇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哎呀妈呀，每天早上呢，我觉得大家都在锻炼锻炼，有很多朋友又准时来看我上班了，自己上班都未必这么准时，看我上班这么准时呢，爱你们。不知道咋，我就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老想锻炼一下啊，锻炼身体保护自己，天天锻炼争取回到少女，好像有点难啊，争取老了自理，不去拖累儿女。不是，朋友们，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真的身体太差了，睡眠也差，我现在属于那种在公园里边练单杠的，我练不过老的，熬夜蹦迪呢，我又熬不过小的，晚上睡不着，早上又醒不来，一鼓作气，哇，我终于站起来了，两眼一黑又坐下去了，我的身体都想要退休了，无奈年龄它不允许啊，真的，我现在觉得自己身体真的太弱了，我算了一下，我不适合上学，也不适合上班，就适合呀，莫名其妙的享福，也不知道谁能让我莫名其妙享福，现在再祈求一个。哎呀，有朋友说，思思啊，今儿倒是戴什么项链了，脖子倒是有了，手还缺点啥？这个项链也是闺蜜买的，你以为啥呢？你搁这凑合半天，人家不听。我老公一般都装作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因为真听到了要花钱。李大特别可爱，他说，哇，终于把昨儿的衣服熨平了，他俩不是一个。啊，今儿一件，昨儿一件，都是黑色的，终于把昨儿那件给熨平了，那都得什么样，这都得哎。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春文艺调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早上好，早上好。哎，我发现大家每一天啊，对我的那个服装的点评都特别的可爱。我今天穿了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平整的黑色衣服，昨天不是穿着那种亚纹黑色衣服吗？有人说你今天终于把衣服给熨平了。怎么那么有才华，就是在点评我着装的这个事儿上啊，我觉得你们能得个至少一个影后级别奖项。今天已经是7月2号了，我掐指算了一下，哇哦，上半年没挣钱，下半年看着也挺悬，该吃吃该喝喝，再努力也买不了跑车，别着急得快乐，挣不上的又不止我一个，心态得好，对不对？当我自己觉得哎呀，我好像这样那样不太好的时候，我再看看身边的朋友，他们跟我一样，我就放心多了。有朋友说，思思你一点都不会。不是，你现在算一下啊，虽然上半年我花了不少，但是我也没挣到啊，真的，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真是哎呦，老了也不中用了，然后我当我自己感叹说哎呀，我真老了不中用了，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一句话，就是我以为是我老了不中用了，实际上是不中用的我现在已经有点老了。就现在的人生就像啥，就是八竿子跟我打不着关系的人，他莫名其妙出现在我的身边，然后把我打八竿子，然后离去。就好像每一次老板要给我发信息，我真的要心惊肉跳好几下。就有时候是有什么事儿，能不能不要下班了之后，能不能明天，哎，能不能明天也不要说啊？啊，当然呢，这都是我粗浅的一些想法啊。毕竟老板发信息，我一般都是实际上秒回。但是我相信一句话，就是如果很多事情让我穷困潦倒了，那说明目前为止穷困潦倒是我的价值，接纳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我过去觉得哎呀，很多哎，朋友们，你们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咱不说鸡汤啊，聊一些老妹儿会觉得最近的一些感悟吧，朋友们，我们都可以在平台里面畅所欲言，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有朋友说，亚萨说把直播间搬到这个杨凌，可以前前字吃地道的三十面。
我倒是想去，我说现在保持回去阳历，我回来唱一下我都有蛮麻烦。第二天你得上班，还得看娃，哎。生活是一团麻呀，上面有解不开的小疙瘩呀。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人生当中最傻的事是啥？人生当中最傻的事情就是忍受了十几年、几十年不快乐的人生，却不愿意花一年的时间去改变自己、投资自己。我觉得这跟浪费生命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是有本事做这些事儿的，人人都可以改变，但前提是你什么时候愿意开始。我原来听过一句话，就说你的力量如果不用在努力往上拼的这个方式上，你的力量就一定会用在忍受这件事上。但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就眼泪向下，但我向上，对不对？有朋友说，思思啊，你住的别墅没雇佣人吗？没雇佣人啥意思？哦，你说我800平米的那个卧室的那别墅啊？我不是不雇人，主要是大家都是钟点工嘛。你晚上得让人回家，因为我不习惯跟别人住在一起，别人也不想住在别人家里面嘛。大家都知道了，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不是从我800平米的这个卧室里边苏醒吗？眼睛一睁也累的。

慌，我从我的自己的卧室然后要跑到门口，要走大概就五六分钟的时间，很久的。你以为庄园好吗？哎呀，我跟你讲啊，哎呀，下次我再也不想住这种地方了，以后我就寻思着换一个小一点的，不要住这种上几千平的了。你想卧室800平，那整个房子不得大几千平吗？至少咱们的5000平的一个房子太累了，你有时候走进去，你哎，这个房子给你回响，喂，一个人回去你也害怕，你进去了之后趴下，你把灯一开，咔一下亮了。而且我现在属于什么呢，就是因为回家的时候人相对来说也比较少嘛，我就会把所有的灯全部都打开，回来的时候呢这个灯起码留上一小盏，不然你知道偌大的庄园稀荒的。有朋友说啥卧室800平的卧室，还有小碗师跟我说，哈哈哈，思思有钱人可就是抠啊。还有朋友说房子太大了，还没有去那个啥了，说不行啊，你就换100平米的算了。哎呀，怪难打扫的，可不咋的嘛，800平米卧室，5000平米的房子可难打扫了，一打扫啊就是一个月。今儿打扫打扫整个别墅的把手，明儿打扫打扫房间，后再去草原那边，就是草坪那边除除草，大后天呢再给游泳池的换个水，可累可稀罕了。哎呀，要是我呀，我下次绝对不住这种别墅了，也是累得慌。哎呀，要不要听听我在说些什么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小二是个魔术，你有思思可是吹过了。我跟你讲，我很多的艺术都来于现实。曾经呢我有一个真的是认识一个大老板，然后呢有一次到他们家里边参观去做客，然后有一个人就一直在擦那个叫什么楼梯的扶手。我当时心想，你这擦楼梯的扶手是不是雇的一个钟点工啊之类的，然后他给我介绍说这是我妈妈。我当时就心想，我跟你们想的一模一样，我说住这么大别墅的人怎么还会自己去擦这些擦擦洗洗呢？你都住这个别墅了，你雇一个钟点工偶尔过来擦一擦能怎么样呢？可叫自己的妈妈搁这打扫卫生，妈妈是住这儿享福来了还是过来给你打扫卫生来了？那天呢我就心情平和了很多。哦，原来他打扫卫生比我辛苦呀。啊，有朋友说思思啊，果然叫思思的都个顶个的漂亮。哎呀，没办法，这名字呀忘我们。水木染说，哎，孙思思，你大白天在这做啥美梦呢？溪水好可爱，他说我一直看你直播，太专心了。刚刚洗脸的时候，把那个沐浴露当成洗面奶呢。哎呀，都是洗，洗啥不是洗呢？你同样是身上的皮肤，能不能不要厚此薄彼啊？你刚刚又说了，哎呀，洗沐浴露，朋友们，所有的女孩我觉得好奇怪啊，洗脸的有洗面奶对不对，洗身子的人家有沐浴露，甚至洗那个脚的还有那个磨砂膏，它对于每块皮肤啊都分得很细。比如说我磨脸，我有眼霜，有面霜，哦，甚至现在有法令纹专门出来的那种法令纹贴，额头这个三角纹，这叫什么川字纹的贴，它对每一块皮肤厚此薄彼。但你自己看一看，你深深耕作的，你把自己的皮肤，哎呀，你天天抹，你可能皮肤还没有你后背的皮肤好。我有时候就特别嫉妒有一些男士，以我弟呀、我老公等等一系列为例，他们就是属于那种饱汉子，他不知道饿汉子饥。这个皮肤啊，他也不抹啥，他其实天天就抹大宝，但是他那个皮肤好到吹弹可破，接受不了。你知不知道我每天对我的皮肤如何耕耘？先抹水，水完了以后抹精华，精华晾干了之后抹乳，乳晾干了之后再抹一层这个睡眠面膜，睡眠面膜卸完了之后再抹一层霜，抹完霜之后眼霜也要抹上，眼霜抹完了之后再要贴上法令纹贴。

和眼膜。我对我的脸如此辛勤耕作，他还了我一脸痘。但是反观我弟弟，他什么都不做，用了一瓶大宝，他白白嫩嫩，我就感觉我吹一下他的皮肤他都破了，这都不公平，不公平。哎呀，有朋友说没拿那个啥洗澡不算专心，你就别坑害他了，那玩意儿能洗澡吗？那都还朋友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无论是洗面奶也好还是沐浴露也好，你那商家你都兑点水就完了呗。一般我们家，我其实商家不是兑水，一般的都是我自己兑水，就是比如说那洗发膏用剩一点点了，你能扔吗？你忍心扔吗？你肯定把那个上面那个头打开，往里边灌点水，咕摇一下往自己头上一泼。所以灌水这个事儿呢，一般不属于商家干的，灌水这个事儿呢属于我自己干的。江守说，哟思思，今儿穿的可是不行呢。我一会儿站起来你就知道了，这件衣服好看，而且这件也是我新疆的闺蜜帮我挑的。周五我姐妹就回来了，我们周天约到一块吃饭，我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快直播，你们跟我的闺蜜好好掰扯一下，因为我闺蜜其实属于那种还蛮会挑衣服的人，我自己一直觉得她挑得很不错，但是大家说她是我是塑料闺蜜，所以不如我们见一面。哎呀，有朋友说思思啊，你还得喷点花露水。我天呀，你不要提花露水这个事儿。昨天我感觉啊，我整个被蚊子就掉到蚊子窝了，蚊子啊饱餐一顿。昨天我不是下楼，我们那个地方有个花园，那花园相对来说呢虫虫会比较多一些，我就往那站了一会儿，我就感觉啊我那个腿上能钉十个包。我再说一遍，我是希望自己的手上莫名其妙多一个包，不希望自己的腿上被蚊子钉很多包。我的老天奶，你是不是把我的愿望听错了呢？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抖音大凯啊，来搜索一下老妹儿，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欢迎各位。开心窝瓜说，本来听广播呢，我专门进来看一下，妈穿挺好看的呀。还有这个凉拌香菜折耳根说，今儿衣服熨平了，妈呀！凉拌香菜折耳根，你知不知道你这道菜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致命的？不爱吃香菜的和不爱吃折耳根的两个人都愣这儿了。人家说，对于香菜来说，就是喜欢香菜的超喜欢，不喜欢就超级不喜欢。喜欢的那一批希望全世界种满香菜，不喜欢那一批希望把所有的香菜拔了。所以在此呢，我有一个想法，因为前两天呢，我跟改侠哥聊天，你知道这两天改侠开始找工作了，我当时说该啊，上一份工作你干得好好的，你非得挑战人家，你看老板在上头说你，大家都要努力工作，哎呀，你要把公司当家呢，然后改侠在底下说，呵呵呵呵呵，我还把公司当家，我把公司当家，你为什么不把你家里边的钱家当分给我一下？就是你知道不合理，就是改下有点就是咱上句话是刺头。这两天可在这找工作找魔怔了都。前两天跟我说了个话，说思思，我想好了，如果我找到一份工作，100块钱呢贴一天小广告，我再找一份工作，100块钱呢我清洁小广告。我一天，我现在不就啥都没干，我就可以收入200块钱吗？他问我说，思思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我就觉得可以的话，他就去实施了。我说你当人家做小广告的是傻吗？啊！再说了，贴广告它违法。2-1，没有那样的事儿。就跟刚刚这位好朋友一样，你不是香菜折耳根吗？有一批朋友呢雇我去种香菜，有一批朋友雇我去拔香菜。啊，我一边种一边拔，哎，我什么都不干，哎，等一下啊，等一下，这个逻辑是我什么都不干，我就把这两拨的钱也挣了。哎呀，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怪不得我跟改侠能当好朋友呢。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 H 说在线人数啥时候能突破3位呢？这两天放暑假了，相对来说

0: 这个比较难一些，但之前咱天天都扑火三位，你来的骗你来时他不逢春呢。朋友们，此时此刻老妹儿依然在抖音在直播、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就可以了啊。有些事儿咱不聊啊，有些事儿咱不聊。哎呀，生活是一团忙，上面有解不开的小疙瘩。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一段资讯过后稍稍继续回来。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4: 3, 2, 1，
0: 不是，我想问一下，怎么会有人这么奇怪？有刚有个好朋友这么说的，思思啊，站起来瞅一下。我站起来了，我说你看这个衣服真的很好看。然后他是这么说的啊，你还真站起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哈。那不你让我干的吗？你让我干的，我干了，你才嘲笑我说你咋还真干了呢？有一种提线木偶的快乐感吧。照着你这么说，我便不来了。我就知道，不是别人挑剩下的，也不会给我。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欢迎大家。探长啊，烫啊，强子呀，还有假如思念有声啊，等等，很多好朋友都来了。思念有声说，思思啊，该放暑假啦。除了学生以及老师，因为老师有我不能说，哎呀，俺老师都放暑假。我有几个好朋友是老师，我之前有说，哎呀，你们这个职业真的特别好，又可以放暑假，好开心。他说不是，他们暑假好像还有很多一系列的工作之类的，所以我现在也不敢说这个话。就是真正能轻轻松松放暑假的，是学生。但是暑假期间有很多人会请假带着自家的孩子出去玩儿， 所以我发现这两天啊，我们单位里边已经开始鳞次栉比，排排队开始请假年假了，都是带着孩子出去玩的都有啊。有朋友说，哇，周四了那么学生，有朋友说，思思我要重新说一下，学生就没有作业吗？学生有作业啊，但是咱都是从学生这个时代过来的，请问一下，那些作业哪次不是到最后三天不完的？但是好像这一代孩子不一样了啊，就是希望大家呢每一天你自己学一点学一点，一口吃不完个大胖子啊。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子，一定要学会接纳自己。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晚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啊。我觉得陕西人，这两天大家都说我叫陕西文化推广大使，然后有人开玩笑说主角的这个流量呢叫我给抓住了。因为自从主角开始了之后呢，我当时就说，哎，那我好像做一些跟陕西话相关的内容，你不管了，火。那次次那个浏览量50万100万的，没办法，都是一些皮毛。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陕西人一定要学会陕西话。我的儿子满级陕普达人，但是呢他属于说普通话也不标准，说陕西话他也不标准。妈妈妈妈，你抬点腿慢点走，小心把你压倒了，我给你隔到这儿好不好妈妈啊。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扎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瞧瞧真可爱。就这种朋友们，就陕西话他也不陕西话，普通话呢他也并不普通话。昨天晚上我们几个就出去吃烤肉，我儿子就在那问说，老板，我们的肉为什么还没有上呢？老板呢也在，老伴就不招是他，然后我就在那说，我说老伴，肉咋没上呢？老板立刻就说，哎，马上就来，马上就来，那先把凉菜给你上啊。对，方言就是这个城市里面最好的通行证。所以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哎呀，我不太想让教孩子方言，或者不太想怎么样，都教。孩子必须要学会说咱们陕西话，陕西话你只要陕西话学会了，你以后语文手拿把掐，对不对？贵贱啊，对不对？哎呀呀，啥啥啥，贵贱不干。你现在想这个词儿多漂亮。前两天，就是前两天我们那儿吃烤肉，我那个包包不是掉地上了，有个阿姨过来说，哎，你的包跌了。多么可爱的词，跌，她用跌这个词拟人的修辞手法呀。所以你就会觉得有很多咱们陕西方言啊都是很漂亮的古语。有朋友说啊，每天增加一个板块，先画两分钟代替 teachers 后面。就在 teachers 后边，哎呀，呀没妈的，没想给你说哈，就这个陕西话表达是个啥意思吗？哎呀，可以可以，没问题。咱 teachers 呢，不仅教跟大家分享知识，teachers 也跟大家分享一些陕西话啊。还有朋友说，思思啊，你就眼窝好好看呀。嗯，那我的啥也很聪明呢。此时此刻的老妹儿已经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来吧，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来自于 F4 流星雨。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呜咿呜啊啊，青春
1: 哇啦哇啦乒乒，呜咿呜啊啊。一零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时间已经来到了7:40，然后7:45的时候，我跟大家一起，我也想了一下啊，虽然我们这个 T 恤撕的这板块在暑假期间呢稍微停一停，但是我们可以方式变一下，20元的红包必须发给大家。我已经标榜我自己是什么呢？叫花钱上班，这个钱花不出去，浑身刺挠，难受。然后这两天呢，我手上还有一些香水啊。车上还有一些化妆品小样啊，通通送给大家，都包给七拿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也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思思来来来，你清唱一句鬼怨。我要清唱一句，我直播间现在50位朋友都跑了。我昨儿试过了，我从大概就是人气100多唱到了30多，而且唱的还不是鬼怨，但你可以点别的。咱陕西话的歌都唱得很好，比如说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啊，这都是我的拿手曲目。再比如说花衬衫和油泼面啊，再比如说从小吃正馍，啥子都经过。

死都经过，包看我衣服穿的烂，我腰里别着八百万。鸡舍我舍我吃我蛋我下我，这我都会啊，这我都会。有朋友说我两个孩子啊，小学生，生在陕北，不会说陕北话，我也不会说的缘故吧，还是有些遗憾的。地方语言和民俗值得流传，是的。当你去仔细研究一个地方，地方的语言，你会觉得它这个语言太美了。你现在想想各种地方的戏曲啊，这个应该有掌声。你现在想想各种地方的戏曲，它不就是各种地方的方言形成的语言吗？形成的一些曲风吗？咱们陕西地大物博，你就说陕西的秦腔唱的是什么？唱的是国仇家恨，唱的是帝王将相。你再看南方，南方越剧唱的什么？唱的才子佳人。每一种一个土地里边，它就诞生一种剧种，这种剧种其实也包含了这个地方它人的一些精神。哎，陕西人就是，有很多人说，哎，陕西人贼烂呢。我说我们不是烂，因为我们从小就是那个时候，农耕文明下，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不需要做特别多。你像过去有一些人，他可能那个地方都是山地，所以他需要先做梯田，然后再慢慢一点点开垦种植。我们这不需要啊，巴比利群山。平的跟啥一样的，又是沃土啊，一年四季，四季分明，风调雨顺的。有朋友说八百万，那我给我1000万吧。他因为我刚不是唱了个歌嘛，包看个衣服穿的烂，个腰里别着八百万。然后闪电跟我说，哈哈，思思，你有八百万，给我1000万吧。可以啊，我当然可以了。但你问我要10000不行，10000我不借给你，因为10000我真有。朋友说有个抖音博主讲陕西话都是来自45经，真的是博大精深啊。水木染，你再重新看一下，那个博主就是我。据目前不完全统计统计，好像在那个陕西话的由来来自45经说这个话的只有我一个人吧。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这个给你说嘛，我现在双重身份，咱既是早高峰的当红女主播，目前为止呢也是一个网红。你就说这事儿整的干啥咋啥就行了，干行行行一行，干行行行行都行。当然我了解很多人是这样子，干一行恨一行，干行行行行都恨。有朋友说孙台就是你的归宿，现在7:44，大胆说。我不是跟大家分享了吗？以后我要是有钱了，朋友们，你们是我的股东。以后我要是当台长了，我请每一个人，我自掏腰包请每个人吃泡馍。吃泡馍咱不是20元红包，连个吃的吃泡馍请大家就是幼稚的。每个人配瓶冰峰。我觉得再加个嘛，每个人咱都再配盘凉菜。中午叫你爹爹宝贝的妹妹的搜索夫妇往回走。有个啥嘛，你们都是我的 lover。这么长时间陪着我，咱们相互陪伴是吧？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哈哈哈思思你真的假的，真会开玩笑。当然是真的，你现在从我的直播退出去看一下我之前发的一些抖音是不是我，回答我。哎，等一下，我也想问一下，我平常发的这些内容和我自己长相差别这么大吗？有朋友说真好，真的有粉丝福利。对呀，不要在别的地方受伤了，在我这儿也说，哎呀，思思，你可是画大饼，我绝不画大饼。QO 说，我天爷呀，原来是你，原来说陕西话那个分享来自45斤的博主是你，是我 ，It's me。有朋友说，哎呀，思思，我跟你说啊，你要跟玉晨做早班搭子比较合适，你们那个短剧你们在拍，你们拍多好啊。而且玉晨还在 Bobo 的直播间里边秒赞你演的特别好。韵味儿，我跟你说一下这事儿不现实的点在哪儿呢。

就是没有人喜欢上早班儿，对不对？有个时间呢，大家能下午班呢上午班，能上晚班上晚班，但很少有人喜欢上早班。想当年我上这个早班的时候，寻找多方搭子，问了好几个人，我说你愿意不？哎呦，没有一个人跟我说哈哈我愿意。所以我这不一个人来了吗？我一个人跟大家，你知道冬天有多冷，夏天有多热，你知不知道没有人为我留上一盏灯，你知不知道所有的人都是我一个人，是我自己，我的心里有多痛。李大说，你要这么说的话，一会儿我到你们单位门口请等你，请我吃泡馍。你稍事休息一下嘛。虽然今天呢我请你吃泡馍也没有麻搭，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刚刚的承诺有一个前提，我当台长。为什么我敢大胆说呢？因为现在7:46，你问我要8点的话，我死不承认。哎呀，哎，有朋友说画也要画个酱香饼，怎么了？这个饼不够大吗？我没有说给让大家每个人报复，没有吧？这个就太夸张。我说请大家吃泡馍，这个没问题啊。李大说，思思你不管了，你在我心中一直是台长。哎呀，你也不管这摊事儿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一会儿呢咱们20元的这个红包要送给大家啊。依然是问问题的方式，只不过没有前情提要了啊。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有很多人在质疑说，你在你们单位里边你们工作能好吗？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觉得无论是工作单位当中也好，公司也好，还是说在生活当中也好，我非常欢迎有人在背后蛐蛐我。如果有一天，朋友们，你们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有人特别喜欢在背后蛐蛐我，说明什么？说明我又让他们难受了。这是一件很值得难过的事儿吗？所以不要难受。当你听到别人蛐蛐你，你就觉得，嗯，我让他们难受了，爽。昨天是这样，因为事情是这样子。昨天呢，我一个姐们儿跟她同事闹点矛盾，一两个月没说话了。但是他的同事说那个人呢把他贬得一文不值的，在背后说他，心里边就有点实在气不过，也不知道咋办的跟我说。我说天爷，你就这么想？如果天天在背后说你的话，这个人至少就是怎么迟早他嘴都能长那个口腔溃疡，他都哦，当然罪不至此啊，罪不至此，我那是劝他的话。我就是想说啥呢，做点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别人你也做不好呀，是不是？你做自己就行了，你别人你能做好吗？你做不好呀，你连自己做的都有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背后蛐蛐人的人往往是羡慕那个人的人，是不是这个道理？觉得是的话，能不能献一个小花花？有朋友说，有人蛐蛐你，证明你站在了舞台中央，你说太对了，你都在边边角角。我前一段时间我跟一个好朋友跟他聊天，我说哎呀，你看我就没有人那个在背后蛐蛐我，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思思，你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你确实就是没有挡任何人的路，所以没有人蛐蛐你，你都在边边角角，谁蛐蛐你干啥呀？人家都不懒得浪费口舌。所以相反的，如果你被蛐蛐，说明你已经站在舞台中央了，不需要别人来评价我，别人在我这儿，就任何人在我这儿不重要。正所谓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心情不错，对吧？你虽然很强，但我也未必不弱。有朋友说未必不弱，否定的否定，那你就是弱呀。对啊，我是这样想的呀，我是弱，但是我如果说你很强，我也很弱，这不显得我好像怎么着了一样吗？你很强，但我未必不弱，显得你还得理一下，显得我还可以啊。听说给我献了花花，还有那个 JQ 给我献献花花，你们都是有品位的人，谢谢大家。还有人说思思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是咋想的？我每天早上在这上班，有没有可能我是做主持工作的呢？哇，这是你说的这个话好没有道理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他有人问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就相当于啥，就是昨天我不是

0: 理发店稍微给我把头发弄了一下吗？理发师在那找话题呢，说哎，你是做啥工作的？我说我是做媒体方向工作的。我说你呢？他说我是理发的。我那一瞬间就觉得我问了一个什么样的蠢问题，太挂了，人家给我理发呢，我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但是我发现今天有朋友问同样的问题，我觉得我状态好多了。我正给你直播呢啊，早上起来巴巴拿个话筒，我正在电台给你直播的时候，有人问思思你做什么工作的，我专门做这个工作就是陪你早上早晨的时候在你开车路上聊天的。还有朋友说你是做扶贫工作的，那我第一个扶的应该是我自己。人家不都说了吗，新的一年对自己好点也算是扶贫了。吃瓜群众说他蛐蛐你，你也蛐蛐他，蛐蛐他到扶为止。朋友们，我这两天可是废了，跟别人一八卦的话能八卦半个小时。冰冷说所有人都在告诉我你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厉害了吧，我说不，我见识到我自己的厉害了，真好真好。修空调的时候，师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不是我白来给你修空调来了，我拿了个东西过来给你修空调，你问我是做啥工作的，咋的了？修空调是我兼职啊，还是大家觉得有上节目是我的兼职？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大字，接下来第一波20元的红包要开始派发了。来吧，开始今天的 Teacher 思。
1: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0: 环节呢，我们这两天稍微先稍稍的停一下原来的那种节奏版本，然后今天但是我还是想要把这20元的红包发出去。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第一题要来了，请问一下秦始皇的龙袍是什么颜色的，请作答。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秦始皇的龙袍是什么颜色？然后有那个黛玉把垂杨柳说，你说话翻眼干什么？还有话筒调低点行不行？谢谢你，行为规范准则。来吧，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有朋友说红色，好，还有人说黑色，哪个对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马上给大家发红包了。有朋友说这个问题几个月前问过我，中奖了，奖品没收到。哎呀，那你理解一下，我现在是发的红包，我红包每次可是次次发了啊。奖品属于是这样子，因为奖品呢，我现在这个节目所有东西都是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哦对，我一个人做所有的节目内容，你们能想象到的所有都是我一个人来，所以我要一个人自己去发这个礼物。我有时候会记错，每个人复制粘贴，有的人发了，有的人发两次，所以你没有看我那这两天那个礼物都稍微停了一下吗？今天发红包不欠撤啊。智勇双全呀，珊珊珊呀，都答对了，没问题，是黑色。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在公屏上打上黑色这两个字，一会儿的马上20元的红包要送给大家，拍发红包了啊，都拿着。这个问题呢，就是昨天我侄儿又在这问我呢，说哎姑啊，这个电视剧里边这秦始皇穿的衣服怎么是黑色的呢？他的黄袍去哪儿了？我说现在电视剧不错，人家呢把所有的东西还是研究明白了，秦朝皇帝的衣服本身它就是黑色的。那个时候呢盛行叫什么，叫五德五行学说，金呢是白色，水对应黑色，火对应红色，木对应绿色，黄对应土对应黄色。周朝呢被认为是火，那秦始皇一想，水能克火呀，水是什么颜色，黑色，那我们大秦王朝就有水德，从那个时候龙袍呢就变成了黑色。好，那他为啥后来又说咋可成黄色了的？你想毕竟呢

0: 这个是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演变过程的。太阳呢是金色的，当秦朝灭亡之后，刘邦当上皇帝了，他觉得皇帝就应该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普照大地呀。太阳是金黄色，那龙袍应该是金黄色的呀。但是毕竟老祖宗一直穿的是黑色龙袍，所以汉朝那会儿没有哪个皇帝真正的把大面积的黄色穿在身上。啥时候开始大面积穿的啊？就到了隋唐那会儿了，尤其是唐高祖李渊啊，李世民他爹下了一道指令，说除了皇族以外，所有的平民百姓他不可以穿黄色，这才有了黄色是天子之气的由来。来吧，所有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把黑色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超说以前我也没有收到，但是你朋友们，我每个20元红包我都发了，就是这个礼物我有时候会搞乱，后来我把它暂时暂停了，我就发现因为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每次都会出这样或那样的，因为有时这样子啊，朋友们，我要解释一下，请允许我狡辩。有的朋友今天，比如说今天他中了，然后他今天给我发，有的朋友今天中了，他今天并没有给我发，但我一天发的有很多，我就记不清楚了，然后隔了几天他再给我发，我也不确定他到底是那天有或没有呢，因为我都是当场在问，然后当场来这个准备的，再加上有时候我会把这个东西发给快递员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后来我发现我一个人干不了所有的工作，人不能把自己勒死，所以我还是决定说，既然都是花钱了，我为什么不发红包呢？所以就一直把20元的红包就停留到了现在，未来该发礼物还是发礼物，你说我要不要再招聘一个工作人员，那我不纯属花钱上班吗？哎呀，叫我想一想，我能不能再要一个组员帮我去做一些这些其他的一些事情，不然的话我一个人真忙不过来。来吧，所有的朋友们，把黑色打到公屏上。来吧，准备好了，有朋友说黑色黑色藏降本增效。哎呀，降本增效不就降工资吗？来吧，3、2、1，已截屏。OK， 所有的朋友都已经看到我截屏了，现在请大家打阿拉伯数字，我把礼物送给你们了。请大家打一下阿拉伯数字，好不好？好 ，OK， 我看到第一位是3，好，姐不墨迹打的3。如果姐不墨迹，如果你抽到，你多开心。第一位呢是年少，第二位呢是阿飞，第三位是男箭头男，然后信号，这是烦是不是？在不在直播间？有一个横的箭头，然后男。句号又有一个星号，你这什么叫什么名字？这都好在在对对对对，揍死你揍死你！这种双全是他不在，林仔说他不在。哎呀，我们家杨总也来了，杨总快说，你也说他不在。烦的没问题。箭头男，句号星号烦啊！你这名儿啊是真长。在后台私信我，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总务四四儿，喜欢请你一个人吃个泡沫，抖悠抖悠，不要着急，没钱抖悠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这两天有谁愿意去看一下王力宏的演唱会呢？仔细听，真的仔细听。
1: 当旋律穿越岁月，总有一个人的歌声承包了几代人的青春底色。他就是王力宏，很多人熟知舞台上光芒万丈的王力宏，却很少了解他的音乐之路始于极致的热爱与深耕。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自幼深耕小提琴、钢琴，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为他日后独树一帜的曲风埋下伏笔。90年代踏入华语乐坛，彼时流行乐坛百花齐放，王力宏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带着古典音乐的纯粹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音乐探索。1999年的公转自传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首歌打破了当时华语情歌的固有框架，将流畅的 R&B 曲风融入旋律，清澈透亮的嗓音唱出了少年时代纯粹的爱恋与奔赴，也让他成功斩获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从新人歌手一跃成为乐坛新锐力量。如果说公转自传是他音乐风格的试水与突破，